0: 工艺，我们结合到现代来，然后我们生产出现代的新辽锦，加上我们这个辽代古墓出土的残片，在残片里边我们也找到这个制造的工艺，然后复原了一些出土的面料。
1: 韩总，其实作为锦州人，我知道您也是锦州人啊。
0: 对，
1: 咱们锦州呢，原来都说锦州这个名字本身呢，就是辽太祖爷辽宝鸡给我们定名的。当时就是把从中原来的这些比较能工巧匠、会织锦的人，然后安置在锦州，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典故，才有了锦州这样的美誉。那
0: 对
1: 我们这个，其实我们这个企业发展的历史本身，是不是也是沿着那个时候的织锦技艺？
0: 对的，对对，
1: 是吧？
0: 是的，是的。然后这个三件辽袍，中间这件呢，就是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啊。新辽锦就是我们现代的工艺和现代的审美啊，结合现代人的想法啊，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然后这件辽袍呢，是当时这个皇太后她登基大典时候穿的一个行制的一个
1: 辽袍。您说的是中间的这个
0: 啊？中间这件，对对对，
1: 这是新辽锦织的。
0: 对，但是这个款式是辽代这个款式啊。
1: 然后两面是出土的纹样
0: 对，然后尤其这件呢是叫燕蝶纹锦，这件是在古墓出土的一个纹样。我们是1:1复刻出来的，然后也给它做成了一件辽袍
1: 这就是古辽锦
0: 啊，对，古辽锦
1: 可以这么叫，
0: 对对对对。
1: 那这个古辽锦和新辽锦区别在哪儿呢？
0: 这个古辽锦呢，它一般都以这个蝴蝶啊，这个燕子啊一些对，蝙蝠啊，就是对一些动物的纹样来表达的，而且它是一个小单元的循环。现在呢，我们新的辽锦呢，就是结合了这个草原文化和北方文化啊，辽代文化，加上我们现代人的审美，然后打造出这个大篇幅的定位花型
1: 啊，
0: 看起来更加大气啊，符合我们北方人的特点。
1: 包括颜色上好像也比这两边的颜色要明艳
0: 啊。对，要鲜明对比嘛。
1: 对对对。然后我刚才看到您这一片应该都是新辽锦的样儿，对不对？
0: 啊，对对对对。
1: 带我们看一看，欣赏一下，很漂亮。
0: 像这一排的这个辽锦呢，都是我们开发出来的新辽锦。新辽锦呢，就是我们没有过多的去描绘那么多的一个动物的纹样或者花卉的纹样，
1: 不是很具象，
0: 不是很具象的，就是现在它比较抽象一点，然后也比较让现在的年轻人让他去喜欢它，
1: 不像古辽锦那种特别对称的，
0: 对对对对，
1: 包括很这形象化的那种，
0: 它是不规则的，不规则的一个纹样，然后很大气的一种感觉，而且我们这个面料里边也都织了一些罗甸丝，罗甸丝。用罗甸纺的丝线和伤蚕丝然后交织在一起，它就会有出现纹样，当中会出现金光闪闪亮丽的闪的，阳光下和灯光下它会闪这样就很美。
1: 对，我看有的亮点那地方应该都是您说的罗甸，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它是出自那种贝类是吧？
0: 对然后这件就是这款面料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件辽袍这个制作这个面料我们给它起名叫木须光然后是从紫色一直在渐变到黄色系。
1: 对，我就觉得这种渐变色很漂亮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新辽锦的一种特有的一种工艺就是能做出渐变。
1: 对，您看总结的话这个新辽锦像首先从图样上不再追寻于过去的那种说对称或者形似
0: 对对
1: 可能更抽象。
0: 对 对, 对, 对
1: 然后色彩上比原来更鲜艳了明丽了，还多了一些渐变色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肌理感也更强了
1: 对，还有那些亮的，我觉得青年人更喜欢的那种时尚的东西，
0: 对对对对
1: 是吧刚才这边如果是布样的话这边更多的这个应该是文创产品
0: 对，这就
1: 是
0: 对，这就是我们辽锦的衍生品用辽锦做了这个服装服饰还有一些刺绣的产品
1: 围巾
0: 对，比如说这件领带。

0: 对，像飞机，这是用，这是我们给这个中国商飞开发的，
1: 哦，
0: 一款领带。
1: 啊，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拓展了自己的这个销售的这个、
0: 对。然后这边呢都是旗袍，旗袍呢就是我们这个锦类用的最多的地方啊，旗袍都用这个了解，也比以前的更复杂了啊，看起来更美观了。
1: 这是什么呀？
0: 这是我们锦州这个海，因为是沿海城市嘛，然后我们用这个贝壳，加上这个刺绣啊，衍生出来的一个文创产品。
1: 好可爱
0: 啊！对
1: 啊，这个过去我们觉得这是残缺，但是我们却用这种
0: 对
1: 纹样。把残缺变成另外一种美，
0: 是的，是的。然后把这个残缺部分用刺绣来表达一下，里边用刺绣绣的鱼啊什么啊、去表达的啊、
1: 对，你看这些这个抱枕，我觉得如果能抱着这种辽代质地，应该更舒服。
0: 这是用辽锦做的抱枕、
1: 啊，
0: 然后而且我们是给这个商飞集团开发的，然后上面绣了一个飞机的一个窗户啊。就有一个很想象的空间，就是我们坐在飞机里边，从窗户看出去一个飞机翅膀这个形状，啊，就很有意境的。
1: 过去我们看的绣啊，都是花鸟鱼
0: 啊，
1: 现在这种绣品已经到这样了吗？
0: 对，这就是我们锦绣的特点。我们融合了这个苏州的刺绣和辽绣啊，北方的辽绣，做了融合。啊，创新的、大胆创新的一种刺绣工艺、哦。我们绣的是工业产品，因为我们锦州是辽宁省是老工业基地，所以我们的出发点呢，就是想把这个锦绣发展为能绣出我们辽宁的特点，所以我们绣了更多的是工业产品。啊，这个灯呢是叫马灯，啊，马灯呢它是东风集团呢。我们跟他们有合作，合作初期的时候在想我们绣一件什么作品来送给人家、然后就想到他们最有理念的就是这个马灯，然后我们去的时候是给他拍张照片，然后拿回来后我们的绣娘啊，就通过这个多种的思考吧，把这个锈迹斑斑的感觉和这个立体感都给它绣了出来。
1: 手工绣的
0: 啊，对，纯手工绣的。
1: 哎呦，我想象的话，在古代它应该是一个服装上的装饰品，但是现在都是一幅画了哈。
0: 对，
1: 然后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特点。
0: 对，是我们的特点，就是我们这个锦与绣的一个特点。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一个刺绣的工坊
1: 啊，
0: 叫锦绣工坊啊。好，这就是我们的锦绣工坊
1: 啊。
0: 啊，
1: 刚才那边是以锦为主，
0: 啊，
1: 这边就是绣为主。
0: 对，这边是绣啊。
1: 哦，韩总，你知道吗？我来的时候我也一直带着一个疑问，就是原来我们一直说叫辽绣飞机，那和我们锦州的这个锦绣是不是也有区别？
0: 辽绣呢是代表我们辽代时期，也能代表我们辽宁，啊，但是我们做锦绣呢是代表我们锦州，啊，这样一个区分，然后我们是通过这个苏绣的引领。然后和辽绣的这个技艺我们融合做了这个锦绣
1: 啊、能带我们看看就是直观的感受一下吗？
0: 好，
1: 这是咱们锦州的绣对吧？
0: 啊，
1: 锦绣，
0: 对对对对对。
1: 哎，这绣的是红旗轿车是吧？
0: 对对对对，这是红旗的一个标志性的一台轿车、我们给它绣出这个铁的质感和玻璃的质感，
1: 这一带看不出是绣品、感觉上是画出来的这应该是我们锦绣的一个特点了
0: 对对对，这是我们锦绣的特点，因为我们锦绣表达的更多的是我们的工业产品啊，工业风这是工程号，这是我去这个辽沈战役纪念馆参观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让我心情很震撼，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去表达这种心情，当时我用手机就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回来让我们的绣娘把这幅工程号坦克绣下来，也能代表我们锦州的历史啊，这个解放战争的历史，也能代表我们锦绣的特点啊，能绣出这种工业产品。
1: 您说现在有绣有锦，然后现在很多的青年朋友啊也特别喜欢这种传统的这种国风啊，新中式啊，就是你有没有也总结一下，就我们究竟什么吸引了这些年轻人？
0: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吧，就是。

0: 现在年轻人也喜欢追溯这个历史啊、文化呀、和这个匠人的这种精神啊，都包含这里边。我觉得是越来越多的，就是这种精神文化吧。
1: 对，您说匠人，就是这些，我没想到都是这样手工做出来的。原来我们大家都认为好多的绣品啊都是流水线做出来的，但今天看到我们锦绣是真是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其实也挺震撼的。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把这种锦啊绣啊结合在一起，能够更适合我们当代的这种青年人的这种审美和传承？
0: 锦是一种面料，绣呢是一种工艺，是一个匠人的精神。后续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个锦上面做刺绣的纹样，啊，也可以称之为叫锦上添花，啊，这个锦和绣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1: 所以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就是这种苏绣引领，锦绣振兴，其实不仅仅是多出来一些这个作品，多出来一些花样，其实更多的也是给我们拓展了这个经营的渠道。
0: 我们这个锦绣振兴呢，就是产业化，我们要把辽锦变成产业化，把这个刺绣也变成产业化，变成我们锦州本土的产业发展啊。
1: 其实韩总，您看哈，您这个企业也经营了有10多年了，是吧？
0: 对。
1: 就是是不是这2年这个苏绣这种引领之后，对于企业整个的发展理念是有变化的，有调整？
0: 我们增加的业务呢，相当于是，在原来这个旗袍服装的新中式的基础上，我们往上游延展了这个辽锦的面料开发和生产，往下游延展了呢这个旗袍上面的刺绣，和这个文创产品的开发。
1: 就是刚才我们在辽锦会那儿看到了一些文创产
0: 品。对，那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文创产品的展厅，我
1: 是
0: 带你去
1: 吗？
0: 看一下
1: 太好了。
0: 啊。
1: 这个应该是江南水乡的风格，是不是？
0: 这幅画呢，是我们绣娘在苏州学习的时候绣的一幅作品就是江南的水乡一个画，它是
1: 小
0: 一个
1: 桥流水人
0: 小，
1: 家，
0: 它是一个乱针绣的一个绣法
1: 好专业。这一片好震撼，这个就不是我想象中的这种绣了，就是画了。
0: 现在我们这个展厅里边墙上挂的都是基本上都是画。刚才您也提到，就是我们锦绣的这个区别是吧？锦绣的区别呢，就是我们呢是用绣这个动物啊、人物啊和工业产品和一
1: 都是
0: 些
1: 大幅的。
0: 大幅的，对，这个看起来比较大气那种感觉啊，我们做的一个区分。
1: 哎，你看那个狗，那个眼神儿哈，好像在每一个角度，它都在看你，好神奇。
0: 咱走到哪个方位，它都在跟着我们看，看着我们，一直盯着我们看。其中这几幅画呢，是我们这个辽绣大师何老师亲自绣的一个作品。
1: 哎，这个马也好棒。
0: 这幅呢是一个汗血宝马也是何老师这个亲自绣的一个作品，它是2015年7月绣完的。
1: 哎呦啊，这个是真见功底
0: 这边
1: 啊！
0: 呢就是我们的绣娘绣的一些作品
1: 这刚
0: 啊，
1: 才
0: 这刚
1: 在
0: 才在那个辽锦
1: 辽锦
0: 会
1: 会
0: 展
1: 看
0: 厅您看
1: 到
0: 到那一幅，这我
1: 了，
0: 们一共绣了2幅出来，我们看一下这边
1: 这
0: 这
1: 是
0: 边这
1: 成品
0: 边，对
1: 了，
0: 对
1: 红
0: 对，
1: 旗轿车，
0: 毛主席坐的车，防弹
1: 你看这
0: 车。
1: 光泽，
0: 对，刚才您进来的时候，那
1: 那
0: 个
1: 也是
0: 绣
1: 很
0: 娘
1: 奇怪的。
0: 正在绣的是第二幅一样的作品，第一幅呢已经绣成了嘛，第二幅还没绣好。
1: 其实就是每一幅都是绝版了哈，因为是手工一针一针绣下来的。
0: 因为为什么我们要绣2幅？因为我们想着我们展厅里边也要挂一幅，另外一幅呢我们要送给这个客户，
1: 太好
0: 送给
1: 了。
0: 他们，让他们留个纪念。
1: 我相信能够得到这样的手工绣的这样的红旗轿车，一定是特别珍贵的一份礼物。
0: 然后这边呢，我们是绣的是这个商飞的
1: 啊，就是您说的合作的
0: C919大飞机。当时呢，苏州的那个卢老师呢，上一段时间来我们这个绣坊，然后也提到了一句话：“韩总啊，你们锦州有2大特点啊，刺绣有特点，这是这个不容置疑了。关键呢就是锦州的胆量啊和锦州的速度。
1: 什么都能
0: 哎，
1: 绣。
0: 对，锦州的胆量呢，就是说你敢绣飞机，你敢绣汽
1: 汽
0: 车，
1: 车，
0: 哎，这是胆量。一般的刺绣的这个匠人他是不敢去绣的啊，一个想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锦州的速度。”

0: 度，因为我们这个“疏秀引领锦绣振兴”这个计划，从去年2025年的时候是12月份才刚刚开始。我们锦州，我们企业去了一批绣娘，去跟苏州的大师去先去学习的。到目前为止才有几个月的时间，所以说这也就是这个苏州大师卢老师所说的，说锦州人的胆量和锦州人的速度，说我们的学习速度能力是很快的。啊，我们的胆量是很大的。
1: 其实韩总，您看，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发展速度特别快。那有没有也是结合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发展，有没有想过，就是我们企业未来这个规划呀、前景啊、愿景是什么样子的？
0: 我本身就是一个锦州人，然后呢，我们又有这么深厚的辽代底蕴和文化，既然我们做了这个辽锦，啊，这项工作啊。那我呢就想把这个失传1000多年的辽锦给它恢复回来，变成工业化生产啊，给这个文化发扬好啊，把它传承下去啊，这是对于辽锦面料的一个想法啊规划。然后呢，至于锦绣这一块，我们在想，就是想用我们的针，用我们的艺啊，能描绘出代表锦州的刺绣啊，让它也发扬光大，
1: 对，具有时代意义的锦绣，
0: 对，然后让它更重要就是有这个工业时代和这个锦州这个特色的刺绣啊，叫锦绣啊，我们也就是相当于把这个锦绣之州这件事给它做实，有锦有绣，
1: 太好了，而且我觉得通过我们这种锦的这种断代的这个延续，包括这种绣的推陈出新，我相信未来我们的锦州也一定会有锦绣前程，也祝福咱们企业未来前程锦绣。
0: 好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在非洲一个被遗忘的角落，两个脆弱的森林物种正面临威胁。他们的家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遭到破坏，为了生存，他们学会与邻居和平共处。每天他们都要踏上一段充满挑战的旅程，部分绵亘于南非西南边陲。山脉的高度超过1800米，年降雨量将近1米，因此这里的森林繁茂浓密，生机勃勃。水从山上倾泻而下，形成了气势磅礴、蔚为壮观的瀑布。

部分林地被开垦，变成了外来松树种植园和农场。云雾森林是两种神奇的动物的重要庇护所，然而他们的森林家园只剩下从前的一小部分。其中一个是白唇青长尾猴，南非独有的林栖灵长类动物。另一个是好望角鹦鹉，非洲最濒危的鹦王目，曾经雄踞这里的树冠层。但是林地居民大量砍伐这种高大的树木用作木材。白唇青长尾猴和好望角鹦鹉都面临失去森林家园的危险。为了生存，他们学着适应新环境，并不断提升自己的本领。因此，白唇青长尾猴和好望角鹦鹉每天都会进入一个非

这种动物在世猴群的其余成员是雌性白唇清长尾猴和他们的后代，有时多达34只。每天这个群体的主要任务是找到足够的食物。白唇清长尾猴有营养的食物非常短缺，随着周围的森林日益萎缩，猴群的栖息地越来越小，他们要填饱肚子也越发艰难。但是这些聪明的猴子找到了解决办法。霍格斯拜克小镇位于阿马托勒山林木茂盛的山谷。霍格斯拜克的意思是猪背，因为这里有三座山，形状像猪的背部。这个迷人的小镇建成于1883年，颇具英国乡村的风格。小镇的创始人，一位英国园丁，种下了榛树梨、果树、浆果和橡树，以寄托自己的思乡之情。他没有想到，他用来缅怀家乡的植物，不止吸引了人类邻居。为了到霍格斯拜克享受福利，白唇清长尾猴走出了他们的森林家园。在一年中最艰难的时节，坚果和水果是难得的佳肴。橡树原产于北半球，美洲和欧洲的动物，比如松树和鹿，都把橡果作为主要食物。这些坚果富含蛋白质，而蛋白质是猴子的顶级营养品，它们吃得不亦乐乎。

但是橡果并不容易破裂。它比猴子们常吃的树叶和水果坚硬得多，很可能会给他们的牙齿造成严重的伤害。与雄性相比，雌性尤其需要摄入蛋白质。雌性在大约七岁的时候开始繁殖，自此便不停地怀孕、哺乳或者准备再次交配。雄性首领不用花多少时间就能吃饱，这不只是因为他们不用承担怀孕和哺乳的重任，身为首领，他们享有优先进食权，这样他们才有更多时间保护后宫。雄性和雌性的不同需求带来了一个好处，规模庞大的猴群可以和谐生活在一起，尤其是在橡果充足的时候。

在森林里，喜欢异域风味的动物居民并不只有猴子。山核桃树原产墨西哥，后来被引入这个地区。

它们让南非唯一的本土鹦鹉种类好望角鹦鹉欲罢不能。一群群鹦鹉兴高采烈地从高山上的森林家园相继飞来，慢慢汇聚成一个大群。好望角鹦鹉属于濒危物种，野生个体的数量不足1500只。不过情况已经有所好转，过去10年，这个种群的数量几乎翻了一番。其中大部分生活在阿玛托勒山以及周边地区，他们来到这里只为一样东西，他们爱吃山核桃，这给商业果园带来了巨大损失。因此农民经常驱赶鸟儿，有时甚至会杀死它们。然而最终他们放弃了，任由鹦鹉在果园出没。好望角鹦鹉是群居动物，在山核桃果园里的聚会对他们来说是联络感情甚至寻找配偶的大好机会。与白唇青长尾猴爱吃外来的橡果一样，好望角鹦鹉似乎对山核桃情有独钟。它们完全适应了森林生活，足以应付这种奇特的水果。凭着灵巧的爪子、异常锋利而又强壮的喙，它们能轻松凿开山核桃的硬壳。然而，它们的秘密武器是舌头。人类的舌头弯头叫做舌骨器，让舌头同时具有硬度和柔韧性。山核桃味美又富含脂肪，好望角鹦鹉只需吃上2-3颗就饱了。耐心等了一早上的这些鸽子，飞下来食用落到地上的山鹤，它们都沿着不同的道路踏上旅程。白唇青长尾猴仍在享用它们的橡果早餐，但是镇上有更好的美味在等着它们。对饥饿的猴子来说，小镇就是一个大型自助餐厅。

霍格斯拜克的房主精心修剪自家的玫瑰花园、菜地和果树，并引以为傲。鲜花和水果也许都是外来品种，但是仍然引来了许多野生动物。

顶着香喷喷的成熟果实，这棵树显然是众矢之的。酸甜多汁的柑橘对猴子来说是难以抵挡的诱惑，为此他们甘冒风险闯进小镇腹地。一个厚脸皮的小伙耐心等着危险警报解除，

猴子们知道这里并不欢迎他们。该离开了。

猴群不受欢迎，被当地人当成害兽，好望角鹦鹉也是花园的常客。但是他们不能逗留太久，必须随时保持警惕。捕食者不止潜伏在野外，

午后的闲暇时光，猴子们聚集到树冠层。所有种类的猴子都结群生活，这主要是为了安全。伙伴越多，提防捕食者的哨兵也就越多。一只观音雕在小镇和森林的上空盘旋，这是一个臭名昭著的猴类杀手。猴子待在附近光秃秃的树上毫不遮挡，这里绝不安全。小镇的白天即将过去，吃饱喝足的猴群该返回他们的森林家园过夜了。他们再次面对主干道的危险。但是今天傍晚，猴群决定走高架桥。猴子施展他们的杂耍技巧，一个接一个地走过了电话线。

这只半大的猴子正在学习走钢丝的技巧，他必须小心，一旦出错，后果将不堪设想。电话线不会伤害他们，但是电缆塔却是真实存在的威胁，粗心大意的猴子很有可能遭到电击。

猴群走电话线时，警觉的雄性首领在一旁守护。等全体成员安全过关了，他才去与他们会合。

和猴子一样，好望角鹦鹉整个白天都在小镇上寻找食物。虽然森林不再提供足够的食物，但那里仍是他们的家。傍晚天气转凉，鹦鹉该返回他们在山上的家园了。鹦鹉群再次聚集在山核桃园的上空，只有一只例外。这只雌性整天都没有离开这个枝头。好望角鹦鹉对鹦鹉喙羽病极其敏感，这是一种具有高度传染性的疾病，多发于鹦鹉种群。老弱病残和营养不良的个体特别容易感染这种疾病，它会破坏鹦鹉的喙和羽毛，导致器官衰竭和二次感染。鹦鹉群在头顶呼唤它，但是它没有力气飞上去与它们会合了。这里有一样东西能够治愈它，它就是黄木的果实，它富含抗氧化剂和维生素，有助于染病的鸟对抗疾病。每年仍有多达100棵的大型黄木被砍伐，这个树种不再像从前那样普遍。因为黄木的果实变少了，绝大部分染病的鸟都无法康复。而栖息地的丧失，当地农民的残杀，让好望角鹦鹉的生存现状雪上加霜。如今它们的野生数量已经不足1500只，这个种群的未来非常堪忧。它们唯一的希望是森林家园得到保护。黑暗笼罩了霍格斯拜克的神秘森林，白唇青长尾猴已经返回他们安全的森林住所。小镇上不愁吃喝，但是他们在那里不受欢迎，经常遭到居民的驱赶。森林虽然日渐缩小，却为他们提供了庇护所，这里才是他们真正的家园。随着猴群返回森林，鹦鹉也踏上了归途，飞回他们在高山上的栖息处。对这两种因地制宜的动物来说，这一天漫长而顺利。

白唇清长尾猴和好望角鹦鹉是完全适应了树上生活的森林居民。然而他们四面楚歌，为了生存，他们强迫自己适应迅速变化的环境，他们努力应对新的世界，对抗陌生的危险，学习食用新的水果和坚果，以替代他们日渐消失的传统食物。他们充分利用人类世界和野生世界应对困境，抓住新的机会。为非洲山地森林中的这两个代表性物种争取光明的未来。

0: 这是位于南非的一个原始大峡谷，一大群屯尾狒狒在这个峡谷安家落户。族长是只强壮的雄狒狒，他在整个山谷说一不二。如今他们的领地受到了一个新兴帮派的威胁，而该帮派的首领竟然曾是他们中的一员。下期奇趣大自然班贝莱拉的狒狒，敬请期待。
1: 探索丛林中的万物生灵，捕捉自然界的奇趣瞬间，动物明星，憨态可掬，野生世界看点不断，自然动物类经典纪录片品牌栏目为您全新呈现，精彩节目尽在奇趣大自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

0: 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新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头上。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班齐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喂，
1: 瑞英啊，三分钟之前收到了上峰的敕令，虽然没有点名道姓的说我们，但我总觉得这巴掌是拍在我们脸上啊。
0: 中共已经把无线电器材和人员都偷运到了赤区，
1: 你明白就好。虽然没有证据证明中共的人员和器材是从我们眼皮子底下溜过去的，但是所有的眼睛都在盯着我们，老弟。

0: 刚才电话都听见了吧？我也奇了怪了，共产党是鸟啊，他们飞过去的吗？你们这么多检查站、军警、党务人员，都还不如田间的一个稻草人，还能吓唬吓唬鸟。不是还有事要汇报吗？说。
1: 什么酷刑？什么手段？全用了，可他什么都没说。
0: 这是他写的遗书，说明他知道会死，而没走。我们党国怎么就找不出这么一个视死如归的人？更可怕的是，共党不止一个孙同杰，佩子，你教教我，我这个活应该怎么干？
1: 老板，你也别太自责，下次绝不会有纰漏。
2: 不是下次，现在。

0: 曹院长，不打扰您吧。
1: 不打扰。快，给我待会儿。来，
0: 别人啊送了我两包永定万饮茶，我想着您好喝茶，借花献佛了。
1: 好。
0: 曹院长，
2: 我听说你们侦缉队把那个同天饭店的老板给抓了。
1: 应该死了吧？
0: 死了？哟，这看来真有问题啊。
1: 能不能不聊死人，我们聊聊那个活着的周成？
0: 这也怪我没有财运，我要是把那个周成活着抓来见您，您还不得赏个三五十大洋的呀？
1: 一条漏网之鱼，值这个钱吗？
0: 好茶呀，您这个。
3: 虽然说我们不同床，但是我们

0: 前东北、华北几条交通线都遭到了国民党侦缉队和特务处的破坏，只有经香港、广东、福建进入苏区这条距离最长的交通线还在保持着安全运行的状态。可是你我谁也不能确保今后会不会出什么问题。我不同意。你的意思是说这是必须对党中央做出的承诺，每个交通员都深知自己的使命，关键时刻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会保护好交通线的安全。我们有很多同志用实际行动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就是因为这样我们这条交通线至今为止还没被敌人破坏。南方局的每个交通员对党都是最忠诚的，我们不会忘记使命的。
1: 好，
0: 格念同志，知道吗？我这次把你紧急召回上海，就是想亲耳听到你的决心和你的态度。格念同志啊，形势发展是越来越紧迫了，中央交通线可以说就是我们党中央和主力红军唯一的一条血脉，毫无夸张地说也是我们党的生命线。
2: 接下来是不是有更重要的转移让？
0: 中央交通线的建立就是五号同志未雨绸缪，为了应对有可能出现的重大变故而留下了一条后路，可是没想到这么快就变成了事实。这次党中央转移的不是个别人员，

0: 全部机构。
1: 看来我的计划要提前了。
0: 你的什么计划？
1: 孙同济同志牺牲了，茶阳交通站缺少一个重要的联络点，我要亲自走一趟，尽快把这个缺口补上。
0: 好，我也正在建议交通线需要建立经常性的巡视制度，必须要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这就像一个人的身体，只有保持健康才能够血脉畅通。
1: 我立刻安排对整个交通线进行一次巡查。转移任务什么时候开始？
0: 这个还要等到中央做出决定，我也在等吴豪同志的通知。
1: 明白了。

0: 刘先生，你手上拿的是哪天的报纸？哦，当然是今天的报纸。
1: 报纸上是不是登了一条寻人启事？
0: 这兵荒马乱的，报纸上经常登有寻人启事。
1: 今天的报纸上是不是登着一个父亲找第六个儿子的启事？
0: 是啊，报纸送你，你自己慢慢看。
1: 谢谢啊。
2: 庆元同志，我没有打扮，你也没见面吧？
0: 是啊，通知我来接人，没想到，竟然是你。
1: 这结局清晰吗？好，走吧。
2: 楚源啊，大老远把你请来，辛苦你了。<笑>
0: 老冯啊，
2: 你不也是大老远的从汕头赶来的吗？我们只有一个目标，不分远近。
0: 我跟孙同杰同志未见过面，但是他宁死不屈的精神，说明了我们共产党的交通员对党的忠诚。他是我们交通线上默默工作的无名英雄。我提议为他默哀。

0: 二小啊，
1: 中央交通局的领导向我传达了党中央和五号同志的指示，中央决定分批向根据地转移中央机关人员，其他几条交通线都已经受到了破坏，我们这条中央交通线现在成为了唯一的通道。林峰同志要求我们这条红色血脉必须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担负起转移人员的重任，并万无一失地确保所有转移人员的安全，这就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主题。
2: 听起来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这是我们每个共产党员、每个交通员的神圣使命。我们一定要按照中央的指示要求，迅速动员交通线上的每一位交通员，为完成这项神圣而伟大的历史使命做好准备，迎接各种挑战。
1: 通天饭店的关闭是我们插秧

0: 这是我们这个重要的中转。秦权，你有什么新的想法吗？我正在想这件事，正好借这个机会听听二位的意见。我想从地方组织的工作中脱身出来，全力以赴的加入到交通站的工作。你这个决定需要点勇气。你从地方组织的领导岗位退下来，等于降了好几级啊。
1: 我们参加革命，可不是为了当官发财，一切从工作出发。你看看，有清泉同志这样的共产党员，才是我们中国共产党走向胜利的保证啊！
2: 嗯，
3: 茶阳不能一日无战，既然决定了，就早点着手做准备吧。
2: 我老父亲在茶阳镇上有家通风食杂店，那是家老牌小店了。
1: 最能遮人耳目，我想啊，把茶阳交通小站就设在通风食杂店。
2: 你的职业是什么？这个你了解？我一直是一家小行业商社的副社长啊。
1: 一个商社的副社长，你去开一个食杂小店，是不是有点牵强？
2: 我明白你的意思。现在啊，刚好有个机会，我会利用好这个机会。
4: 处理好这件事儿，相信我。老陆，别人说我还不相信，你是个明白人。
1: 你怎么能干这样的事呢？哎呀，卢老弟呀，你说你啊，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呢？我们俩拿出了大头的股本，让你来做这个经理，是我们相信你，哪里当兄弟，吃了君见走之道。
2: 等等，老兄啊，你这话也别说的这么难听，是我不好。 在这个账目上做了点手脚，但这也是我对这个商行的付出相等的呀。您二位是大股东，出的钱多，可你们整天在花天酒地的时候，我一个人在这进货出货的，累得连个吃饭的功夫都没有。我们赚的钱，二位拿走八成，我就剩两成。你说这合理？
4: 这我们之前都说好的，还有合同为据啊。
2: 别提那合同，在我看来，那合同啊。 就是两个字儿，陷阱。
4: 废话，老卢，你再这么说，现在就立刻解除合同。
1: 好，既然让二位抓住了把柄，我什么话也都不说了，解除就解除。以后啊，我们路归路，桥归桥，
2: 各不相干。
4: 哎，卢老弟，卢老弟，哎，我们再说说啊，
5: 还说什么？
4: 哎呀！
6: 让他赶紧走！我现在就收拾东西，滚蛋，行吗？赶紧滚！哎，陆老弟，滚！
7: 这么着急干什么呀？啊！欢迎！
2: 大白天的，睡老了。像是从阎王爷那儿放回来的，怎么回事？撞上鬼了？我撞上什么鬼呀？爸爸呀，我看您年龄大了，还欺软慕黑的，我心疼啊！我就把商社那边给辞了，以后啊，这家店儿子来管，您就好好的享享清福。
1: 这椅子有点坏，以后我找人给修修。别犹豫了吧，您真是火眼金睛啊，什么事都瞒不过你。我跟他们合不来，怄气，我干。
8: 别瞎话，来继续编，看你怎么骗你老子。
1: 我怕我说了你打死。
8: 那也要。

0: 看你做没做辱没祖宗的事。
1: 好，不说。
2: 哼，不说是吧？不说你就从哪儿来回哪儿去。
1: 行啊，那我跟您说，你儿子吧，临命之婚，得管好自己。做了件不该做的事儿，双社那边把我开除了。
0: 你都做了什么？
3: 我就在账目上做了个手脚，其实也没贪着钱，他们就一直认为我在黑他们的钱，我那一肚子苦水呢。
2: 你贪了商社的钱？
3: 啊。我知道错了，我辱没了祖宗，我对不住你。行，您挠，挠完您再打，使劲打。我知道错了。
2: 三岁看到了我儿子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最清楚。他会不会起那贪心昧人的钱财，我心里跟明镜一样。你在别人面前演，就别在阿爸面前演。我儿子也会犯糊涂做错事，可他绝不会丧尽天良昧人钱财。
3: 阿爸，您怎么就这么懂您儿子呀？
2: 你这点小聪明蒙得住别人，能蒙得住生你养你的阿爸吗？阿爸知道你是看上我这家铺子了。
3: 阿爸，您是不是早就看出儿子什么了？
2: 你也不能说，我也不会问，就当什么都没发生。可是你要想让阿爸把屁股底下这个位置让给你，除非你给阿爸买一样东西吃。
3: 你要吃什么？我现在就去买去。
2: 老鼠药。
3: 说什么呢？说这话不是让儿子骚一屁吗？
2: 可你老爸要不两脚这么一蹬，能把这位置让给你吗？
3: 我给您进货出货总行了吧？不该听见的，你阿爸就是个聋子；
2: 看不见的时候，他就是个瞎子。可他要想听见、想看见，
3: 他就是个人精。
2: 还有谁比你阿爸更适合坐这个位置？
3: 做您儿子真是三世修来的。该看见该听见的
2: 阿爸一样都不放过，不该看见不该听见的阿爸什么也看不见听不见，明白吗小子？
3: 明白。好吧，您才真高人。
2: 来啊，接着吹，这条腿。轻点。
3: 这舒服不？
4: 老哥啊，你这段子是祖宗十八代上传下来的吧？这太旧了，这个，现在三岁小孩都骗不了啊。
5: 这段子它不都是从祖宗那儿传下来的吗？哪有现编的？
4: 那你要那么说，我给你们现编一个。
6: 快来编一个！
5: 哎，等，太素的可不行，
7: 要来就来个荤的，对不对啊？
6: 对呀、啊。
4: 知道吧？
3: 咱有小妹妹在呢，
7: 你们喜欢荤的，那也不能让人家别扭，是不是？
8: 你们这些男人没一个正经的，我把耳朵堵上，你们爱说什么说什么去。
5: 哎，你看这小妹啊，可是世故老道了。她说是把耳朵塞起来，其实啊，就是想偷听。快点，快点，越昏越好。
8: 胖老大，只要敢讲那些不正经的段子，我以后再不成你的啥了。
9: 不要，妹妹，放心，就冲您那么一个回头客，我也不可能编荤段子啊！不编了。
5: 可你要不来个荤段子逗我们乐乐，我们就都不成你的船了。
10: 几位哥哥，你们就别为难我了，是不是？两头挤都，
9: 我跳江啊！我，
11: 你可想好了啊？你要是跳了江，家里面那漂亮贤惠的老婆可就归别人了啊！
9: 谁敢啊？谁敢碰他一下试试？我刨他祖坟！哎呦，
5: 那我们可不敢动那邪心了啊！
12: 发财啊！
13: 发财！哎，你要不发钱，我怎么发财？
5: 您这话说的，
9: 一臭跑船的，我把我那艘船卖了，他也不值几个钱呢。
14: 有手电筒吗？最好是有声的。
15: 啊，我腿脚不便，我还是在里面。你挪不挪？进去望望。
14: 嗯，我进去看看。
15: 是中站的站长，我是小站的站长，以后我听你指挥。
9: 哪儿多别扭啊！这个
15: 这有什么别扭的？为了工作，没事。坐。这通天饭店的国货呀，插秧也就断了节了。上次在清溪的会议上，中央交通局要求我们要尽快建立新的站点，为接下来的人员护送做好最充分的准备。我这一时也找不到合适可靠的人选，就自告奋勇了。
14: 哎呦，青年同志，那你这个等于是从地方组织的领导位置上降格担任小站的站长，这也是由我们共产党人才能做得出来啊。你说以前我们俩人在工作上有些地方不一致，
15: 红过脸，也吵过架，
14: 但是今天我对您只有钦佩。
15: 行了，漂亮的话我们就不说了啊。我怎么急着找你来呀？是汕头方向下来的紧急指示。嗯，近期有位大表哥要过境，要求我们沿途各站要做好充分的准备，确保万无一失。
14: 什么时间？
15: 上级只让我们随时做好准备，没有告诉明确日期。
14: 明白，思想上的准备早就已经做好了，具体工作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嗯，
15: 行，找一只手电筒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就不留你了。
14: 好。
15: 哎，
14: 干什么来了？
15: 电筒，
14: 还是老领导细心呐。
15: 记着给我阿爸钱，扣着呢。
16: 我觉得你爸比你强。

0: 来了，电筒着了啊！再给我来两件电池。一分钱发财，谁发财？<笑>一弄多少钱？
1: 你不是头一回来，以前什么价，现在还是什么价？多一个子我不要，少一个子你也拿不走。
0: 你发不了财了。
1: 怎么就发不了财？
0: 你这生意经它不对。
1: 怎么就不对了？
0: 原先是货少，价高，对吧？现在不一样了，哪儿都有这个货，你不能卖以前那个价钱了，你便宜点了。
1: 便宜了你，我可就吃亏了。我这岁数，你看着办吧。
0: 看着您办吧，你都说这话，你这不急的慌。行行行，哎呀，嗯，自己数数。你这怎么着？
1: 还你一个子，下次再来。
0: 哎，大哥，听见没有？一个子儿就想拴住一个回头客，你说这老爷子。
2: 你还是把托您的福，托您的福，哎，再来啊！哎，大哥，哎。来，关黑，谢谢。

0: 今天大家是难得一聚啊，本来应该跟你们喝两杯，可是酒会让人变得迟钝，所以我滴酒不沾，也就借快县长的宝地和大家喝喝茶，聊聊天。
1: 曹站长洁身自好，不像我等行伍之人，大块吃肉，大口喝酒。说句好听的叫豪爽，说句不好听的那就是酒囊饭袋。从今以后啊，我们得多与曹站长为伍，
2: 是
1: 去去身上的臭毛病为好啊。
2: 是是是，曹站长最近一举破获了共产党同天饭店的联络站，那是党国剿共大部首功啊，可喜可贺。
1: 曹站长神人呐、来大部短短的几个月就破获了中共的联络站，如果换作是我，肩膀上再多两个脑袋，我也想不出来那么普普通通的小饭店会是中共的联络站。佩服佩服啊。
0: 好，多谢二位的一美之词，可是我希望这只是个开始。
1: 那曹站长的意思是，大部的中共联络站还不止同天饭店这一家？
0: 当然，同天饭店只不过是中共的一个联络站。
3: 他们要送货是通过什么人送？又送到哪里？要是过人，是那个老板孙同街迎来送往吗？那他的上线和下线又是谁？
0: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物资和人员是由大部过境到的米西？所以说同天饭店只是冰山一角，还远不到我们庆祝的时候。
1: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毕竟这些事儿没有在这一片发生过，对吧？
2: 说的也是啊，这出来进去的要全是共产党，那不早就被发现了。
0: 南兄，你也这么想吗？
4: 曹站长，这话我哪说得清楚啊？

0: 有些事情你们不知道，但既然发生了，我就和你们说说。根据侦缉队的情报，1月29日有一批短枪从上海发出，我们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可最后它还是准确地落到了中共手上。2月5号，根据上海的情报，有7名中共干部已经从上海出发，目的地是闽西。我们一路严防严查，结果一点踪迹都没有发现。1个月之后，我们得到了情报，这7个人平安到达了瑞金。还有就是上个月12号，有一个中共无线电专家要去瑞金，结果跟之前是一样的。半个月后，我们就侦测到了从瑞金发出的无线电波。诸位，我不知道还有多少我们没有获得情报的人员和物资是在我们大部境内自由进出。马团长，这些够不够打消你的侥幸心理？
1: 陶站长，中共分子明明从上海一出发就有消息了，为什么在上海那么多的特务机构不动手，非要到这儿里来？
0: 他们能在几千里内把这么复杂的事情策划实施得如此滴水不漏，你们想，共产党的安全部门得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侦缉队虽然也集结了党国的精英，但是在跟他们的交锋中几无胜算。老板，今天下午跟大部军政这些人喝了茶，总算喝出点共识。
2: 那你跟我说说，都达成了什么共识
0: 啊？这也正是我半夜打电话要向老板报告的。
2: 我洗耳恭听，你说吧。
3: 那个马大军，
0: 他今天主动承认了和县长蒯鹏收受贿赂、买放周成的事实，这还真是很意外。该说的我都说了，归根结底一句话，值此党国剿共大业成败的关键时刻，大家都不要再怀揣私心。我们是一条船上的，船沉了就都不在了。

0: 有件事，我跟二位解释一下，就是关于周成。我不是故意刨根问底，让二位不痛快，因为那是条线索，我想顺藤摸瓜。二位要是不想再旧事重提，今天我表个态，这个事情过去了，绝不再提。
1: 哦，哦，曹站长越这么说。
2: 我老马心里越过不去。今天这顿茶让我这个行伍之人喝明白了党国的政治，我也破罐子就摔了。爱谁谁，我心里也图个痛快。
1: 哎，马团长，今天喝的是茶，不是酒，别说酒话呀。
0: 要是酒的话，我就不那么清楚了啊。 老站长，说老实话，我愧对于党国。按理说，周成是有问题的。就在我们重新审查的时候，有人出200大洋捞他，那可是200大洋啊！谁跟钱过不去呀？是不是怀鹏兄啊？当时我和怀鹏兄就想。 不就是农民造反吗？该镇压就镇压，一个州城。

0: 能翻什么大浪？曹院长，您要是对这件事有什么想法，想向谁反映就向谁反映。
1: 反正那些大洋我都冲了公堂了，大不了我自己掏腰包，
0: 把该交的都交上来。曹站长，这个事情我做的也不对。

0: 紫荆招绪，青山款款，锦水回文，锦州。我们是这里长大的小学生，身体里流淌着红色的血脉，在长辈的呵护下快乐健康的成长。这里的人们幸福安逸，每天早上热气腾腾的早餐，每一样都是锦州人的心头好。华灯下的锦州烧烤，琳琅满目的特色美食，处处流淌着人间烟火气。今天我们到了这里才知道，生牛乳直接喝会存在安全隐患，合格的牛奶要经过严格的浸乳、过滤和杀菌等工艺，才能被消费者饮用。生产日期、保质期和配料表。直接入口的食品一定使用无毒、清洁的容器存放。更重要的是，建立健康的消费观，坚决反对浪费。
1: 品工作的从业人员应当每年进行健康检查，并且要养成良好的

0: 人卫生习惯。我们来到渤海大学食品学院科研实验室，听说锦城好多的特色美食都是在这里经过分析检测，不断提升品质，满足消费者对口味和健康的双重要求。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鹰飞雄浑在，画卷展新颜。
1: 山海福地的锦州，英雄辈出，与

0: 今天不开车。
1: 今天绿色出行。
0: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哎，不坐电梯吗？
1: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呢？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0: 曹站长，您要是对这件事有什么想法，想向谁反映就向谁反映。
1: 反正那些大洋我都充了公堂了，
2: 大不了我自己掏腰包把该交的都交上了。
0: 曹站长，这个事情我做的也不对。刚才呢听了马团长的话，也说出了我的心里话。这个不义之财啊，拿在手里闹心，花了呢又亏心。这么着，曹站长，我把这些大洋给拿出来捐给民团，加强民团建设，多抓些共产党，也算我将功补过了。
3: 二位仁兄，请坐。

0: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刚才二位仁兄跟我这么坦诚相见，足以证明对党国的忠诚。
1: 是是是，
0: 那200大洋不再重做工厂，但是那个周成还活着吧？
1: 应该还活着吧？当时是一片混乱，是不是啊，老怪？
2: 是啊，当初县政府让这些穷人都快给烧了，全乱了。
1: 陶连长，如果你让我们还钱，我一块大洋都不会少的。可你要我们还人，我请不来孙悟空帮忙，所以我也办不到。
0: 哎，我问你，整个大部县有几个人能一下拿出200大洋？那么这个出钱的人跟周成就是非亲即故，既然要买放周成，一定就通过什么人把钱送给你们的，是谁？找到这个人，周成跑得了吗？
3: 曹站长，我也向您请罪。周成这件事情呢，不怪团座和蒯县长，是我具体办的。
4: 这个中间人呢，是我一个同族的远房表兄。当年这个周成救过他一命，当他知道我们把周成抓了，他为了报恩，就给了我200大洋，帮着疏通。团长，我有罪。不过我向您保证，3天，您给我3天，我把这个周成活捉了给你。
0: 找到他，
5: 这种不打自招的戏吗？
0: 有意思吧？
5: 好玩呀你！
6: 这么看来，你是彻底镇住他们，那往后的事情就好办了。
0: 是，但今生这些小丑主政了，我真是为党国担忧。
5: 最后我也给他们让步了。
0: 老板，请你等着我的好消息。晚安。
7: 怎么了？
0: 这大半夜的。
7: 那孩子死了。
0: 哪个？
8: 我问完那孩子以后，感觉他对他叔的事儿一点都不知道，
7: 我就把他关进小黑屋了。这几天忙，就把他给忘了。今天老胡想起来去看了看，结果这孩子就死了。
0: 啊？怎么了？
7: 大哥，这是我的责任。

0: 是我的心里总是个滋味儿。啊？
1: 黑色。这是怎么了？这个话怎么能从你嘴里说出来呢？是，他是个小孩，可他是孙同阶的侄子，今天不是共产党，以后必然会是。
2: 这不就是共产党为什么赶不尽杀不绝的原因吗？
1: 他们的小孩要都死了，共产党不就后继无人了吗？我们这不就胜利了吗？还有，您给我记住一句话，对敌人的同情就是对党国的残忍。
3: 大哥，
1: 我记住，把这句话也告诉你那些手下。
3: 知道了。

0: 同志们，我刚刚去见过武豪同志，武豪同志指示我们，当前我们中央交通局的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要有计划的分批护送上海的同志到中央苏区去。武豪同志指示我们，人员转移工作从大表哥开始，给我们的准备时间只有2天，就是说2天之后我们必须要让大表哥离开上海。
1: 大表哥的身份是不是需要？
0: 对，这就是今天晚上我们即使通宵达旦也必须完成的工作，为大表哥设计一份滴水不漏的身份履历。好了，时间不多了，马上开始吧。

0: 这两天您见着希诺了吗？没见着啊，他不是给你留过一封信吗？都说什么了？
1: 那我再去找吧。
2: 祖籍佛山与大表哥说一口广东话，香吻合，口音上不会露出破绽。这个县局地门号是门的一个暗桩，经得起核查。职业是香港华富公司董事，香港总站也会落实细节。
3: 现在最关键的是此行的目的地和行程的事由。大表哥从上海出发，经香港、汕头、潮安、大埔，再往前走就是闽西了。
2: 目的地太敏感了。那如果往东去厦门呢？对，往东，去厦门。
4: 我们只有把厦门当作目的地，才不引起怀疑。
2: 小陈啊，明天一早给厦门的同志发一封民用电报。
0: 好的。

0: 走吧。
1: 啊。
2: 按照武豪同志的要求，明天你们就要启程。
1: 好。
2: 出发前，你还要做门功课。
1: 功课？
2: 我们为你准备了一份详细的个人履历。现在离出发还有一周夜的时间，必须在这个时间里准确无误地把它记在脑子里，因为任何疏漏都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记住，出发前把它烧掉。
1: 怎么，考我记性啊？保证拿个满分。

0: 另外啊，还有一个要求，在到达瑞金之前，你必须完全忘记自己的真实身份，一路上要绝对无条件的服从各个交通员的指挥，需要的时候还要像孙悟空一样七十二变。
1: 我现在肩膀上扛的可是价值十万大洋的人头啊！我想这一路上除了自己同志的护送之外，一定还会有国民党军警特务的陪伴，肯定不会寂寞的。我已经想好了，我给自己设定了两个目的地，第一个就是直接去见马克思，第二个就是顺利抵达瑞金继续革命。如果是第一个，我坦然无悔，可要是第二个，哎，我会第一时间给老蒋去个通电报个平安，他不知道要摔碎多少个杯子了。
0: 那好，我们就共同祝愿，让老蒋摔杯子。

0: 先生，久等了。
1: 我们上船吧。

0: 我看我老姐姐的。说实话，
1: 长安人呢？
0: 说两句长安话我听。
1: 长官，这就为难我了。我是十年前从外地迁到长安来定居的，我还没学会说长安话呢。你在这待了10年，我让你说两句长安话，你说不出来。
0: 黄你个奸商！
1: 带走。
2: 我真不是共产党，别冤枉啊！真不是共产党。曹镇长，
3: 赖副官来了，一定有好消息。
2: 曹镇长，我来向您请罪的。周成的尸吗？
3: 对。
2: 怎么，你也带回一具尸体吗？打死一个共产党，这都不算什么事，不管死活，我都给你报功。曹镇长，我把话说大了。
3: 你可不是说大话的人。
2: 您不知道啊。 我原本以为啊，找着我那个同族的远亲，也就是那个中间人，就能够追查到周成。没想到我去到他们家，人去楼空。哎，他们家一年前就已经举家迁移南阳了。我问了好多人，他们都证实了这一点。
3: 曹镇长，你说，这周成这线索就那么断了？
2: 曹镇长，实在是我的罪过。这样。 您再给我宽限点时间好吗？会不会时间越长，故事越长？哎，
3: 这是个事实啊。
2: 那个人有问题吗？
4: 我一开始呢，是从他的口音听到疑点的，就把他抓回来给审了。可他说来当铺看他的姐姐，后来我又查到了他的姐姐。

0: 还真对上，他姐姐在大道部已经七八年了，姐弟俩口音一致，嫌疑排除，就放人了。嗯，光靠搜肯定是搜不到共产党了，他们也不会傻到把杀头的证据都带在身上。黑子，今天这么干就对了，以后。 凡是进入大谷不能提供落脚点的，不管搜没搜出东西，都要一个一个的给我问清楚他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1: 知道了。
0: 赖副官，嗯，能不能调些兵帮帮黑子？
2: 太没问题了，我们团长说了，以后您指哪儿，我们七十九团打哪儿。
0: 我们八方受尽。 绝不给他们任何可乘之隙。
3: 您放心，我们这边都安排好了。
4: 好，我们是几点的船？下午3点。

0: 辛苦了。
1: 坐。
2: 大董哥，这个是
0: 华富香港公司所有董事的名单，还有公司的材料。希望你上场之前一定要把它记熟了。
2: 好。
0: 另外，除了小童作为你的贴身警卫之外，我们还给你派了两个秘密交通员作为暗中保护。当然，如果不发生什么意外的话，他们是不会露面的。
1: 有必要这么安排吗？
0: 当然有，这是武豪同志的要求，也是党中央的决定，我们不能有丝毫的大意。
1: 放心吧，我是军人，我会做一个服从命令、听指挥的表率。

0: 哎，你好，我李文超，哪位？
1: 李兄啊，我是庚年啊。哟，
0: 庚年呐，有什么事吗？哎呀，这个，实在是不好意思跟你张嘴啊。
1: 你就不用客气了，有什么事直说。
0: 是这样的，我想借你的座驾去接个客人，哎，如果方便你就借给我，不方便不勉强啊。
1: 是什么样的尊贵客人，需要你借车接到我这儿了？
0: 是我们总公司的老板，来汕头考察业务，我不得好好表现表现，巴结巴结嘛。
1: 大老板呐，船几点到？
0: 8点到。
1: 那行，没问题，我来安排。
0: 哎，谢谢李兄啊，谢谢。
1: 他答应了，有这车，出港就方便了。

0: 哎呀，于站长，您怎么来了？哎，
1: 他怎么亲自来了？
2: 吕文超喜欢结交有钱人，知道我们老板来了，肯定想认识认识。
1: 千万不敢这么乐观，万一出现纰漏，那咱们整条队交通线都会给暴露出来的。

0: 你我都承担不起这么大的责任呢。
1: 王老板呢？
0: 王老板在楼上啊。
1: 不是马头接人吗？
0: 哦，接人接人，我现在给您叫他去。
2: 放心吧，我们就将计就计，随机应变。哎呦，哎呦，
3: 吕兄怎么亲自来了？让司机来不就行了吗？
2: 哎呀，谁让你彭老板面子大呢？不是说客人8点钟到吗？赶紧上车吧。
3: 啊，我交代个事啊。
2: 来，行。
3: 哎，老顾。
4: 哎。
3: 账可得好好做啊，别让人看出蛛丝马迹了。经理，你放心吧。啊，来了来了。哎呀，李兄。
2: 你这么大的阵仗，亲自来接，这是给我脸上贴金啊！
3: 别，我就一小站长啊。<笑>你们这大老板也是上海人呐？啊？哎呀，要是上海人就好了。上海人好说话，广东人。
2: 广东人？这广东有钱人多啊。但听你这意思，这大老板不好伺候啊。
3: 这人嘛，还行，说是到各地走走，啊。
2: 其实就是想来查查我们的账。<笑>我听明白了，你小子屁股下都不干净。
3: <笑>这年头谁屁股下都干净啊？<笑><笑>

0: 哎，花经理，啊，花经理，这是我们老板，华富公司的霍董。欢迎欢迎，
1: 你好你好。
0: 哎呦，你好你好。吕兄啊，是遵纪队汕头站的站长，我的好朋友亲自开车来接你。
1: 谢谢谢谢。
0: 这是我们老板，华富公司的霍董。欢迎欢迎，
1: 你好你好。
0: 哎呦，你好你好。吕兄啊，是遵纪队汕头站的站长，我的好朋友亲自开车来接你。
1: 谢谢。
0: 华富可是想当当的大公司啊，我们徐老板和你们华富的高层也有些交情的。
1: 啊，
0: 你说的锤楼板是哪位啊？
1: 啊，中央调查科徐云增，徐大老板。
0: 哦，他可是西西西的嫡系红颜呐。
1: 哎呀，这几年我常就他们搞，侯石油和他们打交道，但是呀，我们大佬一级在我面前夸耀有锤楼板这种金靠山呢。
0: 哎呦，
1: <笑>这么说，我们就是自己人了。
2: <笑>赶紧请上车。
3: 行行行。
2: 小董，自己打个黄包车，我们再出去办几天。

0: 香港华富公司独立董事啊，请指教，谢谢。香港大新物贸公司总经理，哎呀，都是大老板，幸会幸会，
1: 不敢不敢，请坐，
0: 请请。哎呀，
1: 今天有劳吕先生大驾，真是荣幸之至，荣幸之至。
0: 哪里哪里呀，
1: 华总啊。
2: 谁没一个朋友呢？啊，彭经理是我的朋友，他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啊，老顾啊，
3: 彭经理，这是咱们今年的总账，你先回去吧。
2: 哎，霍董，这是。
0: 汕头公司今年的账目，你先看一下。
4: 高峰，你做事情怎么不懂道理啊？怎么在商业场上混呢？吕站长这么忙，并有功夫替人向我汇报公司的事啊？
0: 哦，对对对，这回头再说。不懂事，不懂事啊！哎，没关系，没关系。
1: 要不这样，侯老板呐，你们就先忙，我就先回办公室了。晚上呢，我做东，请二位老板赏个脸。哎，
0: 这怎么能行呢？彭经理，你安排一下，晚上务必请吕先生守候。
2: 行，我来安排。
0: 哎，别，晚上我来，让我尽一下地主之谊。哎，
1: 先生，
0: 是这样。
1: 我们老板此行在汕头只停留一天，我的工作就是把老板移交给彭经理，明天我就回香港了，所以这个机会还是留给我们吧。哎呀，在汕头就待一天呐？
0: 对对对，是这样的，我们老板此行重要的事情，并不是在汕头，还有几个地方要走走。
1: 啊，那行，那我就。 恭敬不如从命啊！<笑>
0: 好，彭经理，你送送吕先生。
2: 好，吕兄，请。
0: 哎呀，彭经理，彭经理啊，留步留步，你就先忙你的吧。
2: 好，吕兄，那就晚上见。
0: 行，晚上见。二位老板，留步。
2: 好，我们晚上见。
0: 哎，晚上见。

0: 大表哥，旅途劳顿，你先回去休息。
1: 可是，
0: 这是我们交通先生的事情，我们会处理。

0: 怎么回事？为什么让一个国民党特务参与到我们的事情当中？
1: 对不起，华山同志，我本来就想拉他去当个虎皮，没想到吕文超亲自开车去码头接你们。
0: 如果他不是跟你关系太好，那就是真让他察觉到了什么。
2: 秦秘书，
3: 老板，
4: 这两张名片上面都有香港电话，去见香港站，让他们帮我们核实一下这两个人的身份，另外电报上注明，立等回复。
3: 明白。
1: 以我对他的了解，他是喜欢结交有钱人当朋友，
0: 可他毕竟是国民党特务，如果真的让他嗅到了什么，你想过这个后果吗？
1: 我已经做好了预案。
0: 那你就跟我说说你的预案。
5: 喂，是不是香港泰森五号公司啊？
6: 是啊，你是哪位？
5: 请你们华经理听听电话，我有紧要事同他商量。
6: 对不住啊，我是华经理，是香港跑步公司活动权范畴。

0: 我是河东的亲戚，想做河东讲的事情，方不方便叫他听听电话？
1: 没问题，你就打吧。
2: 这个霍董人还在香港，
3: 那我这就去给山东发报。
2: 等一下。
1: 喂，
0: 河东，我去负责啊。
4: 对不住，河东没科技啊，陈亮义去到厦门，要过半个月之后才能放来。
5: 今天谁都准备好了。
6: 厦门，他们的霍董在厦门，为什么是汕头站让我们去调查呢？
3: 汕头站让我们帮忙核查，一定是发现了什么不对。现在一个汕头，一个厦门，合起来就是一个大疑问了。
6: 你们两个再去实地核查一下情况。

0: 帮我接华富电料行，大老板到了，说要两个房间，两个房间，你准备一下啊。
1: 哦，明白了。我让他们在海滨路口等你。
0: 哎，把衣服换了啊。
1: 好了，老婆。
0: 华山同志，我们再把第二套方案捋一捋，你看一看还有没有什么破绽。这是我们现在的位置，出了门之后往右走，到了走廊的尽头，继续往前，有一个提供酒店服务员上下的简易楼梯，我们走楼梯下去。
2: 会为我们的人进行接应。我们就顺着服务员的通道，一直来到宾馆的后门。
0: 对。
2: 从酒店的后门就会绕到后面的小巷，穿过小巷，右手边有一座农居。
1: 这个地方也有人接应，对吧？
0: 对。 民居的后面有一条河道，我们在那里提前安排好了接应的船只。我们的交通员会带你们上船，上船后有人护送你们安全离开。
2: 你们也是煞费苦心了。
0: 接到通知之后，我们对这次的接送任务做了多种的推算演练。
3: 接下来就看发生什么事情了。如果有丝毫的风吹草动，就要立刻启动第二方案。时间差不多了，你去给吕站长打电话，看一下他的口风。
4: 好。
5: 喂，李文超。
3: 喂，宇兄，我是庚年啊。
5: 人家都下午4点多了。
3: 我们老板知道你是个大忙人。
5: 让我打个电话提个醒。今晚富林大酒店共进晚餐，不见不散啊！
3: 行，没问题。再怎么忙啊，还得吃饭不是？我准时到。
5: 好的，就这样啊，吕兄。
3: 徐秘书，
6: 老板，
3: 香港那边有回复吗？
6: 还没有。
3: 晚上我在富林饭店和几个老板吃饭，香港那边有回复。 立马给我送过去。
6: 好的。
3: 还有啊，把行动队长给我叫过来。

0: 你还坚持自己的推断吗？
1: 我跟伦超的私交很好，但是在国共两党大是大非面前，我不相信他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除非他没看出一点破绽。

0: 时你有没有想过，他是国民党侦缉队的人？这样的人，我们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掉以轻心。
1: 是不是我借吕文超的车接你们的事，有点弄巧成拙了？
0: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为什么他要亲自去接？

0: 要不我们就启动第二方案。
1: 再等等，再等等。如果启动第二方案，你就会暴露。你一暴露，跨越几千里的交通线将功亏一篑。
0: 应该没看出什么苗头，大表哥的身份也经得起核查，在大概率上应该没有问题。
1: 什么是大概率？林峰同志和武豪同志要求我们是100%的安全，哪来的大概率？

0: 公司和他们经理的名字和名片上完全一致，看不出什么漏洞。
1: 上海华富那边明确表明了，他们的霍总去了厦门，这该如何解释呢？还有，汕头请求发来核查的急电，上面对为什么核查这两个人，语言不详啊。
2: 为什么呀？
1: 对啊。

0: 他快到了，我去门口迎他一下，我会给小童发信号，启动第二方案，保障大表哥能够安全脱身。
1: 好，小童。你和彭经理去一趟，要注意保持距离。
2: 明白。
1: 去吧。

0: 那什么时候启动预案？
1: 随时都有可能启动，只要有1%的风险，我们就要做到100%的排除，这是我们交通战线上的铁律。
0: 好，
2: 那我听你们的。
0: 行动队全体待命，一旦接到命令，立刻赶到富林饭店实施抓捕。
3: 是，
0: 徐秘书，香港回复指向明确，马上带着行动队过来。
3: 是。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重点专项活动，全国精细化工前沿发展与技术对接会举行；
0: 辽西走廊锦州科技成果转化对接会举办；
1: 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对接会，江苏苏州专家辽宁锦州行活动举行。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10月10号，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重点专项活动全国精细化工前沿发展与技术对接会举行。本次会议由市委市政府、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联合主办，精细化工新材料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承办。依托辽西人才交流平台优势，集聚全国化工领域科创人才产业资源，为辽宁精细化工产业转型升级、辽西区域工业高质量发展搭建高端对接合作载体。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参加会议。
1: 大会紧扣绿色精细化工智创产业未来核心主题，汇聚多位行业院士以及全省工信科技人社系统相关负责人，集结省内外化工龙头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多方力量，共探产业前沿，共研技术难题，共商合作发展。活动现场，各位院士立足全国精细化工产业发展大局，围绕绿色生产技术、智能化工改造、新材料研发应用、产业低碳转型等核心领域，分享前沿科研成果与行业发展趋势，精准剖析当下产业发展痛点与升级路径，兼具理论高度与实践价值，为锦州及辽宁精细化工产业提质增效指明了发展方向，赢得现场参会人员热烈反响。研讨环节，技术转化、前沿创新、高校院长论坛三大分会场分别围绕成果落地对接、前沿技术革新、产教融合育人开展深度交流。各方通过成果推介、需求发布、精准磋商的模式，打通科研创新与产业应用的衔接壁垒。
2: 我们紧扣锦州精细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定位，推动办学深度对接产业需求，一方面面向锦州石化等本地企业提供工艺优化技术服务，常态化开展职工技能提升培训，另一方面升级精细化工专业群，融入产业前沿内容，精准输送一线技能人才，切实将学校的办学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
1: 本次对接会的成功举办，有效推动了精细化工领域人才、科创、技术、产业的全方位深度融合，补齐区域产业创新短板，夯实辽西石化产业集群发展根基。下一步，我市将持续立足精细化工主导产业优势，不断优化科创营商环境和人才发展生态，深化产教融合、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全力保障落地项目落地见效、开花结果，广聚天下英才，赋能产业升级，持续激活区域工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10月10号，辽西走廊锦州科技成果转化对接会在锦州喜来登酒店举行。本次对接会搭建高校院所科技成果与企业需求的精准对接平台，推动辽西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为辽西全面振兴提供有力科技支撑。
0: 活动聚焦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精细化工、新能源等主导产业，5家重点企业现场发布产业技术需求。西安交通大学、东北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及多家科研院所、本地高校专家带来多项适配锦州产业链的前沿科技成果，开展路演推介，并与企业互动交流。会上，前期精准对接、达成共识的科创合作项目完成现场签约，为产业升级注入新动能。成果推介结束后，政企、校企带

0: 技术对接会配套活动，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对接会江苏苏州专家辽宁锦州行活动于10月10号举行。此次活动的举办旨在进一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落实苏锦对口合作部署要求，持续深化两地产业协同、科创联动、人才互通。
1: 活动中，市工信局推介锦州市产业发展情况，全面解读锦州产业布局以及未来发展蓝图，市科技局发布锦州市人才技术需求，系统梳理了我市企业亟待破解的技术难题与人才诉求，为双方精准对接锚定方向。
2: 本次活动得到了苏州市科技局的大力支持，来自苏州市机器人、半导体、新材料领域的9位专家齐聚锦州，他们既是科技型企业的老总，又是苏州市的领军人才，与我市20余家重点企业、50余项重点需求开展了深度对接。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要深入推动苏州市的领军人才团队与锦州的产业场景深入对接，让苏锦在人才技术方面的合作走深走实，携手协同打造跨区域协同创新的示范标杆。
1: 随后，苏州专家及相关企业代表与锦州重点企业负责人相互介绍本地产业布局、人才政策、对口合作成果及发展规划，大家畅所欲言，深入交流，充分碰撞思想，对接需求，找准合作切入点，交流工作思路与合作诉求，携手探索互利共赢的合作路径。
3: 作为一个苏州的人才，也感受到了这个锦州对人才的这个重视，所以我想在未来的话，在政府层面以及各个机构对人才如此重视的情况下的话，那么人才的话肯定会为锦州带来更多的这个技术，带来更多的这个产出。
1: 本次交流会搭建起苏锦产业人才科创互通的桥梁，两市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常态化对接，用好产业研究院、技术转移中心等产学研协同创新载体，持续放大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成效，推动更多苏州先进理念、科创资源落地锦州，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3: 我们国家目前的话，在高端新材料方面花大力气，来进行这个技术的这个攻关和开发。那么我做的这一块的话，正正是围绕这个国家的这个重大技术需求，也就是在超纯金属原材料这一段。而我们锦州的这些企业的话，包括中信金属新材料，从事的这个高纯铬，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个高纯钛的这个企业，其实他们也在致力于在这一块开展相应的这个研发、生产等相应的工作。那么这些企业的这个技术需求的话，跟我现在所做的恰恰是非常的吻合的。我希望接下来的话，我们跟锦州的这些企业能够进一步的这个对接，能够将我的这个研究技术啊，能够应用到这些企业，这些企业里面，能够助力这些企业，实现这个技术的这个突破，实现这个转型升级，来助力我们锦州的这个企业，快速的这个发展。
1: 10月11号，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智能制造职工技能大赛，在锦州工匠学院辽宁理工职业大学落幕。赛事聚焦智能制造前沿领域，汇聚辽西5市一线技能人才，同台竞技，切磋交流，以技能比武赋能产业升级，助力人才培育。
0: 赛事采用理论答题加实操比拼的考核模式，赛题紧贴企业生产实景，高度贴合岗位实操标准，比赛现场秩序井然，氛围浓厚，参赛选手们精准识图布线，快速排查设备故障，精细调试运行参数，指尖操作精准娴熟，细节严谨细致，精益求精，充分展现新时代产业工人精湛的技术功底和勤勉务实的工匠精神。
4: 本次大赛紧扣智能制造产业发展趋势，设置智能电气控制、智能机器人调试应用两大核心赛项，为辽西5市一线产业技能人才搭建了专业竞技平台。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为锦州智能制造产业升级、辽宁全面振兴注入坚实的技能人才力量。
0: 大赛不仅是一次技能比拼的擂台，更是一线技术人才交流学习、取长补短的优质平台。 来自各行各业的参赛职工在比拼中锤炼本领，突破自我，积累了宝贵。

0: 实操经验。
1: 这次大赛贴合岗位实际，专业性强，让我们辽西五市一线产业工人有机会同台竞技，切磋比拼，交流提升。今后我将虚心向优秀同行学习取经，补齐技能短板，精进专业本领，把所学所悟运用到岗位工作中，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技能力量。
0: 本次大赛旨在选拔出一批高素质、精技能的优秀产业人才，有效搭建辽西区域技能人才互通交流桥梁。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健全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激励体系，持续以赛育才、以赛储才，为辽西区域智能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金秋时节，黑山县段家乡3000亩甘薯进入采收季，田间地头农机穿梭，一派丰收景象。
2: 眼前这片甘薯田是段家乡种奔大田专业种植合作社的种植基地。据合作社负责人介绍，该地块从5月5日开始种植，9月中旬开始采收，雇用70名周边村民分别负责田间采收和储藏库分拣，确保甘薯及时归仓。
3: 今天咱们合作社种植面积在500亩左右，品种主要是燕川薯，还有那个哈密和马萨利加红瑶。红瑶是咱今年新增品种，咱是试验了50亩地。这个品种现在都是咱全国畅销的品种，属于那个高端产品。今年的亩产呢在4500斤左右吧，利润每亩地应该在2000块钱左右。
2: 段家乡3000亩甘薯采收预计10月中旬完成，采收后的甘薯被运往储藏库存放，经过15至20天的糖化处理，甜度会进一步提升。目前根据不同品种和规格，甘薯销售价格在每斤3至6元之间。
3: 咱们的订单现在以零售为主，主要是在八月中旬就开始接入订单，到目前为止已经发往全国各地5000多箱吧。最大的一笔订单现在是2000，一线下呢是那个走零售和批发各商超大市场，现在属于就是高峰期，在那个中秋节来临之前和春节前后，咱们那个这都是高峰期，能卖到过年五一左右。
2: 近年来，段家乡持续做强甘薯特色产业，推动种植、储藏、加工、销售一体化发展，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让小甘薯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产业。近日，临海市林业和草原局开展森林草原防灭火督导检查行动，排查整治森林草原火灾隐患，筑牢防火安全屏障。督导检查组深入大叶镇、虞姬镇等森林草原防灭火重点乡镇和林场等重点区域、重点部位，督导检查森林草原防灭火值班值守、宣传教育、火源管控及安全隐患排查等工作措施落实情况，现场开展森林草原防灭火安全宣传教育。目前临海市已进入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火期，检查组要求各森林草原防灭火重点乡镇和各相关部门要坚决杜绝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压紧压实工作责任，严格落实入山人员车辆登记检查、火种收缴管控等措施，加密林区、景区等区域防火巡查频次，严禁一切违规野外用火行为，从源头上防范火灾发生。要全面强化备勤值守工作，坚决杜绝脱岗、漏岗、顶岗现象。要持续深化森林草原防火宣传引导，营造人人参与防火、人人重视防火的浓厚社会氛围。要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加强实战应急演练，以零松懈态度筑牢森林草原防灭火安全防线。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
1: 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最近这一段时间，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啊，特别是一些年轻的朋友，每天没事儿的时候，总会挂在嘴边一首新歌，写锦州的，我不知道您听到过没有，就是那首《南山没有爱》，是不是也听过？对，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呢，署名是锦州大勇。我本身不是一个追星族，但的的确确被这首歌吸引了，就特别好奇，想知道锦州大勇究竟是何许人也。我们经过多方面的联系呢，知道他就在锦州智谷园，就是我身后的这座楼里面。如果大家也好奇也感兴趣的话，跟我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锦州大勇。南山没有爱，风吹过人海，我在锦州等你，你却不回来。你是大勇，锦州大勇是吗？
1: 对，
0: 这是凌小创 OPC 社区。
1: 对，
0: 大勇，咱们这一个楼层都是像你这样的一个人的
1: 公司、
0: OPC。
1: 对，因为咱们这个名字就叫凌小创 OPC 社区、所以说全都是类似于我这样的艺人公司。多的时候还有四五个人
0: 呢。有微短剧是不是？
1: 对，有做短剧的，有做教育的，都是跟 AI。

0: 相关的。啊，
1: 我记得原来电话中的时候，你告诉我你是在家里面创作的。
0: 对呀、啊，卧室嘛，卧室工作室。
1: 什么时候搬到这儿？
0: 也是前不久吧，然后洪亮书记邀请我们来这里
1: 办公。真的、
0: 啊？对呀、啊，所以说我们就是从一个，从一个卧室搬到了这样的一个。
1: 我看专门有你的工作室，是不是？
0: 对 对, 对。
1: 锦州大勇工作室
0: 对对对，
1: 参观一下你的工作室。
0: 来吧，来吧，欢迎欢迎。啊，基本上这四台电脑就搬这儿来了。对啊。
1: 哦，原来就是这四台电脑就摆在你家的卧室。
0: 对对对，然后给咱留了一个独立的办公间，然后那边有那种公用的，
1: 挺重视，
0: 对那种公卫的都有。
1: 我们到那儿聊聊天，
0: 来啊。然后
1: 这是共享区，对吧？
0: 共享区会这个属于会客厅呗。然后那边茶水区，然后外边还有那个花坛，
1: 这么好。
0: 然后那边是共享公卫啥的，就属于大办公室。
1: 真好。
0: 然后这后边还有一个会议室。
1: 哦，
0: 然后整个园区还有，公共餐厅，说可能还会有健身之类的。
1: 突然间从自己的个人爱好，一下子被咱们区委区政府一下子请到了这儿来。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心里边也有点小激动？
0: 对对对，受宠若惊嘛。对。
1: 来坐。最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会让你想到创作歌曲？原来您应该不是。业内人士对不对？
0: 对，我根本就不
1: 原来是做什么的？
0: 我做生意，做买卖，反正也都啥都做。然后那个音乐呢，咱不是科班出身，只不过你爱好音乐，但是属于一个半吊子。然后随着 AI 时代的到来嘛，有一些工具我们可以使用，就可能就会直接就杀入到他们这个音乐圈了。本身就有自己的一个理想，过去的这个理想很长时间也没有实现，但是赶着这样一个时代，我想可能。可能会实现，可能会做到吗？就是我说的想打造的锦州音乐档案。
1: 我记得你第一首歌叫黑土地。
0: 黑土地的夜。
1: 那个好像还挺深邃的一个故事，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触动你要做一首歌？
0: 因为我做买卖嘛，我其中有一个买卖是做工程建筑器材租赁，就是价值管那些东西，我会经常跑工地。跟这个建筑商或者跟包工头跟他们打交道，工地的门口他到中午吃饭的时候，他都会有小餐车卖盒饭，那个盒饭很便宜，可能10块钱，你可能就能吃上带俩肉的那种。很多工人他不去吃这个盒饭的，他10块钱他也舍不得去花的，他会在自己的摩托车上拿出了一个饭盒，这饭盒一打开，可能里边就是一些。芥菜疙瘩呀，咸菜呀，你看两个馒头，这一顿中午饭就过去了，或是可能是在家做好的饭打包来的，到中午可能这饭菜也就凉了。因为我总去工地嘛，就这样的现象我看了很多次的，所以说就是心里边就这种感触吧，就一直是记着的。我希望我的音乐是带有灵魂的，我希望表述我一些想法，我希望我的音乐会给很多人发声。所以说我当时做的第一首音乐就是这个音乐，所以说我那个音乐那 MV 里边的镜头就有工地的镜头，还有价值馆的镜头。
1: 听听那声，
0: 我们听个高潮吧。
1: 好。

0: 光彩市场，
1: 是的，
0: 我们就这么扛着，我们就这么活着。其实我觉得这歌词写出了好多人的心声，
2: 可能有点沉重了。
0: 但是我觉得给人希望，而且我注意到，你看，像你给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就是你的每一首歌，当然都是从这个短视频、从网络上发布出来的，都有锦州的元素在，有可能是锦州的街道，有可能是锦州的门市，对对对，
2: 对对对，因为我。

0: 做的音乐，我就想持续的给锦州做，然后我的理想也是完成我的锦州音乐档案的这么一个计划。现在暂时并没有上线音乐平台，大部分都是走这个视频号，因为它可能做 MV 有一些景象，有一些场景可以更有代入感，让这首歌会发挥得更好一点，更有触动一点。因为你是做关于锦州的嘛，它视频号的同城的传播率会高很多很多，所以主要是视频号。
1: 其实刚才咱们俩说，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择音乐的这种表现方式？我不知道小的时候是喜欢音乐吗？为什么会，比如说我可以写文章啊，我可以画画啊，你怎么会想到用音乐来表现你经历的这些故事，想讲给别人听？
0: 因为音乐更具有传播性，你要是写小说，不一定所有人都能看。以前也写过，不管是番茄啊，还是那个起点，相对而言，音乐具有传播性。
1: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做音乐的。
0: 那你喜欢呢？就是这东西，就是你越喜欢，你越往里研究，你越研究，你就越专业。我借音乐去传达很多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感受，包括给锦州很多人去写歌曲，就是我想让大家能在我的音乐里边能找到他的情绪锚点，就是。直到有锦州大勇再给他们写歌，
1: 锦州大勇啊，
0: 对对，
1: 锦州大勇这个标识，是不是可以说你是音乐创作人，而不是一定要走到台前去演唱？
0: 不是不是，因为相比于打造网红 IP、个人 IP，我更希望做的是打造锦州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所以说锦州大勇应该是一个音乐品牌。我初期的歌曲可能摇滚的多，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摇滚，包括重金呐、死亡这些，那些我都没敢做，因为可能受众会更小。就是重金那些我根本就没做，就都是轻摇滚
1: 轻
0: 或者
1: 摇滚，
0: 民谣。但是后续的话，可能会做很多，比如说流行歌曲，或者说一些公益歌曲，可能很多包括女生，就各种唱法，可能我会做很多其他的很多类型的歌曲。摇滚是生命力最顽强的，因为它摇滚会更直击人的内心。但是你的旋律得好，你的歌词得好，你的歌得要有灵魂，而不像流行歌曲。流行歌曲可能一股风过去了，流过去了也就流过去了，就完事儿了。但是摇滚的力量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啊。
1: 包括锦州人在外边，还有一个锦州男孩，每一个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故事。
0: 对对对，我这歌曲不说每一个歌曲都有故事，但是很多歌曲确实都是有故事的，这也是我歌曲的一个特点，就是我要给每一首歌曲都注入灵魂。你包括《锦州的歌》，它都是我的心里的感受，
1: 写出了锦州的歌的那种疲
0: 疲
1: 惫、心
0: 惫、
1: 酸，
0: 压力、不容易。因为那首歌当时写也是有一点点的小桥段嘛，就是有一天我们从南站。打车回来，打车回来那个司机那人挺好，就挺健谈。然后晚上我也怕他困了，我那就陪他唠呗。然后那天可能赶他，可能也心情也不是太好嘛。我说那你唠吧，我倾听吧。那我越倾听，他唠的越多，然后就唠生活的不易、压力嘛。然后唠到比较就是多少有点激动吧，就是说啊，我容易吗？我生活怎样怎样？我容易吗？我这黑白白板，我容易吗？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句话，我容易吗？所以这句话给我很大的触动。就回来之后，我就是辗转反侧，我就睡不着觉。然后我后半夜，正好可能那时候你有这个情绪，你有这个灵感在那儿呢，我就做。所以那首歌就是我连夜一个后半夜就把这首歌给做起来了。那首歌就是给那司机写的，
1: 来听听。
0: 但是我那司机，
1: 你也不知道那个司机是谁。
0: 对对，我不知道这司机是谁。

0: 这是高潮吧？
1: 嗯，
0: 这是高潮片段。
1: 我觉得你每一首歌这个画面制作做的都很棒。
0: 这紧张的出租车。
1: 对呀、啊，聊这嘛。
0: 对。
1: 全是你自己完成的。
0: 全是自己完成的。然后你像包括 MV， 它可能会借助一些 AI 工具。
1: 嗯。
0: 啊，因为就像我们这个领导创社区似的，就是 AI 嘛。
1: 自己创作。
0: 自己创作。

0: 圈子里来。
1: 大勇，有没有人说其实你平时挺腼腆的，但我发现你一说歌的时候两眼放光
0: 啊，闹音乐确实好像眼前一亮，因为你有自己的情绪在里面。我想打造锦州的音乐文化，未来如果说在锦州我们真的孵化出来一些歌手，那我可以保证你歌曲的质量。我希望助力很多人的成功，然后呢大家一起去唱关于锦州的歌曲。
1: 你未来的作品会一直持续有锦州元素出现？
0: 对，必须的，这是我想要长期做的。真要是走出这些歌星，不说你反哺我们锦州吧，就是你在我们这块出去了，你走到哪里你的身上都有锦州标签，那么你每年回锦州开场演唱会，可能你周边的盘锦那湖岛的人可能都会来，隔三差五都会来你锦州去参加这个，他就会带动锦州的 GDP， 带动锦州的就业，甚至会带动很多人的职业收入和被动收入。那你比如说，你就像我很喜欢的歌手就是赵雷，他有首歌叫做成都嘛，是成都本身这个城市就很好，但是呢你不排除很多人因为赵雷的这一首歌大老远的去跑成都去了，为啥？
1: 去找那个小酒馆。
0: 对，他有那个情节在里面，就觉得这成都很浪漫。成都可以办到，我们锦州一样可以办到。所以说未来我也希望，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因为锦州的歌曲来到锦州，那你来到锦州还是这样吃住行，那有很多人他就会因此而受益，或者是间接受益。
1: 你看，这就是不同的人创作，他的原动力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有些人可能是更基于作品本身，而你特别希望把你的作品本身放到锦州这一个大盘里边去孵化，是不是？
0: 对，因为个人想成功，你不一定能成功，但是如果你能帮助很多人成功，那么你的成功就是一个必然。所以说，我现在对于我打造我个人的一个网红 IP， 我实际上我意愿并不强。所以说，我是想做锦州大勇这样一个锦州一个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你将你个人融于团体，融于大的集体当中。锦州270万人口，在我的歌曲里边能达到
1: 共情。
0: 他知道，哎呀，我开个出租车，还有人给我写首歌，哎呀，这么理解我。
1: 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比如说，现在你一共发布了多少首歌？
0: 20首左右了吧。
1: 这么多的歌，你要是让你说，哎，你最喜欢哪首歌？
0: 最喜欢的都挺喜欢。那个男孩，那个锦州男孩。
2: 那个锦州男孩。
0: 我哎，这男生没有爱。
2: 我这首歌是我喜欢的。
0: 那给观众们听一听吧。
2: 好，
0: 放一段高潮。

0: 南山没有爱，其实南山都是爱，是因为锦州这座城市有大爱。
1: 对，很多人在评论区留言，就是听哭了。我有很多首歌下边评论区都表达大家的情绪嘛，可能就是大找着大家的情绪锚点了。
0: 就像锦州人在外边那首歌，其实我觉得也挺容易引起共鸣的。
1: 锦州人在外边那个可能是在网上比较火吧。因为他的评论区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一首歌曲的评论区里面有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于世界各地的锦州人的留言，你在上面你看他的 IP， 有在美国的，在日本的，在新加坡的，在澳洲的，在新西兰的，在印尼的，大家在评论区里边就表达自己的家乡情节嘛。我于什么时间离开了家乡，不知道家乡现在怎么样了，然后祝福家乡，希望家乡更好，然后未来还是想回到家乡，就是很多人还在里边哭了，就是。所以说上面我也回复他们嘛，我说这首歌曲因为你们的留言，才让这首歌曲更加的完整。所以这个评论区很友好，就是有一种云端故乡的感觉，就是大家自发在上面去留言，都是一些祝福，都是一些怀念，就这个评论区很友善，很能让人触动。所以说那首歌也很好。
0: 哎，就是你的歌温暖了城市的人。会觉得自己通过这样的一种创作，就是在另一个平台上实现自己的价值。
1: 对呀，对呀，
0: 会有点小骄傲。
1: 一点点吧，因为你看很多。

0: 在下边的留言，你会很高兴，你会很欣慰。你说，比如说有人留言，他我没想到家乡会记得我，没想到还有人给我们写歌，所以说我未来会写很多这样的歌曲，让大家都能感受得到，就是慢慢去烘托锦州这座城市的音乐文化，而不是唱别人的歌曲。我想做的就是锦州的原创。
1: 之前的时候，我认为锦州大勇应该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的一个形象，我没想到见面以后，就好像是邻家的
0: 弟弟
1: 弟弟。
0: 很多人还把 MV 里边人当成我了，那不是
1: 我原来真的是认为那就是你。
0: 那个太帅了，
1: 不，你也很帅，你也很帅。
0: 里面的人物主人公我会做的都会比较帅气一点。
1: 是吧？
0: 当然你分什么样的 MV，给一些底层老百姓啊、工人呐、农民啊，给他们，那你就是农民的形象、工人的形象啊。就是我想给很多人写歌，至少那他们听到之后能知道这座城市关注着他们。
1: 像刚才你也说，你一直前期创作的好多都有点轻摇滚，会改变曲风吗？会从这种不容易，然后或者是爱情的歌曲哈，会换故事写吗？
0: 也有啊，因为做的锦州大勇音乐品牌，它未来会有很多歌曲，不只是轻摇滚，很多歌曲，那可能会，比如说一些公益歌曲，宣传城市的，你像我有一首歌曲就完全换了一个风格，它不是摇滚了，
1: 听一听，
0: 这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
1: 真的，
0: 我还没发呢，现在网上听不到，
1: 好轻快。
0: 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跟我之前的风格完全不是一样的。
1: 是啊是啊

0: 没错，锦州等你来。
1: 对呀、
0: 啊，名字也很好。
1: 因为好的歌曲要给它注入灵魂，你要是哪怕做一个城市的宣传曲，你要往里边硬做一些景点啊，硬做一些硬性宣传，就是你的曲为词服务的话，你的曲很容易丢掉了灵魂。所以说我最喜欢的城市的宣传曲、迎宾曲就是《北京欢迎你》那首歌曲，它里边并没有对一些这个景点那个景点，而是表达着一个情感、情绪、心情。哎，马场子，哎，锦州，啊，对，马场子，北京，是这么个意思，有一个情绪带入，就是来锦州放松吧，锦州欢迎你，锦州等你来。就是来到这块儿去放松，就是一个情绪的代入，而不是应对景点。所以说，这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因为它要注入灵魂，让你感受，不是说硬拽着你来宣传锦州如何如何，而是有一种情绪的代入，锦州等你来，
0: 啊，特别棒，
1: 来到锦州放松。
0: 谢谢大勇，其实我觉得，你看这首歌。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很多的情绪表达不一定是那种特别张狂特别热烈，就像你这样的一种娓娓道来，用音乐表达我们的这种情怀。我觉得这首歌也献给所有我们热情好客的锦州人，也说出了我们锦州人的这份这个敞开怀抱，欢迎所有的朋友来锦州的这样的一种心情，是不是？
1: 对啊对啊，就是挺欢快的。
0: 对，锦州等你来，
1: 锦州等你来。
0: 对，也希望大勇未来创作出更多的作品，好不好？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深入动物界，看看那些动物界的建筑师修建出的不朽杰作。物种丰富的澳大利亚有种奇怪而庞大的建筑物，它的创造者是何方神圣？在对话萌宠中，一位父亲带着

0: 儿女外出郊游，却不幸遇上了恐怖的鳄鱼，他们能顺利逃脱鳄鱼的袭击吗？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两只章鱼为爱大打出手，谁会是这次爱情斗争的赢家？奇趣大自然即将为您揭晓。房屋是地球上所有动物的必需品，只有人类才是优秀的建筑师吗？有些动物用他们的杰作昭告世界，他们建造出的各种奇特房屋一点都不输给人类。从古埃及的金字塔，欧洲中世纪的大教堂，到如今的摩天大楼，人类的建筑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期，而动物界有些建筑远超人类，让我们一起看看他们的作品。澳大利亚的动物们拥有卓越的创造能力，在这片土地上，动物们的建筑能力令人叹为观止。这个引人注目的建筑比成年男性还要高出许多，这些看着像巨石的建筑物是白蚁耗费心力搭建而成的家，因为外在看上去像一座大教堂，所以这叫教堂式蚁丘。他们就是蚁丘的创造者白蚁。如此庞大的建筑物，作者居然只有米粒大。
1: 这种白蚁丘有的能达到6米高，派因西就有一个这样的蚁丘，那差不多算是蚁丘中最高的了。
0: 白蚁能建造出大自己1000倍的房子，这些怪石头会是什么呢？猜到了吗？矗立在草坪上像墓碑一样的东西也是白蚁丘。白蚁丘建造的十分牢固，用手敲打疼的不是它，而是你的手，
1: 像水泥，硬吧？对，没错，非常硬，就像水泥一样。我想这是因为土壤本身含有很多沙粒，白蚁把唾液和排泄物掺进去后，沙粒就粘在了一起，并且粘得非常结实，感觉有点像水泥。
0: 渺小的白蚁是如何修建出如此庞大的建筑的呢？白蚁虽然渺小，但是家族成员们非常团结，他们用嘴运输泥，然后一点一点堆砌起来。在白蚁的世界里，分工极其明确，建造工作完全由工蚁负责。在工蚁忙碌期间，兵蚁会在一旁守护，负责发现并赶走入侵者，保卫领土安全。在这里，沙粒并非唯一的建筑材料，

排泄物和死去同伴的尸体都会被二次利用。这些建造师充分利用了周围一切能利用的资源。白蚁家

建造的蚁丘必须满足所有白蚁的生活所需。以蚁后为中心，兵蚁和工蚁分别居住在不同的房间，各个房间之间有一条条纵横交错的通道相连。蚁丘中的通风系统更为神奇，新鲜空气会从蚁丘底部进入，然后通过密布的气孔向上爬升，最后在顶部排出。这种坚实结构良好的庞大建筑可以使用100年。现在让我们去看看动物界另一位优秀建筑师。在汉拿山的森林深处，有一个独特的小巢穴，这是兽带鸟的家。女主人很漂亮，是不是？这个小巢只有几厘米高，很是小巧，在树叶的遮挡下不细心看还真发现不了。雌雄兽带鸟通常轮流抱窝，雄性的外表比雌性的更醒目，

夫妻俩不停地装扮着他们的爱巢。苔藓是装扮巢穴的好东西。兽带鸟用草根和草茎织造巢穴，然后用苔藓铺满巢的外层。苔藓不仅有保暖的作用，还有隐蔽巢穴的功能。山谷里的雨说来就来，神奇的是，这么大的雨却没有一滴雨渗进兽带鸟的巢穴里。原因是因为鸟妈妈用身体紧紧地护住巢，而且苔藓吸收了滴落的雨水。那么，兽带鸟的巢通风如何呢？我们来做个小实验。

当有风吹动时，烟溢出了巢穴。因为这一特点，兽带鸟的巢即使在山谷潮湿的气候中，依然保持干爽舒适。苔藓在通风和防水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苔藓通过蜘蛛网牢牢地附着在巢上。蜘蛛也有着不容忽视的建筑能力。蜘蛛用放射状蛛丝和螺旋状蛛丝来结网，或者说纵丝和横丝。首先，它用纵丝搭起框架，它就像杂技演员一样沿着蛛丝爬上爬下。蜘蛛的一生都在生成蛛丝，

织好纵丝后，蜘蛛又用横丝将它们连接起来。他从土丝器里吐出粘性的蛛丝，然后将纵丝连成一个整体。蛛丝在土丝器内呈液态，但是接触到空气后迅速固化。土丝器不只会生成一种丝，在人类的肉眼下，这些丝看起来或许差别并不大，但即使是纵丝和横丝都存在着不同。土丝器内的丝线是专门用来调整蛛丝粗细的。看似脆弱易断的丝，其实很结实而且富有弹性。更令人意外的是，蛛丝比同样粗细的钢丝更加坚固。用来编织螺旋状结构的横丝尤其具有粘性，就像粘胶一样。因此，猎物一旦被蜘蛛网捕获，将难以逃脱。挣扎只是白费力气。对飞虫来说，蛛网如同死神的召唤令。蛛网让蜘蛛不用为食物而担忧，即便蜘蛛什么也不做，猎物也会送上门来。猎物一旦撞上蛛网，蛛丝上的粘液会让猎物难以挣脱。此时的蜘蛛趁机用蛛丝将猎物紧紧地捆住，让猎物再无还手之力。

0: 蛛丝不仅利己，还方便了其他动物。它是兽带鸟不可或缺的筑巢材料，有了蛛丝的帮助，苔藓才能更加稳固地被粘到鸟巢上。有了蛛丝的帮助，巢穴就成了幼鸟们完美的避风港。它有助于保护幼鸟，直到它们能够自力更生。这是动物工程师用自然建筑材料打造的又一个奇迹。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投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鳄鱼，一个让人提及名字就心惊胆战的存在。即便是体积比较大的角马、鹿，甚至是狮子，都可能成为它的一顿晚餐。鳄鱼有极为灵敏的感官，无论任何动物路过它的领地，它都会马上感知到，

0: 他的那张血盆大口就是他的武器。鳄鱼的咬合力可达到350公斤，比大白鲨还要高出6倍，所以被它咬住的动物很少能够逃脱。如果在野外意外遇见鳄鱼，请立刻迅速离开现场，被它攻击很难全身而退。位于西澳大利亚北端的金伯利是世界上最偏远、最狂野，也是最美丽的地区之一。这里山脉起伏，峡谷深邃，河流曲折蜿蜒，这片人间乐土也是巨型咸水鳄栖息的家园。这些大型爬行动物藏在水里躲避猎人，等待猎人。钱特尔很快就将发现这一点。
1: 我觉得让孩子们跟着父亲乘船出去旅旅行，见见世面，多学些东西其实挺好的，我很赞成这么做，真的。
0: 钱特尔和西蒙跟着父亲乘船沿着金伯利海岸前行，这将是一次难忘的旅行。
1: 我们来到澳大利亚北端，将和父亲开始一次为期3个月的航海旅行。我和哥哥都请了假，我觉得父亲当时只是想带我们去那里看看，看看而已。
0: 他们逆流而上，航行数天，寻找一个名叫道特福尔湾的偏远之地。
2: 除了我们自己，我们几乎没有看到其他人。有时候这确实让人觉得很难受，但风景真的很美，很多野生动物，还有各种植物。
1: 途中我们看到了一些海豚和鲸，但我们也看到了很多鳄鱼，它们只有眼睛露在外面，那场面真的很可怕。
0: 在一个炽热难耐的下午，父亲决定带着一对儿女去淡水池塘游泳。
1: 要从咸水区前往淡水区，我们必须穿过一片灌木丛，翻过一些巨石。那天大概有42摄氏度，待在船上很难受，我们只是想去水里凉快一下。
2: 我们开始四处寻找淡水，因为我们船上的淡水储备非常有限，而且在咸水里游泳也不是太舒服。
0: 但是就算远离海洋，他们也并非安全无虞，因为致命的咸水鳄在淡水溪流和水塘里栖息繁殖。
2: 我们四处看了看，父亲想确保附近没有鳄鱼，他以前去那儿游过，他以为很安全，但是为了保险，我们又查看了一下。我第一个跳下水，开始朝着对岸游去。我们的狗一直都在狂吠，它始终不肯下水。
1: 那只狗平时很喜欢水，但那天它一直叫个不停，就是不肯下水。
2: 我们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但是狗觉得不对劲儿。
3: 快下来，比利！
1: 我的注意力当时主要集中在把狗狗叫下水。当我扭头面向狗狗时，有个东西把我拖到了水下。我只是感觉有东西把我往下拽，但我不知道是什么。最可怕的大概就是我发现袭击我的是鳄鱼，这个最可怕了。因为我无法让它松口。
2: 起初我以为它被水草之类的缠住了。
3: 救命！
2: 当我意识到究竟是怎么回事时，我大喊：“是鳄鱼！”
0: 但是，钱特尔的求生之战才刚刚开始。
1: 当然，我父亲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后，马上冲了过来。河水很深，我记得我父亲看起来就像是站在水面上一样。我努力想够到他，或者抓住一样东西，以免我被鳄鱼拖到更深的地方去。父亲想把我重新拉出水面，以免我被淹死。我只记得我当时拼命地想抓住父亲的胳膊，想重新浮出水面。我一直在尝试着努力。
4: 西蒙，快回来，快来帮忙！
2: 父亲大喊着让我回去帮他，所以我又重新游回到他们身边帮忙。我父亲想把钱特尔拉回水面，当他拉着钱特尔朝着河岸走时，鳄鱼仍旧紧咬不放，因此我用拳头使劲地打他的脑袋。
1: 哥哥的重拳击打显然是吓着了鳄鱼，他松开了大嘴，父亲趁机把我拉出了水面。
0: 钱特尔被拖出水面时已经失去了意识。
1: 父亲把我拉出水面时，我已经昏了过去，我完全记不起来了，我当时肯定是呼吸困难。我们回头看向水面，那条鳄鱼重新浮出水面，好像是在查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当时非常激动，心想我要死了。我不停地冲父亲喊叫，因为我看到自己流了好多血，腿里的

0: 肌肉也翻了出来，我吓得要命。但是更让我害怕的是，这地方非常偏远，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我父亲首先要做的就是赶快回到船上。
1: 我当时吓坏了，嘴里一直在说他会没事的，他会没事的。
2: 回到船上，钱特尔急需医疗救助，但他们距离最近的

0: 肉都露了出来，看着很恐怖，而且流了很多血，让人很担心。父亲用无线电呼叫任何可以接到我们呼叫的人，他接通了附近的一座养牛场，他们说直升机会在大概三个小时之后赶到这里。
1: 等待直升机的那段时间是最煎熬的，因为我总是想睡觉，而且一闭上眼睛我都觉得我再也不会醒来了。父亲越来越担心，那简直就是度秒如年，父亲焦急地等待着。
2: 但是他们三人仍旧没有脱离危险，要赶到直升机的降落地点，他们必须趟过一片鳄鱼出没的水域。
0: 当时的水位很低，河滩上全是沙子，然后大概有15米是深及膝盖的淤泥。父亲背着钱特尔，我紧跟在他后面，当时真的有点害怕，因为附近很可能有鳄鱼什么的，我们很有可能会被困在那里，我们哪儿都去不了。
2: 直升机上只有两个座位，所以钱特尔和西蒙先被送到附近的养牛场。
1: 一到养牛场，我们才知道那儿有一位医生，直到那一刻我才觉得我可能会没事的。我很清楚地记得那天清晨，澳大利亚皇家飞行医生赶到了，他们把我送到了德比医院，在那里我接受了治疗，胳膊和腿也都做了手术，医护人员对我照顾得非常好。第二天，我母亲以最快的速度乘飞机赶到了医院，她甚至比我父亲还早到那里，真好。我觉得母亲很高兴看到我们都没事，她笑了。
3: 我们一家团聚的感觉真的非常棒，当我将女儿抱在怀里时，我看到了西蒙，当我看到两个孩子都安然无恙时，我真的很开心，那种感觉非常好。
4: 我转身去叫我的狗狗，然后有东西突然把我往水下拖，我想甩开它，我父亲也想把我拉出水面。
3: 身体的伤害很快就能恢复，但精神上的创伤却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愈合。
1: 自从那件事情之后，我经常做噩梦，我总会想起我努力想抓住父亲的那一幕，直到今天我偶尔想到那一幕还是无法入眠，但已经不像过去那么频繁了。我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很可怕。
2: 后来西蒙因为在救助妹妹时的出色表现而被授予英勇奖章。
3: 我有两个非常勇敢的孩子，对于他们的表现我感到非常的欣慰。
5: 短爪章鱼交配的季节来临了。在章鱼的世界里，雌性掌握配偶选择权，于是不少雄性会为了雌性的欢心而大打出手。这对章鱼手挽着手，似乎已经配对成功了。雄性此刻心想，今天出门打理了一下外表是明智的。但他们现在还没进行到交配这一步。因为雌性只会在产卵前交配。于是雄性每天都会将自己打扮一番，然后耐住性子等待着雌性的信号。可雌性迟迟没有反应。

在等待伴侣消息的期间，雄性还会用泥将伴侣的家堵上，只留一个呼吸口，这是为了防止其他雄性觊觎。可俗话说得好，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另外一只雄性章鱼暗中观察许久了，终于按耐不住向他发起挑战了。短爪章鱼的寿命只有一年左右，特别是雄性会在后代孵化时死去，所以对他们来说，抓紧繁衍后代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雌性正在注视这

大战，但是他还没产卵，因此对他来说谁胜谁负并没有那么重要。在纠缠许久后，这场爱情争夺战终于分出胜负。即便是雄性这一次胜利了，但也丝毫不敢掉以轻心，谁也不知道下一秒又会冒出多少情敌。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锦州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网络直播，并且当天是6点25分、20点还在新闻综合频道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我是主持人郑帅，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从今天中午12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多云转阴，会有阵雨。西南风转北风4到5级，海面是6到7级。明天早上8点到后天早上8点，全市转晴，北风转西北风4到5级，海面的风力呢是6到7级。
0: 嗯，风一来，雨也跟着来了。嗯，虽然是阵雨，但是标志性的就是这个北风一来，气温下降。告诉大家的是，今天这样的好天气，极有可能是入冬前气温最高的一天了。从明天开始，会下降大致7度左右吧。因此呢，这个并且从周二明天开始，气温缓缓地下降，就进入到真正仲秋甚至深秋时节的那样应有的天气过程了。这么煦暖的天气，会跟您说再见了。所以要想这个感受一点这个秋日暖阳，今天去外出活动活动，看不到太阳的时候气温依然很高，还舒爽。到了下午，到了晚间开始变天了，北风过来，气温降下来了。嗯，来接这个电话。
1: 嗯，你好，请问是孙女士吗？
2: 啊，对，你好。
1: 嗯，孙女士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2: 前两天咱们沟通过，我是江山郡底楼大朝阳业主。
0: 大朝阳的业主？
2: 江山郡北镇。
1: 北镇
0: 啊，北镇哦，我们想起来了，
2: 对
0: 对，上周啊，我们接过您的电话
2: 啊，对，
0: 涉及到的一个是，您的那是，阁楼带阁楼的这个是吧？做成带阁楼，当时啊跟我们提出的诉求，第一就是，供暖商啊向您收取这个入网费哈，
2: 就
0: 哎入网费呢，现在我们需要弄明白一下呢，就是楼下的这个入网费平层的，还是您上边那阁楼的入网费呀？
2: 阁楼的入网费。
0: 阁楼的，那么好，这个这是一，就上一次这个诉求咨询两点，阁楼如果想要供暖的话，那么供暖这个单位啊，向您收取这个阁楼的管网的入网费是吧？
2: 对。
0: 事实上，我们理解为就是对入网费也行，热源建设费也行。这是一。上一次啊，您在这个电话当中还提到了第二点，就是说，由于您那是，我们也没有来得及问您那个是几层楼啊，总之就是带电梯上下楼的，然后说这个阁楼啊，举架比较高，从室内，那上一次您说这个室内有没有楼梯呀？
2: 没有楼梯，我家电梯。
0: 室内也是电梯。

0: 电梯上下楼是吧？哎呀，
1: 对，
0: 啊，典型的这个共产主义美好前景在你家实现了。
1: 好吧。
0: 重要的是什么呀？就这样一来呀，您的想法呢是想分体供暖，就是楼下要这个热源，而阁楼无需热源，对吧？
1: 是这么回事儿，
0: 嗯，
1: 我不跟上回咱俩不沟通了吗？我
0: 对，
1: 说我去年已经享受了一年的一个取暖的待遇了，
0: 嗯。
1: 我也没需要交这个入网费。今年突然之间跟我要入网费，阁楼入网费钱，但这个说实话我有点不太接受。正常咱们第一年我交钱正要跟我要的钱，为啥第二年才跟我要的钱呢？第二，我们也去暖，咱俩前段时间沟通完之后，你不要找他们协商一下吗？然后我们先找的是物业经理，物业经理他也打听了，物业经理跟我是这么说的，他说阁楼我没有产权，必须我交这个入馆费，这个合理吗？
0: 阁楼没有产权，对吧？
1: 对。
0: 啊，我告诉您，对于绝大多数的这个阁楼啊，购房者买的是你下边的那个这个面积，你对吧？楼上阁楼呢，通常它作为这个馈赠，所以啊，您拥有的仅仅是，这对于绝大多数阁楼的拥有者来说都是一样的啊。那阁楼呢是作为赠品存在的，然后呢也就意味着您拥有的仅仅是阁楼的使用权，它从法理上讲，它作为这个公共产权的一部分，所有权并不在您，您买的是下边的，购房合同里边已经很明确了这一点，就是楼上阁楼作为赠品赠送给您的，对吧？哎，所以呢，拥有它的不是产权，而是使用权，所有权并不在您这儿。
1: 但我现在，你先说。我现在不明白，就是入馆费是不是必须业主交，还是由谁交的钱？
0: 入网费这是一方面，我们一会儿呢来交流这个话题啊。现在呢讲的就是这个楼下供暖，您交这个取暖费，您同意的，心甘情愿的。我用了这个下边这个面积，然后呢再掏那面积当中的取暖费，该多少钱交多少钱。但是楼上呢，那天的节目当中提到了，说楼上呢不采暖，因此呢就不想交这个取暖费，对吧？
1: 对，但我前两天我去暖村了，我跟他说，我说我只交楼下，暖村告诉我不行，你要是想交一楼的取暖费，你就得把二楼入网费交了。
0: 这样啊，我们今天呢，来，郑帅，咱们再接一路电话。
2: 我们联系了北镇市宝石花供暖公司的李经理，李经理你好。
3: 哎，你好。
0: 我们来交流一下啊，李经理，刚才这个跟您那个业主啊之间我们的对话，您都听到了是吧？他现在呀，这个疑虑只有两点：第一，入网费该不该他交？这是一；第二呢，说只交这个楼下的这个套内面积的供暖那个取暖费，楼上的阁楼断网不供暖了，不供暖之后呢，就不交费用，这样呢为什么不允许？这个一并呢，请李经理给做一下回应。
3: 好的，原则上阁楼咱们是不予供暖的，但是如果你业主有需要、有需求，我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实际考察，说具备这个供暖条件，我们就是同意他入网。但是首先入网他必须得交入网费，只要你说通过我们，只要说你们认为说我想让我们供暖公司供，那你就得交这一部分的入网费。说如果你不可以，就是说你不采取供暖公司入网，我可以自己就是说电取暖呢，或者什么燃气取暖呢，那我们不是强制性收的。
0: 就是如果接受这个现行的煤炭，这个就是这个，
3: 就
0: 叫
3: 是
0: 什
3: 我
0: 么呢？
3: 们通过我们
0: 就是锅炉，
3: 供暖，
0: 热力供暖，就用
3: 对。
0: 人家的这个热源，那么就按照这个，您那是按什么这个法律法规条例的依据啊，收取这个入网费啊？
3: 咱们有这个锦州这个供暖条例、供暖办法，然后就原则上不去供暖，因为我们前期投入建设的时候，咱们就是根据业主，因为有些业主可能会有这个需求，就是说通过我们供暖公司统一供暖呢，然后呢，我们就根据住建。

0: 开发公司就开发公司向住建提供那个面积的时候
1: 嗯，
0: 会有所增大，
1: 嗯，
0: 就前期工程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问题已经考虑到了。
1: 嗯。
0: 所以说，如果你要是想用咱们供暖公司来供暖的话，咱们就得交这部分那个入网费。
1: 对于这个开发商而言呢，有这个阁楼设计的这样的住宅呀，绝大多数阁楼部分呢都不具备
0: 供暖设施，
1: 供暖设施。对，不是说不具备条件，而是都没有在建这个楼的同时就把这个供暖设施那个管线管网啊都铺设到位了，没有。
0: 对，因为它属于赠送部分。
1: 对的，实际上呢都是这个购房者。为了使用方便，然后呢，后自己呀，这个装修的过程当中呢，加装了这个供暖的设备设施的，当然这时候李经理说了，有锦州市的这个供暖条例，我们还说辽宁省呢也有这个城市供暖条例，上一次跟这个诉求人讲到了2014年出台的，历经多次，比如说00年。22年、24年，多次的这个修正、修订、再修正，目前呢依然还在使用着。就是说这个条例啊，辽宁省城市供暖条例几经修订修改，目前呢经过不断的完善之后，依然还有法律效力，就这样。然后呢，锦州有配套的这个事儿啊，李经理，第一点有关这个入网费用的事情啊，建议您这样啊。作为这个供暖企业，把这个收费的依据公示出来，就是放到你们这个窗口也好啊，放到这个，比如说你们有专门的办公环境也好啊，这个办公室啊，把这个给它张贴出来，让
0: 这个我们都
1: 都
0: 有
1: 有
0: 张
1: 是
0: 贴，
1: 吧？哎，
0: 对，都有公示。
1: 以备有就是当事的这个业主啊，他来查询。所以当时呢，就是家里边有阁楼的这部分业主，就顶层的，对吧？到现场他看，然后看过之后呢，自己啊留存下来这个，回头可以查询一下。因为啊有一些文件，像这类的文件都是公开的，可以查。查到之后呢，他就不再产生疑惑了。这件事情我们就说到这儿啊。第二件事情啊，这个诉求人讲了，跟我们说，刚才你也听到了。他的这个阁楼啊，今年不需要供暖，就是断网处理了。然后呢，上一次还提到了10月11号是一个节点日，在这个日期之前申报就是停止供暖了。那么接下来呀，刚才又一次讲到啊，他说这样的供暖公司不允许。你要想那个下边实施供暖，那么一定就把楼上的也得连着交这取暖费，这个属实不？
0: 属实，
1: 属
0: 因为
1: 实
0: 你
1: 啊，
0: 这个是属于楼上楼下是属于通透的，是一体的，所以说咱们供就得是整体供，不分层供。
1: 他的楼上现在你们的供暖不是一户一房吗？
0: 但他这个算一户，说如果你要是说你跟你阁楼不在你就是你楼下，你不直接上阁楼，你走外边的楼梯，他上楼上，你这个情况下就是两层楼。这样我们可以给停。说如果包括他那个建筑，就是他那个施工那个那就咋说呢？就是施工说如果是按照就咱们标准施工的，我们就可以。
1: 好吧，他这个楼我没问过啊，这是几层呢？
0: 他应该是顶层，
1: 顶层
0: 他不
1: 是吧？
0: 是，对，他是在室内可以上楼上到楼上的，就上到他阁楼家的。
1: 刚才包括上一次啊，这个上周诉求当中也提到了，它是电梯上下运行的，不是走楼梯的，对吧？
0: 对，我家电梯不是走楼梯，而且工作人员已经去我家看了，验收了，是电梯。对，也
1: 电
0: 是
1: 梯呢？
0: 电梯，就是在室内可以上到楼上的这种，我们就不能单层停。就是我说的意思是，你在室内不能上到楼上的，必须走到楼外的电梯呀，或者是步梯呀，上到楼上的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整体它这个工程这个设施是完善的，我们就可以分层停。
1: 这个事儿啊，李经理，因为啊，上一次我们跟这个孙女士交流的过程当中也提到了，所有的法律法规都是滞后的，就是。

0: 一些事情发生之后，然后呢，才开始考虑修改完善这个法律或者法规。运用到这件事情上，也可以这样讲，比如说啊，电梯上下楼，我到现在，因为我一直认为这个孙女士家住的是这个多层，甚至说这个，就比如说啊，原来我们说这个城市的这个连体别墅。有的也采用了这个电梯上下楼，奢华不奢华我们不去讲它，就是这个提供便利吧，咱们就讲这个带电梯这样的建筑啊，它如果阁楼不在本，就是自己套内不再有这个上下的这个楼梯，而都是通过电梯，也就意味着电梯井把这个楼上楼下隔开了，这种方式你觉着一定要必须要收这个楼上的取暖费吗？
1: 不是，我说的啥意思？就说他在屋里，比如在他楼下，不直接上到楼上。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就
0: 可
1: 是
0: 以
1: 如
0: 不
1: 果要
0: 收
1: 是
0: 是
1: 他
0: 吧？
1: 那个整体设计的设施啊，就是说的也符合我们的要求啊，就可以。
0: 好。
1: 就是说在屋里头不能上楼上的，可以。
0: 这样这么一讲，我们理解了，这是有道理的。这个，
1: 这理解没？你要是在屋里头上楼上的，不行，对。
0: 那么，像他们家刚才这个诉求人讲了，孙女士说他们是上阁楼也得通过这个电梯，而室内没有其他的楼梯上下楼，那个到阁楼，对吧？
1: 那这个如果要是说他要是从屋里头不能上，我们可以，然后经过咱们工人去核实，说在屋里头上不去，这种。
0: 孙女
1: 然后
0: 士，
1: 还有一个就是，就是说他那个，
0: 李经理刚才给您回应，您听清了吧？
2: 我听清了，但我不接受。我为啥我不能去楼上啊？我楼上也没有地热呀，我交一楼学费与二楼也不发生关系啊。
0: 你听我说，这个至少这第一个就是针对这件事儿吧。第一步，李经理已经回应您了，就是涉及到你们家里边的情况吧。咱们直截了当的讲，就是因为你是电梯上下这个阁楼的，所以呢，不在室内有这个楼梯直接上下，这样就可以不收费，不收取楼上阁楼的这个取暖费。这听清了吧？所以呢，你就需要给这个供暖公司派来到您家里边现场这个查看的这个工作人员呢，给他们行个方便，楼上楼下让人家看一看，看一看之后呢，他们自然就回去呢，就会向人家按照办事程序就回去向上级啊有一个交代，这家这个哪楼哪户什么情况，说明白了，就按照李经理刚才所讲的。
2: 他们已经上我家去过看过了，
0: 对了，那就应该免收这个楼上的取暖费了。
2: 但是告我是我去取暖公司，他们已经工人去完之后，我去取暖公司了，然后他们工作人员告诉我说这种事不可以，你想交一楼的取暖费，必须交入网费。
0: 我告诉你，这又提到入网费了。我楼不是楼下的已经入网了吗？
2: 是，但是他们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我想交楼下的取暖费，我必须给二楼入网费带上。
0: 那没
1: 你
0: 有
1: 听
0: 道
1: 我
0: 理
1: 说，
0: 呀！
1: 对，我们不会这样的。
0: 没
1: 就
0: 有
1: 如
0: 道
1: 果你要是用我们供暖公司供暖，这个首先得交入网费。
0: 理。
1: 说如果你不用我供暖公司供暖，你可以选择地热呀，或者那个空气能啊，或者是电呢，或者是燃气啊，这个我们不会从你交入网费。
0: 这件事
1: 他，
0: 情上吧，
1: 我
0: 我们
1: 表
0: 觉
1: 达
0: 着
1: 很
0: 这
1: 明
0: 个，
1: 确。
0: 我们觉着供暖企业啊，这个李经理讲的有道理，并且呢，人家也说了，把这个收费依据都讲出来了，这是有道理的。就是因为你的楼上阁楼过去没有这个供暖设施，你入住之后自己安装了，安装了之后恰恰并入人家这个供暖体系当中来了，所以这个就叫入网，你得为此呢支付一点费用，这个费用多与少，人家有告知，这个按照具体，明码实价就那么交就是了。但是刚才像李经理所讲，你还可以依赖于其他的供暖方式。电加热呀，或者其他的这个燃油炉啊等等吧。总之，离开这个热源之外的其他供暖方式，你如果采用了，那这个入网费人家不会收的。弄明白了
1: 你
0: 哈？
1: 只要是说呢，那个随时配合我们去稽查人员稽查，就查看，就完全没问题。
0: 把这事儿很容易弄清。第一件事情，这个入网这事儿我们说清了。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刚才李经理讲啊。

0: 如果你是电梯上下阁楼，室内呢没有这个楼梯上下的，这样就不收费，因为这个电梯间儿、电梯井隔绝了热源的楼上楼下的移动，并没有给这个
1: 对，
0: 供暖增加负荷，对吧？
1: 对，
0: 哎，这个事儿诉求人您听明白了吗？
1: 那为什么我第一年已经享受这个待遇了，然后后期第二年让我交这个，不让就卡我了呢？非让我交楼上入园费呢？我不明白，
2: 这个问题，
1: 你
2: 您
1: 为
2: 是
1: 啥
2: 属
1: 我
2: 于
1: 第一年交清洁费没人告知我这个问题呀？
2: 您听
1: 我
2: 我
1: 交物
2: 说，
1: 业没人告知我这个问题
2: 您
1: 呀？
2: 听
1: 所
2: 我
1: 有人都
2: 说，
1: 没人告诉我这个问题。
0: 你听李经理给你解释一下，
1: 我听他说，
2: 你们这个楼香山郡属于新建建筑，头二年我们会跟开发商对接所有住宅楼，我们不跟业主单独对接，因为这个都是有文件要求
0: 对
2: 的。
0: 的，供暖条例当中明确地把这一点写进去了，
2: 对，就是因为你们自己接了，然后呢也没有人向我们来报备，正常情况下你们是属于私接扩建。就是这些，对于私接扩建文件中也是有要求的，是责要求责令整改的。但是你们没有来向我们报备，我们对你们也不了解，你们内部结构我们不了解。今年属于第三年了，过了这个维修期和保修期了，所以说你们业主的每一户住宅就针对就是对我们供暖公司了，所以说这种问题就出现了。说白了，你们头二年的取暖费，你们属于捡到便宜了。正常，我们应该会往前追缴的。
1: 那李经理，我想问一下，一号院分院承保都交这个钱吗？
2: 一号院他们是属于挑空的，挑空楼层是按挑空的费用，按超高的费用收的。
1: 咋收费呀？
2: 每增加3米，每增加0.1米，它都有计算方式的，这些文件中都是有要求的。
1: 那你这两，你就是今天把这个文件整理出来，明天我们去看看。
2: 你随时可以到我们那个服务大厅去。
1: 行，
0: 还有呢，
1: 我明天
0: 这
1: 我们
0: 个，
1: 就去看看这个文件，看看
0: 哎，
1: 咋写的。
0: 孙女士，如果你还可以自行啊，再通过网络检索一下啊，《辽宁省
2: 对。
0: 城市供暖条例》，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啊，目前为止，省内各家供暖企业都无一例外都遵循这个条例，这是本省涉及到供暖方面遵循的最高的守则，听清了吧？
1: 回头让他整理一下文件吧，我明天我去
0: 你自
1: 看看。
0: 己可以把这个自己也整理一下，那个搜索一下，找出来看一
2: 网
0: 看
2: 上都
0: 啊。
2: 有啊，
0: 对，
2: 网
0: 网
2: 上
0: 上
2: 都
0: 都
2: 有。
0: 有，确实是这样，自己找一找啊。然
1: 好。
0: 后找到了，看明白了，看清楚了之后呢，心里就踏实了。该你需要这个弄不懂，需要甚至需要维权的，你可以依据那个提出不同的观点来。但是呢，如果把这事情都弄明白了，那么就按照这个来执行就是了，对于双方都是如此啊。哎，好吧，
3: 刚才那个
0: 哎，
3: 谁说的？
0: 我们就
3: 刚
0: 交
3: 才
0: 流到
3: 那
0: 这
3: 个
0: 儿啊。
2: 李经理，说呢？
3: 说啥呢？
0: 好像
2: 好的，好，再见。
0: 好吧，李经理，谢谢您。哎，
2: 好的，好，再见。
4: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5: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长没长脑子？
1: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筹判。
1: 我们接下一个电话之前呢，先跟大家最后再说两句啊。因为刚才这个诉求电话引出一个话题来，就是这个阁楼，虽然它对于大众而言是小众的一件事儿啊，不是所有人都遇到的都是阁楼。第一，你得是顶楼；第二，你那栋建筑得是这个早就是晚一些的这个小区内才有的阁楼。昨天上一次我们提到了最近20几年的事儿啊，以往的老楼它没有。那么提到什么新鲜话题呀、啊？就是这个阁楼。通常都不具备所有权，您购买的就是楼下的这个建筑的面积有所有权，楼上的阁楼是赠品，仅仅只有使用权，权属呢阁楼啊就作为这个公共资源存在着，但是呢使用权给您了。所以呢这里边吧，它就是一个新事物。你说它是新事物，上一次我们讲了1/4世纪过来了，25年以上的时间了，锦州最早的阁楼，就这么长时间了。所以呢还得把这事儿必须理解清，就像那个小区里边带那个院子似的，一楼带小院，对不起，这小院就不是您的，所有权就不是您的，您使用权在手，但是这个所有权不在您那儿。把这个事情弄清楚再来接这电话啊。
0: 你好，请问是庞先生吗？庞先生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2: 啊，我的反馈一个信息。
0: 您说。
2: 就是在3月20日，我就是看那个什么，就是电视广告那个直播讲座。说给发养生壶那个，完我不像咱们给发，我向咱们电台的89135反馈这一个。投诉一下子是也算是咋说的意思，就反映个这事儿。
1: 你儿子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儿对吧？
2: 对
1: 啊，他看一档聊台的电视节目，在看电视的过程中下边有这个提示语，有二维码对吧？
2: 对
1: 啊，对这个事情我记忆犹新。
2: 哎，
1: 后来怎么了？
2: 完了咱电台这给我帮助我播出之后，联系之后我接到他一个电话。问我说你投诉来的，我说对。完之后他就拐我的详细地址，就是给他要过去了。完了在就是这个11的节日期间就把壶给我发过来了。完所以说呢，我非常感谢咱这个电台这个所有这个工作人员，非常感谢。
1: 我们的这个直播12345的工作团队啊，这些这个编辑技

0: 记者都有绝活儿。你看，您
1: 非
0: 联
1: 常
0: 系
1: 感
0: 不到的这个没有招的，就是一个二维码，让您儿子牢牢地在那待了10天，看了这个
1: 谢。
0: 体育节目，对吧？你看我说的这都您跟我们讲的话，但是呢，应该得的没有得到，是吧？而我
1: 你要没
0: 们呢，其实工作起来吧，这个并不顺利，坦率地讲，一点都不顺利。虽然是这个媒体的发布权，就是这档节目的发布权在媒体，辽台也好，我们也好，这都是同一个系统。但是呢，您涉及到或者您儿子涉及到的那些内容，关联度并不大，它不是媒体直接做的事情，明白了吧？火车上这个十几节车厢，然后呢，那里边什么卖花生、毛嗑、什么烤鱼片的，那有的时候他就不是车上的人，不是人家铁路的人，对吧？想跟您讲的就这意思。好在呢，这事儿啊给他解决了，壶拿到手，心病没了。然后呢，接下来呀，这就是一切把他回归于从前，按部就班的生活就是了，对吧？归于平静。接下来呀。接下来，庞先生啊，上回我印象中我们还有过交流，就是您瞄着我们这个直播一二三四五这个二维码，你这个没有事儿，我们又不送你礼物，我们也不收您钱，你就扫码你就进到我们那个平台当中来了。有什么事情，可以在那儿告诉我们，可以讲，我们哪些话说的对与不对的，可以发表评论。总之，这个二维码对大家来说是公开的，而且呢。没有任何能够引起大家不悦的，或者坑蒙拐骗，你什么都不用担心啊！直播一二三四五，给大家说一句透亮话：这个二维码您想扫就扫，扫进，然后你就进来了。进来之后呢，哎，我们就可以交流。您那个事儿处理完了，然后心病愉快。其实当时你也没太在意这事儿，我有印象，就是只不过把这个说一说。但是呢，我们的记者把这事儿。很上心。你看，瞄着这个线索不放，一直到现在，把它给解决掉
1: 所以说非常感谢，
0: 了。好吧，就是99-81难经取回来了，然后您如愿了，我们也如愿了，就这么着，
1: 谢谢，
0: 好，再会，
1: 再会，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的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心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愁盼。
1: 刚才这个市民庞先生啊，这小事一桩。

0: 然后呢，我所没想到的，真的啊，不亏人家那个观众啊，千恩万谢的，就是我们的记者瞄住这件事情没放，虽然这个波折不小，但最终呢，这壶给人要回来了，哎，挺难得的一件事儿啊，嗯。
1: 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请问是王女士吗？
2: 啊，对。
1: 王女士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2: 我想说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是啥呀？就是关于，就是说这个孩子没有工作，完了满很拉家，孩子哪有钱呢？都我们老人给拿的钱买的出租车，完了现在是咋的？听这玩意儿咱也改变不了这个形势，但是这玩意儿也得寻思寻思，孩子买出租车，现在根本就没，就是要上什么网约车什么的，我这孩子现在。就是一天也拉不出多少钱，孩子直上火。你这玩意儿，要么吃点饭呢？我正想着，我给打个电话。
0: 像您儿子啊，这个自食其力不是挺好的一件事吗？出租
2: 是挺
0: 车
2: 好
0: 司
2: 的，
0: 机收入，别看
2: 太。
0: 今天多，明天少，或者昨天多，今天少，但是一个月衡量下来呀，相对稳定。如
2: 不
0: 果
2: 是
0: 自
2: 啊，
0: 己
2: 老
0: 呢，
2: 师。
0: 这个肯于，吃点辛苦呢，那可能收入会更多一些。这个事
2: 不
0: 情呢，
2: 是，
0: 长期以来我们。不属于专门的跟踪调查，但是日常坐车的时候吧，都有过了解，有交流，有了解，所以对这个事情有过认知。
2: 是，
0: 您遇到的情况，刚才说，不存在吃不上饭的事儿。
2: 我不是说吃不上饭，就说现在吧，就。我们孩子天天早上7点钟出去，晚上10点钟回来，才拉100多块钱。现在完了，一天就50-60块钱，费用根本都挣不到钱。现在就是没有人儿，完了网约车这一抢活就完了。
0: 早
2: 现在
0: 上，呀，那么长时间呢，
2: 那可不，
0: 十五个
2: 这
0: 小
2: 大会儿都
0: 时是吧？
2: 我们孩子上，我不像原先吧，原先你吃点苦，起点黑，起早贪点黑，还能挣俩钱儿。
0: 十
2: 现
0: 五
2: 在
0: 个
2: 根本
0: 小
2: 就挣不
0: 时
2: 着钱。
0: 啊，十
2: 我
0: 五
2: 在
0: 小
2: 想。
0: 时，那这营业额才100多呀？
2: 那可不，昨天我说我天天都问他，我说你天天拿多少钱？他说妈，现在没有人，就我跑多少公里都看不着一个人。我说那人儿在哪儿？他说这都上网约车了，拉的就是
0: 我
2: 老
0: 告诉
2: 人。
0: 您，这个话呀，两方面的话，您儿子跟您说的都不对，因为他不坦率。第一，你看看哪个出租车司机呀，的哥也好，的姐也好，现在这个锦州治安状况特别好，所以晚间呢，还有若干这个的姐女司机啊，在跑这个出租。你可以自己去打听打听，问一问。如果一天这个早上7点出来，晚间10点多回去，15个小时在车上啊。
2: 啊，可不，
0: 那你听我说啊，收入不应该是100多块钱儿。
2: 就100多，对，我问他
0: 当
2: 这
0: 然
2: 个，
0: 您说啊，这个112和189，它之间那差距就是100和200的关系。
2: 是，
0: 您儿子那么跟您说，也许他真的就是那样，这个运气不太好，有过这时候。但是总体上不应该这样，这是
2: 我
0: 一。
2: 问过了，我这你这话就说我不能听孩子一面之词，我问过这帮人都没有，你就看点包括车都啊，就是
0: 那你听
2: 没
0: 我
2: 有活
0: 说，
2: 儿，
0: 这是一。第二呢，因为我也问，刚才我跟您说过交流嘛，对吧？市井烟火气，这也是其中之一啊。所以呢，跟司机的交流就代表着这个社会的这个最有贴近性的这个群体。然后呢，了解不同的情况，你会有一个认知。其二呢，说都去坐网约车了，那网约车呀，今天才开始正式受理呢。怎么会这个什么呢？这个都去
2: 不是
0: 坐
2: 今
0: 网约车，
2: 天，
0: 都没
2: 老
0: 有
2: 师，
0: 网约车呢，在锦州
2: 原
0: 啊。
2: 先就有，原先是没正式上，原先偷摸都拉，都我跟咱孩子都搁手机叫，这是没那时是没公开，现在是公开了，真的，
0: 公开的是锦州啊，本次呢，100加30，这个100个名额，然后呢，外加30个。用于递补的这个指标30个，什么意思呢？就是100个当中，如果有的因为各种原因，手续不齐备呀、啊，或者这个不想做了等等吧，各种原因，然后比如说减员了，那么就从后30个名额当中顺次递补，这个意思。现在呢开始申报，然后呢今天开始第一天吧，未来这一周。申报期不是5个工作日啊，是一周，一直到本周日呢。结束，下周开始就进行甄别，遴选，从中呢就是人家就考核了，看看你报名的这些资料。

0: 脾胃部啊，合归部啊，然后呢，接下来在10月30号吧，开始正式的颁发手续了。大概应该是这样。这个文件完全公开的啊，也是公开的。大家呢关注这个网约车这件事情，可以查一查。锦州市交通运输局发布的这个文件，在市政府网站上就可以查到啊。
1: 他
0: 对于
1: 这
0: 他
1: 个
0: 的。
1: 上网约车，对着咱这个出租车太那啥了，影响太大了。咱这车更完了，咱这惹的是卖
0: 当
1: 不上
0: 然了，
1: 价，打不着活
0: 这句
1: 了。
0: 话我倒认同啊，就是这个又凭空出现了这个100台这个竞争的车辆，
1: 是啊。
0: 来跟你这来争食抢食来了。但是呢，我跟您这么说啊，它代表着新事物。新事物呢，目前看啊，在全国各地，这个城市呢发展得越快，城市呢越年轻，越有活力。这个新生事物引进呢，它就越早，实施的也就越好。那么锦州呢，这个网约车，坦率的讲，已经迟到了很久了，就像这个城市没有共享单车一样。人家外地的一些地方，很多地方，不仅仅是共享自行车了，共享电动车早已经普及开来了。那我们锦州没有，没有的原因，好多人都知道，我们在这儿不讲它了。眼下看。共享
1: 但
0: 单，
1: 咱这
0: 这
1: 个
0: 个
1: 这，
0: 网约车，它代表着新生事物。新生事物呢，具备这个老旧事物主体所不具备的那种能量与活力。这是一。第
1: 但
0: 二
1: 是，
0: 呢，我想跟您说的，咱们掏心窝说一说这个话啊。就对于您儿子这样，这个父母啊，积攒了那些钱，然后呢给拿出来，车不贵。车的手续贵，
1: 对，人车的手续交42万呢，
0: 多少万？
1: 42呗，
0: 42万啊！
1: 那都
0: 啊，这车买的还比较早了，这么说，
1: 3年半了，
0: 3年半呢？才3年半吗？那时候手续多少钱呢？
1: 那是手续28万呢，
0: 啊，那现在一半都不值了。
1: 是啊，我就说的这意思，
0: 那我再
1: 现
0: 宽
1: 在。
0: 慰您啊，这个又是。就是20年前呢，这个手续能值60多万呢。你笑了，
1: 那是孩子买不起。
0: 这个我想说的就是啊，市场决定了它的价值，对吧？那个时候，我们在北区工作的时候，那手续吧就值那么多钱，60多万。后来慢慢的往下降，一天都没有上涨过，就是持续的往下走，走到今天。从3年前您给孩子买车的时候24万，到现在，我刚才说一半都不到了，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呢，
1: 我说啥意思？选啥情况？我说啥意思？这个，反正咱也控制不了人国家的事儿。我就说这意思，这个，你说这车是咱这锦州才多大小地方？你上这车干啥呀？我的妈呀！你给这个出租车整的都没吃饭呢，你这吃饭呢都成问题了。你说你
0: 我特
1: 这
0: 别
1: 治
0: 理
1: 安
0: 解，
1: 也好，
0: 我特
1: 咋
0: 别
1: 整
0: 理解
1: 的？你得考虑考虑。
0: 您这种这个心情，特别理解您这种心情。因为考虑到这个事儿，真的又讲道理啊，就得说掏心窝的话，就得这拍着良心讲话啊。对于很多城市来说，2007年我们万里行去西藏采访的时候，我这个问过当地的出租车。都是交份子钱，在拉萨当这个出租车司机的绝大多数都是四川人，然后呢，都是交向谁交份子钱？向公司，因为车的手续是人家公司的，你就承租租过来，然后你每天下来给人交多少钱？而这种情况，在我所经历的国内的好多城市都是如此，北上广深那个其他城市也都是如此。不能
1: 他
0: 说，
1: 这样，
0: 因为我没有足够多的完备的这个调查资料，所以不能说绝大多数还是大多数还是少部分。总之，我所遇到的这些城市里啊，这个出租车手续都是公司的，出租车公司的。至于这个公司是公家还是私家，那咱不管。总之，它不是个人的。那
1: 他这
0: 锦
1: 将
0: 州是
1: 来
0: 个例外，
1: 也给咱挤没了呗，也得
0: 锦
1: 给
0: 州是
1: 挤
0: 个
1: 下
0: 例
1: 档
0: 外，
1: 次。
0: 锦州是个例外呢，因为这个手续啊，这个手续是个人的。所以呢，市场在波动，这套手续的价格。

0: 价值也从刚才咱们讲，从20年前的60几万，一步一步跌到了今天，这就是一种现实。
1: 哎呀，明
0: 所
1: 白
0: 以
1: 了。
0: 这个事儿吧，真的，我们又是从感知上讲，这个事儿体谅大家这么多这个家庭为这台出租车谋生的工具所付出的巨大的代价。从这点上，
1: 你说现在国家是这样的，孩子都没有工作，你说你不给整个谋谋主谋，你不给整个工作，这将来这孩子咋养？为啥这现在人不结婚不生孩子？真是没有，这都本来地
0: 所
1: 方
0: 以啊，
1: 小，你说，
0: 所以这个事儿啊，
1: 哎呀，你说
0: 刚
1: 这
0: 才咱们
1: 这，
0: 讲了，这个宏观上的情况如此，来锦州的许许多多的旅游人口，就是外来人士，比如说就奔着这个节假日啊、双休日，就奔着这个早市、夜市，奔着什么锦州烧烤而来的，那么或者山山水水吸引了他们的到这儿来，这好多这个年轻人，尤其是年轻人啊，就奔那个网约车。啊，
1: 就是他没有这车的话，不就打单车吗？就是我儿子感觉
0: 因此
1: 头年讲话都拉
0: 他
1: 下去坐他车，现在
0: 他
1: 没
0: 具
1: 有了。
0: 备着一种这个实际需求，有呼声，有意愿，但是呢，对于这个固有的这个3000多台出租车这个承运者而言呢，确实压力不小，又增加了100台的这个压力嘛，但愿这个
1: 那你
0: 新
1: 说
0: 生
1: 这样，
0: 事
1: 这
0: 物啊。
1: 领导应该好，就关键咱城市小，你
0: 但
1: 好
0: 愿
1: 好
0: 这个
1: 考虑
0: 新生
1: 考虑
0: 事
1: 这
0: 物
1: 事
0: 能
1: 儿。
0: 和这个固有的这个事物啊，和谐相伴。这个城市啊，需要，事实上也是如此。就像您和这个家人和朋友在一起打牌似的，这扑克牌吧，它不能总在手里放着，需要洗一洗，洗洗牌。总之吧，在现阶段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与其这个彷徨苦闷，不如就接受了。然
1: 那
0: 后
1: 不
0: 呢，
1: 行，就得东
0: 让
1: 西
0: 您的
1: 家
0: 儿子
1: 卖
0: 啊。
1: 了吧。
0: 您作为母亲呢，可以这样啊，开导他，做做就像孩子们或者公职人员做这攻坚操一样啊，让他适时的走下车来活动活动。对出租车司机啊，胃肠几乎没有好的，吃饭不应时，
1: 你这
0: 然
1: 吃
0: 后
1: 饭
0: 天
1: 不
0: 天
1: 应
0: 就
1: 时，
0: 窝在那儿。您让儿子啊，好好这个适时的走下车来活动活动，然后呢，
1: 还挣不着钱，你这咋整？你说，我的妈！
0: 精神饱满的，再重新回到车里边去挣他的钱啊，平安出行，多多挣钱，这是我们送给他最后一个愿望，好吧？
1: 谢谢老师，
0: 好，
1: 谢谢
0: 再
1: 老
0: 会，
1: 师，再见，再见，
0: 哎呀，这一件事儿只能说到这儿了，就是面对新生事物，有和谐的，也有不和谐的，但愿我们一起，盼着它往好的方向发展。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沦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

0: 他都没给我回信儿啊，没解决啊。
1: 嗯，
0: 我是在几号面前？
2: 孟先生，我们日常啊工作常态中接听的这个诉求啊，各个门类哪方面都有，但是呢，有的解决的快，我们节目中说过，最快这个一个多小时就解决掉了，那慢的无限期，甚至解决不了。所以呢，想跟您讲的就是，不是所有的诉求打过来都解决掉的，不可能。说说您的遇到什么事儿了？
0: 我诉求投诉，这个，那个那哪儿个，公学里学府小区，那个社区和那，和那个那哪儿物业，他们啊，我，跟找他也，他也不解决。
2: 你投诉人家社区和物业啊？
0: 头几天，
2: 投诉人家什么呀？
0: 已经有20天了。我们跟我们那小区，他那个，去年改造时候，那马路他修了，修的油漆，完了那两边整的台阶，修的人行道是台阶，他说是防水的，那马路防啥水呀？
2: 马路也得
0: 我
2: 防水，马路不防水呀，那个这个沥青路面很快，一场
0: 那
2: 这个
0: 他
2: 一
0: 那
2: 个
0: 个。
2: 夏天呢就给它泡坏了。
0: 一楼阳台突出，那个一上那台阶，我就那啥把脑袋磕一口子，哇哇疼。
2: 哦，您反映过这个情况，说过这事儿啊。
0: 我说这钉现在也没解决，我说那嘎他也没处理，也没啥，你想法咋整啊？就是我的药费，自己现在是拉倒了。药费咋整啊？我看病药费呀，我那现在脑瓜还迷糊的，磕口哗哗淌血，那道士人呢，磕了一下不轻啊，
2: 是啊，这个药费咋整啊？直播一二三四
0: 药
2: 五，能
0: 费
2: 给您报
0: 不
2: 吗？
0: 反正不多，200多块钱儿，那你说就我都还太冤枉了，你说，整个磕你说药
2: 其实
0: 费。
2: 啊，其实不能说太冤枉了。你走路磕了脑袋，你说这个到底什么原因引起
0: 走路磕
2: 的？
0: 脑，为了躲车，他那个没有那台阶，那他能磕了吗？我一上台
2: 我
0: 阶
2: 告诉你
0: 就，
2: 啊，没有那台阶，可能被车直接碰上。这话不当讲啊，但是呢，我跟你说这个道理，人行道就那个咱们说那马路牙子啊，为什么设那边石？为什么呢？有的边石弄得很高，就是避免这个下边机动车一下上去冲上这个人行道，把这行人碰到。所以你说这个小区内这个给你弄了马路边石，你还挑剔他了？要不弄他，你说那车他漫无边际的开，这个行人呢，这个小区的居民又横排的那么走，甚至说不是横排，单个呢往前走，他也在不靠边走。你说又刮了碰了怎么办？因此呢
0: 是啊，
2: 是有作用的，你
0: 靠
2: 别
0: 边
2: 老
0: 的东
2: 排斥人
0: 西，
2: 家
0: 你来
2: 这个，
0: 车躲车，
2: 对
0: 你
2: 呀，
0: 得上那台儿上呢。
2: 对呀，你本身你就应该在台上走
0: 你
2: 啊。
0: 没那台儿，你那上那台儿上，他还有个阳台突出，真的，
2: 啊，明白
0: 到
2: 了，
0: 都有瘫痪呢，他有他阳
2: 明白了。
0: 台
2: 你说这个对，这说到这儿我明白了，就是这个阳台呀，人家这个先
0: 那
2: 入
0: 嘎
2: 为
0: 有瘫
2: 主，
0: 痪呢。
2: 先有这个阳台
0: 不当
2: 在那
0: 我
2: 个角，
0: 磕了，
2: 对
0: 他都
2: 吧？
0: 磕两三个人呢，怎么但是都没有我严重，我都磕磕哗哗淌血，人家的他都磕不严重，磕个哗哗啥的，
2: 哗哗淌
0: 人也
2: 血，
0: 没着，因为
2: 你这
0: 啥
2: 个事儿啊，这
0: 磕
2: 样
0: 这么
2: 啊，
0: 严重。
2: 因为啊，这个小区改造，滞后，人家楼房阳台，在先有阳台在那儿，那这事儿也没法。你去南方，你看这个看到那个有的拐弯的时候，那个建筑啊，成语有句叫"拐弯抹角"，就是那样，那角那地方给你抹掉了，切掉了。甚至弄个这个圆弧形的，就是避免这个碰撞，硬性的碰撞。这个事儿吧，因为是住宅，而且呢又是刚才咱们说了，阳台在先，你还没法把人家那阳台给拆了，重新安装
0: 阳
2: 你。
0: 台它就搁马路边上突出，
2: 这样啊，就是您一说，我
0: 他在马路。
2: 大致能。

0: 想到，而且呢，这个事儿啊，我们的同事，也在积极给您沟通当中，包括您刚才想投诉的这个社区和物业，别投诉人家啊，这个人家实际上都在帮助您，不是不帮，都在帮。这个事儿啊，可以，与其您这个投诉他们，您还不如帮助他们一起，因为您住在那儿，比他们都了解实际情况。不如替他们想一个办法，然后呢，把这个办法呀交给这个物业和这个社区，
1: 我
0: 由
1: 跟
0: 他
1: 他
0: 们。
1: 说了想办法哎，
0: 你
1: 但
0: 听我
1: 是
0: 说呀，
1: 他不听啊，不整啊，
0: 您听我
1: 这
0: 说呀，
1: 贴个贴
0: 这
1: 什
0: 个，
1: 么条儿了，管啥用啊？问题的想法，这个人上不去呢，台阶或者他比那台阶扒一块，哎，上不去，或
0: 那
1: 者
0: 个，
1: 话你
0: 孟先生，我问问您啊，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咱们交流一下啊。就是，第一啊，我刚才说的话，你要往心里去。这个事儿，优先你要比社区、比物业提建议更有优先权，因为你了解这情况，你还在那儿被磕被碰过，对吧？所以呢，怎么改变它，你有更多的话语权，这是一，容易提出合理化的建议来。第二呢，我想问问啊，依您看。这个就是上了人行步道，转弯的时候，一定就能碰到那个阳台吗？
1: 转弯儿，它不是转弯儿。
0: 你不转弯就照直走也行，就是一定要碰，一定会碰到那阳台吗？不存在碰不到的，对吧？啊啥呀？是不是这样啊？就是我在这马路边石以上正常行走，这个路权归我，人行道嘛，对吧？我没站在这个行车道上，那么上了这个马路边石了，我正常行走的时候走到这儿就必须撞到那个阳台上，是那意思不？
1: 对呀，
0: 你确认吗？
1: 上那台阶就撞
0: 确认
1: 完
0: 吗？
1: 了，
0: 确认吗？
1: 确认呢？
0: 好了，那我们把这个情况啊，
1: 你
0: 你。
1: 让那嘎一堵车，你上去，
0: 不，这不
1: 你
0: 躲
1: 来
0: 不。
1: 车你不堵，你搁那个马路，说那他那啥，他害事，你不堵车，你一堵车就上那台阶儿。
0: 按照您的想法呢，怎么能不碍事？那给一个大锤把他阳台凿了，还是怎么的？有什么好办法？您说出来。
1: 我说了，我没说，他那阳台底那台阶或者扒一小块上不去也，他就撞不上了。还有一个办法，他这搁那个围栏，我一下或者这都人上不去的就行了。
0: 您今年多大岁数了？贵庚啊？
1: 我75了。
0: 75，年龄其实不算大，身体应该挺不错，不算差，对吧？走路啊还要小心一点，尤其明知道这地方有个容易碰头的
1: 是
0: 地方，
1: 小
0: 小
1: 心
0: 心一点。然后
1: 他
0: 啊，
1: 那什么，
0: 您接下来
1: 他
0: 呀，
1: 为了躲车
0: 您
1: 呢，
0: 那
1: 让
0: 是
1: 他
0: 什么
1: 撞
0: 小
1: 的。
0: 区呀？您那
1: 我学武，
0: 是，好，那社区是什么呀？
1: 工学里学武小区，
0: 社区叫什么社区啊？
1: 社区华光社区，
0: 华光社区哈，好，还有物业，
1: 看他这家咋处理的，咋地？
0: 华光社区，物业呢？
1: 物业冒祥，
0: 茂祥物业，啊，这是锦州市物业公司下边的，负责古塔区物业的，你那小区怎么都是气管的小区啦？
1: 我们这儿有物业。
0: 啊，那茂祥物业不就是那样的吗？那工学里多少号楼？
1: 这里我30号楼，26号。
0: 好嘞，这事儿我们郑重其事的记下来了，郑重其事答应您，我们很快就会联系这个华光社区和这个茂祥物业啊，争取按照这个便捷大家的方式，把那地方弄出警示标志，或者按您说的弄出围挡等等吧。寻求一个最好的办法来解决它啊！好，今晚上走路的时候千万要小心点啊！好嘞，
1: 这样，他这
0: 好嘞，再会，
2: 有事您说话。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重点专项活动，全国精细化工前沿发展与技术对接会举行。
1: 辽西走廊锦州科技成果转化对接会举办。
0: 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对接会，江苏苏州专家辽宁锦州行活动举行。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10月10号，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重点专项活动全国精细化工前沿发展与技术对接会举行。本次会议由市委市政府、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联合主办，精细化工新材料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承办。依托辽西人才交流平台优势，集聚全国化工领域科创人才产业资源，为辽宁精细化工产业转型升级、辽西区域工业高质量发展搭建高端对接合作载体。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参加会议。
2: 大会紧扣绿色精细化工智创产业未来核心主题，汇聚多位行业院士以及全省工信科技人社系统相关负责人，集结省内外化工龙头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多方力量，共探产业前沿，共研技术难题，共商合作发展。活动现场，各位院士立足全国精细化工产业发展大局，围绕绿色生产技术、智能化工改造、新材料研发应用、产业低碳转型等核心领域，分享前沿科研成果与行业发展趋势，精准剖析当下产业发展痛点与升级路径，兼具理论高度与实践价值，为锦州及辽宁精细化工产业提质增效指明了发展方向，赢得现场参会人员热烈反响。研讨环节，技术转化、前沿创新、高校院长论坛三大分会场分别围绕成果落地对接、前沿技术革新、产教融合育人开展深度交流，各方通过成果推介、需求发布、精准磋商的模式，打通科研创新与产业应用的衔接壁垒。
3: 我们紧扣锦州精细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定位，推动办学深度对接产业需求，一方面面向锦州石化等本地企业提供工艺优化技术服务，常态化开展职工技能提升培训，另一方面升级精细化工专业群，融入产业前沿内容，精准输送一线技能人才，切实将学校的办学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
2: 本次对接会的成功举办，有效推动了精细化工领域人才、科创、技术、产业的全方位深度融合，补齐区域产业创新短板，夯实辽西石化产业集群发展根基。下一步，我市将持续立足精细化工主导产业优势，不断优化科创营商环境和人才发展生态，深化产教融合、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全力保障落地项目落地见效、开花结果，广聚天下英才，赋能产业升级，持续激活区域工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0: 10月10号，辽西走廊锦州科技成果转化对接会在锦州喜来登酒店举行。本次对接会搭建高校院所科技成果与企业需求的精准对接平台，推动辽西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为辽西全面振兴提供有力科技支撑。
1: 活动聚焦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精细化工、新能源等主导产业，5家重点企业现场发布产业技术需求，西安交通大学、东北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及多家科研院所、本地高校专家带来多项适配锦州产业链的前沿科技成果，开展路演推介，并与企业互动交流。会上，前期精准对接、达成共识的科创合作项目完成现场签约，为产业升级注入新动能。成果推介结束后，政企、校企代表按产业领域分组开展深度洽谈，精准对接技术攻关、项目落地、成果转化等合作事宜。此次活动有效集聚省内外高端科创资源，畅通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渠道。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辽西区域协同创新，常态化搭建科创交流平台，加速创新资源集聚、科技成果产业化，以科技创新持续赋能辽西走廊高质量振兴发展。作为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暨全国精细化工技术对接会配套活动，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对接会、江苏苏州专家辽宁锦州行活动

0: 于10月10号举行。此次活动的举办，旨在进一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落实苏锦对口合作部署要求，持续深化两地产业协同、科创联动、人才互通。
1: 活动中，市工信局推介锦州市产业发展情况，全面解读锦州产业布局以及未来发展蓝图；市科技局发布锦州市人才技术需求，系统梳理了我市企业亟待破解的技术难题与人才诉求。为双方精准对接锚定方向。
2: 本次活动得到了苏州市科技局的大力支持，来自苏州市机器人、半导体、新材料领域的9位专家齐聚锦州，他们既是科技型企业的老总，又是苏州市的领军人才，与我市20余家重点企业、50余项重点需求开展了深度对接。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要深入推动苏州市的领军人才团队与锦州的产业场景深入对接，让苏锦在人才技术方面的合作走深走实，携手协同打造跨区域协同创新的示范标杆。
1: 随后，苏州专家及相关企业代表与锦州重点企业负责人相互介绍本地产业布局、人才政策、对口合作成果及发展规划，大家畅所欲言，深入交流，充分碰撞思想，对接需求，找准合作切入点，交流工作思路与合作诉求，携手探索互利共赢的合作路径。
3: 作为一个苏州的人才，也感受到了这个锦州对人才的这个重视，所以我想在未来的话，在政府层面以及各个机构对人才如此重视的情况下的话，那么人才的话肯定会为锦州带来更多的这个技术，带来更多的这个产出。
1: 本次交流会搭建起苏锦产业人才科创互通的桥梁，两市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常态化对接，用好产业研究院、技术转移中心等产学研协同创新载体，持续放大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成效，推动更多苏州先进理念科创资源落地锦州，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3: 我们国家目前的话，在高端新材料方面花大力气，来进行这个技术的这个攻关和开发。那么我做的这一块的话，正正是围绕这个国家的这个重大技术需求，也就是在超纯金属原材料这一段。而我们锦州的这些企业的话，包括中信金属新材料，从事的这个高纯铬，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个高纯钛的这个企业，其实他们也在致力于在这一块开展相应的这个研发、生产等相应的工作。那么这些企业的这个技术需求的话，跟我现在所做的恰恰是非常的吻合的。我希望接下来的话，我们跟锦州的这些企业能够进一步的这个对接，能够将我的这个研究技术啊，能够应用到这些企业这些企业里面，能够助力这些企业实现这个技术的这个突破，实现这个转型升级，来助力我们锦州的这个企业快速的这个发展。
1: 10月11号，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智能制造职工技能大赛在锦州工匠学院辽宁理工职业大学落幕。赛事聚焦智能制造前沿领域，汇聚辽西5市一线技能人才，同台竞技，切磋交流，以技能比武赋能产业升级，助力人才培育。
0: 赛事采用理论答题加实操比拼的考核模式，赛题紧贴企业生产实景，高度贴合岗位实操标准。比赛现场秩序井然，氛围浓厚，参赛选手们精准识图布线，快速排查设备故障，精细调试运行参数，指尖操作精准娴熟，细节严谨细致，精益求精，充分展现新时代产业工人精湛的技术功底和勤勉务实的工匠精神。
4: 本次大赛紧扣智能制造产业发展趋势，设置智能电气控制、智能机器人调试应用两大核心赛项，为辽西5市一线产业技能人才搭建了专业竞技平台。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为锦州智能制造产业升级、辽宁全面振兴注入坚实的技能人才力量。
0: 大赛不仅是一次技能比拼的擂台，更是一线技术人才交流学习、取长补短的优质平台。来自各行各业的参赛职工在比拼中锤炼本领，突破自我，积累了宝贵实操经验。
5: 这次大赛贴合岗位实际，专业性强，让我们辽西5市

0: 是一线产业工人有机会同台竞技，切磋比拼，交流提升。今后我将虚心向优秀同行学习取经，补齐技能短板，精进专业本领，把所学所悟运用到岗位工作中，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技能力量。
1: 本次大赛旨在选拔出一批高素质、精技能的优秀产业人才，有效搭建辽西区域技能人才互通交流桥梁。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健全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激励体系，持续以赛育才、以赛储才，为辽西区域智能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金秋时节，黑山县段家乡3000亩甘薯进入采收季，田间地头农机穿梭，一派丰收景象。
2: 眼前这片甘薯田是段家乡种奔大田专业种植合作社的种植基地。据合作社负责人介绍，该地块从5月5日开始种植，9月中旬开始采收，雇用70名周边村民分别负责田间采收和储藏库分拣，确保甘薯及时归仓。
3: 今天咱们合作社种植面积在500亩左右，品种主要是燕窝25，还有那个哈密和马萨利加红瑶。红瑶是咱今年新增品种，咱是试验了50亩地。这个品种现在都是咱全国畅销的品种，属于那个高端产品。今年的亩产呢在4500斤左右吧，利润每亩地应该在2000块钱左右。
2: 段家乡3000亩甘薯采收预计10月中旬完成，采收后的甘薯被运往储藏库存放。经过15至20天的糖化处理，甜度会进一步提升。目前根据不同品种和规格，甘薯销售价格在每斤3至6元之间。
3: 咱们的订单现在以零售为主，主要是在8月中旬就开始接受订单。到目前为止已经发往全国各地5000多箱吧。最大的一笔订单现在是2100多箱，来自那个辽宁沈阳。线上主要是通过快手、抖音，加那个网店销售。线下呢是那个走零售和批发各商超大市场。现在属于就是高峰期，在那个中秋节来临之前和春节前后，咱们那个这都是高峰期，能卖到过年5亿左右。
2: 近年来，段家乡持续做强甘薯特色产业，推动种植、储藏、加工、销售一体化发展，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让小甘薯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产业。近日，临海市林业和草原局开展森林草原防灭火督导检查行动，排查整治森林草原火灾隐患，筑牢防火安全屏障。督导检查组深入大叶镇、虞姬镇等森林草原防灭火重点乡镇和林场等重点区域、重点部位，督导检查森林草原防灭火值班值守、宣传教育、火源管控及安全隐患排查等工作措施落实情况，现场开展森林草原防灭火安全宣传教育。目前，临海市已进入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火期，检查组要求各森林草原防灭火重点乡镇和各相关部门要坚决杜绝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压紧压实工作责任，严格落实入山人员、车辆登记检查、火种收缴管控等措施，加密林区、景区等区域防火巡查频次，严禁一切违规野外用火行为，从源头上防范火灾发生。要全面强化备勤值守工作，坚决杜绝脱岗、漏岗、顶岗现象。要持续深化森林草原防火宣传引导，营造人人参与防火、人人重视防火的浓厚社会氛围。要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加强实战应急演练，以零松懈态度筑牢森林草原防灭火安全防线。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1: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6: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7: 立夏，在中国的传统节气里是盛夏的开始。五月中旬早过了立夏，但在中国东北还是春天的模样。城市常常欠缺自然的本真，不过恰好有它。花香清甜，似有似无，令人心生向往。物理结构的天际线，一到这个季节便被勾勒出独特的芳香，在丝丝缕缕中起伏成了光影。

0: 蔷薇溢出了街角，门地间的色调正依次绽放，浓的、淡的连起来，终于成全了这个季节在城市里的盛大。还有一场盛大将接踵而至，他们在枝头候场已久，并且急不可耐。这样的侦查持续了一周，目标只有一个，槐花花蜜。他们属于侦察蜂，除了槐花，侦察蜂对额外的召唤几乎视而不见，甚至连蔷薇都无法打动他们。并不是所有的蜜蜂都能胜任这个任务。几公里外的大本营挤满了各路消息，但现在还没有任何关于花蜜的好消息。
1: 槐花开的时候，刚刚开它不产蜜，不是人家想象的，那么槐花一开就有蜜，它不是不可能的。
2: 拉入线，进去。
3: 腊肉腊肠就是通过南方的，
1: 这是家里的鱼，这是家里惯的，这个肠子真硬。
3: 在外面盐的风就是在这，你的地方买到菜，有的地方买不到菜，在这腊肉啊，在这咸菜啊。

0: 其实老是真正的做好了。
1: 这个季节，城市当中的林子里常常会冒出一小片蜂场，打理蜂场的往往操着南方口音。蜂农一旦选好了放蜂的位置，以后便很少更换，就像往返迁徙的候鸟。
0: 现在大连这个城市这么靠山的城市也很少。
2: 我们在大连将近40年了嘛，主要我们是看重蜜源，因为这地方没有
1: 守着蜂箱，似乎在城里，又像在城外。自顾自地在丛林里被这个季节唤醒。也许对今年的花蜜格外乐观，这个蜂箱正在迅速形成一个超级蜂群，差不多有50000多只。除了担负侦查和采蜜的工蜂，蜂巢内还有大量的雄蜂，但它们既不采又不酿，甚至完全不在意口粮的多少。工蜂们往往会努力带回来一些野花粉，但单靠花粉已经来不及供应这个庞大的蜂群。工蜂这时候会有深深的挫败感，为了尽快找到花蜜，他们从早到晚不停地外出侦查。蜂农们对
2: 很难找，怎么找找？在这环境好多了，初中一毕业就干这个了，你必须。

0: 要给他分完790，不急不调调，我们先把分家，要人家分家形式呢，那也可惜了。他一带走了，这个干活的
1: 分钱。从外地跑一些蜜蜂走，今天跟小蜜蜂打交道也挺好。
2: 蜂农放养了100多个蜂箱，整个蜂场差不多有500多万只蜜蜂。一个超级蜂群即将在这里诞生，又一只侦察蜂急匆匆撞了进来。跟之前所有的侦察蜂不同，它带来一个与众不同且又异常清晰的信号，花蜜已经将它原本干瘪的肚皮撑得满满当当。这只工蜂刚刚发现并且完美地采到了今年头茬的槐花花蜜。幸运儿急不可耐地想告诉伙伴，但令人诧异的是，工蜂们这时候却完全无视这个消息，在蜂门口焦急。
3: 蜜多少钱一斤呢？
4: 那个袋鼠蜜啊。
3: 不是，你现在采这个蜜是什么？
4: 这采的蜜是槐花蜜，20。
3: 20。
4: 我们采假，我们两个人从来不做假事。我们现在因为仅是经历，
3: 看上去很实在
4: 的。他60岁了。
3: 啊。我特别好奇，我就想跟着你去看看那个采蜂蜜。
4: 行，你带我。
1: 在我们老家就是油菜蜂蜜，到那个内蒙就是荞麦蜂蜜。
3: 好大的学问。
4: 人跟蜜蜂一样嘛，养蜜蜂的人你不勤劳的蜜蜂就搞不好，
1: 人家叫勤劳才能致富，你不勤劳不行。
4: 你现在你看那个蜜蜂总知道大大的都是采蜜来的，采
3: 出花水
4: 它一直它不转嘛，
3: 看。啊，它专门上这里来，不会上那里面去。
4: 不串的。你这一层这一不是完板吗？嗯。蜂王都在下面转，你才来。
3: 大量的蜜都在底层，对不对？
4: 蜜在上面。
3: 啊，蜜在上面。
4: 下面怎么才来？
3: 啊，采了。
4: 嗯，
3: 百只小蜜蜂，
4: 他这些女人就不想干，看到些成熟的女人就不。
3: 你们一生都在做这些事？
4: 做养蜜蜂，我们家养蜜蜂就把两个小孩培养出来。
3: 哦，
4: 我连养蜜蜂，我们家小孩是大小孩14岁，小小孩还9岁就住校了。
3: 哇，好厉害啊！
4: 他连这种也都成就。
2: 蜂跟着女王离开了蜂箱，他们将拥有一个新的蜂群。显然。出走的女王幸运地躲开了蜂农锋利的剪刀，而通常这意味着原先的老巢已经诞生了一个新的女王。做队伍后，她将带着族群消失在丛林深处。他们是家养的蜜蜂，又叫意大利蜂。
5: 那一群蜜蜂就是刚刚跑出来，
6: 我不选择用呀。
5: 你那用现在那把子？
6: 现在那水晶水。
7: 你说什么话？
8: 啊，那说什么话？
7: 你说说啊。
5: 蜜蜂，那蜂王在里面，那自然蜂小蜜蜂自然就跟着进去了。现在检查蜂王不好找的，因为混乱得很。

0: 开花的到县里，
1: 你县一里面。
2: 夜里短暂急促的小雨让蜂农们虚惊了一场，今天堪称完美。
3: 叔叔，你用耐用一下吧，啊，慢慢干啊，你那还不行。
4: 张三，儿，带你身体，后来有认识了，就熟悉了。熟悉以后呢，我们就一起保持着，一到每年就来保持。

0: 里也有这么多客户，也这么多老婆。我们两个孩子也都陪他们，他们不买我们的红面，我们简直来鱼就哪里来？有多少女的哦？我们俩连不知道
1: 的滋味，是这样的滋味，是这里的自然。
0: 辛苦的生活不好，艰辛苦苦干出来的就是事业。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这么清醒了，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9: 50万吗？
8: 不、嗯。
9: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这是流行的那种信金信现。
12: 哎，我不信的话，
13: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珠的置顶重量不一样了。
14: 那你手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就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呢？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7: 上什么课呀？
12: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0: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3: 当时派出所已经现在拦过一次，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4: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5: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6: 我一个人苦苦，
4: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6: 是苦的你我才没得呀。
7: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8: 下辈子哦。
4: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让人马劫持。
9: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 没抓住，
3: 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4: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5: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6: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7: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8: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巧，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3: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4: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3: 虽然忙碌，
5: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3: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6: 小李，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3: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7: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6: 这是一个秘密。
3: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4: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3: 这道门，
6: 保守国家秘密，
3: 也可能关乎坚守
6: 应尽的义务。
7: 保守秘密很重要。
4: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3: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4: 您好，您的外卖。
3: 我们
4: 成功了，
3: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0: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我们的家乡锦州啊，以锦立城，以艺传韵。1100多年的这种织锦文脉和辽代皇家供锦的技艺啊，在这儿发源传承，沉淀出了独具特色的锦绣之州的城市气质。而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锦绣啊，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说虔诚锦绣，而是锦和绣。那么这个锦呢，是断代传承的辽代织锦，那绣是什么呢？绣是通过苏锦对口合作帮扶，然后打造的以苏绣和辽绣非遗技艺融合出来的锦州织绣。那么这种织锦和刺绣呢，先后亮相到苏州博物馆，包括夏季达沃斯论坛，应该说呢，在这个小小的辽代古城一下子走向了全国的舞台，赢得了多方的赞誉。今天我们特意来到了锦绣产业园，为大家介绍产业园的负责人是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韩九爷。韩总你好。
1: 啊，你好。
0: 咱们这个企业是什么时候落户到这儿的？
1: 我们是22年搬到这个园区里边。
0: 原来就是什么样的一个规模？现在发展到什么样了？
1: 原来呢，我们这个产业里边就是生产旗袍。现在升级为锦绣产业园。现在我们产业里分别是刺绣啊、辽锦面料纺织啊，加上电商，加上旗袍生产销售。
0: 这么丰富。我之前也了解咱们这个鸿雁明华，好像在全国好多的展会上都是圈粉无数，是不是？
1: 对我们也参加了上一届的这个达沃斯论坛。包括苏州的博物馆我们也有去展出过。
0: 我看这边是辽锦会，咱们就从这边开始，好不好？
1: 好
0: 给我们介绍介绍咱们的企业 好吗？来，
1: 辽锦会呢是我们企业的辽锦的面料纺织这部分的展厅。我们展厅里边有辽锦的面料和辽锦做的服装旗袍。加上我们这个辽锦的衍生品还有文创产品。
0: 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这些产品带过去吗？
1: 对，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产品带过去，去那边展出。这是我们辽锦的品牌 logo。
0: 这个本身就是辽锦吗？
1: 对，我们这个形象墙用辽锦面料来做的。
0: 好别致。
1: 对
0: 那咱每次去展会上大家更关注的是什么呢？

0: 我们的纺织面料和我们纺织面料生产出的旗袍，包括它的衍生品，大家都挺关注的。
1: 挺期待的啊。我看辽锦会这儿是辽代丝织文明盛极一时，却在岁月流转中渐次尘封于典籍与残片之间。那我们辽锦会，这应该是咱们企业发展的这样的初衷，
0: 啊，
1: 是
0: 对
1: 吧？
0: 对。
1: 那我们整个企业的这个，所传承的，就是沿着辽代的那种织锦的工艺。
0: 对，我们就沿着历史的踪迹啊，辽代的织锦文化和织锦的工艺，我们结合到现代来，然后我们生产出现代的新辽锦，加上我们这个辽代古墓出土的残片，在残片里边我们也找到这个织造的工艺，然后复原了一些出土的面料。
1: 韩总，其实作为锦州人，我知道您也是锦州人
0: 对，
1: 哈。咱们锦州呢，原来都说锦州这个名字本身呢，就是辽太祖爷俩宝鸡给我们定名的。当时就是把从中原来的这些比较能工巧匠、会织锦的人，然后安置在锦州，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典故，才有了锦州这样的美誉。那
0: 对。
1: 对我们这个，其实我们这个企业发展的历史本身，是不是也是沿着那个时候的织锦技艺传下来的，是吧？
0: 是的，然后这个三件辽袍，中间这件呢，就是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啊，新辽锦就是我们现代的工艺和现代的审美啊，结合现代人的想法啊，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然后这件辽袍呢，是当时这个皇太后她登基大典时候穿的一个行制的一个
1: 您说
0: 辽
1: 的是
0: 袍
1: 中间的
0: 啊，
1: 这个
0: 中间
1: 吗？
0: 这件，对。
1: 这是新辽锦织的，
0: 对，但
1: 但
0: 是这个款式是辽代这个款式啊，
1: 然后两面是出土的纹
0: 啊，
1: 样，
0: 对，
1: 是
0: 然
1: 吧？
0: 后尤其这件呢是叫燕蝶纹锦，这件是在古墓出土的一个纹样，我们是1:1复刻出来的，
1: 哇
0: 然后
1: 塞！
0: 也给它做成了一件辽袍，
1: 这就是古辽锦，
0: 对，
1: 可
0: 古
1: 以这
0: 辽
1: 么
0: 锦
1: 叫是
0: 可以
1: 吧？
0: 这么叫，对。
1: 那这个古辽锦和新辽锦区别在哪儿呢？
0: 这个古辽锦呢，它一般都以这个蝴蝶啊、这个燕子啊
1: 蝙
0: 一些
1: 蝠
0: 对，蝙蝠
1: 是
0: 啊，就
1: 吧？
0: 是对一些动物的纹样来表达的，而且它是一个小单元的循环。现在呢，我们新的辽锦呢，就是结合了这个草原文化和北方文化啊，辽代文化，加上我们现代人的审美，然后打造出这个大蝙蝠的定位花型，看起来更加大气啊，符合我们北方人的特点。
1: 包括颜色上好像也比这两边的颜色要明艳的
0: 对，
1: 多。
0: 要鲜明对比嘛，对。
1: 对，然后我刚才看到您这一片儿应该都是新辽锦的样儿，对不对？
0: 对，
1: 带我们看一看，欣赏一下，很漂
0: 好，
1: 亮
0: 好。像这一排的那个辽锦呢，都是我们开发出来的新辽锦啊。新辽锦呢，就是我们没有过多的去描绘那么多的一个动物的纹样或者花卉的纹样
1: 不是很
0: 啊，
1: 具象
0: 不是
1: 的。
0: 很具象的，就是现在它比较抽象一点，然后也比较让现在的年轻人让他去喜欢它
1: 不像古辽锦那种特别对称
0: 啊，
1: 的，包
0: 对。
1: 括很这形象化
0: 对，
1: 的那
0: 它
1: 种纹
0: 是
1: 样
0: 不规则的，不规则的一个纹样，然后很大气的一种感觉，而且我们这个面料里边也都织了一些螺钿
1: 螺
0: 丝
1: 钿是
0: 啊，螺钿丝用螺钿纺的丝线啊，和桑蚕丝然后交织在一起，它就会有出现纹样当中会出现金光
1: 很
0: 闪闪，
1: 亮，
0: 亮丽的闪的，阳光下和灯光下它会闪啊，这样就很美，
1: 对，我看有的亮点那地方应该都是您说的螺钿，是不是？它是出自那种贝类，是吧？
0: 对。然后这件就是这款面料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件辽袍这个制作这个面料我们给它起名叫木须光，然后是从紫色一直在渐变到黄色系
1: 对，我就觉得这种渐变色
0: 对，
1: 很漂亮。
0: 说这个就是我们的新辽锦的一种特有的一种工艺就是能做出渐变。
1: 对，您看总结的话，这个新辽锦，像首先从图样上不再追寻于过去的那种说对称呐，或者形似啊，可能更抽象。然后色彩上比原来更

0: 鲜艳了，明丽了，还多了一些渐变色，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肌理感也更强了。
0: 哎，对，还有那些亮的，我觉得青年人更喜欢的那种时尚的东西，是吧？
1: 嗯，
0: 刚才这边如果是布样的话，
1: 嗯，
0: 这边更多的这个应该是文创产品，
1: 对，这就是
0: 是不是？
1: 对，这就是我们辽锦的衍生品，
0: 哦，
1: 用辽锦做了这个服装、服饰啊，还有一些刺绣的产品。
0: 哦，围巾。
1: 对，比如说这个这件。领带
0: 啊，
1: 这领带就是我们用辽锦的工艺织出来的领带，然后上面的图案是织出来的，它不是绣出来的。就是、
0: 啊，这个图样像飞机一样的。
1: 啊、对，像飞机，这是用这是我们给这个中国商飞开发的
0: 哦、
1: 啊、一款领带。
0: 啊，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拓展了自己的这个销售的这个、
1: 哎。然后这边呢都是旗袍，旗袍呢就是我们这个锦类用的最多的地方。啊，旗袍都用这个辽锦、
0: 这个、押金很漂亮。
1: 对，这是我们也是我们的一项非遗的产品啊，就是叫盘扣，非遗盘扣，我们也是自己的企业里生产的
0: 啊。就是这些盘扣，过去我以为就是那种扭出来的，但我看现在这个盘扣，
1: 花样越来越多了，
0: 对，
1: 也比以前的更复杂了啊，看起来更美观了。
0: 这是什么呀？
1: 这是我们锦州。这个海因为是沿海城市嘛、
0: 哦、
1: 然后我们用这个贝壳加上这个刺绣啊衍生出来的一个文创产品、哦、
0: 好可爱
1: 啊。对
0: 啊，这个过去我们觉得这是残缺，但是我们却用这种
1: 对
0: 纹样把残缺变成另外一种美。
1: 是的是的，然后把这个残缺部分用刺绣来表达一下，里边用刺绣绣的鱼呀、啊、什么啊、去表达的、
0: 对，你看这些这个抱枕，我觉得如果能抱着这种、辽代质地应该更舒服。
1: 这是用辽锦做的抱枕、
0: 哦、
1: 啊，然后而且我们是给这个商飞集团开发的，然后上面绣了一个飞机的一个窗户啊，就有一个很想象的空间，就是我们坐在飞机里边，从窗户看出去一个飞机翅膀的一个形状，啊，就是很有意境的。
0: 过去我们看的绣啊，都是花鸟鱼
1: 啊，
0: 现在这种绣品已经到这样了吗？
1: 对。这就是我们锦绣的特点，我们融合了这个苏州的刺绣和辽绣啊，北方的辽绣做了融合啊，创新的大胆创新的一种刺绣工艺、哦、我们绣的是工业产品，因为我们锦州是辽宁省是老工业基地，所以我们的出发点呢就想把这个锦绣发展为能绣出我们辽宁的特点，所以我们绣了更多的是工业产品啊。这个灯呢是叫马灯啊，马灯呢它是东风集团呢，我们跟他们有合作，合作初期的时候在想我们绣一件什么作品来送给人家，然后就想到他们最有理念的就是这个马灯，然后我们去的时候是给他拍了张照片，然后拿回来之后我们的绣娘啊就通过这个多种的思考吧，把这个锈迹斑斑的感觉和这个立体感都给它绣了出来。
0: 手工绣的
1: 啊，对，纯手工绣的。
0: 哎呦，我想象的话，在古代它应该是一个服装上的装饰品，
1: 嗯，
0: 但是现在都是一幅画了哈。
1: 对，
0: 然后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特点。
1: 对，是我们的特点，就是我们这个锦与绣绣的一个特点。
0: 嗯、
1: 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一个刺绣的工坊啊，叫锦绣工坊啊。好，这就是我们的锦绣工坊
0: 啊。
1: 啊，
0: 刚才那边是以锦为主，
1: 啊，
0: 这边就是绣为主。
1: 对，这边是绣啊。
0: 哦，韩总，你知道吗？我来的时候我也一直带着一个疑问，就是原来我们一直说叫辽绣非遗技艺，
1: 嗯，
0: 那和我们锦州的这个锦绣是不是也有区别？
1: 辽绣呢是代表我们辽代时期，也能代表我们辽宁，
0: 嗯，
1: 啊，但是我们做锦绣呢是代表我们锦州，啊，
0: 哦，
1: 这样一个区分，然后我们是通过这个苏绣的引领。然后和辽绣的这个技艺我们融合做了这个锦绣
0: 啊、哦嗯、能带我们看看就是直观的感受一下吗？
1: 嗯，好，
0: 这是咱们锦州的绣对吧？
1: 啊，
0: 锦绣。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哎，这绣的是红旗轿车是吧？
1: 对对对对，这是红旗的一个标志性的一台轿车、
0: 哦、
1: 嗯，我们给它绣出这个铁的质感和玻璃的质感、
0: 哎、这应该是看不出是绣品、
1: 啊、
0: 感觉上是画出来的、
1: 嗯、
0: 这应该是我们锦绣的一个特点了、
1: 啊、对对对，这是我们锦绣的特点。

0: 说我们锦绣，表达的更多的是我们的工业产品啊，工业风啊。这是工程号，这是我去这个辽沈战纪念馆参观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让我心情很震撼，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去表达这种心情。当时我用手机就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回来让我们的绣娘把这幅工程号坦克绣下来，也能代表我们锦州的历史啊，这个解放战争的历史，也能代表我们锦绣的特点啊，能绣出这种工业产品。
1: 您说现在有绣有锦，然后现在很多的青年朋友啊，也特别喜欢这种传统的这种国风啊，新中式啊，就是你有没有也总结一下，就是我们究竟什么吸引了这些年轻人？
0: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吧，啊，就是现在年轻人也喜欢追溯这个历史啊、文化呀和这个匠人的这种精神啊，都包含这里边。我觉得是越来越多的就是这种精神文化吧。
1: 对，您说匠人，就是这些我没想到都是这样手工做出来的。
0: 啊，对对
1: 原
0: 对对。
1: 来我们大家都认为好多的绣品啊都是流水线做出来的，但今天看到我们锦绣是真是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其实也挺震撼的。
0: 对对对对，
1: 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把这种锦啊、绣啊结合在一起，能够更适合我们当代的这种青年人的这种审美和传承？
0: 锦是一种面料，绣呢是一种工艺，是一个匠人的精神。后续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个锦上面做刺绣的纹样，啊，也可以称之为叫锦上添花。啊，这个锦和绣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1: 所以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就是这种苏绣引领、锦绣振兴，其实不仅仅是多出来一些这个作品，多出来一些花样，其实更多的也是给我们拓展了这个经营的渠道。
0: 对对，我们这个锦绣振兴呢，就是产业化，我们要把辽锦变成产业化，把这个刺绣也变成产业化，变成我们锦州本土的产业发展啊。
1: 其实韩总，您看哈，您这个企业也经营了有10多年了，是吧？
0: 对。
1: 就是是不是这2年这个苏绣这种引领之后，对于企业整个的发展理念是有变化的，有调整的？
0: 对对对对，我们增加的业务呢，相当于是，在原来这个旗袍服装的新中式的基础上，我们往上游延展了这个辽锦的面料开发和生产，往下游延展了呢这个旗袍上面的刺绣，和这个文创产品的开发。
1: 就是刚才我们在辽锦会那儿看到了一些文创产
0: 品。对，那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文创产品的展厅，我
1: 是
0: 带你去看一下
1: 吗？太好了，
0: 啊。
1: 这个应该是江南水乡的风格，是不是？
0: 对对对，这幅画呢，是我们绣娘在苏州学习的时候绣的一幅作品啊，就是江南的水乡啊，一个画，它是
1: 小
0: 一个
1: 桥流水人家，
0: 对对对，它是个乱针绣的一个绣法
1: 好专业，
0: 对对，
1: 这一片好震撼，这个就不是我想象中的这种绣了，就是画了。
0: 对，现在我们这个展厅里边墙上挂的都是基本上都是画。刚才您也提到，就是我们锦绣的这个区别是吧？锦绣的区别呢，就是我们呢是用绣这个动物啊、人物啊和工业产品和一
1: 都是
0: 些
1: 大幅的，
0: 大幅的，对，这个看起来比较大气那种感觉啊，我们做的一个区分。
1: 哎，你看那个狗，那个眼神儿哈，好像在每一个角度它都在看你，好神奇。
0: 对对对对对对，咱走到哪个方位，它都在跟着我们看，看着我们，一直盯着我们看。其中这几幅画呢，是我们这个辽绣大师何老师亲自绣的一个作品。
1: 哎，这个马也好棒。
0: 这幅呢是一个汗血宝马也是何老师这个亲自绣的一个作品，它是2015年7月绣完的。
1: 哎呦这个是真见功底
0: 这边呢就是我们的绣娘绣的一些作品
1: 这刚才
0: 这刚才在那个了解
1: 辽锦
0: 会
1: 会
0: 展
1: 看
0: 厅您
1: 到
0: 看到
1: 了
0: 那一幅，这我们一共绣了2幅出来，我们看一下
1: 这是
0: 这
1: 成
0: 边，
1: 品
0: 对对
1: 红
0: 对，
1: 旗轿车
0: 毛主席坐的车，防
1: 你
0: 弹
1: 看这
0: 车。
1: 光泽，
0: 对，刚才您进来的时候，那
1: 那
0: 个
1: 也是
0: 绣
1: 红旗
0: 娘正
1: 下来
0: 在，
1: 的。
0: 对，正在绣的是第二幅一样的作品，第一幅呢已经绣成了嘛，第二幅还没绣好。
1: 其实就是每一幅都是绝版了哈，因
0: 对
1: 为
0: 对对
1: 对，因为是手工一针一针绣下来
0: 因为
1: 的。
0: 为什么我们要绣两？

0: 幅，因为我们想着我们展厅里边也要挂一幅，另外一幅呢，我们要送给这个客户，送给他们，让他们留个纪念。
1: 我相信能够得到这样的手工绣的这样的红旗轿车，一定是特别珍贵的一份礼物。
0: 然后这边呢，我们是绣的是这个商飞的
1: 啊，就是您
0: 啊，
1: 说的合作的
0: 对，C919大飞机。当时呢，苏州的那个卢老师呢，上一段时间来我们这个绣坊，然后也提到了一句话：“韩总啊，你们锦州有两大特点啊，刺绣有特点，这是这个不容置疑了。关键呢就是锦州的胆量啊和锦州的速度。
1: 什么都能
0: 哎，
1: 绣。
0: 对，锦州的胆量呢，就是说你敢绣飞机，你敢绣汽
1: 汽
0: 车，
1: 车，
0: 哎，这是胆量。一般的刺绣的这个匠人他是不敢去绣的啊，一个想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锦州的速度，因为我们这个苏绣引领锦绣振兴这个计划，从去年25年的时候是12月份才刚刚开始。我们锦州，我们企业去了一批绣娘，去跟苏州的大师去先去学习的，到目前为止才有几个月的时间。所以说，这也就是这个苏州大师卢老师所说的，说锦州人的胆量和锦州人的速度，就是我们的学习速度能力是很快的。啊，我们的胆量是很大的。
1: 其实韩总，您看，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发展速度特别快。那有没有也是结合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发展，有没有想过，就是我们企业未来这个规划呀、前景啊、愿景是什么样子的？
0: 我本身就是一个锦州人，然后呢，我们又有这么深厚的辽代底蕴和文化，既然我们做了这个辽锦，啊，这项工作啊。那我呢就想把这个失传1000多年的辽锦给它恢复回来，变成工业化生产，啊，给这个文化发扬好，啊，把它传承下去，啊，这是对于辽锦面料的一个想法啊规划。然后呢，至于锦绣这一块，我们在想，就是想用我们的针，用我们的艺，啊，能描绘出代表锦州的刺绣。啊，让它也发扬光大，
1: 对，具有时代意义的锦绣。
0: 对，然后让它对，让它更重要就是有这个工业时代和这个锦州这个特色的刺绣啊，叫锦绣啊。我们也就是相当于把这个锦绣之州这件事给它坐实，有锦有绣。
1: 太好了，而且我觉得通过我们这种锦的这种断代的这个延续，包括这种绣的推陈出新，我相信未来我们的锦州也一定会有锦绣前程。也祝福咱们企业未来前程锦绣，好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非洲一个被遗忘的角落，两个脆弱的森林物种正面临威胁。他们的家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遭到破坏，为了生存，他们学会与邻居和平共处。每天，他们都要踏上一段充满挑战的旅程，应对各种艰难困苦。失落森林中的游子，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阿玛托勒山脉是非洲山地森林最后的堡垒之一。这座山脉是大陡崖的一部分，绵亘于南非西南边陲。山脉的高度超过1800米，年降雨量将近1米，因此这里的森林繁茂浓密，生机勃勃。水从山上倾泻而下，形成了气势磅礴、蔚为壮观的瀑布。

这些山地森林被称为云雾森林，是南非最稀有的生态类型之一，仅覆盖了这个国家0.5%的面积。大部分林地被开垦，变成了外来松树种植园和农场。云雾森林是两种神奇的动物的重要庇护所，然而它们的森林家园只剩下从前的一小部分。其中一个是白唇青长尾猴，南非独有的林栖灵长类动物。另一个是好望角鹦鹉，非洲最濒危的鹦鹉种类。它们的生存几乎完全依赖于云雾森林的树种，比如黄木。40米高的乌特尼葵黄木曾经雄踞这里的树冠层，但是林地居民大量砍伐这种高大的树木用作木材。白唇青长尾猴和好望角鹦鹉都面临失去森林家园的危险。为了生存，他们学着适应新环境，并不断提升自己的本领。因此，白唇青长尾猴和好望角鹦鹉每天都会进入一个非常陌生的世界，寻找食物。

这种动物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没有分布，只生活在南非的一些森林地带。因为这些森林遭到大面积破坏，白唇青长尾猴的种群已经受到了影响。过去27年，它们的数量减少了30%。在阿玛托勒山发现的白唇青长尾猴亚种濒临灭绝。白唇青长尾猴是小型猴类，体长只有半米，体重在5到8公斤之间。它们强壮修长的四肢适合攀爬，长尾巴就像平衡杆。雄性首领走在猴群的前面，它通常是群体中唯一的成年雄性。猴群的其余成员是雌性白唇青长尾猴和它们的后代，有时多达34只。每天，这个群体的主要任务是找到足够的食物。白唇青长尾猴几乎一半的食物是水果，但是它们也吃树叶、种子和花朵。昆虫和蜘蛛也在食谱之中，用来补充蛋白质。阿玛托勒山已经进入冬天，在此时的森林里，有营养的食物非常短缺。随着周围的森林日益萎缩，猴群的栖息地越来越小，它们要填饱肚子也越发艰难。但是这些聪明的猴子找到了解决办法。

他们知道，出了森林就有好处等着。在雄性首领的带领下，猴群踏上了每天的探险之旅。霍格斯拜克小镇位于阿马托勒山林木茂盛的山谷。霍格斯拜克的意思是猪背，因为这里有三座山，形状像猪的背部。这个迷人的小镇建成于1883年，颇具英国乡村的风格。小镇的创始人，一位英国园丁，种下了榛树梨、果树、浆果和橡树，以寄托自己的思乡之情。他没有想到，他用来缅怀家乡的植物，不止吸引了人类邻居。为了到霍格斯拜克享受福利，白唇清长尾猴走出了他们的森林家园。在一年中最艰难的时节，坚果和水果是难得的佳肴。橡树原产于北半球，美洲和欧洲的动物，比如松树和鹿，都把橡果作为主要食物。

这些坚果富含蛋白质，而蛋白质是猴子的顶级营养品，它们吃得不亦乐乎。

但是橡果并不容易破裂。它比猴子们常吃的树叶和水果坚硬得多，很可能会给他们的牙齿造成严重的伤害。与雄性相比，雌性尤其需要摄入蛋白质。雌性在大约7岁的时候开始繁殖，自此便不停地怀孕、哺乳或者准备再次交配。雄性首领不用花多少时间就能吃饱，这不只是因为他们不用承担怀孕和哺乳的重任，身为首领，他们享有优先进食权，这样他们才有更多时间保护后宫。雄性和雌性的不同需求带来了一个好处，大多数时候他们可以紧挨着彼此觅食，不用为食物伤了和气。因此，一个规模庞大的猴群可以和谐生活在一起，尤其是在橡果充足的时候。

在森林里，喜欢异域风味的动物居民并不只有猴子。山核桃树原产墨西哥，后来被引入这个地区。

他们让南非唯一的本土鹦鹉种类好望角鹦鹉欲罢不能。一群群鹦鹉兴高采烈地从高山上的森林家园相继飞来，慢慢汇聚成一个大群。

好望角鹦鹉属于濒危物种，野生个体的数量不足1500只。不过情况已经有所好转，过去10年，这个种群的数量几乎翻了一番。其中大部分生活在阿玛托勒山以及周边地区，他们来到这里只为一样东西，他们爱吃山核桃，这给商业果园带来了巨大损失。因此农民经常驱赶鸟儿，有时甚至会杀死它们。然而最终他们放弃了，任由鹦鹉在果园出没。好望角鹦鹉是群居动物，在山核桃果园里的聚会对他们来说是联络感情甚至寻找配偶的大好机会。与白唇清长尾猴爱吃外来的橡果一样，好望角鹦鹉似乎对山核桃情有独钟。它们完全适应了森林生活，足以应付这种奇特的水果。凭着灵巧的爪子、异常锋利而又强壮的喙，它们能轻松凿开山核桃的硬壳。然而，它们的秘密武器是舌头。人类的舌头完全由肌肉组成，与此不同，鹦鹉的舌头长有一组骨头，这组骨头叫做舌骨器，让舌头同时具有硬度和柔韧性。山核桃味美又富含脂肪，好望角鹦鹉只需吃上2-3颗就饱了。耐心等了一早上的这些鸽子，飞下来食用落到地上的山核桃粒。没有好望角鹦鹉，鸽子就无法打开这种坚果，无法享用里面营养丰富的果仁。与小镇上的居民一样，白唇清长尾猴群每天都很忙碌。每天他们都沿着不同的道路踏上旅程。白唇清长尾猴仍在享用他们的橡果早餐，但是镇上有更好的美味在等着他们。对饥饿的猴子来说，小镇就是一个大型自助餐厅。

霍格斯拜克的房主精心修剪自家的玫瑰花园、菜地和果树，并引以为傲。鲜花和水果也许都是外来品种，但是仍然引来了许多野生动物。顶着香喷喷的成熟果实，这棵树显然是众矢之的。酸甜多汁的柑橘对猴子来说是难以抵挡的诱惑，为此，他们甘冒风险闯进小镇腹地。

猴子们知道这里并不欢迎他们。该离开了。

猴群不受欢迎，被当地人，但是他们不能逗留太久，必须随时保持警惕。捕食者不止潜伏在野外，

午后的闲暇时光，猴子们聚集到树冠层。所有种类的猴子都结群生活，这主要是为了安全。伙伴越多，提防捕食者的哨兵也就越多。一只观鹰雕在小镇和森林的上空盘旋，这是一个臭名昭著的猴类杀手。猴子待在附近光秃秃的树上，毫不遮挡，这里绝不安全。小镇的白天即将过去，吃饱喝足的猴群该返回他们的森林家园过夜了。他们再次面对主干道的危险。但是今天傍晚，猴群决定走高架桥。猴子施展他们的杂耍技巧，一个接一个地走过了电话线。

幼崽还是挂在妈妈身上免费乘车。额外的负担让行程更加危险。

这只半大的猴子正在学习走钢丝的技巧，它必须小心，一旦出错，后果将不堪设想。电话线不会伤害它们，但是电缆塔却是真实存在的威胁，粗心大意的猴子很有可能遭到电击。

猴群走电话线时，警觉的雄性首领在一旁守护。等全体成员安全过关了，他才去与他们会合。

和猴子一样，好望角鹦鹉整个白天都在小镇上寻找食物。虽然森林不再提供足够的食物，但那里仍是他们的家。傍晚天气转凉，鹦鹉该返回他们在山上的家园了。鹦鹉群再次聚集在山核桃园的上空，只有一只例外。这只雌性整天都没有离开这个枝头。好望角鹦鹉对鹦鹉喙羽病极其敏感，这是一种具有高度传染性的疾病，多发于鹦鹉种群。老弱病残和营养不良的个体特别容易感染这种疾病，它会破坏鹦鹉的喙和羽毛，导致器官衰竭和二次感染。鹦鹉群在头顶呼唤它，但是它没有力气飞上去与它们会合了。这里有一样东西能够治愈它，它就是黄木的果实。它富含抗氧化剂和维生素，有助于染病的鸟对抗疾病。每年仍有多达100棵的大型黄木被砍伐，这个树种不再像从前那样普遍。因为黄木的果实变少了，绝大部分染病的鸟都无法康复。而栖息地的丧失，当地农民的残杀，让好望角鹦鹉的生存现状雪上加霜。如今它们的野生数量已经不足1500只，这个种群的未来非常堪忧。它们唯一的希望是森林家园得到保护。黑暗笼罩了霍格斯拜克的神秘森林，白唇青长尾猴已经返回他们安全的森林住所。小镇上不愁吃喝，但是他们在那里不受欢迎，经常遭到居民的驱赶。森林虽然日渐缩小，却为他们提供了庇护所，这里才是他们真正的家园。随着猴群返回森林，鹦鹉也踏上了归途，飞回他们在高山上的栖息处。对这两种因地制宜的动物来说，这一天漫长而顺利。

白唇青长尾猴和好望小鹦鹉是完全适应了树上生活的森林居民。然而他们四面楚歌，为了生存，他们强迫自己适应迅速变化的环境，他们努力应对新的世界，对抗陌生的危险，学习食用新的水果和坚果，以替代他们日渐消失的传统食物。他们充分利用人类世界和野生世界应对困境，抓住新的机会。为非洲山地森林中的这两个代表性物种争取光明的未来。

0: 这是位于南非的一个原始大峡谷，一大群臀尾狒狒在这个峡谷安家落户。族长是只强壮的雄狒狒，他在整个山谷说一不二。如今他们的领地受到了一个新兴帮派的威胁，而该帮派的首领竟然曾是他们中的一员。下期奇趣大自然班贝莱拉的狒狒，敬请期待。
1: 探索丛林中的万物生灵，捕捉自然界的奇趣瞬间，动物明星，憨态可掬，野生世界看点不断，自然动物类经典纪录片品牌栏目为您全新呈现精彩节目，尽在奇趣大自然。

0: 爷，喝茶。
1: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校校准。
0: 爷爷的老习惯。
2: 你好，老同学啊，香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1: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1: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没错。哎，我父亲去。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
5: 前进到日头风险尽血，
4: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头上。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喂，
1: 瑞英啊，三分钟之前收到了上峰的敕令，虽然没有点名道姓的说我们，但我总觉得这巴掌是拍在我们脸上啊。
0: 中共已经把无线电器材和人员都托运到了赤区，
1: 你明白就好。虽然没有证据证明中共的人员和器材是从我们眼皮子底下溜过去的，但是所有的眼睛都在盯着我们，老弟。

0: 刚才电话都听见了吧？我也奇了怪了，共产党是鸟啊，他们飞不去的吗？你们这么多检查站、军警、党务人员，都还不如田间的一个稻草人，还能吓唬吓唬鸟。不是还有事要汇报吗？说。
1: 什么酷刑，什么手段全用了，可他什么都没说。
0: 这是他写的遗书，说明他知道会死而没走。我们党国怎么就找不出这么一个视死如归的人？更可怕的是，共党不止一个孙同杰。佩子，你教教我，这个活应该怎么干？
1: 老板，你也别太自责，下次绝不会有纰漏。
2: 不是下次，现在。

0: 曹院长，不打扰您吧。
1: 不打扰。快，陪我待一会儿。来，
0: 别人啊送了我两包永定万饮茶，我想着您好喝茶，借花献佛了。
1: 好。
0: 曹院长，
2: 我听说你们侦缉队把那个同天饭店的老板给抓了。
1: 应该死了吧？
0: 死了？哟，这看来真有问题呀。
1: 能不能不聊死人，我们聊聊那个活着的周成？
0: 这也怪我没有财运，我要是把那个周成活着抓来见您，您还不得赏个三五十大洋的呀？
1: 一条漏网之鱼值这个钱吗？
0: 好茶呀，您这个。

0: 看见林先生脸上崩溃，估计今天最后一个。
1: 虽然说我们不同船，但是我们可以同。

0: 前，东北、华北几条交通线都遭到了国民党侦缉队和特务处的破坏，只有经香港、广东、福建进入苏区这条距离最长的交通线还在保持着安全运行的状态。可是你我谁也不能确保今后会不会出什么问题。
1: 我不同意。
0: 你的意思是说，这是必须对党中央做出的承诺，每个交通员都深知自己的使命，关键时刻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会保护好交通线的安全。我们有很多同志用实际行动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就是因为这样，我们这条交通线至今为止还没被敌人破坏。南方局的每个交通员对党都是最忠诚的，我们不会忘记使命的。
1: 好，
2: 耿燕同志，
0: 知道吗？我这次把你紧急召回上海，就是想亲耳听到你的决心和你的态度。
2: 耿燕同志啊，形势发展是越来越紧迫了，中央交通线可以说就是我们党中央和主力红军唯一的一条血脉，毫无夸张地说，也是我们党的生命线。
1: 接下来是不是有更重要的转移让？
2: 中央交通线的建立就是武浩同志未雨绸缪，为了应对有可能出现的重大变故而留下的一条后路。可是没想到这么快就变成了事实，这次党中央转移的不是个别人员，而是全部机构。
1: 看来我的计划要提前了。
2: 你的什么计划？
1: 孙同杰同志牺牲了，茶阳交通站缺少一个重要的联络点，我要亲自走一趟，尽快把这个缺口补上。
2: 好，我也正在建议交通线需要建立经常性的巡视制度，必须要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这就像一个人的身体，只有保持健康才能够血脉畅通。
1: 我立刻安排对整个交通线进行一次巡查。转移任务什么时候开始？
2: 这个还要等到中央做出决定，我也在等武浩同志的通知。
1: 明白了。

0: 这位先生，您手上拿的是哪天的报纸？
1: 当然是精选报纸。
0: 报纸上是不是登了一条寻人启事？
1: 这兵荒马乱的，报纸上经常都有寻人启事。
0: 今天的报纸上是不是登着一个父亲找第六个儿子的启事？
1: 这样，报纸送你，你自己慢慢看。
0: 谢谢啊。
2: 庆元同志，我没有打扮你也没见面了。是啊，通知我来接人，没想到前的是你。
0: 这结局清晰吗？
2: 老彭啊，你不也是大老远的从汕头赶来的吗？我们只有一个目标，不分远近。
0: 我跟孙同跌同志未见过面，但是他宁死不屈的精神，说明了我们共产党的交通员对党的忠诚。他是我们交通先生默默工作的无名英雄。我提议为他默哀。

0: 二小子，
1: 中央交通局的领导向我传达了党中央和五号同志的指示，中央决定分批向根据地转移中央机关人员，其他几条交通线都已经受到了破坏，我们这条中央交通线现在成为了唯一的通道。林峰同志要求我们这条红色血脉必须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担负起转移人员的重任，并万无一失地确保所有转移人员的安全，这就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主题。
0: 听起来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这是我们每个共产党员、每个交通员的神圣使命。我们一定要按照中央的指示要求，迅速动员交通线上的每一位交通员，为完成这项神圣而伟大的历史使命做好准备，迎接各种挑战。
1: 通天饭店的关闭使我们插秧少了一个重要的中转。清晨，你有什么新的想法吗？
2: 我正在想这件事儿，正好借这个机会听听二位的意见。
3: 我想从地方组织的工作中脱身出来，全力以赴地加入到交通站的工作。
1: 你这个决定需要点勇气，你从地方组织的领导岗位退下来等于降了好几级啊。
3: 我们参加革命可不是为了当官发财，一切从工作出发。
0: 你看看，有清泉同志这样的共产党员才是我们中国共产党走向胜利的保证啊。
1: 插秧不能一日无斩，既然决定了就早点着手做准备吧。
2: 我老父亲在插秧镇上有家通风食杂店，那是家老牌小店，最能遮人耳目。我想啊，把插秧交通小站就设在通风食杂店。
1: 你的职业是什么？
2: 啊，这个你了解，我一直是一家小行业商社的副社长啊。
1: 一个商社的副社长，你去开一个食杂小店，是不是有点牵强？
2: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现在啊，刚好有个机会，我会利用好这个机会。

0: 处理好这件事儿的。相信我。
1: 别人说我还不相信，你是个明白人，你怎么能干这样的事呢？
2: 哎呀，卢老弟呀、啊，
3: 你说你啊，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呢？
4: 我们俩拿出了大头的股本，让你来做这个经理，是我们相信你，哪里当兄弟，吃一群见走之道。
0: 等等，老兄，你这话。你别说的这么难听，
5: 是我不好，在这个账目上做了点手脚，但这也是我对这个商行的付出相等的呀。您二位是大股东，出的钱多，可你们整天在花天酒地的时候，我一个人在这进货出货的，累得连个吃饭的功夫都没有。我们赚的钱，二位拿走八成，我就剩两成，你说这合理？
3: 这我们之前都说好的。还有合同为据啊！
5: 别提那合同，在我看来，那合同啊，就是两个字儿：陷阱。
1: 废话，老卢，你再这么说，现在就立刻解除合同。
5: 好，既然让二位抓住了把柄，我什么话也都不说了，解除就解除。以后啊，我们路归路，桥归桥，
0: 各不相干。
3: 卢老弟，卢老弟，哎，我们再说说啊，
1: 还说什么？哎呀，让他赶紧走！这，
5: 我现在就收拾东西，滚蛋，行吗？
4: 赶紧滚！
5: 卢老弟，滚！
3: 这么着急干什么呀？啊？
6: 从阎王爷那儿放回来的，怎么回事？撞上鬼了？
0: 我撞上什么鬼呀、啊？阿爸呀，我看您年龄大，还起早摸黑的，我心疼啊！我就把上市那边给辞了，以后啊，这家店儿子来管，您就好好的享享清福。对，这椅子有点坏，以后我找人给修。
7: 别少犹豫了吧。
5: 你看，你真是火眼金睛啊！什么事儿瞒不过你？我跟他们合不来，怄气，不干。
7: 编瞎话，来继续编，看你怎么骗你老的。
5: 我怕我说了你打死我。
7: 那也要看你做没做辱没祖宗的事。
5: 好，不说了。
6: 不说是吧？不说你就从哪儿来回哪儿去。
5: 行啊，那我跟您说，你儿子吧，立定之婚，得管好自己，做了件不该做的事儿，商社那边把我开除了。
6: 你都做了什么？
0: 我就在账目上做了个手脚，其实也没贪点钱，他们就一直认为我在黑他们的钱，我也一肚子苦水啊。
6: 你贪了商社的钱？
0: 我知道错了，我辱没了祖宗，我对不住你。行，你挠，挠完你再打，使劲打。我知道错了。
6: 三岁看到老，我儿子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最清楚，他会不会起那贪？

0: 起媚人的钱财，我心里跟明镜一样。你在别人面前演，就别在阿爸面前演。
1: 我儿子也会犯糊涂做错事，可他绝不会丧尽天良媚人钱财。阿爸，
2: 您怎么就这么懂您儿子呀？
0: 你这点小聪明蒙得住别人，能蒙得住生你养你的阿爸吗？阿爸知道你是看上我这家铺子了。
2: 阿爸，您是不是早就看出儿子什么了？
0: 你也不能说，我也不会问，就当什么都没发生。可是你要想让阿爸把屁股底下这个位置让给你，除非你给阿爸买一样东西吃。
2: 你要吃什么？我现在就去买一下。
0: 老鼠药。
2: 说什么呢？说这话不是让儿子骚一屁吗？
0: 可你老爸要不两脚这么一蹬，能把这位置让给你吗？
2: 我给您进货出货总行了吧？
0: 不该听见的，你阿爸就是个聋子，看不见的声音，他就是个瞎子。可他要想听见，想看见，
2: 他就是个人精。
0: 还有谁比你阿爸更适合坐这个位置？
2: 做您儿子真是三世修来的。该看见该听见的
0: 阿爸一样都不放过，不该看见不该听见的阿爸什么也看不见听不见，明白吗小子？
2: 明白。阿爸，您还真高深。
3: 来来来来来啊，接着吹，这条腿。
2: 哎，
3: 轻点。哎，
2: 这舒服不？
4: 老哥啊，你这段子是祖宗十八代上传下来的吧？这太旧了，这个现在三岁小孩都骗不了啊。
5: 这段子它不都是从祖宗那儿传下来的吗？哪有现编的？
4: 那你要那么说。我给你们现编一个，
6: 快来编一个！
5: 哎，等等，太素的可不行，
7: 要来就来个混的，对不对啊？
6: 对呀、啊。
4: 哎，岳哥哥，
8: 咱有小妹妹在呢，你们喜欢混的，那也不能让人家别扭，是不是？
9: 你们这些男人没一个正经的，我把耳朵堵上，你们爱说什么说什么去。
5: 哎。你看这小妹啊，可是世故老套了。她说是把耳朵塞起来，其实啊，就是想偷听。快点，快点，越混越好。
9: 潘老大，只要敢讲那些不正经的段子，我以后再不成你的钱了。
10: 对啊，妹妹，放心，就冲您那么一个回头客，我也不可能编荤段子啊，不编了。
5: 可你要不来个荤段子逗我们乐乐。我们就都不成你的船了。
11: 几位哥哥，你们就别为难我了，是不是？两头挤都
10: 我跳江了。我，
12: 你可想好了啊？你要是跳了江，家里面那漂亮贤惠的老婆可就归别人了啊！
10: 谁敢啊？谁敢碰他一下试试？我刨他祖坟！
5: 哎呦，那我们可不敢动那邪心了啊！

0: 哎，
1: 发财啊！
0: 发财？哎，你要不花钱，我怎么发财？
2: 您这话说的，
3: 一臭跑船的，我把我那艘船卖了，它也不值几个钱呢。
4: 有手电筒吗？这会儿是有双的。
3: 啊，我腿脚不便，我儿子在里面，你能不能进去问问？
4: 我进去看看。
5: 是中站的站长，我是小站的站长，以后我听你指挥。
3: 哪儿多别扭啊！这样
5: 这有什么别扭的？为了工作，没事。坐。
3: 这通天饭店很破坏啊，插秧也就断了节了。上次在清溪的会议上，中央交通局要求我们要尽快建立新的站点，为接下来的人员护送做好最充分的准备。
5: 我这一时也找不到合适可靠的人选，就自告奋勇了。
4: 哎呦，青泉同志，
1: 那你这个等于是从地方组织的领导位置上降格担任小站的站长，这也是由我们共产党人才能做得出来啊。你说以前我们俩人在工作上有些地方不一致，
3: 红过脸，也吵过架，但是今天我对您只有钦佩。
5: 行了，漂亮的话我们就不说了。我怎么急着找你来呀？是汕头方向下来的紧急指示。近期有位大表哥要过境，要求我们沿途各站要做好充分的准备，确保万无一失。
1: 什么时间？
5: 上级只让我们随时做好准备，没有告诉明确日期。
1: 明白，思想上的准备早就已经做好了，具体工作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5: 行，找一只手电筒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就不留你了啊。
1: 好。
5: 哎，
6: 干什么来了？
5: 电筒，
4: 还是老领导细心呐。
5: 记着给我阿爸钱，扣着呢。哎，
4: 我觉得你爸比你强。
1: 儿子，电筒找着了啊，再给我来两节电池。
3: 发财谁发财？
1: 一共多少钱？
0: 你也不是头一回来，以前什么价，现在还什么价？多一个枣我不要，少一个枣你也拿不走。
3: 你发不了财。
0: 怎么就发不了财？
3: 你这生意经它不对。
0: 怎么就不对了？
3: 原先是货少，价高，对吧？现在不一样了。哪儿都有这个货，你不能卖以前那个价钱了，你便宜点了。
0: 便宜了你，我可就吃亏了。我这岁数，你看着办吧。
1: 看什么办呢？你都说这话，你这不挤得我？
4: 行行行，
6: 自己数。你这怎么样？
0: 还你一个嘴，下次再来。
1: 哎，大哥，听见没有？一个嘴就想拴住一个回头客，你说这老爷子，你还是帮他。
0: 托您的福，
1: 托您的福。

0: 哎，再来啊！
1: 没事，大哥。
2: 哎，谢谢。
3: 来，过来，
2: 谢谢。

0: 今天大家是难得一聚啊，本来应该跟你们喝两杯，
1: 可是酒会让人变得迟钝，所以我滴酒不沾，
0: 也就借块县长的宝地和大家
1: 喝喝茶聊聊天。
2: 曹站长洁身自好，不像我等行伍之人大块吃肉大口喝酒，说句好听的叫豪爽，说句不好听的那就是酒囊饭袋。从今以后啊，我们得多与曹站长为伍，
0: 是
2: 去去身上的臭毛病为好啊。
3: 是是是，曹站长最近一举破获了共产党同天饭店的联络站，那是党国剿共大步首功啊，可喜可贺。
2: 曹站长神人呐、啊，来大步短短的几个月就破获了中共的联络站，如果换作是我肩膀上再多两个脑袋，我也想不出来那么普普通通的小饭店会是中共的联络站。佩服佩服啊。
1: 好，多谢二位的溢美之词，可是我希望这只是个开始。
2: 那曹站长的意思是大部的中共联络站还不止同天饭店这一家？
1: 当然，同天饭店只不过是中共的一个联络站。
0: 他们要送货是通过什么人送？要送到哪里？要是过人是那个老板孙同街迎来送往吗？那他的上线和下线又是谁？
1: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物资和人员是由大部过境到的闽西？所以说同天饭店只是冰山一角，还远不到我们庆祝的时候。
2: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毕竟这些事儿没有在这一片发生过，对吧？嗯，
3: 说的也是啊，这出来进去的要全是共产党，那不早就被发现了。
1: 大兄你也这么想吧？
4: 曹连长，这话我哪说得清楚啊。
1: 有些事情你们不知道，但既然发生了，我就和你们说说。根据侦缉队的情报，1月29日有一批短枪从上海发出，我们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可最后它还是准确地落到了中共手上。2月5号，根据上海的情报，有7名中共干部已经从上海出发，目的地是闽西。我们一路严防严查，结果一点踪迹都没有发现。1个月之后，我们得到了情报，这7个人平安到达了瑞金。还有就是上个月12号，有一个中共无线电专家要去瑞金，结果跟之前是一样的。半个月后，我们就侦测到了从瑞金发出的无线电波。诸位，我不知道还有多少我们没有获得情报的人员和物资是在我们大部境内自由进出。马团长，这些够不够打消你的侥幸心理？

0: 何站长，中共分子明明从上海一出发就有消息了，为什么在上海那么多的特务机构不动手，非要到这里来？
1: 他们能在几千里内把这么复杂的事情策划实施得如此滴水不漏，你们想共产党的安全部门得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侦缉队虽然也集结了党国的精英，但是在跟他们的交锋中几无胜算。老板，今天下午跟大部军政这些人喝了茶，总算喝出点共识。
2: 啊，哎呀，
3: 那你跟我说说，都达成了什么共识啊？
1: 这也正是我半夜打电话要向老板报告的。
3: 我洗耳恭听，你说吧。
2: 那个马大军，
1: 他今天主动承认了和县长蒯鹏收受贿赂、买放周成的事实，这还真是很意外。
4: 该说的我都说了，归根结底一句话，值此党国剿共大业成败的关键时刻，大家都不要再怀揣私心。我们是一条船上的，船沉了就都不在了。

0: 有件事，我跟二位解释一下，就是关于周成。我不是故意刨根问底，让二位不痛快，因为那是条线索，我想顺藤摸瓜。二位要是不想再旧事重提，今天我表个态，这个事情过去了，绝不再提。
1: 不，不，
0: 曹站长越这么说。
1: 我老马心里越过不去。今天这顿茶让我这个行伍之人喝明白了党国的政治，我也破罐子就摔了。爱谁谁，我心里也图个痛快。
2: 哎，马团长，今天喝的是茶，不是酒，别说酒话呀。
0: 要是酒的话，
1: 我就不那么清楚了啊。
0: 老站长，说老实话，我愧对于党国。按理说，周成是有问题的。就在我们重新审查的时候，有人出200大洋捞他，那可是200大洋了，谁跟钱过不去呀？是不是快鹏兄啊？当时我和快鹏兄就想。 不就是农民造反吗？该镇压就镇压。一个周成能翻什么大浪？何站长，您要是对这件事有什么想法，想向谁反映就向谁反映。
3: 反正那些大洋我都充了公帑了，大不了我自己掏腰包，
0: 把该交的都交上来。
1: 曹站长，这个事情我做的也不对。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

0: 儿子，我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的呀？
1: 别难过，还有我陪着你。
2: 爸，爸，我回来了。
1: 爸，我今天回家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花都开了，可好看了。我把那个灯修好了，以后再也不会黑了。对不起，爸，我总想和你说声对不起。我想

0: 您要是对这件事有什么想法，想向谁反映就向谁反映。
1: 反正那些大洋我都冲了公堂了，
2: 大不了我自己掏腰包把该交的都交上了。
0: 曹站长，这个事情我做的也不对。刚才呢听了马团长的话，也说出了我的心里话。这个不义之财啊，拿在手里闹心，花了呢又亏心。这么着，曹站长，我把这些大洋给拿出来捐给民团，加强民团建设，多抓些共产党，也算我将功补过了。
3: 二位仁兄，请坐。

0: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刚才二位仁兄跟我这么坦诚相见，足以证明对党国的忠诚。
1: 是是是，
0: 那200大洋不再充作公帑，但是那个周成还活着吧？
1: 应该还活着吧？当时是一片混乱，是不是啊，老快？
2: 是啊，当初县政府让一些穷人都快给烧了，全乱了。
1: 陶站长，如果你让我们还钱，我一块大洋都不会少的。可你要我们还人，我请不来孙悟空帮忙，所以我也办不到。
0: 哎，我问你们，整个大部县有几个人能一下拿出200大洋？那么这个出钱的人跟周成就是非亲即故，既然要买放周成，一定就通过什么人把钱送给你们的，是谁？找到这个人，周成跑得了吗？
3: 曹站长，我也向您请罪。周成这件事情呢，不怪团座和蒯县长，是我具体办的。
4: 这个中间人呢，是我一个同族的远房表兄。当年这个周成救过他一命，当他知道我们把周成抓了，他为了报恩，就给了我200大洋，帮着疏通。团长，我有罪。不过，我向您保。

0: 三天，您给我三天，我把这个周成活捉了给你。
1: 这种不大自招的戏码，
2: 蛮有意思吧？
1: 好玩呀你！
2: 这么看来，你是彻底镇住他们，那往后的事情就好办了。
3: 是。

0: 怎么了？
1: 这大半夜的。
0: 那孩子死了。
1: 哪个？
2: 我问完那孩子以后，感觉他对他叔的事儿一点都不知道，
0: 我就把他关进小黑屋了。这几天忙，就把他给忘了。今天老胡想起来去看了看，结果这孩子就死了。
1: 啊？怎么了？
0: 大哥，这是我的责任，但是我的心里总是个滋味儿。
1: 啊？黑子。这是怎么了？这个话怎么能从你嘴里说出来呢？
3: 是，他是个小孩，可他是孙同阶的侄子，今天不是共产党，以后必然会是。
4: 这不就是共产党为什么赶不尽杀不绝的原因吗？
3: 他们的小孩要都死了，共产党不就后继无人了吗？我们这不就胜利了吗？还有，您给我记住一句话：对敌人的同情，就是对党国的残忍。
0: 大哥，我
3: 记住，把这句话也告诉你那些手下。

0: 同志们，我刚刚去见过武豪同志，武豪同志指示我们，当前我们中央交通局的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要有计划的分批护送上海的同志到中央苏区去。武豪同志指示我们，人员转移工作从大表哥开始，给我们的准备时间只有两天，就是说两天之后我们必须要让大表哥离开上海。
1: 大表哥的身份是不是需要了？
0: 对，这就是今天晚上我们即使通宵达旦也必须完成的工作，为大表哥设计一份滴水不漏的身份履历。好了，时间不多了，马上开始吧。

0: 姑妈，这两天您见着新洛了吗？没见着啊，他不是给你留过一封信吗？都说什么了？
1: 那我再去找他。
2: 祖籍佛山与大表哥说一口广东话，想吻合，口音上不会露出破绽。这个现居地门号是门的一个暗桩，经得起核查。职业是香港华富公司董事，香港总站也会落实细节。
3: 现在最关键的是此行的目的地和行程的事由。大表哥从上海出发，经香港、汕头、潮安、大埔，再往前走就是闽西了。
2: 目的地太敏感了。那如果往东去厦门呢？对，往东，去厦门。
1: 我们只有把厦门当做目的地，才不引起怀疑。
2: 小陈啊，明天一早给厦门的同志发一封民用电报。
0: 好的。

0: 功课。
1: 我们为你准备了一份详细的个人履历，现在离出发还有一周夜的时间，必须在这个时间内准确无误地把它记在脑子里，因为任何疏漏都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记住，出发前把它烧掉。
0: 怎么，考我记性啊？保证拿个满分。
1: 另外啊，还有一个要求，在到达瑞金之前，你必须完全忘记自己的真实身份，一路上要绝对无条件的服从各个交通员的指挥，需要的时候还要像孙悟空一样七十二变。
0: 我现在肩膀上扛的可是价值十万大洋的人头，我想这一路上除了自己同志的护送之外，一定还会有国民党军警特务的陪伴，肯定不会寂寞的。我已经想好了，我给自己设定了两个目的地，第一个就是直接去见马克思，第二个就是顺利抵达瑞金继续革命。如果是第一个，我坦然无悔，可要是第二个，我会第一时间给老蒋去个通电报个平安，他不知道要摔碎多少个杯子了。
1: 那好，我们就共同祝愿，让老蒋摔杯子。

0: 按照武豪同志的要求，明天你们就要启程。
1: 好，
0: 出发前您还要做门功课。

0: 我来大埔看我老姐姐的。说实话，哎，
1: 长安人呢？
0: 说两句长安话我听。
1: 长官，这就为难我了。我是十年前从外地迁到长安来定居的，我还没学会说长安话呢。
0: 你在这待了十年，我让你说两句长安话，你说不出来。黄你个和尚！
1: 再走。
2: 我真不是共产党，别忘了，真不是共产党。曹仁长，
3: 赖副官来了，一定有好消息。
2: 曹站长，我来向您请罪的。周成的尸吗？
3: 对。
2: 怎么，你也带回一具尸体吗？打死一个共产党，这都不算什么事。不管死活，我都给你报功。
3: 曹站长，我把话说大了。
2: 你可不是说大话的人。
3: 您不知道啊。我原本以为啊，找着我那个同族的远亲，也就是那个中间人，就能够追查到周成。没想到我去到他们家，人去楼空。哎，他们家一年前就已经举家迁移南阳了。我问了好多人，他们都证实了这一点。
2: 曹仁长，你说，周成这线索就那么断了？曹仁长，实在是我的罪过。

0: 这样，您再给我宽限点时间好吗？
1: 会不会时间越长，故事越长？
0: 这是个事实啊。
2: 那个人有问题吗？
3: 我一开始呢是从他的口音听到疑点的，就把他抓回来给审了。可他说来大埔看他的姐姐，后来我又查到了他的姐姐，还真对上了。他姐姐带到大埔已经七八年了，姐弟俩口音一致，嫌疑排除就放上了。
2: 光靠搜肯定是搜不到共产党了，他们也不会杀到把杀头的证据都带在身上。黑子，今天这么干就对了，以后凡是进入大埔不能提供落脚点的，不管搜没搜出东西，都要一个一个的给我问清楚他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3: 知道了。
2: 赖副官，能不能调些兵帮帮黑子？
4: 太没问题了，我们团长说了，以后您指哪儿我们七十九团打哪儿。
2: 把网收紧，绝不给他们任何
5: 可乘之隙。
6: 您放心，我们这边都安排好了。
7: 好，我们是几点的船？
6: 下午三点。

0: 辛苦了。
1: 坐。
2: 大表哥，这个是
0: 华富香港公司所有董事的名单，还有公司的材料。希望你上船之前一定要把它记熟了。
2: 好。
0: 另外，除了小童作为你的贴身警卫之外，我还给你派了两个秘密交通员作为暗中保护。当然，如果不发生什么意外的话，他们是不会露面的。
1: 有必要这么安排吗？
0: 当然有，这是武豪同志的要求，也是党中央的决定，我们不能有丝毫的大意。
1: 放心吧，我是军人，我会做一个服从命令、听指挥的表率。

0: 你好，我李文超，哪位？哎，李兄啊，我是庚年啊。
1: 哟，庚年呐，有什么事吗？哎呀，
0: 实在是不好意思跟你张嘴啊。
1: 你就不用客气了，有什么事直说。
0: 是这样的，我想借你的座驾去接个客人，哎，如果方便你就借给我，不方便不勉强啊。 是什么样的尊贵客人，需要你借车接到我这儿了？
2: 是我们总公司的老板，来汕头考察业务。我不得好好表现表现，巴结巴结嘛。大老板呐，
0: 8点到。
2: 那行，没问题，我来安排。
0: 哎，谢谢李兄啊，谢谢。
2: 他答应了，
0: 有这车，出港就方便了。

0: 哎呦，刘站长，您怎么来了？哎，他怎么亲自来了？
1: 岳文超喜欢结交有钱人，知道我们老板来了，肯定想认识认识。
0: 千万不敢这么乐观，万一出现纰漏，那咱们整条队赵忠县都会给暴露出来的。你我都承担不起这么大的责任呢。
2: 冯老板呢？
3: 冯老板在楼上啊。
2: 热水马都接人吗？
3: 哦，
2: 接人接人，我现在给您叫他去。
3: 放心吧，我们就将计就计，随机应变。
2: 哎呦，
3: 吕兄怎么亲自来了？让司机来不就行了吗？
2: 哎呀。 谁让你冯老板面子大呢？不是说客人八点钟到吗？赶紧上车吧。啊，我交代个事啊。
0: 那行。
2: 哎，老顾。
4: 哎。
2: 账可得好好做啊，别让人看出蛛丝马迹啊。
4: 经理，你放心吧。
2: 啊，来了来了！哎呀，余兄，你这么大的阵仗，亲自来接，这是给我脸上贴金啊！
3: 别，我就一小站长啊。<笑>你们这大老板也是上海人呐？
2: 啊？
3: 哎呀，要是上海人就好了。上海人好说话，广东人。这广东有钱人多啊。
2: 那听你这意思，这大老板不好伺候啊。这人嘛还行，说是到各地走走，啊，其实就是想来查查我们的账。<笑>
3: 我听明白了，你小子屁股下都不干净。<笑>
2: 这年头谁屁股下都干净啊？<笑><笑>

0: 去看看啊。这位是华经理，
1: 哎，好像欢迎欢迎，
0: 谢谢谢谢。这是我们老板，华富公司的霍董，
1: 欢迎欢迎，
2: 你好你好。
1: 哎呦，你好你好，
0: 女兄啊，是侦缉队汕头站的站长，我的好朋友，亲自开车来接你。幸会
1: 幸会幸会。哎呀，我说冯经理啊，你不行啊，过检查站提我的名字啊。
0: 哎呀，这种事公司公办吧。
1: 哎呀，华富可是响当当的大公司啊，我们徐老板和你们华富的高层也有些交情的啊。
2: 你说的徐老板是哪位
1: 啊？中央调查科徐恩曾，徐大老板。
2: 哦，他可是 CCC 的地系红人呐。哎呀，这几年我常住香港，很少和他们打交道，但是呀，我们大佬一直在我面前夸耀有徐老板这座金靠山了。
1: 哎呦，这么说我们就是自己人了。赶紧请上车。
0: 行行行，
3: 小董自己来黄包车，我们在出租站里面。
1: 香港华富公司独立董事
3: 啊，钱支教，
1: 谢谢。香港大兴物贸公司总经理，哎呀，都是大老板，幸会幸会。
3: 不敢不敢，请坐，
1: 请请。
3: 今天有劳吕先生大驾，真是荣幸之至，荣幸之至。
1: 哪里哪里呀，
3: 华总啊，
1: 谁没个朋友呢啊？彭经理是我的朋友，他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
0: 啊，老顾啊，
4: 彭经理，这是咱们今年总账，
0: 你先回去吧。
4: 哎，
0: 霍董，这是汕头公司今年的账目，你先看一下。
2: 阿波，你做事情怎么不懂道理啊？怎么在商业场上混呢？吕站长这么忙，并有功夫特来向我汇报公司的事啊？
0: 哦，对对对，这回头再说。
2: 不懂戏，不懂戏啊！哎
1: 呀，没关系，没关系。要不这样，侯老板呢？你们就先忙，我就先回办公室了。晚上呢，我做东，请二位老板赏个脸。
3: 哎，这怎么能行呢？彭经理，你安排一下，晚上务必请吕先生守空。
0: 行，我来安排。
1: 哎，不别别别，晚上我来，让我尽一下地主之谊。
3: 吕先生，是这样，我们老板此行在汕头只停留一天。我的工作就是把老板移交给彭经理，明天我就回香港了，所以这个机会还是留给我们吧。
1: 哎呀，在汕头就待一天呐。
3: 对对对，是这样的，我们老板此行重要的事情并不是在汕头，还有几个地方要走走。
1: 啊，那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3: 好，彭经理，你送送吕先生。
0: 好，吕兄，请。
1: 啊，哎呀，彭经理，彭经理啊，留步留步，你就 先忙你的吧。
0: 好，吕兄，那就晚上见。
1: 行，晚上见。二位老板，留步。
0: 好，我们晚上见。
1: 哎，晚上见。

0: 大表哥，旅途劳顿，你先回去休息。
1: 可是，
0: 这是我们交通先生的事情，我们会处理。

0: 怎么回事？为什么让一个国民党特务参与到我们的事情当中？
1: 对不起，华山同志，我本来就想拉他去当个虎皮，没想到吕文超亲自开车去码头接你们。
0: 如果他不是跟你关系太好，那就是真让他察觉到了什么。
2: 李秘书，
3: 老板，
4: 这两张名片上面都有香港电话，取电香港站，让他们帮我们核实一下这两个人的身份，另外电报上注明，立等回复。
3: 明白。
1: 以我对他的了解，他是喜欢结交有钱人当朋友，
0: 可他毕竟是国民党特务，如果真的让他嗅到了什么，你想过这个后果吗？
1: 我已经做好了预案。
0: 那你就跟我说说你的预案。

0: 喂，系唔系 Hong Kong 泰森五号公司啊？
1: 系啊系啊，你边位？
0: 请呢位华经理听听电话，我有紧要事同佢商量。
1: 对唔住啊，我哋华经理被 Hong Kong 华富公司和董权渗透。喂，香港华富公司，请问你系边位？
0: 吓、啊，我系何董嘅亲戚。想做何董公的私事，方不方便叫他听听电话？
1: 没问题，李小董。
2: 这个何董可能还在香港，
3: 那我这就去给单导发报。
2: 等一下。
1: 喂，
0: 何董，我去负责啊。
4: 对不住，何董没回家啊，陈亮义去到厦门，要过半个月之后趁风来。
2: 什么事都准备好了？
5: 下了。他们的货董在厦门，为什么是汕头站让我们去调查呢？
3: 汕头站让我们帮忙核查，一定是发现了什么不对。现在一个汕头，一个厦门，合起来就是一个大疑问了。
5: 你们两个再去实地核查一下情况。
2: 好。

0: 帮我接华富电料行。大老板到了，说要两个房间。两个房间，你准备一下啊。
1: 哦，明白。
2: 我让他们在海滨路口等你。
3: 哎，把衣服换了啊。
1: 走了，老婆。
4: 华山同志，我们再把第二套方案捋一捋，你看一看还有没有什么破绽。这是我们现在的位置，出了门之后往右走，到了走廊的尽头，继续往前，有一个提供酒店服务员上下的简易楼梯，我们从楼梯下去，会有我们的人进行接应。
1: 我们就顺着服务员的通道，一直来到宾馆的后门。
4: 对，从酒店的后门就会绕到后面的小巷，穿过小巷，右手边有一座民居。
1: 这个地方也有人接应，对吧？
4: 对。民居的后面有一条河道，我们在那里提前安排好了接应的船只。我们的交通员会带你们上船，上船后有人护送你们安全离开。
1: 你们也是煞费苦心啊。
4: 接到通知之后，我们对这次的接送任务做了多种的推算演练。
1: 接下来就看发生什么事情了，如果有丝毫的风吹草动，就要立刻启动第二方案。时间差不多了，你去给吕站长打电话，看一下他的口风。
4: 好。
5: 喂，李文昌。
0: 喂，宇兄，我是庚年啊。
6: 一下都下午4点多了。
0: 我们老板知道你是个大忙人，让我打个电话提个醒。今晚富林大酒店共进晚餐，不见不散啊。
2: 行，没问题。再怎么忙啊，还得吃饭不是？我准时到。
0: 好的，就这样啊，吕兄。
5: 徐秘书，
7: 老板，

0: 香港那边有回复吗？
1: 还没有。
0: 晚上我在富林饭店和几个老板吃饭，香港那边有回复，立马给我送过去。
1: 好的。
0: 还有啊，把新闻队长给我叫过来。
2: 准时来的，
3: 你还坚持自己的推断吗？
2: 我跟伦超的私交很好，但是在国共两党大是大非面前，我不相信他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除非他没看出一点破绽。

0: 是你有没有想过，他是国民党侦缉队的人，这样的人我们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掉以轻心。
1: 是不是我借吕文超的车接你们的事有点弄巧成拙了？
0: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为什么他要亲自去接？

0: 要不我们就启动第二方案，再等等。
1: 如果启动第二方案，你就会暴露。你一暴露，跨越几千里的交通线将功亏一篑。
0: 应该没看出什么苗头，大表哥的身份也经得起核查，在大概率上应该没有问题。
1: 什么是大概率？林峰同志和武豪同志要求我们是100%的安全，哪来的大概率？

0: 公司和他们经理的名字和名片上完全一致，看不出什么漏洞。
1: 上海华富那边明确表明了，他们的货总去了厦门，这该如何解释呢？还有，单统请求发来核查的急电，上面对为什么核查这两个人，语言不详啊。
2: 为什么呀？
1: 对呀、啊。

0: 快到了，我去门口迎他一下，我会给小童发信号，启动第二方案，保证大表哥能够安全脱身。
1: 好，小童。你和彭经理去一趟，要注意保持距离。
2: 明白。
1: 去吧。

0: 那什么时候启动预案？
1: 随时都有可能启动，只要有1%的风险，我们就要做到100%的排除，这是我们交通战线上的铁律。
0: 好，那我听你们的。
2: 行动队全体待命，一旦接到命令，立刻赶到富平饭店实施抓捕。
3: 是，
0: 许秘书，
2: 香港回复指向明确，马上带着行动队过来。
3: 是。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

0: 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2: 哦，你怎么了？
1: 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3: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4: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5: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6: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7: 超级听诊器，
8: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3: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6: 净化完毕。
3: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9: 超级任务完成。
0: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锦州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网络直播，并且当天16:25、20:00还在新闻综合频道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我是主持人郑帅，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筹盘。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从今天中午12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多云转阴，会有阵雨。西南风转北风4到5级，海面是6到7级。明天早上8点到后天早上8点，全市转晴，北风转西北风4到5级，海面的风力呢是6到7级。
0: 嗯，风一来，雨也跟着来了。嗯，虽然是阵雨，但是标志性的就是这个北风一来，气温下降。告诉大家的是，今天这样的好天气，极有可能是入冬前气温最高的一天了。从明天开始，会下降大致7度左右吧。因此呢，这个并且从周二明天开始，气温缓缓地下降，就进入到真正仲秋甚至深秋时节的那样应有的天气过程了。这么煦暖的天气，

0: 会跟您说再见了。所以要想这个感受一点这个秋日暖阳，今天去外出活动活动，看不到太阳的时候气温依然很高，还舒爽。到了下午，到了晚间开始变天了，北风过来，气温降下来了。来接这个电话。
1: 你好，请问是孙女士吗？
2: 啊，对，你好。
1: 孙女士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2: 前两天咱们沟通过，我是江山郡底楼大高楼业主。
0: 大朝阳的业主。
2: 江山郡北镇。
1: 北镇
0: 啊，北镇哦，我们想起来了。
2: 对
0: 对，上周啊我们接过您的电话
2: 啊，对，
0: 涉及到的一个是您的那是阁楼，带阁楼的这个是吧，做成带阁楼，当时跟我们提出的诉求，第一就是供暖商啊向您收取这个入网费哈，就入网费呢，现在我们需要弄明白一下呢，就是楼下的这个入网费平成的，还是您上边那阁楼的入网费啊？
2: 阁楼的入网费。
0: 阁楼的，那么好，这个这是一，就上一次这个诉求咨询两点，阁楼如果想要供暖的话，那么供暖这个单位啊，向您收取这个阁楼的管网的入网费是吧？
2: 对。
0: 事实上，我们理解为就是对入网费也行，热源建设费也行。这是一，上一次啊您在这个电话当中还提到了第二点，就是说由于您那是我们也没有来得及问您那个是几层楼啊，总之就是带电梯上下楼的，然后说这个阁楼啊举架比较高，从室内，那上一次您说这个室内有没有楼梯啊？
2: 没有楼梯，我家电梯。
0: 室内也是电梯上下楼是吧？
2: 对对对。
0: 哎呀啊，典型的这个共产主义美好前景在你家实现了。重要的是什么呀？就这样一来呀，您的想法呢是想分体供暖，就是楼下要这个热源，而阁楼无需热源，对吧？
2: 是这么回事儿。我不跟上回咱俩不沟通了吗？
0: 对。
2: 我说我去年已经享受了一年的一个取暖的待遇了。我也没需要交这个入网费，今年突然之间跟我要入网费，阁楼入网费钱。但这个说实话我有点不太接受，正常咱们第一年我交钱就要跟我要的钱，为啥第二年才跟我要的钱呢？第二，我们也去暖，咱俩前段时间沟通完之后，你不要找他们协商一下吗？然后我们先找的是物业经理，物业经理他也打听了，物业经理跟我这么说的，他说阁楼我没有产权，必须我交这个入网费，这个合理吗？
0: 阁楼没有产权对吧？
2: 对
0: 啊，我告诉您，对于绝大多数的这个阁楼啊，购房者买的是你下边的那个这个面积，你对吧？楼上阁楼呢，通常它作为这个馈赠，所以啊您拥有的仅仅是，这对于绝大多数阁楼的拥有者来说都是一样的啊，那阁楼呢是作为赠品存在的，然后呢也就意味着您拥有的仅仅是阁楼的使用权，它从法理上讲它作为这个公共产权的一部分，所有权并不在您，您买的是下边的，购房合同里边已经很明确了这一点，就是楼上阁楼作为赠品赠送给您的，对吧？所以呢拥有它的不是产权而是使用权，所有权并不在您这儿。
2: 但我现在您先说。我现在不明白，就是入网费是不是必须业主交还是由谁交的钱？
0: 入网费这是一方面，我们一会儿呢来交流这个话题啊，现在呢讲的就是这个楼下供暖，您交这个取暖费，你同意的，心甘情愿的。我用了这个下边这个面积，然后呢，在套内面积当中的取暖费该多少钱交多少钱。但是楼上呢，那天的节目当中提到了，说楼上呢不采暖，因此呢就不想交这个取暖费，对吧？
2: 对，但我前两天我去暖村了，我跟他说，我说我只交楼下，暖村告诉我不行。你要是想交一楼的取暖费，你就得把二楼入网费交了。
0: 这样啊，我们今天呢，来，郑帅，咱们再接一路电话。
1: 我们联系了北镇市宝石花供暖公司的李经理。李经理，你好。
3: 你好。

0: 我们来交流一下啊，李经理。刚才这个跟您那个业主啊之间我们的对话，您都听到了是吧？他
1: 对。
0: 现在呀，这个疑虑只有两点：第一，入网费该不该他交？这是一。第二呢，说只交这个楼下的这个套内面积的供暖那个取暖费，楼上的阁楼断网不供暖了，不供暖之后呢？就不交费用，这样呢，为什么不允许？这个一并呢，请李经理给做一下回应。
1: 好的，原则上阁楼咱们是不予供暖的，但是如果你业主有需要有需求，我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实际考察，说具备这个供暖条件，我们就是同意他入网。但是首先入网他必须得交入网费，只要你说通过我们，只要说你们认为说我想让我们供暖公司供，那你就得交这一部分的入网费。说如果你不可以，就是说你不采取供暖公司入网，我可以自己就是说电取暖呢，或者什么燃气取暖呢，那我们不是强制性收的。
0: 就是如果接受这个现行的煤炭，这个就是这个，
1: 就
0: 叫
1: 是
0: 什
1: 我
0: 么
1: 们
0: 呢？
1: 通过我们热
0: 就是
1: 力
0: 锅炉，
1: 供暖，
0: 热力供暖，就用
1: 对。
0: 人家的这个热源，那么就按照这个，您那是按什么这个法规条例的依据啊，收取这个入
1: 咱
0: 网
1: 们有
0: 费呀？
1: 这个，咱们有这个锦州这个供暖条例、供暖办法，然后就原则上不许供暖，因为我们前期投入建设的时候，咱们就是根据业主，因为有些业主可能会有这个需求，就说通过我们供暖公司统一供暖呢，然后呢，我们就根据租赁开发公司，就开发公司向租赁提供那个面积的时候，会有所增大，就前期工程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问题已经考虑到了。所以说，如果你要是想用咱们供暖公司来供暖的话，咱们就得交这部分那个入网费。
0: 对于这个开发商而言呢，有这个阁楼设计的这样的住宅呀，绝大多数阁楼部分呢都不具备
1: 供暖设施。
0: 供暖设施。对，不是说不具备条件，而是都没有在建这个
1: 对。
0: 楼的同时就把这个供暖设施那个管线管网啊都铺设到位了，没有。
1: 对，因为它属于赠送部分。
0: 对的，实际上呢都是这个购房者。为了使用方便，然后呢，后自己呀，这个装修的过程当中呢，加装了这个供暖的设备设施的，
1: 对。
0: 当然这时候，李经理说了，有锦州市的这个供暖条例，我们还说辽宁省呢也有这个城市供暖条例。上一次跟这个诉求人讲到了，2014年出台的，历经多次，比如说，00年。22年、24年，多次的这个修正、修订、再修正，目前呢依然还在使用着。就是说这个条例啊，辽宁省城市供暖条例几经修订修改，目前呢经过不断的完善之后，依然还有法律效力。就这样，然后呢，锦州有配套的这个事儿啊，李经理，第一点有关这个入网费用的事情啊，建议您这样啊。作为这个供暖企业，把这个收费的依据公示出来，就是放到你们这个窗口也好啊，放到这个，比如说你们有专门的办公环境也好啊，这个办公室啊，把这个给它张贴出来，让
1: 这个我们都
0: 都
1: 有
0: 有
1: 张
0: 是吧？
1: 贴，对，都有公示。
0: 以备有就是当事的这个业主啊，他来查询。所以当时呢，就是家里边有阁楼的这部分业主，就顶层的，对吧？到现场
1: 对。
0: 他看，然后看过之后呢，自己啊留存下来这个，回头可以查询一下。因为啊有一些文件，像这类的文件都是公开的，可以查。查到之后呢，他就不再产生疑惑了。这件事情我们就说到这儿啊。第二件事情啊，这个诉求人讲了，跟我们说，刚才你也听到了。他的这个阁楼啊，今年不需要供暖，就是断网处理了。然后呢，上一次还提到了10月11号是一个节点日，在这个日期之前申报就是停止供暖了。那么接下来呀，刚才又一次讲到啊，他说这样的供暖公司不允许。

0: 局。你要想这个下边，实施供暖，那么一定就把楼上的也得连着交这取暖费，这个属实不？
1: 属实，
0: 属
1: 因为
0: 实
1: 你
0: 啊。
1: 这个是属于楼上楼下是属于通透的，是一体的。

0: 楼上，
1: 嗯，
0: 你这个情况下就是两层楼，
1: 嗯，
0: 这样我们可以给停。说如果、
1: 嗯、
0: 包括他那个建筑，就是他那个施工那个那就咋说呢？就是施工说如果是按照就咱们标准施工的，
1: 嗯、
0: 我们就可以。
1: 嗯，好吧，他这个楼我没问过，这是几层的？
0: 嗯，他应该是顶层。
1: 顶层
0: 他不
1: 是
0: 吧？对，他是在室内可以上楼，上到楼上的，就上到他阁楼家的。
1: 刚才包括上一次啊，这个上周，诉求当中也提到了，它是电梯上下运行的，不是走楼梯的，对吧？
2: 对，我家电梯不是走楼梯，而且工作人员去我家看了，验收了，是电梯。
1: 嗯。
0: 对，
1: 电梯
0: 是电梯，就是在室内可以上到楼上的。
1: 嗯。
0: 这种我们就不能单层停。就是我说的意思是，你在室内不能上到楼上的，必须走到，楼外的电梯呀、啊，或者是步梯呀、啊，上到楼上的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整体它这个工程这个设施是完善的，我们就可以分层停。
1: 这个事儿啊，李经理，因为啊，上一次我们跟这个孙女士交流的过程当中也提到了，所有的法律法规都是滞后的，就是一些事情发生之后。然后呢，才开始考虑修改完善这个法律或者法规，运用到这件事情上也可以这样讲，比如说啊，电梯上下楼，我到现在因为我一直认为这个孙女士家住的是这个多层，甚至说这个就比如说啊，原来我们说这个城市的这个连体别墅。有的也采用了这个电梯上下楼，奢华不奢华我们不去讲它，就是这个提供便利吧，咱们就讲这个带电梯这样的建筑啊，它如果阁楼不在本就是自己套内不再有这个上下的这个楼梯，而都是通过电梯，也就意味着电梯井把这个楼上楼下隔开了，这种方式你觉得一定要必须要收这个楼上的取暖费吗？
0: 不是、
1: 嗯、
0: 我说的啥意思，
1: 嗯，
0: 就是说他在屋里比如在他楼下，
1: 嗯，
0: 不直接上到楼上，
1: 嗯
0: 嗯，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就是如果要
1: 是
0: 他那个整体设计的设施啊，就是说的也符合我们的要求啊，就可以、
1: 嗯、好，
0: 就是说在屋里头不能上楼上的，
1: 嗯，
0: 可以
1: 这样，这哎，这么一讲我们理解了，这是有道理的，
0: 这
1: 个
0: 理解呗、
1: 啊、
0: 嗯，你要是在屋里头上楼上的，
1: 嗯，
0: 不行，
1: 嗯，
0: 对。
1: 那么像他们家刚才这个诉求人讲了，孙女士说他们是上阁楼也得通过这个电梯，而室内没有其他的楼梯上下楼，那个到阁楼，对吧？
0: 那这个如果要是说他要是从屋里头不能上，
1: 嗯，
0: 我们可以，然后经过咱们工人去核实，
1: 好、
0: 嗯，说在屋里头上不去，
1: 好，
0: 这种
1: 孙女士，
0: 还有一个就是，
1: 嗯，
0: 就是说他这个
1: 李经理刚才给您回应，您听清了吧？
2: 我听清了，但我不接受。我为啥我不能去楼上啊？我楼上也没有地热呀。我交一楼水费与二楼
1: 不
2: 发生关系啊。
1: 你听我说，这个至少这第一个就是针对这件事儿吧。第一步，李经理已经回应您了，就是涉及到你们家里边的情况吧。咱们直截了当的讲，就是因为你是电梯上下这个阁楼的，所以呢，不在室内有这个楼梯直接上下，这样就可以不收费，不收取楼上阁楼的这个取暖费。这听清了吧？
2: 嗯。
1: 啊，所以呢，你就需要给这个供暖公司派来到您家里边现场这个查看的这个工作人员呢，给他们行个方便，楼上楼下让人家看一看。看一看之后呢，他们自然就回去呢，就会向人家按照办事程序就回去向上级有一个交代，这一家这个哪楼哪户什么情况，说明白了，就按照李经理刚才所讲的，
2: 他们已经在我家去过看过了。
1: 对了，那就应该免收这个楼上的取暖费了。
2: 但是我去取暖公司，他们已经工人去完之后，我去取暖公司了，然后他们工作人员告诉我说，这种是不可以，也没想交一楼的取暖费，必须交入瓦费。
1: 我告诉你，这又提到入网费了，我楼不是楼下的已经入网了吗？
2: 是，但是他们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我想交楼下的取暖费，我必须给二楼入网费带上。
1: 那没有道理啊！啊，
0: 对， 我们不会这样的。
1: 没有道理。
0: 如果你

0: 要是用我们供暖公司供暖，这个首先得交入网费。
1: 嗯，
0: 说如果你不用我供暖公司供暖，你可以选择地热呀，或者那个空气能啊，或者是电呐、或者是燃气啊，这个我们不会从你交入网费。
1: 这件事情上嘛，
0: 我
1: 我们
0: 表
1: 觉
0: 达得
1: 着
0: 很
1: 这个，
0: 明确。
1: 我们觉着供暖企业啊，这个李经理讲的有道理，并且呢，人家也说了，把这个收费依据都讲出来了，这是有道理的。就是因为你的楼上阁楼过去没有这个供暖设施，你入住之后自己安装了。安装了之后，恰恰并入人家这个供暖体系当中来了，所以这个就叫入网，你得为此呢支付一点费用，这个费用多与少，人家有告知，这个按照具体，明码实价就那么交就是了。但是刚才像李经理所讲，你还可以依赖于其他的供暖方式，电加热呀，或者其他的这个燃油炉啊等等吧。总之，离开这个热源之外的其他供暖方式，你如果采用了，那这个入网费人家不会收的，弄
0: 对，
1: 明白了哈？
0: 你只要是说呢，那个随时配合我们去稽查人员稽查，就查看，就完全没问题。
1: 把这事儿很容易弄清。第一件事情，这个入网这事儿我们说清了。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刚才李经理讲啊，如果你是电梯上下阁楼，室内呢没有这个楼梯上下的，这样就不收费，因为这个电梯间儿、电梯井隔绝了热源的楼上楼下的移动，并没有给这个
0: 对，
1: 供暖增加负荷，对吧？
0: 对，
1: 哎，这个事儿诉求人您听明白了吗？
2: 那为什么我第一年已经享受这个待遇了，然后后期第二年让我交这个，不让就卡我了呢？非让我交楼上入网费呢？我不明白
0: 这个问题，
2: 你为啥我第一年交清洁费没人告知我这个问题呀？我交物业没人告知我这个问题呀？所有人都没人告诉我这个问题。
1: 你听李经理给你解释一下。
2: 我听他说，
0: 你们这个楼香山郡属于新建建筑，头二年我们会跟开发商对接所有住宅楼，我们不跟业主单独对接，因为这些都是有文件要求
1: 对
0: 的。
1: 的，供暖条例当中明确地把这一点写进去了。
0: 对，就是因为你们自己接了，然后呢也没有人上我们来报备。正常情况下，你们是属于私接扩建，
1: 对
0: 就是这些对于私接扩建文件中也是有要求的，是责要求责令整改的。但是你们没有来上我们报备，我们对你们也不了解，你们内部结构我们不了解。今年属于第三年了，过了这个维修期和保修期了，所以说你们业主的每一户住宅就针对就是对我们供暖公司了，所以说这种问题就出现了。说白了，你们头二年的取暖费，你们属于捡到便宜了。正常我们会应该会往前追缴的。
2: 那李经理，我想问一下，一号院福润城堡都交这个钱吗？
0: 一号院他们是属于挑空的，挑空楼层是按挑空的费用，按超高的费用收的。
2: 咋收费呀？
0: 每增加3米。每增加0.1米，它都有计算方式的。这些文件中都是有要求的。
2: 那你这个，你就是今天把这个文件整理出来，明天我们去看看。
0: 你随时可以到我们那个服务大厅去。
2: 行，
1: 还有呢，
2: 我们就去看看这个文件，看看咋写的。
1: 孙女士，如果你还可以自行啊，再通过网络检索一下啊，《辽宁省城市供暖条例》，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啊，目前为止。省内各家供暖企业都无一例外都遵循这个条例，这是本省涉及到供暖方面遵循的最高的守则。听清了吧？
2: 回头让他整理一下文件吧，我明天我去
1: 你
2: 看
1: 自己
2: 看。
1: 可以把这个自己也整理一下，那个搜索一下，找出来看一
0: 网
1: 看
0: 上都有，
1: 啊。对，
0: 网
1: 网
0: 上
1: 上
0: 都
1: 都
0: 有。
1: 有，确实是这样，自己找一找啊。然
2: 好。
1: 后找到了，看明白了，看清楚了之后呢，心里就踏实了。该你需要这个弄不懂，需要甚至需要维权的，你可以依据那个提出不同的观点来。但是呢，如果把这事情都弄明白了，那么就按照这个来执行就是了。对于双方都是如此啊。哎，好吧。
3: 刚才那个，
1: 哎，我们就交流到这儿啊。
0: 说呢？
3: 说啊。
1: 好，
0: 好的，好，再见。
1: 好吧，李经理，谢谢您。哎，
0: 好的，好，再见。
3: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4: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疑难愁盼。
1: 我们接下一个电话之前呢，先跟大家最后再说两句啊。因为刚才这个诉求电话引出一个话题来，就是这个阁楼，虽然它对于大众而言是小众的一件事儿啊，不是所有人都遇到的都是阁楼。第一，你得是顶楼；第二，你那栋建筑得是这个就是晚一些的这个小区内才有的阁楼。昨天上一次我们提到了最近二十几年的事儿啊，以往的老楼它没有。那么提到什么新鲜话题呀、啊？就是这个阁楼。通常都不具备所有权，您购买的就是楼下的这个建筑的面积有所有权，楼上的阁楼是赠品，仅仅只有使用权，权属呢阁楼啊就作为这个公共资源存在着，但是呢使用权给您了。所以呢这里边吧，它就是一个新事物。你说它是新事物，上一次我们讲了四分之一世纪过来了，二十五年以上的时间了。锦州最早的阁楼，就这么长时间了。所以呢还得把这事儿必须理解清，就像这个小区里边带那个院子似的，一楼带小院儿，对不起，这小院儿就不是您的，所有权就不是您的，您使用权在手，但是这个所有权不在您那儿。把这个事情弄清楚再来接这电话啊。
0: 你好，请问是庞先生吗？庞先生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2: 啊，我的反馈一个信息。
0: 您说。
2: 就是在上月二日

0: 时候我就是看那个什么，就是电视广告那个直播讲座，说给发养生壶那个，完我不像咱们他没给发过，像咱们电台这89235反馈这一个投诉一下子，说也算是咋说的意思，就反映个这事儿。
1: 你儿子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儿，对吧？
0: 对。
1: 他看一档聊台的电视节目，在看电视的过程中，下边有这个提示语，有二维码，对吧？对这个事情我记忆犹新。后来怎么了？
0: 完了，咱电台这给我帮助我播出之后，联系之后，我接到他一个电话，问我说你投诉来的，我说对。完之后，他就把我的详细地址就是给他要过去了。完了，在就是这个十一的节日期间，就把壶给我发过来了。完了，所以说呢，我非常感谢咱这个电台这个所有这个工作人员，非常感谢。
1: 我们的这个直播12345的工作团队啊，这些这个编辑记者都有绝活儿。你看您
0: 非
1: 联
0: 常
1: 系
0: 感
1: 不
0: 谢。
1: 到的，这个没有招儿的，就是一个二维码，让你儿子牢牢地在那待了10天，看了这个体育节目，对吧？你看我说的这都您跟我们讲的话，但是呢，应该得的没有得到，是吧？而我
0: 你要
1: 们呢，其
0: 没
1: 实工作起来吧，这个并不顺利，坦率地讲，一点都不顺利。虽然是这个媒体的发布权，就是这档节目的发布权在媒体，辽台也好，我们也好，这都是同一个系统。但是呢，您涉及到或者您儿子涉及到的那些内容，关联度并不大，它不是媒体直接做的事情，明白了吧？火车上这个十几节车厢，然后呢，那里边什么卖花生毛客、什么烤鱼片的，那有的时候他就不是车上的人，不是人家铁路的人，对吧？想跟您讲的就是这意思。好在呢，这事儿啊给他解决了，壶拿到手，心病没了。然后呢，接下来呀，这就是一切把他回归于从前，按部就班的生活就是了，对吧？归于平静。接下来，庞先生啊，上回我印象中我们还有过交流，就是您瞄着我们这个直播12345这个二维码，你这个没有事儿，我们又不送你礼物，我们也不收您钱，你就扫码你就进到我们那个平台当中来了。有什么事情，可以在那儿告诉我们，可以讲，我们哪些话说的对与不对的，可以发表评论。总之，这个二维码对大家来说是公开的，而且呢，没有任何能够引起大家不悦的或者坑蒙拐骗，你什么都不用担心啊！直播12345给大家说一句透亮话，这个二维码您想扫就扫，扫进，然后你就进来了。进来之后呢，哎，我们就可以交流。您那个事儿处理完了，然后心病愉快。其实当时你也没太在意这事儿，我有印象，就是只不过把这个说一说。但是呢，我们的记者把这事儿很上心，你看瞄着这个线索不放，一直到现在，把它给解决掉了。
0: 所以说非常感谢。
1: 好吧，就是99-81难经取回来了，然后您如愿了，我们也如愿了，就这么吧，
0: 谢谢。
1: 好，再会，
0: 再会，好。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4: 人心准，秤才准。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筹判。
1: 刚才这个市民庞先生啊，这小事一桩，然后呢，我所没想到的，真的啊，不亏人家那个观众啊，千万谢的，就是我们的记者瞄住这件事情没放，虽然这个波折不小，但最终呢，这壶给人要回来了，哎，挺难得的一件事儿啊。
0: 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请问是王女士吗？
2: 啊，对。
0: 王女士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2: 我想说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是啥呀？就是关于就是说这个孩子没有工作，完了很拉下，孩子哪有钱呢？都我们老人给拿的钱买的出租车，完了现在是咋的？听这玩意儿咱也改变不了这个形式，但是这玩意儿得寻思寻思，孩子买出租车现在根本就没，就是要上什么网约车什么的，完了孩子现在就是一天也拉不出多少钱，孩子真上火，那这玩意儿要么吃点饭呢？我真想的，我给打个电话。
1: 像您儿子啊，这个自食其力不是挺好的一件事吗？出租车司机收入，别看今天多明天少，或者昨天多今天少，但是一个月衡量下来呀、啊，相对稳定。如果自己呢，这个肯于吃点辛苦呢，那可能收入会更多一些。这个事情呢，长期以来我们不属于专门的跟踪调查，但是日常坐车的时候吧，都有过了解，有交流，有了解，所以对这个事情有过认知。您遇到的情况刚才说，不存在吃不上饭的事儿。
2: 我不是说吃不上饭，就是现在吧，就我孩子天天早上7点钟出去，晚10点钟回来，才拉100多块钱。现在完了，一天就50-60块钱费用，根本都挣不到钱。现在就是没有人儿，完了一网约车这一抢活就完了。
1: 早上呀，那么长时间呢？
2: 那可不，
1: 15个小时是吧？
2: 我孩子上火，不像原先吧？原先你吃点苦，起早贪点黑，还能挣俩钱儿。
1: 15个小时
2: 挣不着钱
1: 啊。
2: 嗯，
1: 15小时，那这营业额才100多呀？
2: 那可不，昨天我说我天天都问他，我说你天天拉多少钱？他说妈现在没有人，就我跑多少公里都看不着一个人儿。我说那人儿在哪儿？他说这都上网约车了，拉的就是老人。
1: 我告诉您这个话呀，两方面的话，您儿子跟您说的都不对。
2: 嗯。
1: 因为他不坦率。第一，你看看哪个出租车司机啊，的哥也好，的姐也好，现在这个锦州治安状况特别好，所以晚间呢，还有若干这个的姐女司机啊，在跑这个出租。您可以自己去打听打听，问一问。如果一天这个早上7点出来，晚间10点多回去，15个小时在车上啊，那你听我说啊，收入不应该是100多块钱儿。当然了，当然您说啊。这个112和189，它之间的差距就是100和200的关系。您儿子那么跟您说，也许他真的，就是那样，这个运气不太好，有过这时候。但是总体上不应该这样，这是一。
2: 我问过了，我那你的话就说我不能听孩子一面之词。我问过这帮人，都没有，你三点包括车的话，
1: 那你听我说，这是一。第二呢，因为我也问，刚才我跟您说过交流嘛。对吧？市井烟火气，这也是其中之一啊。所以呢，跟司机的交流就代表着这个社会的这个最有贴近性的这个群体。

0: 那了解不同的情况，你会有一个认知。其二呢，说都去坐网约车了，那网约车呀，今天才开始正式受理，那怎么会这个什么呢？这个都去坐网约车，都没有网约车呢，在锦州啊。
1: 原先就有，原先就没正式上，原先偷摸都拉，我这孩子都搁手机叫，这是没那时是没公开，现在是公开了，真的。
0: 公开的是锦州啊，本次呢，100+30，这个100个名额，然后呢外加30个用于递补的这个指标，30个，什么意思呢？就是100个当中，如果有的因为各种原因，手续不齐备啊，或者这个不想做了等等吧，各种原因，然后比如说减员了，那么就从后30个名额当中顺次递补，这个意思。现在呢开始。申报，然后呢，今天开始第一天吧，未来这一周申报期不是5个工作日啊，是一周，一直到本周日呢，结束，下周开始就进行甄别，遴选，从中呢就是人家就考核了，看看你报名的这些资料齐备不啊，合规不啊，然后呢，接下来在10月30号吧开始正式的。颁发手续了，大概应该是这样。这个文件完全公开的啊，也是公开的，大家呢关注这个网约车这件事情可以查一查，锦州市交通运输局发布的这个文件，在市政府网站上就可以查到啊。对他的
1: 网约车对着咱这个出租车太那啥了，影响太大了，咱这车更完了，咱这惹的车卖
0: 当然了，这句话我倒认同啊，就是这个又凭空出现了这个100台这个竞争的车辆，
1: 是啊，
0: 来跟你这来争食抢食来了。但是呢，我跟您这么说啊，它代表着新事物，新事物呢，目前看啊，在全国各地这个城市呢发展的越快。城市呢越年轻越有活力，这个新生事物引进的它就越早，实施的也就越好。那么锦州呢，这个网约车坦率的讲已经迟到了很久了，就像这个城市没有共享单车一样，人家外地的一些地方，很多地方不仅仅是共享自行车了，共享电动车都已经早已经普及开来了。那我们锦州没有的原因好多人都知道，我们在这儿不讲它了。眼下看，共享单这个网约车，它代表着新生事物。新生事物呢，具备这个这个老旧事物主体所不具备的那种能量与活力，这是一。第二呢，我想跟您说的，咱们掏心窝说一说这个话啊，就对于您儿子这样，这个父母啊，积攒了那些钱，然后呢给拿出来。车不贵，车的手续贵。
1: 对，人车的手续交42万呢。
0: 多少万？
1: 42呗。
0: 42万啊。
1: 那可不。
0: 啊，这车买的还比较早了，这么说。
1: 3年半了。
0: 3年半呐。
1: 嗯。
0: 才3年半吗？
1: 嗯。
0: 那时候手续多少钱呢？
1: 那时候手续28万呢。
0: 啊，那现在一半都不值了。
1: 是啊，我就说这意思。
0: 那我再宽慰您啊，这个又是20年前的这个手续能值60多万呢。你笑了。
1: 那是孩子买不起。
0: 这个我想说的就是啊，市场决定了它的价值，对吧？那个时候，我们在铁北这个北区工作的时候，那手续吧就值那么多钱，60多万。后来慢慢的往下降，一天都没有上涨过。就是持续的往下走，走到今天，从3年前您给孩子买车的时候24万，到现在，我刚才说一半都不到了。
1: 是。
0: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呢，
1: 我说啥意思？因为选啥情况？我说啥意思？这个，反正咱也控制不了人国家的事儿，我就说这意思。这个，你说这车是咱这锦州才多大小地方？你上这车干啥呀？我的妈呀！你给这个出租车整的都没吃饭呢，你这吃饭呢都成问题了。你说你
0: 我特别理解，我特别理解您，您这种这个心情，特别理解您这种心情。因为考虑到这个事儿真的，又讲道理啊，就得说掏心窝的话，就得这个这拍。

0: 是良心讲话啊，对于
1: 是。
0: 很多城市来说，2007年，我们万里行去西藏采访的时候，我这个问过当地的出租车，都是交份子钱。在拉萨当这个出租车司机的绝大多数都是四川人，然后呢都是交向谁交份子钱？向公司，因为车的手续是人家公司的，你就承租。租过来，然后你每天下来给人交多少钱？而这种情况，在我所经历的，国内的好多城市都是如此，北上广深那个其他城市也都是如此。不能说，
1: 看这样，
0: 因为我没有足够多的完备的这个调查资料，所以不能说绝大多数还是大多数还是少部分。总之，我所遇到的这些城市里啊，这个出租车手续都是公司的，出租车公司的。至于这个公司是公家还是私家呢，咱不管。总之，它不是个人的。那
1: 那
0: 锦
1: 这
0: 州
1: 将
0: 是
1: 来
0: 个例外，
1: 也给咱挤没了呗，也
0: 锦
1: 得
0: 州
1: 给
0: 是个
1: 像
0: 例
1: 当
0: 外，
1: 时，
0: 锦州是个例外呢。因为这个手续啊，这个手续是个人的，所以呢，市场在波动。这套手续的价值也从刚才咱们讲，从20年前的60几万，一步一步跌到了今天，这就是一种现实。
1: 哎呀，你
0: 所以
1: 咋？
0: 这个事儿吧，真的，我们又是从感知上讲，这个事儿体谅大家，这么多这个家庭为这台出租车谋生的工具所付出的巨大的代价，从这点上，
1: 你说现在关键是这样，孩子都没有工作，你说你不给整个谋谋生吗？你不给整个工作，这将来这孩子咋养？为啥这现在人不结婚不生孩子？真是没有，这锦州本来地方
0: 所
1: 就
0: 以啊，
1: 小，
0: 这。
1: 你说，
0: 所以这个事儿啊，
1: 哎呀，你这
0: 刚才咱们
1: 真
0: 讲了这个宏观上的情况如此，来锦州的许许多多的旅游人口就是外来人士，比如说就奔着这个节假日啊、双休日，就奔着这个早市、夜市，奔着什么锦州烧烤而来的，那么或者山山水水吸引了他们的到这儿来。这好多这个年轻人，尤其是年轻人啊，就奔那个网约车啊。
1: 就是咱他没有这车的话，不就打咱车吗？现在我儿子感觉
0: 因此
1: 头年讲话都拉出去坐他车，现在
0: 他
1: 没有
0: 具
1: 了。
0: 备着一种这个实际需求，有呼声，有意愿。但是呢，对于这个固有的这个3000多台出租车这个承运者而言呢。确实压力不小，又增加了100台的这个压力嘛。但愿这个新生事
1: 那
0: 物啊，
1: 领导用的好就，关键咱城市太小，你
0: 但
1: 好
0: 愿
1: 好
0: 这个
1: 考虑
0: 新生
1: 考虑
0: 事
1: 这
0: 物
1: 事
0: 能
1: 儿。
0: 和这个固有的这个事物啊，和谐相伴。这个城市啊，需要，事实上也是如此。就像您和这个家人和朋友在一起打牌似的，这扑克牌吧，它不能总在手里放着，需要洗一洗，洗洗牌。总之吧，在现阶段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与其这个彷徨苦闷，不如就接受了。然后
1: 不
0: 呢，
1: 行，现在不
0: 让
1: 行，
0: 您
1: 你
0: 的
1: 让
0: 儿
1: 人
0: 子
1: 卖了
0: 啊，
1: 吧。
0: 您作为母亲呢，可以这样啊，开导他，做做就像孩子们或者公职人员做这攻坚操一样啊，让他适时的走下车来活动活动。对出租车司机啊，胃肠几乎没有好的，吃饭不应时，
1: 那吃
0: 然后
1: 饭
0: 天
1: 不
0: 天
1: 定
0: 就
1: 时，
0: 窝在那儿。您让儿子啊。好好这个适时的走下车来活动活动，然后呢，
1: 还挣不着钱，你是咋整？你说，我的妈！
0: 精神饱满的，再重新回到车里边去挣他的钱啊，平安出行，多多挣钱，这是我们送给他最后一个愿望，好吧？
1: 谢谢老师啊，
0: 好，
1: 谢
0: 再会，
1: 谢，再见。
0: 哎呀，这一件事儿只能说到这儿了，就是面对新生事物，有和谐的，也有不和谐的，但愿我们一起，盼着它往好的方向发展。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疑难愁盼。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孟先生吗？
1: 哎，对。
0: 孟先生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1: 我那啥呀，我反映好几回了，都没给我回信啊，没解决啊。
0: 嗯，
1: 我是在
2: 孟先生，
1: 哎，
2: 我们日常啊工作常态中接听的这个诉求啊，各个门类哪方面都有，但是呢有的解决的快，我们节目中说过最快这个一个多小时就解决掉了，那慢的无限期甚至解决不了，所以呢想跟您讲的就是不是所有的诉求打过来都解决掉的，不可能。嗯，说说您的遇到什么事儿了。
1: 我诉求投诉那个哪儿个公学里学府小区那个社区和那哪儿物业，他嘛我找过他也不解决。
2: 你投诉人家社区和物业啊？
1: 头几天
2: 投诉人家什么呀？
1: 已经有20天了，我们跟我们那小区他那个去年改造的时候那马路他修的油漆完了，那两边整的台阶，修的人行道是台阶，他说是防水的，那马路防啥水呀？
2: 马路也得防水，马路不防水呀、啊、那个这个沥青路面很快一场这个一
1: 个
2: 夏天呢就给它泡坏了。
1: 一楼阳台突出那个一上那台阶我就那啥把脑袋磕一个烤糊着哇哇疼。
2: 哦，您反映过这个情况，说过这事儿啊。
1: 我说这病现在也没解决，我说那啥他也没处理，也没咋，你想法咋整呢？就是我的药费自己就那是拉倒了，药费咋整啊？看病得药费呀，我那现在脑瓜还迷糊，得磕口哗哗淌血，那到时候人呢磕了一下不轻啊。
2: 是啊，这个药费咋整啊？直播12345能给您报吗？
1: 不多，200多块钱儿。
2: 嗯，
1: 那你说就我都太冤枉了，你说，这磕你是。
2: 其实不能说太冤枉了，你走路磕了脑袋，你说这个到底什么原因引起的？
1: 磕脑为了躲车，他那个没有那台阶，他能磕了吗？
2: 没，我告诉你啊，没有那台阶，可能被车直接碰上。这话不当讲啊，但是呢，我跟你说这个道理，人行道就那个咱们说那马路牙子啊，为什么设那边石？为什么有的边石弄得很高？就是避免这个下边机动车。一下。

0: 上去冲上这个人行道，把这行人碰到。所以你说这个小区内这个给你弄了马路边石，你还挑剔它了。要不弄它，你说那车它漫无边际的开，这个行人呢，这个小区的居民又横排的那么走，甚至说不是横排，单个呢往前走，他也在不靠边走。你说要刮了碰了怎么办？因此呢，
1: 是啊，
0: 是有作用的，你
1: 靠边
0: 别老
1: 儿的，
0: 排
1: 那
0: 斥人家
1: 你来车躲车，
0: 对
1: 就
0: 呀，
1: 得上那台儿上呢。
0: 对呀，你本身你就应该在台儿上走
1: 你
0: 啊。
1: 没那台儿，你那上那台儿上，他还有个阳台出租，这得
0: 啊，明白
1: 到
0: 了，
1: 都由我们换呢，得由他阳
0: 明白了。
1: 台
0: 你说这个对，这说到这儿我明白了，就是这个阳台呀，
1: 对呀，
0: 人家这个先
1: 他
0: 入
1: 还
0: 为
1: 由我们
0: 主，
1: 换呢。
0: 先入先有这个阳台，
1: 不但
0: 在那
1: 我
0: 个角，
1: 磕两，他
0: 对
1: 都
0: 吧？
1: 磕两三个人了，怎么咱暂时都没有我严重？我都磕磕哗哗淌血，人家的他都磕不严重，磕的哗哗淌的，
0: 哗哗淌
1: 人也
0: 血，
1: 没着，因为
0: 你这
1: 啥？
0: 个事儿啊，
1: 磕
0: 这
1: 的
0: 样
1: 有
0: 啊。
1: 严重吗？
0: 因为啊，这个小区改造，滞后，人家楼房阳台，在先有阳台在那儿，那这事儿也没法。你去南方，你看这个看到那个有的拐弯的时候，那个建筑啊，成语有句叫"拐弯抹角"，就是那样，那角那地方给你抹掉了、切掉了，甚至弄个这个圆弧形的，就是避免这个碰撞，硬性的碰撞，这个事儿吧，因为是住宅，而且呢又是，刚才咱们说了，阳台在先，你还没法把人家那阳台给拆了，重新安装
1: 阳
0: 的。
1: 台它就搁马路边上出租，
0: 这样啊，就是您一说，我
1: 它在马路
0: 大致能
1: 出
0: 想
1: 租。
0: 到，而且呢，这个事儿啊，我们的同事，也在积极给您沟通当中，包括您刚才想投诉的这个，社区和物业。别投诉人家啊，这个人家实际上都在帮助您，不是不帮，都在帮。这事儿啊，可以，与其您这个投诉他们，您还不如帮助他们一起，因为您住在那儿，比他们都了解实际情况，不如替他们想一个办法，然后呢，把这个办法呀交给这个物业和这个社区，
1: 我
0: 由
1: 跟
0: 他
1: 他
0: 们。
1: 说了想办法呀，
0: 你听我说呀。
1: 他不怎不听啊，不整啊，
0: 您听我
1: 那
0: 说
1: 就
0: 呀，
1: 贴个
0: 这
1: 贴
0: 个，
1: 什么这条儿了，管啥用啊？那你得想法，这点人上不去呢，台阶或者他比那台阶扒一块，哎，上不去，或者话你
0: 孟先生，我问问你啊，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咱们交流一下啊。就是第一啊，我刚才说的话，你要往心里去。这个事儿，优先你要比社区、比物业。提建议更有优先权，因为你了解这情况，您还在那儿被磕被碰过，对吧？所以呢，怎么改变它，您有更多的话语权，就是一，容易提出合理化的建议来。第二呢，我想问问啊，依您看，这个就是上了人行步道转弯的时候，一定就能碰到那个阳台吗？
1: 我转弯儿，它不是转弯儿。
0: 你不转弯就照直走也行，就是一定会碰到那阳台吗？不存在碰不到的，对吧？啊啥呀？是不是这样啊？就是我在这马路边石以上正常行走，这个路权归我，人行道嘛，对吧？我没站在这个行车道上，那么上了这个马路边石了。我正常行走的时候，走到这儿就必须撞到那个阳台上，是那意思不？
1: 对呀，
0: 你确认
1: 一
0: 吗？
1: 上那台阶就撞
0: 确认
1: 了，
0: 吗？确认吗？
1: 接下来呢？
0: 好了，那我们把这个情况啊，
1: 你现在让那个一躲车，你上去，
0: 不就不
1: 你
0: 躲车
1: 来
0: 不？
1: 车你不躲，你搁那个马路，搁那他那啥，他害事，你不躲车，你一躲车就上那台阶儿。
0: 按照您的想法呢，怎么能不碍事？给一个大锤把他阳台凿了，还是怎么的？有什么好办法？您说出来。
1: 我说我没说，他那阳台底那台阶或者扒一小块上不去人，他就撞不上了。要，还有一个办法，

0: 那个围栏围一下，或者这都人上不去的就行了。
1: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贵庚啊？
0: 我75了。
1: 75，年龄其实不算大，身体应该挺不错，不算差，对吧？走路啊还要小心一点，尤其明知道这地方有个容易
0: 是
1: 碰头
0: 得
1: 的地方，
0: 小
1: 小
0: 心
1: 心
0: 呐、
1: 一点。然后啊，
0: 他那什么，
1: 您接下来呀，
0: 我为了躲车
1: 您那
0: 呢，
1: 是什么
0: 撞
1: 小区呀？您那
0: 我学武
1: 是，好，那社区是什么呀？
0: 公学里学武小区，
1: 社区叫什么社区呀？
0: 社区华光社区，
1: 华光社区哈，好，
0: 在
1: 还有物业，
0: 勘察这家咋处理的还挺
1: 华光社区，
0: 不错，
1: 物业呢？
0: 物业茂祥，
1: 茂祥物业，啊，这是，锦州市物业公司下边的，负责古塔区物业的，你那小区怎么都是气管的小区了？
0: 我们这是有物业。
1: 啊，那茂祥物业不就是那样的吗？那工学里多少号楼？
0: 约里我30号楼，26号。
1: 好嘞，这事儿我们郑重其事的记下来了，郑重其事答应您，我们很快就会联系这个华光社区和这个茂祥物业啊，争取按照这个便捷大家的方式，把那地方弄出警示标志，或者按您说的弄出围挡等等吧。寻求一个最好的办法来解决它啊！好，今晚上走路的时候千万要小心点啊！好嘞，
0: 那都这样的哈，
1: 好嘞，再会，
2: 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
1: 再见。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着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粒粒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Thank you.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我们的家乡锦州啊，以锦立城，以驿传运，1100多年的这种织锦文脉和辽代皇家供锦的技艺啊，在这儿发源传承，沉淀出了独具特色的锦绣之州的城市气质。而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锦绣啊，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说虔诚锦绣，而是锦和绣。那么这个锦呢，是断代传承的辽代织锦，那绣是什么呢？绣是通过苏锦对口合作帮扶，然后打造的以苏绣和辽绣非遗技艺融合出来的锦州织绣。那么这种织锦和刺绣呢，先后亮相到苏州博物馆，包括夏季达沃斯论坛，应该说呢，在这个小小的辽代古城一下子走向了全国的舞台，赢得了多方的赞誉。今天我们特意来到了锦绣产业园，为大家介绍产业园的负责人是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韩九爷。韩总你好。
1: 啊，你好。
0: 咱们这个企业是什么时候落户到这儿？
1: 我们是22年搬到这个园区里边。
0: 原来就是什么样的一个规模？现在发展到什么样了？
1: 原来呢，我们这个产业园里边就是生产旗袍。现在升级为锦绣产业园。现在我们产业园里分别是刺绣啊、辽锦面料纺织啊，加上电商，加上旗袍生产销售。
0: 这么丰富。我之前也了解

0: 咱们这个胡彦明华，好像在全国好多的展会上都是圈粉无数，是不是？
1: 对对对对，我们也参加了上一届这个达沃斯论坛，包括苏州的博物馆，我们也有去展出过。
0: 我看这边是辽锦会，咱们就从这边开始，好不好？
1: 好，
0: 给我们介绍介绍咱们的企业，好吗？来，
1: 辽锦会呢，是我们企业的辽锦的面料纺织这部分的展厅。我们展厅里边有辽锦的面料和辽锦做的服装旗袍，加上我们这个辽锦的衍生品，还有文创产品。
0: 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这些产品带过去吗？
1: 对，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产品带过去，去那边展出。这是我们辽锦的品牌 logo。
0: 这个本身就是辽锦吗？
1: 对，我们这个形象墙用辽锦面料来做的。
0: 好别致。
1: 对对对。
0: 那咱每次去展会上，大家更关注的是什么呢？
1: 我们的纺织面料和我们纺织面料生产出的旗袍，包括它的衍生品，大家都挺关注的，
0: 挺期待的。我看辽锦会这儿是辽代丝织文明盛极一时，却在岁月流转中渐次尘封于典籍与残片之间。那我们辽锦会，这应该是咱们企业发展的这样的初衷
1: 啊，对，
0: 是吧？
1: 对。
0: 那我们整个企业的这个所传承的，就是沿着辽代的那种织锦的工艺。
1: 对对对对，我们就沿着历史的踪迹啊，辽代的织锦文化和织锦的工艺，我们结合到现代来，然后我们生产出现代的新辽锦，加上我们这个辽代古墓出土的残片，在残片里边我们也找到这个织造的工艺，然后复原了一些出土的面料。
0: 韩总，其实作为锦州人，我知道您也是锦州人
1: 哈。
0: 咱们锦州呢，原来都说锦州这个名字本身呢，就是辽太祖爷俩宝鸡给我们定名的。当时就是把从中原来的这些比较能工巧匠、会织锦的人，然后安置在锦州，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典故，才有了锦州这样的美誉。那
1: 对
0: 我们这个，其实我们这个企业发展的历史本身，是不是也是沿着那个时候的织锦技艺？
1: 对的，对对对，
0: 是吧？
1: 是的，是的。然后这个三件辽袍，中间这件呢，就是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啊。新辽锦就是我们现代的工艺和现代的审美啊，结合现代人的想法啊，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然后这件辽袍呢，是当时这个皇太后他登基大典时候穿的一个行制的一个
0: 辽袍。您说的是中间的这个吗？
1: 中间这件，对对对，
0: 这是新辽锦织的。
1: 对，但是这个款式是辽代这个款式啊。
0: 然后两面是出土的纹样
1: 啊，对。然后尤其这件呢是叫燕蝶纹锦，这件是在古墓出土的一个纹样，我们是一比一复刻出来的，然后也给它做成了一件辽袍
0: 啊。这就是古辽锦
1: 啊，对，古辽锦可以这么叫，对对对对。
0: 那这个古辽锦和新辽锦区别在哪儿呢？
1: 这个古辽锦呢，它一般都以这个蝴蝶啊，这个燕子啊，一些
0: 啊，
1: 对，蝙蝠啊，就是对一些动物的纹样来表达的，而且它是一个小单元的循环。现在呢，我们新的辽锦呢，就是结合了这个草原文化和北方文化啊，辽代文化。加上我们现代人的审美，然后打造出这个大篇幅的定位花型看起来更加大气啊，符合我们北方人的特点。
0: 包括颜色上好像也比这两边的颜色要明艳
1: 啊。对，要鲜明对比嘛。
0: 对对 对, 对。然后我刚才看到您这一片应该都是新辽锦的样，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带我们看一看，欣赏一下，很漂亮
1: 啊。像这一排的这个辽锦呢，都是我们开发出来的新辽锦。新辽锦呢，就是我们没有过多的去描绘那么多的一个动物的纹样或者花卉的纹样，
0: 不是很具象，
1: 不是很具象的，就是现在它比较抽象一点，然后也比较让现在的年轻人让他去喜欢它，
0: 不像古辽锦那种特别对称的，
1: 对对对对，
0: 包括很这形象化的那种，
1: 对，它是不规则的，不规则的一个纹样，然后很大气的一种感觉，而且我们这个面料里边

0: 也都织了一些罗甸，罗甸丝，
1: 罗甸丝
0: 啊，罗甸丝，用罗甸纺的丝丝线啊，和伤蚕丝然后交织在一起，它就会有出现纹样当中会出现金光闪闪，哎，亮丽的闪的，阳光下和灯光下它会闪，啊，这样就很美，
1: 对，我看有的亮点的地方应该都是您说的罗甸，是吧？

0: 这个面料啊，我们给它起名叫木须光，然后是
1: 哦，
0: 从紫色一直在渐变到黄色
1: 哎，
0: 系，
1: 对，我就觉得这种渐变色很漂亮，
0: 说这个就是我们的新辽锦的一种特有的一种工艺啊，就是能做出渐变，
1: 对，您看总结的话，这个新辽锦，像首先从图样上不再追寻于过去的那种说对称呐、或者形似啊，可能更抽象，然后色彩上比原来更鲜艳了、明丽了，还
0: 鲜
1: 多
0: 亮
1: 了一
0: 一
1: 些渐变色，是不
0: 点，
1: 是？
0: 肌理感也更强了，
1: 哎，对，还有那些亮的，我觉得青年人更喜欢的那种时尚的东
0: 是，
1: 西，是吧？刚才这边如果是布样的话，
0: 嗯，
1: 这边更多的这个应该是文创
0: 啊，
1: 产
0: 对，
1: 品
0: 这就
1: 了，
0: 是，
1: 是不是？
0: 对，这就是我们辽锦的衍生品啊，
1: 哦，
0: 用辽锦做了这个服装、服饰啊，还有一些刺绣的产品啊，
1: 哦，围
0: 对，
1: 巾，
0: 比如说这件
1: 这个
0: 领
1: 领
0: 带
1: 带也
0: 啊，
1: 是
0: 这领
1: 吗？
0: 带就是我们用辽锦的工艺织出来的领带，然后上面的图案是织出来的，它不是绣出来的，
1: 啊，
0: 就
1: 这
0: 是
1: 个图样是
0: 对
1: 像飞机一
0: 啊，
1: 样的，
0: 对，像飞机，这是我们给这个中国商飞开发的啊
1: 哦。
0: 一款领带
1: 啊，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拓展了自己的
0: 啊，
1: 这个销售的这
0: 然后
1: 渠
0: 这
1: 道，
0: 边
1: 是
0: 呢
1: 吧？
0: 都是旗袍，旗袍呢就是我们这个锦类用的最多的地方啊，旗袍都用这个
1: 这个
0: 辽锦
1: 押
0: 来
1: 金
0: 做，
1: 很漂亮，
0: 对，这是我们也是我们的一项非遗产品啊，就是
1: 哦，
0: 叫盘扣，非遗盘扣，我们也是自己的企业里生产的啊。
1: 就是这些盘扣，过去我以为就是那种扭出来的，但我看现在这个盘扣，哎，
0: 花样越来
1: 不
0: 越
1: 一
0: 多
1: 样，
0: 了，
1: 对
0: 对，
1: 对，
0: 也比以前的更复杂了啊，看起来更美观了。
1: 这是什么呀？
0: 这是我们锦州这个海，因为是沿海城市嘛，然后我们用这个贝壳，加上这个刺绣啊，衍生出来的一个文创产品
1: 好可
0: 啊，
1: 爱
0: 对，
1: 啊！这个过去我们觉得这是残缺，但是我们却用这种
0: 对。
1: 纹样。把残缺变成另外一种美，
0: 是的，是的，然后把这个残缺部分用刺绣来表达一下，里边用刺绣绣的鱼呀、什么，去表达的
1: 对，你看这些，这个抱枕，我觉得如果能抱着这种辽代织品，
0: 对，
1: 应该更舒服，是不
0: 这
1: 是？
0: 是用辽锦做的抱枕啊，然后
1: 哦，
0: 而且我们是给这个商飞集团开发的，然后上面绣了一个飞机的一个窗户啊。就有一个很想象的空间，就是我们坐在飞机里边，从窗户看出去一个飞机翅膀这个形状，啊，
1: 这
0: 就是
1: 种
0: 很有意境的。
1: 过去我们看的绣啊，都是花鸟鱼，现在这种绣品已经到这样了吗？还可
0: 对，
1: 以？
0: 这就是我们锦绣的特点。我们融合了这个苏州的刺绣和辽绣啊，北方的辽绣，做了融合。啊，创新的、大胆创新的一种刺绣工艺，我们绣的是工业产品，因为我们锦州是辽宁省是老工业基地，所以我们的出发点呢，就想把这个锦绣发展为能绣出我们辽宁的特点，所以我们绣了更多的是工业产品。啊，这个灯呢是叫马灯，啊，马灯呢它是东风集团呢。我们跟他们有合作，合作初期的时候在想，我们绣一件什么作品来送给人家，然后就想到他们最有理念的就是这个马灯，然后我们去的时候是给他拍了张照片，然后拿回来之后，我们的绣娘就通过这个多种的思考吧，把这个锈迹斑斑的感觉和这个立体感都给它
1: 这都
0: 绣
1: 是
0: 了出
1: 手
0: 来，
1: 工绣的，
0: 啊，对，纯手工绣的，
1: 哎呦，我想象的话，在古代它应该是一个服装上的装饰品，但是现在都是一幅画了哈，
0: 对，然
1: 这也
0: 后，
1: 是我们的一个特点，
0: 对，
1: 是
0: 是我
1: 不
0: 们
1: 是？
0: 的特点，就是我们这个锦与绣绣的一个特点。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一个刺绣的工坊
1: 带我
0: 啊，
1: 们
0: 叫
1: 去
0: 锦
1: 看
0: 绣
1: 看
0: 工坊啊。好，这就是我们的锦绣工坊
1: 啊。刚才那边是以锦为主，这边就是绣为主。
0: 对，这边是绣
1: 哦，韩总，你知道吗？我来的时候我也一直带着一个疑问，就是原来我们一直说叫辽绣非遗技艺，那和我们锦州的这个锦绣是不是也有区别？
0: 辽绣呢是代表我们辽代时期，也能代表我们辽宁，啊，但是我们做锦绣呢是代表我们锦州，啊，这样一个区分，然后我们是通过这个苏绣的引领，然后和辽绣的这个技艺，我们融合做了这个锦绣，
1: 能带我们看看，就是 直观的感受一下。
0: 嗯，好。

0: 这是咱们锦州的绣，对吧？
1: 啊，对对
0: 对
1: 对对对对对。
0: 哎，这绣的是红旗轿车是吧？
1: 对对对对，这是红旗的一个标志性的一台轿车。
0: 啊，
1: 我们给它绣出这个铁的质感和玻璃的质感，
0: 这一眼看不出是绣品，感觉上是画出来的啊。这应该是我们锦绣的一个特点了。
1: 啊，对对对对，这是我们锦绣的特点，因为我们锦绣，表达的更多的是我们的工业产品啊，工业风。这是工程号，这是我去这个辽沈寨纪念馆参观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让我心情很震撼，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去表达这种心情，当时我用手机就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回来让我们的绣娘把这幅工程号坦克绣下来，也能代表我们锦州的历史啊，这个解放战争的历史，也能代表我们锦绣的特点啊，能绣出这种工业产品。
0: 您说现在有绣有锦，然后现在很多的青年朋友啊也特别喜欢这种传统的这种国风啊，新中式啊，就是你有没有也总结一下，就是我们究竟什么吸引了这些年轻人？
1: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吧，
0: 啊，
1: 就是现在年轻人也喜欢追溯这个历史啊、文化呀和这个匠人的这种精神啊，都包含这里边。我觉得是越来越多的就是这种精神文化吧。
0: 对，您说匠人，就是这些我没想到都是这样手工做出来的。
1: 啊，对 对, 对。
0: 原来我们大家都认为好多的绣品啊都是流水线做出来的，但今天看到我们锦绣是真是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其实也挺震撼的。
1: 对对对对。
0: 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把这种锦啊绣啊结合在一起，能够更适合我们当代的这种青年人的这种审美和传承？
1: 锦是一种面料，绣呢是一种工艺，是一个匠人的精神。后续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个锦上面做刺绣的纹样，
0: 啊，
1: 也可以称之为叫锦上添花，啊，这个锦和绣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0: 所以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就是这种苏绣引领锦绣振兴，其实不仅仅是多出来一些这个作品，多出来一些花样，其实更多的也是给我们拓展了这个经营的渠道。
1: 对对，我们这个锦绣振兴的就是产业化，我们要把辽锦变成产业化，把这个刺绣也变成产业化，变成我们锦州本土的产业发展。
0: 其实韩总您看哈，您这个企业也经营了有十多年了是吧？
1: 对，
0: 就是是不是这两年这个苏绣这种引领之后，对于企业整个的发展理念是有变化的，有调整？
1: 对对对对，我们增加的业务呢，相当于是在原来这个旗袍服装的新中式基础上，我们往上游延展了这个辽锦的面料开发和生产，往下游延展了呢这个旗袍上面的刺绣，和这个文创产品的开发。
0: 就是刚才我们在辽锦会那儿看到了一些文创产品。
1: 对，那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文创产品的展厅，我带你去看一下。
0: 太好了。这个应该是江南水乡的风格，是不是？
1: 对对对。这幅画呢，是我们绣娘在苏州学习的时候绣的一幅作品，就是江南的水乡一个画。它是一个
0: 小桥流水人家，
1: 对对对，它是个乱针绣的一个绣法，
0: 好专业
1: 啊！对对，
0: 这一片好震撼，这个就不是我想象中的这种绣了，就是画了
1: 对，现在我们这个展厅里边墙上挂的都是基本上都是画。刚才您也提到，就是我们锦绣的这个区别是吧？锦绣的区别呢，就是我们呢是用绣这个动物啊、人物啊和工业产品，和一些大幅的，对，这个看起来比较大气那种感觉我们做的一个区分。
0: 你看那个狗，
1: 那
0: 个眼神哈，好像在每一个角度，它都在看你，
1: 哎，对对，
0: 好神奇。
1: 对对对对对，咱走到哪个方位，它都在跟着我们看，看着我们，一直盯着我们看。其中这几幅画呢，是我们这个辽绣大师何老师亲自绣的一个作品。
0: 这个马也好棒。
1: 这幅呢是一个汗血宝马也是何老师这个亲自绣的一个作品，它是2015年7月绣完的。
0: 这个是真见功底。
1: 这边呢就是我们的绣娘绣的一些作品。
0: 这刚才在

0: 在那个
1: 了解会
0: 展厅您看到那一幅，这我们一共绣了两幅出来，我们看一下这边
1: 成品，
0: 对，
1: 红旗轿车，
0: 毛主席坐的车，防弹车，
1: 光泽。
0: 对，刚才您进来的时候，那个绣娘正在绣的是第二幅一样的作品，第一幅呢已经绣成了嘛，第二幅还没绣好。
1: 其实就是每一幅都是绝版了哈，
0: 因为对，
1: 因为是手工，一针一针绣下来的。
0: 因为为什么我们要绣两幅？因为我们想着。我们展厅里边也要挂一幅，另外一幅呢我们要送给这个客户，送给他们，让他们留个纪念。
1: 我相信能够得到这样的手工绣的这样的红旗轿车，一定是特别珍贵的一份礼物。
0: 对，然后这边呢我们是绣的是这个商飞的
1: 啊，就是您说的合作的、
0: 啊、对 C919 大飞机。当时呢苏州的那个卢老师呢上一段时间来我们这个绣坊，然后也提到了一句话，韩总啊，你们锦州有两大特点啊，刺绣有特点，这是这个不容置疑了。关键呢就是锦州的胆量啊和锦州的速度，
1: 什么都能。
0: 哎，对，锦州的胆量呢，就是说你敢绣飞机，你敢绣汽车，哎，这是胆量。一般的刺绣的这个匠人他是不敢去绣的啊，一个想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锦州的速度，因为我们这个苏绣引领锦绣振兴这个计划，从去年2025年的时候是12月份才刚刚开始，我们锦州，我们企业去了一批绣娘，去跟苏州的大师去先去学习的，到目前为止才有几个月的时间，所以说这也就是这个苏州大师卢老师所说的，说锦州人的胆量和锦州人的速度，就是我们的学习速度能力是很快的。啊，我的胆量是很大的。
1: 其实韩总您看，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发展速度特别快。那有没有也是结合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发展，有没有想过就是我们企业未来这个规划呀、前景啊、愿景是什么样子的？
0: 我本身就是一个锦州人，然后呢我们又有这么深厚的辽代底蕴和文化，既然我们做了这个辽锦啊，这项工作啊，那我呢就想把这个失传1000多年的辽锦给它恢复回来，变成工业化生产啊，给这个文化发扬好啊，把它传承下去啊，这是对于辽锦面料的一个想法啊规划。然后呢至于锦绣这一块，我们在想就是想用我们的针，用我们的艺啊，能描绘出代表锦州的刺绣啊，让它也发扬光大，
1: 具有时代意义的锦绣。
0: 对，然后让它更重要就是有这个工业时代和这个锦州这个特色的刺绣啊，叫锦绣啊。我们也就是相当于把这个锦绣之州这件事给它做实，有锦有绣。
1: 太好了，而且我觉得通过我们这种锦的这种断代的这个延续，包括这种绣的推陈出新，我相信未来我们的锦州也一定会有锦绣前程。也祝福咱们企业未来前程锦绣。
0: 好吧。
2: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3: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4: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5: 抓获陈某为头目和骨干成员。
2: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6: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
7: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8: 对了，
9: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2: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0: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1: 50万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0: 我好
2: 贪。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2: 打了什么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3: 但是流行的那个即精即现，
14: 不能不信的话。
15: 他知道，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树叶子里重量不一样了。
16: 现在这树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对，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7: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2: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8: 我就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
19: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9: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9: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0: 上什么课呀？
1: 想你的每一刻。
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3: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4: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5: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6: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7: 当时看手机了，现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3: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8: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9: 我一个人不够，
3: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9: 这苦的是我的没得呀。
10: 这个粉类什么时候到啊？
11: 下辈子哦。
3: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2: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3: 别点，别扫，别好奇。
13: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4: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3: 不知道，
15: 他是御医保局的。
16: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7: 哎，
18: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17: 好好好，
18: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7: 好。
3: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9: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3: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0: 没抓住，太好了！
3: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1: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2: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3: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3: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3: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4: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25: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重点专项活动，全国精细化工前沿发展与技术对接会举行；
0: 辽西走廊锦州科技成果转化对接会举办；
1: 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对接会，江苏苏州专家辽宁锦州行活动举行。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10月10号，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重点专项活动，全国精细化工前。

0: 研发展与技术对接会举行。本次会议由市委市政府、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联合主办，精细化工新材料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承办。依托辽西人才交流平台优势，集聚全国化工领域科创人才产业资源，为辽宁精细化工产业转型升级、辽西区域工业高质量发展搭建高端对接合作载体。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参加会议。
1: 大会紧扣绿色精细化工智创产业未来核心主题，汇聚多位行业院士以及全省工信科技人社系统相关负责人，集结省内外化工龙头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多方力量，共探产业前沿，共研技术难题，共商合作发展。活动现场，各位院士立足全国精细化工产业发展大局，围绕绿色生产技术、智能化工改造、新材料研发应用、产业低碳转型等核心领域，分享前沿科研成果与行业发展趋势，精准剖析当下产业发展痛点与升级路径，兼具理论高度与实践价值，为锦州及辽宁精细化工产业提质增效指明了发展方向，赢得现场参会人员热烈反响。研讨环节，技术转化、前沿创新、高校院长论坛三大分会场分别围绕成果落地对接、前沿技术革新、产教融合育人开展深度交流。各方通过成果推介、需求发布、精准磋商的模式，打通科研创新与产业应用的衔接壁垒。
2: 我们紧扣锦州精细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定位，推动办学深度对接产业需求，一方面面向锦州石化等本地企业提供工艺优化技术服务，常态化开展职工技能提升培训，另一方面升级精细化工专业群，融入产业前沿内容，精准输送一线技能人才，切实将学校的办学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
1: 本次对接会的成功举办，有效推动了精细化工领域人才、科创、技术、产业的全方位深度融合，补齐区域产业创新短板，夯实辽西石化产业集群发展根基。下一步，我市将持续立足精细化工主导产业优势，不断优化科创营商环境和人才发展生态，深化产教融合、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全力保障落地项目落地见效、开花结果，广聚天下英才，赋能产业升级，持续激活区域工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10月10号，辽西走廊锦州科技成果转化对接会在锦州喜来登酒店举行。本次对接会搭建高校院所科技成果与企业需求的精准对接平台，推动辽西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为辽西全面振兴提供有力科技支撑。
0: 活动聚焦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精细化工、新能源等主导产业，五家重点企业现场发布产业技术需求，西安交通大学、东北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及多家科研院所、本地高校专家带来多项适配锦州产业链的前沿科技成果，开展路演推介，并与企业互动交流。会上，前期精准对接达成共识的科创合作项目完成现场签约，为产业升级注入新动能。成果推介结束后，政企校企代表按产业领域分组开展深度洽谈，精准对接技术攻关、项目落地、成果转化等合作事宜。此次活动有效集聚省内外高端科创资源，畅通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渠道。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辽西区域协同创新，常态化搭建科创交流平台，加速创新资源集聚、科技成果产业化，以科技创新持续赋能辽西走廊高质量振兴发展。作为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暨全国精细化工技术对接会配套活动，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对接会江苏苏州专家辽宁锦州行活动于10月10号举行。此次活动的举办旨在进一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落实苏锦对口合作部署要求，持续深化两地产业协同、科创联动、人才互通。
1: 活动中，市工信局推介锦州市产业发展情况，全面解读锦州产业布局以及未来发展蓝图，市科技局发布锦州市人才技术需求，系统梳理了我市企业亟待破解的技术

0: 难题与人才诉求，为双方精准对接锚定方向。
1: 本次活动得到了苏州市科技局的大力支持，来自苏州市机器人、半导体、新材料领域的9位专家齐聚锦州，他们既是科技型企业的老总，又是苏州市的领军人才，与我市20余家重点企业、50余项重点需求开展了深度对接。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要深入推动苏州市的领军人才团队与锦州的产业场景深入对接，让苏锦在人才、技术方面的合作走深走实，携手协同打造跨区域协同创新的示范标杆。
0: 随后，苏州专家及相关企业代表与锦州重点企业负责人相互介绍本地产业布局、人才政策、对口合作成果及发展规划，大家畅所欲言，深入交流，充分碰撞思想，对接需求，找准合作切入点，交流工作思路与合作诉求，携手探索互利共赢的合作路径。
2: 作为一个苏州的人才，也感受到了这个锦州对人才的这个重视，所以我想在未来的话，在政府层面以及各个机构对人才如此重视的情况下的话，那么人才的话肯定会为锦州带来更多的这个技术，带来更多的这个产出。
0: 本次交流会搭建起苏锦产业人才科创互通的桥梁，两市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常态化对接，用好产业研究院、技术转移中心等产学研协同创新载体，持续放大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成效，推动更多苏州先进理念、科创资源落地锦州，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2: 我们国家目前的话，在高端新材料方面花大力气，来进行这个技术的这个攻关和开发。那么我做的这一块的话，正正是围绕这个国家的这个重大技术需求，也就是在超纯金属原材料这一段。而我们锦州的这些企业的话，包括中信金属新材料，从事的这个高纯铬，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个高纯钛的这个企业，其实他们也在致力于在这一块开展相应的这个研发、生产等相应的工作。那么这些企业的这个技术需求的话，跟我现在所做的恰恰是非常的吻合的。我希望接下来的话，我们跟锦州的这些企业能够进一步的这个对接，能够将我的这个研究技术啊，能够应用到这些企业这些企业里面，能够助力这些企业实现这个技术的这个突破，实现这个转型升级，来助力我们锦州的这个企业快速的这个发展。
0: 10月11号，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智能制造职工技能大赛在锦州工匠学院辽宁理工职业大学落幕。赛事聚焦智能制造前沿领域，汇聚辽西5市一线技能人才，同台竞技，切磋交流，以技能比武赋能产业升级，助力人才培育。
3: 赛事采用理论答题加实操比拼的考核模式，赛题紧贴企业生产实景，高度贴合岗位实操标准。比赛现场秩序井然，氛围浓厚，参赛选手们精准识图布线，快速排查设备故障，精细调试运行参数，指尖操作精准娴熟，细节严谨细致，精益求精，充分展现新时代产业工人精湛的技术功底和勤勉务实的工匠精神。
4: 本次大赛紧扣智能制造产业发展趋势，设置智能电气控制、智能机器人调试应用两大核心赛项，为辽西5市一线产业技能人才搭建了专业竞技平台。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为锦州智能制造产业升级、辽宁全面振兴注入坚实的技能人才力量。
3: 大赛不仅是一次技能比拼的擂台，更是一线技术人才交流学习、取长补短的优质平台。来自各行各业的参赛职工在比拼中锤炼本领，突破自我，积累了宝贵实操经验。
5: 这次大赛贴合岗位实际，专业性强，让我们辽西5市一线产业工人有机会同台竞技，切磋比拼，交流提升。今后我将虚心向优秀同行学习取经，补齐技能短板，精进专业本领，把所学所悟运用到岗位工作中，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技能力量。
3: 本次大赛旨在选拔出一批高素质、精技能的优秀产业人才，有效搭建辽西区域技能人才互

0: 互通交流桥梁。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健全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激励体系，持续以赛育才，以赛储才，为辽西区域智能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金秋时节，黑山县段家乡3000亩甘薯进入采收季，田间地头农机穿梭，一派丰收景象。
1: 眼前这片甘薯田是段家乡种奔大田专业种植合作社的种植基地。据合作社负责人介绍，该地块从5月5日开始种植，9月中旬开始采收，雇用70名周边村民分别负责田间采收和储藏库分拣，确保甘薯及时归仓。
2: 今天咱们合作社种植面积在500亩左右，品种主要是燕酸薯，还有那个哈密和马萨利加红瑶。红瑶是咱今年新增品种，咱是试验了50亩地。这个品种现在都是咱全国畅销的品种，属于那个高端产品。今年的亩产呢在4500斤左右吧，利润每亩地应该在2000块钱左右。
1: 段家乡3000亩甘薯采收预计10月中旬完成，采收后的甘薯被运往储藏库存放，经过15至20天的糖化处理，甜度会进一步提升。目前根据不同品种和规格，甘薯销售价格在每斤3至6元之间。
2: 咱们的订单现在以零售为主，主要是在8月中旬就开始接入订单，到目前为止已经发往全国各地5000多箱吧。最大的一笔订单现在是2100多箱，来自那个辽宁沈阳。线上主要是通过快手、抖音，加那个网店儿，销售。线下呢是那个走零售和批发各商超、大市场。现在属于就是高峰期，在那个中秋节来临之前和春节前后，咱们那个这都是高峰期，能卖到过年五一左右。
1: 近年来，段家乡持续做强甘薯特色产业，推动种植、储藏、加工、销售一体化发展。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让小甘薯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产业。近日，临海市林业和草原局开展森林草原防灭火督导检查行动，排查整治森林草原火灾隐患，筑牢防火安全屏障。督导检查组深入大叶镇、虞姬镇等森林草原防灭火重点乡镇和林场等重点区域、重点部位，督导检查森林草原防灭火值班值守、宣传教育、火源管控及安全隐患排查等工作措施落实情况，现场开展森林草原防灭火安全宣传教育。目前，临海市已进入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火期，检查组要求各森林草原防灭火重点乡镇和各相关部门要坚决杜绝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压紧压实工作责任，严格落实入山人员、车辆登记检查、火种收缴管控等措施，加密林区、景区等区域防火巡查频次，严禁一切违规野外用火行为，从源头上防范火灾发生。要全面强化备勤值守工作，坚决杜绝脱岗、漏岗、顶岗现象。要持续深化森林草原防火宣传引导，营造人人参与防火、人人重视防火的浓厚社会氛围。要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加强实战应急演练，以零松懈态度筑牢森林草原防灭火安全防线。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沈谷考察时，寄语车工马场好、加油干、好好干，这成为他此后扎根生产一线、创新工艺的动力。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今天来看，把加油干的种子种在我们心里。
1: 辽宁省关心下一代工作表彰大会召开，顾秀莲出席会议并讲话。
0: 深一度看一张画像，如何破解企业融资难题？
1: 依托自主配套能力，横运重工连签11艘超大型易安运输船建造合同。
0: 由辽宁省博物馆与苏州博物馆联合打造的姑苏繁华特展收官。
1: 本溪队、丹东队与沈阳队、朝阳队会师辽超四强赛。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0: 13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沈阳市铁西区考察装备制造企业。总书记指出，要发展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于一身的高端装备制造业，培育新兴装备制造产业集群。要大力培育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高技能人才队伍。那一年，36岁的沈谷集团数控车工马长好在自己的工位前见到了总书记。临别时的一句"加油干，好好干"，成为他此后扎根生产一线、不断钻研技术、破解难题的动力。
2: 今年7月21号，内蒙古鄂尔多斯传来消息，沈谷集团研制的特大型空分装置用压缩机组通过技术成果鉴定，整体技术达到国际同类产品先进水平，其中气动性能、机械性能居国际领先。消息传回沈阳，马长好格外兴奋，由他研发的小工装也用在了这套重大装备的加工制造中。
3: 这个叫角度垫，这个叫圆弧卡块，它们组合到一起就形成一套的小工装。当年呢，为了解决角度叶轮的精加工问题，我们发明了这样一套工装。
2: 马长好加工的叶轮是压缩机转子的关键部件，精加工时工差一般要控制在0.02毫米以内。稍有偏差，价值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的叶轮就可能报废。过去加工大型叶轮，每换一种规格就要定制一套专用卡具，一套造价3万多元，不仅成本高，拆装也费时。

0: 工人师傅们在用的过程中就发现了，我这个加工一个叶轮，我上工桩和拆工桩大半天就没有了。
1: 马长好清楚地记得，2013年8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神谷集团视察转子车间、定子车间，仔细询问产品性能、应用和技术创新情况，并同企业劳模亲切交谈。临别时，总书记还勉励了马长好。
0: 总书记即将离开我的岗位的时候，总书记说了一句话，就是鼓励我要加油干，好好干。我觉得这个是对我鼓励最大的。总书记把这样的一个加油干的种子种在了我的心里。
1: 加油干，好好干，马长好把这句话记在心里，也成为他不断钻研技术、改进工艺的动力。针对叶轮卡具笨重、拆装费时的问题，他反复琢磨试验，最终用角度垫和圆弧卡块组合出一套简易工装，两个小零件就把原来的大块头剃了下来，拆装更快，成本也大幅降低。按照马长好的测算，仅去年加工的400多个角度叶轮就可节省工装成本上千万元。
0: 当时一个离退休还有2年的老师傅就用到我这套工装，他说，哎呀，小马，你这个工装太好用了。我也真正体会到，就是真正的技术是买不来、要不来和讨不来的，所以说只有通过我们这种自主创新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1: 此后，马长好的创新在车间里不断推广，如今以他名字命名的创新工作室汇集了16名一线技术骨干，生产中遇到难题，大家一起研究，找到解决办法，再向车间推广，一个个来自生产一线的小改进成为重大装备制造中的重要支撑。
0: 我们神谷这么多年一次次扛起这种大国重器的这种责任，和一次次打破这种国外垄断，从我们跟跑到并跑到领跑，都是通过这种自主创新带给我们的。所以说我们企业包括我们每个人这么多年也在完成总书记的这种嘱托，努力地做好这种自主创新，为国家的发展贡献力量。
1: 如今神谷已完成近150项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任务，从一线技术创新到重大装备突破，加油干的种子正在这里不断生根发芽。本台报道。
2: 10月11号，辽宁省关心下一代工作表彰大会在辽宁人民会堂召开，第10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关工委主任顾秀莲出席会议并讲话。
1: 顾秀莲代表中国关工委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表示热烈祝贺，向辽宁省委、省政府长期以来对关心下一代工作的坚强领导和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辽宁高度重视关心下一代工作，这次表彰充分彰显了辽宁省委、省政府着眼于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的政治担当，体现了把关心下一代这项铸魂育人的战略工程摆在突出位置的定力和决心，饱含着对广大吾老的深切关怀与尊重，向全社会树立起崇尚奉献、关爱后代的鲜明导向。顾秀莲强调，辽宁要以此次表彰为新的起点，胸怀国之大者，保持全国第一方阵工作态势，再深化党建代关键制度实践、新时代立德树人、服务中心大局和推进创新赋能上做出新贡献，努力在更多领域探路子、出经验、做示范，希望广大吾老保重身体、量力而行，继续在关心下一代的广阔舞台上发光发热。大会授予沈阳市和平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等80个单位辽宁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称号，授予刘长林等200名同志辽宁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称号，与会领导为先进集体代表和先进工作者代表颁奖。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蒋天宝出席会议并讲话。表彰大会前，省关工委、省教育厅联合召开学习金成龙做雷锋精神传人活动推进会，对持续深化学习金成龙做雷锋精神传人主题活动进行再动员、再部署。本台报道。
3: 对不少成长型制造企业来说，技术、专利、研发团队和在手订单体现着企业的发展潜力，但这些不像厂房、设备那样容易估值。 银行应该从哪些维度去评价一家企业？贷款的时间点又怎样才能更好地匹配企业的经营节奏？今天的深一度，我们就从一张企业画像说起。
4: 在中国农业银行辽宁沈阳分行营业部，工作人员正在生成一家制造企业的画像。除了资产、营收、现金流这些常规数据，研发投入、知识产权、核心团队等情况也被纳入评价体系。
5: 这个是我们在第一次接触建行装备的时候为企业做的一个初步的一个企业画像。我们认为建行装备是一家成长型的科创企业，每年的这个订单收入规模都呈指数型增长，但是同时它这个持续研发的资金压力比较大，并且它缺少这个足值的抵押物。
4: 企业面临的抵押难题和经营模式直接相关。金行装备主要为高端装备制造提供定制化装配服务，定制化意味着订单越多，对技术和人员的投入也就越高。
6: 我们是轻资产科技型企业，核心资产主要投入在技术研发、工艺迭代和技术团队建设上，没有太多土地厂房这类可以抵押的重资产。订单的增加导致我们这个资金的需求会很大，这笔贷款最主要还是人员工资的问题。
4: 银行按照成长期科技企业的特点，评估了金行装备的经营能力和成长性，最终这家缺少传统抵押物的科技企业获得1000万元贷款，可以保障连续5个月技术人员的薪酬支出。
7: 针对科技型企业，我们在资产、流水、抵押物等传统考察维度基础之上，重点新增了核心技术研发投入、核心技术团队政策导向4个观察方向，针对科技型企业的初创期、成长期和成熟期，构建了覆盖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完整画像，再匹配差异化政策。今年前8个月，辽宁农行新增科技型企业贷款客户127户，同比增长19%。
4: 精准服务企业不仅要判断企业值不值得贷，还要进一步解决怎么贷、什么时候贷的问题。沈阳盛业金属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今年陆续中标或签约济南凤凰路、沈阳地铁6号线等项目，订单集中落地，企业也面临着幸福的烦恼。
8: 作为生产型企业，生产的原材料是我们急需的，如果说主材不能及时到场，不能组织生产的话，那么整个订单的交付包括后期的结算和回款就都会受到影响。
4: 卡住企业贷款的是一笔还在商洽中的6000万元合同，由于合同没有最终签署，担保机构决定暂缓推进，但企业已经进入生产备料阶段，如果一直等合同落地，原材料采购和项目交付都可能受到影响。
9: 我们和担保公司进行了一个研判，最终呢，我们采取了一个分期投放的方式，先投入300万元支持企业的备货，后续呢，等6000万元合同签订之后，我们再投放200万元支持企业的全部的生产需求。那么这样呢，既能够解决企业的生产不断档，又能够兼顾担保公司风险防控的要求。
4: 银行的融资方案更灵活了，但风险控制的标准并没有放松。今年前8个月，中国农业银行辽宁省分行累计投放各项贷款3442亿元，同比增长31%。今年上半年，贷款不良率低于全国农行平均水平0.2个百分点，贷款投得更多，风险指标仍保持较优水平。背后体现的是从贷前尽调、贷中监测到贷后预警的一整套风险管理机制。
10: 对于技术强、抵押少的科技型企业，我们通过差异化政策、信用增信解决准入难的问题。对于有订单、资金紧的生产型企业，我们通过绿色通道、订单融资解决周转急的问题，让金融服务从过去的有什么给什么，转向企业要什么有什么。
4: 本台报道。恒力重工低温气体船订单近日集中落地，一周内斩获11艘超大型液氨运输船 VLAC 建造合同。VLAC 手持订单量位居全球造船行业第一，标志着恒力重工在低温船赛道实现重大突破。这次批量订单是行业内少见的超大型气体运输船集中签约，充分印证了全球造船市场对恒力重工低温船型研发建造能力的认可。 依托自主配套能力，恒力重工实现了建造周期的有效控制及项目成本优化，成为本次批量订单落地的核心。

0: 新职称。
1: 恒力重工的这个接单和建造也是朝着这个更加绿色、更加高端的方向发展。今年我们计划交付船舶是82艘，实现钢材加工量300万吨，预计今年年底会远超去年。
0: 本台报道。今天，辽宁省跨境电商协同创新基地在沈阳工业大学揭牌成立，依托政校行企深度联动模式，基地将聚焦制造业加跨境电商特色，精准对接辽宁装备制造、轻工家居等优势产业的出海需求，同步开展政策解读、行业交流、企业对接等活动。
2: 依托经管、外语、智能制造等多学科交叉优势，搭建一个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平台，把高校的科研优势转化为服务外贸产业发展的新动能。
3: 我们通过这个平台的话，可以更多的去接触到一些平时接触不到一些资源，能更好的帮我们去打包出去。
0: 本台报道。
4: 在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赵丹阳扎根民商事审判岗位，凭着过硬的业务能力和滚烫的为民初心，他先后荣获全国模范法官、全国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
5: 都多长时间了还不往前呢？找多少回了？
6: 你找多少回？什么时候判？
7: 这样的调解场面是赵丹阳工作里的寻常片段。作为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17年间，他经手办理的民商事案件累计达到1600余件。有一场庭审至今让赵丹阳记忆犹新，一对母子因为至亲离世陷入纠纷，第一次站上法庭时，巨大的悲痛让二人彻底失控，
8: 对庭审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在法庭规则允许的情况下，我没有严厉的去制止他们，而是给予他们一定宣泄情绪的空间，进行耐心的引导。那天我收到了一个短信，当事人儿子给我发来的感谢短信。
7: 法庭之上审理的不仅是案件，更是人心。这场庭审让赵丹阳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办案准则。
8: 对于很多当事人来讲，他一生可能只有一次诉讼，这一次诉讼对他们可能就是决定或者影响他们未来的生活和未来的工作，所以这也是我们法官一直就是秉持的要以如我在诉的意思去进行工作。
7: 抱着这份初心，17年办案路上，赵丹阳对待每一起案件都慎之又慎，一丝不苟。在同事眼里，他不仅业务功底扎实，更是团队里攻坚克难的主心骨。
9: 遇到了一些疑难的问题就会经常的去向他请教，向他探讨，就是总想听听他的想法，就对案件的细节和质量上就把控的就很细，就是很准。
7: 17年里，赵丹阳办案数量、结案质量始终排在全院前列，并一直保持着零错案、零瑕疵记录。本台报道。
10: 历时3个月，由辽宁省博物馆与苏州博物馆联合打造的姑苏繁华特展于10月11号收官，累计接待观众38000人次。
0: 10月11号，在苏州博物馆西馆姑苏繁华特展展厅，不少苏州市民和游客专程赶来，抓住最后的机会，近距离欣赏《姑苏繁华图》这件国宝长卷。
11: 20年前在苏州博物馆本馆展的时候，我是看过的。是这一次呢，看得比较仔细，把整个这个姑苏城的这一带全部画出来了。这里面的人物啊，还有这个房屋啊，就是一种细腻的感觉，非常苏州。
12: Paintings were very delicate, and the colors in some of them were very.
13: 画作十分精致，色彩鲜艳。画里的山塘街、观前街很美，让人感受到中国的历史遗存和古老文化。
0: 本次特展除了时隔20年再度回苏的《姑苏繁华图》长卷，还有唐代草圣张旭草书《古诗四帖》等62件套历代苏州籍书画家作品，共研发100余款文创产品，举办各类研学、疗愈、剧本杀等特色配套活动37场。
14: 我们主要是从社会教育的这个方面，然后前期呢就研发了比较多的活动，那包括还有像科技啊，还有这个 AI 和 AR 的一个结合。
15: 展览的成功举办，让姑苏繁华 IP 更加深入人心，增进了两地民众相亲，开启了辽苏两省在文化交流领域深度合作的新篇章，也为全国博物馆

0: 跨区域合作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疗书样本。
1: 展览期间，各级媒体对姑苏繁华特展进行了高密度、多维度的报道，累计报道达百余次，相关话题在社交媒体总阅读量超2500万次。本台报道。
2: 新华日报教会点新闻大型互动融媒专题《超然中国》今天推出报道《爱你老铁》，一位美国小哥的大东北闯关记。报道以美国留学生陈有生的视角讲述东北超的故事。东北超，超在哪儿？这位美国小哥亲身感受到，答案不在战绩榜上，而在一张19.9元的球票上。一张票根既能盘活一盘棋，亦可燃旺一城烟火。读懂东北超的爆红，还需洞见东北超背后的重工底气，听见每一声呐喊背后的振兴惊雷。早在开幕式上，复刻歼三五的航模掠过绿茵场上空，引来全场欢呼。而东北的越来越好，数据更具说服力。2025年，辽宁攻克产业关键核心技术216项，12项原创关键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黑龙江斩获国家科学技术奖14项，全国第5。吉林新建重组11家全国重点实验室，长白山、三江、吉光3个省实验室高效运行。内蒙古区域创新能力升至全国第20位，创新潜力排名全国第2。大东北何以超然？陈永生最深切的体会是创新治理。从绿茵场上的热血共鸣到黑土地上的经济振兴，东北正在通过创新治理开启东北超级酷的新时代。哨响之后，真正的精彩才刚刚开始。
3: 2026年第3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1/4决赛次回合昨晚迎来收官战，本溪队、丹东队分别战胜各自对手，与沈阳队、朝阳队会师4强赛。
1: 昨晚，大连队坐镇梭鱼湾足球场对阵本溪队。赛场上，两队球迷的助威声此起彼伏，氛围热烈。
4: 看台上也是准备了3支啦啦队来为两边的球队进行加油助威。本场的文艺演出呢，也是以“山海丰年，辽宁同心”作为主题来展现城市与球队携手奋进、昂扬争先的精神风貌。
5: 感觉两个双方都踢得特别特别的精彩，为我们土队加油。不管是大连队赢还是我本溪队赢，最后都是咱们两点都咱们东北赢。
6: 氛围特别好呀，就是特别特别解压，然后就觉得特别开心。然后等看完一场以后，就觉得好上瘾啊，特别愿意来。
1: 经过90分钟鏖战，大连队最终主场0-1不敌本溪队，无缘卫冕，本溪队成功晋级。
7: 大家团结一起，拿下了这场比赛。我们还是一步一个脚印吧。我们想为本溪，想为这个辽超添光加彩，我们也会趁着我们的冠军吧，去努力。
1: 昨晚的丹东东港体育场，5000余名丹东球迷在看台上掀起绿色浪潮，滚烫的主场氛围铺满整座球场。最终，丹东队主场3-1战胜鞍山队，赢得最后一个4强名额。
8: 这么多朋友一起出来看球，我们是非常的激动，而且丹东今天踢的状态是非常非常好。
1: 体育搭台，文旅唱戏，大连辽超足球嘉年华把大连浪漫山海风情与本溪山城韵味汇聚在了赛场边。丹东的辽超市集设置了东港特色产品及美食展区、鞍山展区、丹东全域文旅展区3大板块，共50余个展位，让广大球迷朋友在观赛之余畅享好味道，带走2成好礼。
9: 黄蚬子、九九草莓还有梭子蟹等，很多球迷都比较喜欢，我们也希望能够为本次赛事带来更多活力。
1: 本台综合报道。
2: 由辽宁省广播电视局主办的跟着镜头看辽宁秋季沿海行采风宣传活动今天在葫芦岛拉开帷幕。来自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近30名媒体记者走进辽宁，在为期6天的采访中，用镜头感受辽宁的时代脉搏。
10: 今天采访团一行走进葫芦岛市的九门口长城景区、鹤岗造船有限公司、斯达威泳装产业园等地，深入采访当地文化旅游、海洋经济产业，用镜头捕捉鲜活故事。来自天津海河传媒中心的编导张小磊 对渔船木改钢项目非常感兴趣。
11: 这木改钢的最大的让我震撼就是政府，心心念念念着渔民，然后他们是实实在在的拿出了补贴，改造完了之后能增加40%-50%的航程，每次能捕捞的量呢也增加了大概50%左右，这就实实在在的真正让渔民受益的一些举措。

0: 产业。我们也希望两蒙两地科技、人才等方方面面呢，都有一些很好的合作的案例。
1: 这次我们彩虹宣城的主题聚焦向海发展，这个主题就是想借这个机会宣传展示好辽宁海洋经济发展、海洋产业、海洋生态、海洋安全等方面的进展和成效，为加快推进海洋经济建设提供良好的舆论支持。
2: 本台报道。
3: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公布第一批企业类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对象名单，112家企业入选，大连融科储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榜上有名。日前，国铁沈阳局施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国铁沈阳局图定货物列车总量达到2447列，货物班列开行数量与结构双优化。同时，实现辽宁地区首次铺划新疆昆明方向快速多式联运班列，填补西北、西南地区货运空白。本台综合报道。
4: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马走日，
2: 象走田，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战不败，
3: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瓶子呀，还得是大瓶，这才够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那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人民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做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引领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人民为中心，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0: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1: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0: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1: 系列报道《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今天来看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0: 今年1至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1: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了多轮打击。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

0: 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作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人民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做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引领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
2: 一组举世瞩目的数据记录着健康中国建设的历史性成就。110万余个医疗卫生机构，1600多万名医疗卫生人员遍及城乡，超过 90% 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医疗保障四大体系构筑起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民健康保障网。202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至 79.25 岁，主要健康指标稳居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面对超大规模人口城乡差距依然存在、老龄化加速这样复杂的基本国情，人民健康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深深的牵挂。为破解基层群众看病就医突出问题，总书记调研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从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到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确立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再到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释放出鲜明的工作导向，必须牢牢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的一系列重要论，回答了新时代卫生健康事业为谁发展、往哪儿走、怎么干这一根本性的问题。14亿多人位居世界前列的健康水平，这在人类健康史上都是罕有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温暖的民生底色。
2: 解决好基层群众看得上病的难题，各地以基层为重点，持续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地处福建山区的革命老区三明市，目前已建成全市统一的多学科常态化会诊平台，上联国家级、省级优质资源，多学科一体化诊疗的精准便捷。
4: 今天上海瑞金医院和我们市区第一医院的专家给我会诊，以前看病老是往大城市跑，现在在家门口又省心又省钱。
2: 截至目前，全国2199个县域正在开展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基本实现全覆盖。2025年，全国7万多名上级医院医师下沉到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基层提供服务近3.3亿人次。看病贵曾是压在许多家庭心头的一块石头。我国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基本医保参保率稳定在 95% 左右，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常态化推进药品和耗材集采，连续多年调整医保目录，协议期内谈判药品汇集近9亿人次，减负超9000亿元。看得上病，看得起病，更要看得好病。2025年，我国创新药获批76个，创历史新高。光子能谱 CT、人工心脏、手术机器人走进临床。人工智能、互联网等信息技术赋能基层诊疗，守护百姓健康。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免疫规划持续扩容，聚焦当前人民群众面临的主要健康问题和影响因素。

0: 健康中国专项行动已扩展至18项，从新生命孕育、降生到青少年茁壮成长，再到老有颐养，健康干预的关口通过普及健康知识、参与健康行动、提供健康服务持续前移。健康中国共建共享，我国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升，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降至 13.8%，婴儿死亡率降至3.8%，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3.4%，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妇幼健康高绩效国家之一。锚定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战略目标，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深化医疗、医保、医药协同改革，不断释放医药科技创新动能，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家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

0: 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10月12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维、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灵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1: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
0: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十六驿站，集中商议民生实事。像这样的红十六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有400多家，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近年来，内蒙古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开展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各族群众携手共进，共谋发展。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的红书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内，红书包志愿服务队联合乌兰木齐，面向各族群众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红书包志愿行动已延续半个多世纪。上世纪70年代，党员志愿者背起装满政策读本、农记资料和报刊书籍的红书包，把知识和温暖送到草原千家万户。如今，红书包成为草原牧民信赖的移动小课堂，包括理论宣讲、健康义诊、科普讲座等等。红书包既是提供便民服务的工具包，也是助力群众增收的致富包。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发展跑出加速度，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全力打造绿色算力全产业链体系，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 35.39 亿元，实施共赴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2: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两位数增

0: 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九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国内汽车新车总销量比重达到53.6%，国内市场渗透率稳步提升。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技术迭代与产品供给的持续优化。多样化的新能源车型不断推向市场，更好适配广大消费者的出行需求。日前，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为“十五五”时期产业高质量发展明确方向。规划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车路云跨界融合、产业结构优化、行业治理完善，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进一步强基础、补短板，持续巩固扩大国内市场优势。
2: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服务业数字化改造升级，数字化工具广泛应用于商贸、交通、物流、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既优化群众消费体验，提升市场运行效率，也催生出新业态、新潜力。
3: 今年国庆假期，不少自驾车主感受到数字化带来的便利。在武汉一座完成数字化改造的加油站，依托加油、支付、开票一体化数字系统，车主加注燃油后即可直接驶离，电子发票自动生成推送至手机，整套业务耗时较原先缩短80%以上。
4: 以前加油啊，我们开完票才能走，赶上高峰期的时候还要排半天队，现在呢，付完钱就直接就可以走，省心不少。
3: 服务业数字化就是用数字技术优化原有业务流程，既方便群众办事生活，也帮助企业降本增效。在福建厦门思明区，当地打通业务数据，改造民生服务流程，全面推行先诊疗后付费信用就医模式。辖区十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全部上线，截至2026年9月，门急诊信用就医累计服务18.4万人次。
5: 依托一网统管平台，智慧政务服务真正让数字技术服务民生，惠及百姓。
3: 数字化带来的改变不只体现在民生服务，也在重塑产业运行模式。在商贸物流领域，不少企业搭建数字化供应链管理平台，打通订单、仓储、配送全流程，通过智能分仓、配送路径动态优化，压缩货物周转周期，降低运营成本，还催生出第三方供应链云服务等新业态，带动上下游协同发展。数据显示，我国60%以上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已应用云计算等数字技术，20.2%的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落地人工智能相关应用。今年前8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4%，人工智能算力需求持续释放，带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提速。
6: 推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关键是要打通数据技术与应用场景之间的堵点，加快数字技术与服务业全场景、全链条深度融合。
3: 下一步，我国将持续聚焦民生需求，推出更多便捷普惠的数字化服务，同时面向服务业市场主体推广一批小快轻准、低成本易落地的数字化工具，助力中小服务企业转型。
1: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昨晚在北京落幕，在压轴上演的女单决赛中，持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战胜赛会4号种子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耶娃。在主场近14000名球迷的注视下，郑钦文成为中网创办20年来首位夺得单打冠军的我国本土选手。除了女单冠军，我国选手还搭档捷克选手获得女双亚军，创造中国选手参加中网历史最好成绩。本届赛会比赛场次、观众人数、整体票房等多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日前我国启动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专项行动，预计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排查评估，全面提升监测预警能力，优化水库调度管理，强化应急处置能力，健全长效管护机制。经党中央国务院

0: 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今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一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七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两周左右。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要求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等重点领域及产销重点环节，全链条打击食品安全犯罪，严控缓刑，免予刑事处罚适用，强化重大案件督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商务部等七部门重点部署15项具体举措，从加强品质电商主体培育，创新发展电商消费品牌，打造线上线下融合品质消费场景，构建电商出海良好生态等方面，大力培育品质电商。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保护对象涵盖革命旧址、战斗遗址等。自今年初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开展以来，共立案434件，督促保护长征文物499处，长征革命纪念设施477处。今天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开幕，设置主论坛和多场平行论坛、主题沙龙等，发布城市治理研究系列成果，国内外嘉宾走进北京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和城市更新示范区等地，实地了解北京在超大城市治理中的改革探索。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在论坛上放映，通过真实事件展现北京进一步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今天，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入境通关，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至10号在上海举行。今天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在宁夏银川开幕，来自51个国家的800余名代表及专家学者参会。大会设置了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科学与技术分会、产业考察体验等活动，这也是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首次落地亚洲。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布的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11号再次遭到袭击，造成一人死亡，11人受伤。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也再次遭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2号称，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目标包括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两处设施。胡塞武装还打击了也门南部拉赫济省的沙特军队集结地。声明说，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胡塞武装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加大空袭力度的回应。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与胡塞武装对话。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经对伊朗此前提出的七项条件作出回应，同意了其中的部分条件，但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以消除伊朗疑虑。对于美方对其他条件的立场，雷扎伊称，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此前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提出的七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公布了在霍尔木兹海峡

0: 海峡未经授权航线上触雷起火的游轮。 据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的消息， 一艘载有300多人的移民船日前在吉布提沿海倾覆， 造成139人死亡， 数十人失踪， 超过80人获救， 搜救行动仍在进行。 国际移民组织官员称， 涉事船只在8号晚出发后不久倾覆， 主要原因是超载。 受飓风施蒙影响， 墨西哥西部部分地区11号出现强降雨天气， 科利马州以及哈里斯科州部分地区发布最高级别警报， 多个街区被洪水淹没。 目前施蒙已从4级飓风减弱为3级， 正在海上向西北方向移动。 当地气象部门预计， 施蒙还将给墨西哥沿岸地区带来更多强降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不挤在忙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博士举行上市公司走进锦州产业发展主题大会。
0: 市委书记刘克武带队赴京拜访国家有关部委和央企。
1: 市政府召开第63次常务会议。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10月11号，上市公司走进锦州产业发展主题大会在我市举行。本次大会以对接上市资本产业协同共赢为主题，搭建政企对接、产业协作、资本融通的务实平台，推动上市公司资本、技术、市场优势与锦州资源禀赋、产业载体深度耦合。大会期间，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受邀企业嘉宾代表，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参加会见并出席大会。中国农发集团党委副书记王黎晓、中国钢研党委常委、副总经理郝晓东、中研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黄伟等中央企业集团公司负责同志、中央企业集团部门和所属上市公司、地方国有企业所属上市公司、民营企业所属上市公司负责同志参加大会。
0: 刘克武在会见中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表示当前锦州正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立足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丰富的科教资源，强力推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企业来锦发展布局营造良好条件。锦州将以最大的诚意、最真情的服务，全力支持企业来锦发展，诚邀各上市公司进一步加深与锦州的务实合作，携手实现互利共赢。大会上，孟华强表示，锦州的底蕴厚在枢纽、强在工业、兴在科教、优在医疗，锦州的温度暖在烟火、热在人气，这些都是锦州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最扎实的底气。锦州有充足的合作诚意，只要企业有想法、有项目，锦州就有路径、有平台，会全力推动合作落地见效。锦州将与各位企业家携手同行，建立常态化对接服务机制，为每一个合作项目、每一位来锦投资者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让企业家在锦投资放心、运营安心、发展顺心、收获开心。大会上还进行了招才引智及双向挂职推介、主导产业推介、商业闲置楼宇项目推介、特殊资产推介、中国农发集团、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天津荣成集团新能科技有限公司受邀企业负责同志和中信泰业股份有限公司、锦州万德汽车有限公司等本地企业代表分别发言。在会后举行的产业项目圆桌对接会上，我市与参会上市公司现场推进15个既有洽谈项目，达成8个新的合作意向。10月10日晚还召开了央地人才双向交流座谈会，市领导楚志立、徐继华、曲晓明参加活动。 10月8号至9号，市委书记刘克武率队赴北京拜访国家有关部委和央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

0: 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围绕我市重点项目建设和产业发展，拜访国家发改委、文化和旅游部、民政部和中国农发集团，加强沟通汇报，争取更多指导，助力锦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在国家发改委，刘克武与相关业务司负责同志，围绕抢抓东北振兴新机遇，推进新一代物流网建设进行深入交流。刘克武表示，锦州正锚定区域中心城市发展定位，把物流网建设作为服务东北振兴大局的重要抓手，加快构建通道加枢纽加网络加产业的现代物流体系，全力打造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双方一致同意加强沟通，指导锦州强化物流枢纽建设、通道网络完善、项目谋划建设等工作，推动锦州物流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在文化和旅游部，刘克武表示，锦州将持续深化文旅体商高质量融合发展，重点推进山海城三条旅游带建设，打造镇山文化和辽文化核心 IP， 恳请文化和旅游部在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示范区创建、重点项目谋划、文旅品牌培育等方面给予指导。相关业务司负责同志表示，锦州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文旅资源富集，具备打造区域性文旅目的地的良好基础，下一步将在示范区创建、项目谋划、平台对接等方面给予指导，推动锦州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在民政部，刘克武表示，锦州发展养老服务产业具有良好基础，加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需求迫切，恳请民政部在政策指导、资金争取等方面给予更多关注，补齐农村和县域养老服务短板。相关业务司负责同志表示，将结合工作职能，在项目谋划、投融资对接上加大指导力度，推动锦州健全养老服务体系，提升民生保障水平。在中国农发集团，刘克武表示，锦州具有良好农业资源禀赋，粮食产量稳定，畜牧养殖基础扎实，港口物流条件便利，正在深入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恳请集团在农产品贸易、粮食储备、畜牧产业链延伸等领域深化与锦州的合作，助力锦州特色农产品走向全国市场，共同服务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总经理张德国表示，集团将积极对接锦州发展需求，建立专项工作组，统筹推进各业务单位与锦州的合作对接，推动合作项目加快落实，实现互利共赢。市领导王立民、蒋立新、曲晓明参加活动。10月1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63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要求，提高站位，把准方向，把平安中国建设要求真正落到锦州大局中。要抓住关键，靶向发力，把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结合起来，紧盯重点领域安全生产，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把平安锦州建设推向更高水平。要压实责任，形成合力，夯实基层基础，让平安建设宣传走进社区、大集、景区和直播间，营造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浓厚氛围。会议强调，要把数据资源优势转化为营商环境优势、政府治理优势、产业发展优势，真正把公共数据作为核心资源、关键抓手抓牢抓实，以数据治理打造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发展突破口，健全机制，强化问效，打通政策落地见效最后一公里。要实实在在解决噪音扰民问题，坚持部门联动、一体治理，杜绝各自为战，坚持分类施策、精准管控、规范执法尺度。城市建设规划阶段要守住噪声底线，把噪声问题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关于锦州市公共数据资源管理办法、生环境功能区划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营运资格发放等相关文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王立民

0: 徐介华、蒋立新参加会议。
1: 10月10号，田园牧歌生态大馆第二届大馆村乡村艺术活动季闭幕式举行，为持续近一个月的乡村文化系列活动画上圆满句号。闭幕式现场气氛热烈，氛围欢快，活动对本届艺术活动季开展成果进行全面总结，最后精彩的文艺展演轮番上演，歌曲、古筝、京歌、舞蹈等节目精彩纷呈，文艺工作者以多样的艺术形式礼赞乡土，歌颂美好生活。活动还设置了趣味拔河友谊赛及颁奖环节，村民参赛代表齐聚一堂，合影留念。本届乡村艺术活动季自9月19号启幕，期间陆续推出摄影展览、乡村市集、花艺手作、公益电影、文体赛事等一系列群众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将文艺资源、乡土文化、趣味活动送到村民的家门口，极大丰富了乡村精神文化生活。
2: 田园牧歌生态大馆第二届大馆村艺术活动季已圆满收官，活动有效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激活了乡土文化内生动力，擦亮了本土文旅特色 IP。 下一步，大馆村将系统沉淀两届活动实践经验，盘活乡村会客厅、大地美术馆等文化阵地，把成熟的协作机制、优质文艺资源转化为长效动能，持续与文化赋能乡村振兴，助力大馆村和美乡村建设走深走实。
1: 据了解，本次活动以艺术活化乡村，以文化赋能振兴，有效盘活乡村文旅资源，搭建起文艺资源扎根乡土、服务群众的优质平台，充分展现出大馆村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的崭新风貌，为锦州和美乡村建设、乡村文旅品牌打造注入了鲜活文艺力量。
0: 10月10号，由市住建局牵头主办的2026年锦州秋季房产展销会启幕，为期三天的房展会汇聚多家优质房企、多元房源品类，叠加公积金提额、购房让利、一站式政务服务等重磅惠民举措，搭建起房企与市民面对面沟通的便民平台，有效激活房地产消费活力，助力群众安心置业、舒心安居。
3: 记者在现场看到，本次秋季房产展销会聚焦便民安居、惠民利民，集结我市多家品牌房企、房产中介等集中参展，展会涵盖刚需性住宅和改善型好房子等多元化房源，现场设置规整精致展位，叠加各类购房红利，全方位降低市民置业成本，让百姓在家门口舒心选房。
4: 锦州市住房公积金呢，为了支持锦州老百姓购买好房子，近些年呢，我们一直也推出了不少的优秀的政策，比如说我们在9月20号就推出了，单人职工缴存公积金的话，由60万提高到80万。双人职工呢，由那个80万提高到120万。另外呢，我们对那个五类人群，像青年人、新市民、多子女家庭等，都提高了有优惠的政策，可以叠加贷款。这些呢，都是为了老百姓更好的买房子。
3: 丰富的房源选择、升级的公积金贷款政策，极大降低了市民购房门槛。展会现场，不少市民驻足咨询、对比房源，了解政策细则。此次活动搭建起房企与群众高效对接的桥梁，营造出惠民安居、良性置业的浓厚市场氛围。
5: 本市房产促销活动推出房价优惠、物业费减免、车价让利等政策，各部门集中派点进驻，提供一站式服务，实行线上预约、线下现场接待，减轻群众的购房压力。活动聚焦稳房价、惠民生、促消费，推动我市房地产市场健康平稳有序发展。
3: 为进一步提升服务效能，便利办事群众，本次房展会聚焦便民服务提质升级，整合多项政务服务资源下沉展会一线，把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通过现场专属咨询、业务答疑的模式，切实简化置业办事流程，让群众看房、咨询、办事一站式搞定。
6: 我们这次把不动产登记服务带到了房展会现场，主要就是为了让群众在选房看房的同时，能够把办证的流程和材料等需要都说清楚，真正的把服务前移，实现便民。

0: 零距离。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1: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6: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新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之下。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

0: 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栏目还在锦州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网络直播，并且当天是6:25、20:00还在新闻综合频道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我是主持人郑帅。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筹盘。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从今天中午12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多云转阴，会有阵雨，西南风转北风4到5级，海面是6到7级。明天早上8点到后天早上8点，全市转晴，北风转西北风4到5级，海面的风力呢是6到7级。
0: 嗯，风一来雨也跟着来了。嗯，虽然是阵雨，但是标志性的就是这个北风一来气温下降。告诉大家的是，今天这样的好天气极有可能是入冬前气温最高的一天了。从明天开始，会下降大致7度左右吧。因此呢，这个并且从周二明天开始，气温缓缓地下降，就进入到真正仲秋甚至深秋时节的那样应有的天气过程了。这么煦暖的天气会跟您说再见了，所以要想这个感受一点这个秋日暖阳，今天去外出活动活动，看不到太阳的时候气温依然很高，还舒爽。到了下午，到了晚间开始变天了，北风过来，气温降下来了。嗯，来接这个电话。
1: 嗯，你好，请问是孙女士吗？
2: 啊，对，你好。
1: 嗯，孙女士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2: 前两天咱们沟通过，我是江山郡顶楼大高楼业主。
0: 大朝阳的业主。
2: 江山郡北镇。
1: 啊，北镇
0: 啊，北镇哦，我们想起来了。
2: 啊、对
0: 上周啊我们接过您的电话
2: 啊，对，
0: 涉及到的一个是您的那是阁楼，带阁楼的、
1: 嗯、
0: 这个是吧，做成嗯带阁楼，当时啊跟我们提出的诉求，第一就是供暖商啊向您收取这个入网费哈、啊、就、
2: 嗯、对，
0: 哎，入网费呢现在我们需要弄明白一下呢，就是楼下的这个入网费平成的，还是您上边那阁楼的入网费呀、啊？
2: 阁楼的入网费。
0: 阁楼的，那么好，这个这是一，就上一次这个诉求咨询两点，阁楼如果想要供暖的话，那么供暖这个单位啊，向您收取这个阁楼的管网的入网费是吧？
2: 对。
0: 事实上，我们理解为就是对入网费也行，热源建设费也行。这是一。上一次啊您在这个电话当中还提到了第二点，就是说由于您那是我们也没有来得及问您那个是几层楼啊，总之就是带电梯上下楼的，然后说这个阁楼啊举架比较高，从室内，那上一次您说这个室内有没有楼梯啊？
2: 没有楼梯，我家电梯。
0: 室内也是电梯上下楼是吧？
2: 对对对。
0: 哎呀啊，典型的这个共产主义美好前景在你家实现了。重要的是什么呀？就这样一来呀，您的想法呢是想分体供暖，就是楼下要这个热源，而阁楼无需热源，对吧？
2: 是这么回事儿。
0: 嗯，
2: 我不跟上回咱俩不沟通了吗？我说我去年已经享受了一年的一个取暖的待遇了，
0: 嗯，
2: 我也没需要交这个入网费，今年突然之间跟我要入网费，阁楼入网费钱，
0: 嗯，
2: 但这个说实话我有点不太接受，正常咱们第一年我交钱正要跟我要的钱，为啥第二年才跟我要的钱呢？
0: 嗯，
2: 第二，我们也取暖，咱俩前段时间沟通完之后，你不要找他们协商一下吗？
0: 嗯。
2: 然后我们先找的是物业经理，物业经理他也打听了，物业经理跟我是这么说的，他说阁楼我没有产权，必须我交这个入网费、
0: 嗯、
2: 这个合理吗？
0: 阁楼没有产权对吧？
2: 对
0: 啊，我告诉您，对于绝大多数的这个阁楼啊，购房者买的是你下边的那个这个面积，你
2: 嗯
0: 对吧，楼上阁楼呢、嗯、通常它作为这个馈赠，所以啊您拥有的仅仅是，这对于绝大多数阁楼的拥有者来说都是一样的啊，那阁楼呢是作为赠品存在的，然后

0: 后呢，也就意味着您拥有的仅仅是阁楼的使用权。它从法理上讲，它作为这个公共产权的一部分，所有权并不在您，您买的是下边的。购房合同里边已经很明确了这一点，就是楼上阁楼作为赠品赠送给您的，对吧？哎，所以呢，拥有它的不是产权，而是使用权，所有权并不在您这儿。
1: 但我现在您先说，我现在不明白，就是入园费是不是必须业主交，还是由谁交的钱？
0: 入网费这是一方面，我们一会儿呢来交流这个话题啊。现在呢讲的就是这个楼下供暖，您交这个取暖费，您同意的，心甘情愿的。我用了这个下边这个面积，然后呢再套那面积当中的取暖费，该多少钱交多少钱。但是楼上呢，那天的节目当中提到了，说楼上呢不采暖，因此呢就不想交这个取暖费，对吧？
1: 对，但我前两天我去暖村了，我跟他说，我说我只交楼下，暖村告诉我不行，你要是想交一楼的取暖费，你就得把二楼入园费交了。
0: 这样啊，我们今天呢，来，郑帅，咱们再接一路电话。
2: 我们联系了北镇市宝石花供暖公司的李经理，李经理您好。
3: 哎，你好。
0: 我们来交流一下啊，李经理，刚才这个跟您那个业主啊之间我们的对话，您都听到了是吧？他
3: 对。
0: 现在呀，这个疑虑只有两点：第一，入网费该不该他交？这是一；第二呢，说只交这个楼下的这个套内面积的供暖那个取暖费，楼上的阁楼断网不供暖了，不供暖之后呢，就不交费用，这样呢为什么不允许？这个一并呢请李经理给做一下回应。
3: 好的，原则上阁楼咱们是不予供暖的，但是如果你业主有需要有需求，我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实际考察，说具备这个供暖条件，我们就是同意他入网。但是首先入网他必须得交入网费，只要你说通过我，只要说你们认为说我想让我们供暖公司供，那你就得交这一部分的入网费。说如果你不可以，就是说你不采取供暖公司入网，我可以自己就是说电取暖呢，或者什么燃气取暖呢，那我们不是强制性收的。
0: 就是如果接受这个现行的煤炭，这个就是这个，
3: 就是
0: 叫什
3: 我
0: 么？
3: 们通过我们热
0: 就是
3: 力
0: 锅炉，
3: 供暖，
0: 热力供暖，就用
3: 对。
0: 人家的这个热源，那么就按照这个，您那是按什么这个法律法规条例的依据呀？收取这个入网费呀？
3: 咱们有这个锦州这个供暖条例、供暖办法，然后就原则上不去供暖，因为我们前期投入建设的时候，咱们就是根据业主，因为有些业主可能会有这个需求，就是说通过我们供暖公司统一供暖呢，然后呢，我们就根据租建开发公司，就开发公司向租建提供那个面积的时候会有所增大，就前期工程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问题已经考虑到了。所以说，如果你要是想用咱们供暖公司来供暖的话，咱们就得交这部分那个入网费。
0: 对于这个开发商而言呢，有这个阁楼设计的这样的住宅呀，绝大多数阁楼部分呢都不具备
3: 供暖设施。
0: 供暖设施。对，不是说不具备条件，而是都没有在建这个楼的同时就把这个供暖设施那个管线管网啊都铺设到位了，没有。
3: 对，因为它属于赠送部分。
0: 对的，实际上呢都是这个购房者。为了使用方便，然后呢，后自己呀，这个装修的过程当中呢，加装了这个供暖的设备设施的。当然这时候李经理说了，有锦州市的这个供暖条例，我们还说辽宁省呢也有这个城市供暖条例。上一次跟这个诉求人讲到了，2014年出台的，历经多次，比如说，00年。22年、24年，多次的这个修正、修订、再修正，目前呢依然还在使用着。就是说这个条例啊，辽宁省城市供暖

0: 条例几经修订修改，目前呢经过不断的完善之后，依然还有法律效力，就这样。然后呢，锦州有配套的这个事儿啊，李经理，第一点有关这个入网费用的事情啊，建议您这样啊，作为这个供暖企业，把这个收费的依据公示出来，就是放到你们这个窗口也好啊，放到这个。比如说你们有专门的办公环境也好啊，这个办公室啊，把这给它张贴出来，让
1: 这个我们都
0: 都
1: 有
0: 有
1: 章
0: 是吧？
1: 节，对，都有公示。
0: 以备有就是当事的这个业主啊，他来查询，所以当事的就是家里边有阁楼的这部分业主，就顶层的对吧？到现场
1: 对，
0: 他看，然后看过之后呢，自己啊留存下来这个，回头可以查询一下。因为啊，有一些文件，像这类的文件都是公开的，可以
1: 对。
0: 查。查到之后呢，他就不再产生疑惑了。这件事情我们就说到这儿啊。第二件事情啊，这个诉求人讲了，跟我们说，刚才你也听到了，他的这个阁楼啊，今年不需要供暖，就是断网处理了。然后呢，上一次还提到了10月11号是一个节点日，在这个日期之前申报就是停止供暖了。那么接下来呀，刚才又一次讲到啊，他说这样的供暖公司不允许。你要想这个下边实施供暖，那么一定就把楼上的也得连着交这取暖费，这个属实不？
1: 属实，
0: 属
1: 因为
0: 实
1: 你这
0: 啊。
1: 个是属于楼上楼下是属于通透的，是一体的，所以说咱们供就得是整体供，不分层供。
0: 他的楼上现在你们的供暖不是一户一房吗？
1: 但他这个算一户，就如果你要是说你跟你阁楼不在你，就是你楼下，你不直接上阁楼，你走外边的楼梯，他上楼上，你这个情况下就说就是两层楼。这样我们可以给停。说如果，包括他那个建筑，就是他那个施工那个那就咋说呢？就是施工，说如果是按照就咱们标准施工的，我们就可以。
0: 好吧，他这个楼我没问过，这是几层呢？
1: 他应该是顶层，
0: 顶层
1: 他不
0: 是吧？
1: 是，对，他是在室内可以上楼，上到楼上的，就上到他阁楼家的。
0: 刚才包括上一次啊，这个上周，诉求当中也提到了，它是电梯上下运行的，不是走楼梯的，对吧？
2: 对，我家电梯不是走楼梯，而且工作人员去我家看了，验收了，是电梯。对，也
0: 电
1: 是
0: 梯
1: 电梯，就是在室内可以上到楼上的
0: 呢？
1: 这种，我们就不能单层停。是我说的意思是，你在室内不能上到楼上的，必须走到楼外的电梯呀，或者是步梯呀，上到楼上的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整体它这个工程这个设施是完善的，我们就可以分层停。
0: 这个事儿啊，李经理，因为呀、啊，上一次我们跟这个孙女士交流的过程当中也提到了，所有的法律法规都是滞后的，就是一些事情发生之后，然后呢才开始考虑修改完善这个法律或者法规。运用到这件事情上，也可以这样讲，比如说啊，电梯上下楼，我到现在因为我一直认为这个孙女士家住的是这个。多层，甚至说这个，就比如说啊，原来我们说这个城市的这个连体别墅，有的也采用了这个电梯上下楼，奢华不奢华我们不去讲它，就是这个提供便利吧，咱们就讲这个带电梯这样的建筑啊，它如果阁楼不在就是自己套内不再有这个上下的这个楼梯。而都是通过电梯，也就意味着电梯井把这个楼上楼下隔开了。这种方式，你觉得一定要必须要收这个楼上的取暖费吗？
1: 不是，我说的啥意思？就说他在屋里，比如在他楼下，不直接上到楼上。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就
0: 可
1: 是
0: 以
1: 如
0: 不
1: 果要
0: 收
1: 是
0: 是
1: 他
0: 吧？
1: 那个整体设计的设施啊，就是说的也符合我们的要求啊，就可以。
0: 好。
1: 就是说在屋里头不能上楼上的，可以。
0: 这样，这么一讲，我们理解了，这是有道理的。这个，
1: 这理解呗？你要是在屋里头上楼上的，不行。对。
0: 那么，像他们家刚才这个诉求人。

0: 人讲了，孙女士说他们是上阁楼也得通过这个电梯，而室内没有其他的楼梯上下楼，那个到阁楼，对吧？
1: 那这个如果要是说他要是从屋里头不能上，我们可以，然后经过咱们工人去核实，说在屋里头上不去，这个，
0: 孙女
1: 然后
0: 士，
1: 还有一个就是 A，就是说他这个，
0: 李经理刚才给您回应，您听清了吧？
2: 我听醒了，但我不接受，我为啥我不能去楼上啊？我楼上也没有地热呀，我交
0: 不
2: 一楼
0: 不
2: 学费与二
0: 不，
2: 楼也不发生关系啊。
0: 你听我说，这个至少这第一个就是针对这件事儿吧。第一步，李经理已经回应您了，就是涉及到你们家里边的情况吧。咱们直截了当的讲，就是因为你是电梯上下这个阁楼的，所以呢，不在室内有这个楼梯直接上下，这样就可以不收费，不收取楼上阁楼的这个取暖费。这听清了吧？所以呢，你就需要给这个供暖公司派来到您家里边现场这个查看的这个工作人员呢，给他们行个方便，楼上楼下让人家看一看，看一看之后呢，他们自然就回去呢，就会向人家按照办事程序就回去向上级有一个交代，这一家这个哪楼哪户什么情况，说明白了，就按照李经理刚才所讲的。
2: 他们已经在我家去过看过了，
0: 对了，那就应该免收这个楼上的取暖费了。
2: 但是到我是我去取暖公司，他们已经工人去完之后，我去取暖公司了，然后他们工作人员告诉我说这种是不可以的，你想交一楼的取暖费，必须交入网费。
0: 我告诉你，这又提到入网费了。我楼不是楼下的已经入网了吗？
2: 是，但是他们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我想交楼下的取暖费，我必须给二楼入网费带上。
0: 那没有
1: 你听
0: 道
1: 我
0: 理呀，
1: 说，对，我们不会这样的。
0: 没
1: 就
0: 有
1: 如
0: 道
1: 果你要是用我们供暖公司供暖，这个首先得交入网费。
0: 理。
1: 说如果你不用我供暖公司供暖，你可以选择地热呀，或者那个空气能啊，或者是电呐，或者是燃气啊，这个我们不会从你交入网费。
0: 这件事
1: 他，
0: 情上吧，
1: 我表达的很明确。
0: 我们觉着供暖企业啊，这个李经理讲的有道理，并且呢，人家也说了，把这个收费依据都讲出来了，这是有道理的。就是因为你的楼上阁楼过去没有这个供暖设施，你入住之后自己安装了，安装了之后恰恰并入人家这个供暖体系当中来了，所以这个就叫入网，你得为此呢支付一点费用，这个费用多与少，人家有告知，这个按照具体，明码实价就那么交就是了。但是刚才像李经理所讲，你还可以依赖于其他的供暖方式。电加热呀，或者其他的这个燃油炉啊等等吧。总之，离开这个热源之外的其他供暖方式，你如果采用了，那这个入网费人家不会收的。弄明白了
1: 你
0: 哈？
1: 只要是说呢，那个随时配合我们去稽查人员稽查，就查看，就完全没问题。
0: 把这事很容易弄清。第一件事情，这个入网这事儿我们说清了。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刚才李经理讲啊。如果你是电梯上下阁楼，室内呢没有这个楼梯上下的，这样就不收费，因为这个电梯间儿、电梯井隔绝了热源的楼上楼下的移动，并没有给这个供暖增加负荷，对吧？哎，这个事儿诉求人您听明白了吗？
2: 那为什么我第一年已经享受这个待遇了，然后后期第二年让我交这个，不让就卡我的呢？非让我交楼上入网费呢？我不明白
1: 这个问题，
2: 你为啥我第一年交取暖费没人告知我这个问题呀？
1: 你听
2: 我
1: 我
2: 交毕
1: 说，
2: 业没人告知我这个问题
1: 你
2: 呀？
1: 听
2: 所
1: 我
2: 有人都
1: 说，
2: 没人告诉我这个问题。
0: 你听李经理给你解释一下，
2: 我听他说。
1: 你们这个楼江山郡属于新建建筑，头2年我们会跟开发商对接所有住宅楼，我们不跟业主单独对接，因为这个都是有文件要求
0: 对
1: 的。
0: 的，供暖条例当中明确地把这一点写进去了。
1: 对，就是因为你们自己接了，然后呢也没有人上我们来报备，正常情况下你们是属于私接扩建。就是这些，对于私接扩建文件中也是有要求的，是责要求责令整改的，但是你们没有来向我们报备，我们对你们。

0: 不了解，你们内部结构我们不了解。
1: 嗯，
0: 今年属于第三年了，过了这个维修期和保修期了，所以说你们业主的每一户住宅就针对就是对我们供暖公司了，所以说这种问题就出现了。
1: 嗯，
0: 说白了，你们头二年的取暖费你们属于捡到便宜了。正常我们会应该会往前追缴的。
2: 那李经理，我想问一下，一号院福润城堡都交这个钱吗？
0: 一号院他们是属于挑空的，挑空楼层是按挑空的费用，按超高的费用收的。
1: 嗯，
2: 咋收费呀？
0: 每增加3米，每增加0.1米，它都有计算方式的，这些文件中都是有要求的。
2: 那你这个，你就是今天把这个文件整理出来，明天我们去看看。
0: 你随时可以到我们那个服务大厅去。
2: 嗯，行。
1: 还有呢，
2: 我明天我们就去看看这个文件，
1: 这个、
2: 看看咋写的。
1: 孙女士，如果你还可以自行啊，再通过网络检索一下啊，《辽宁省城市供暖条例》，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啊，目前为止，省内各家供暖企业都无一例外都遵循这个条例。这是本省涉及到供暖方面遵循的最高的守则，听清了吧？
2: 行，你就让他整理一下文件吧。我明天我
1: 你自己可以把这个自己也整理一下，那个搜索一下，找出来看一看。
0: 网上都有，
1: 对，网
0: 上
1: 都有。嗯，确实是这样，自己找一找啊。
2: 嗯。
1: 然后找到了，看明白了，看清楚了之后呢，心里就踏实了。该你需要这个弄不懂，需要甚至需要维权的，你可以依据那个提出不同的观点来。但是呢，如果把这事情都弄明白了，那么就按照这个来执行就是了。对于双方都是如此啊。
2: 嗯。
1: 哎，好吧。
3: 刚才那个。
1: 哎，我们就交流到这儿啊。
0: 嗯，说
3: 了。说
1: 啊。好像。
0: 好的，好，再见。
1: 好吧，李经理，谢谢您。哎。
0: 嗯
1: 嗯
0: 嗯，好的，好，再见。
1: 嗯，
4: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5: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疾难愁盼。
1: 我们接下一个电话之前呢，先跟大家最后再说两句啊。因为刚才这个诉求电话引出一个话题来，就是这个阁楼，虽然它对于大众而言是小众的一件事儿啊，不是所有人都遇到的都是阁楼。第一，你得是顶楼；第二，你那栋建筑得是这个早就是晚一些的这个小区内才有的阁楼。昨天上一次我们提到了最近二十几年的事儿啊，以往的老楼它没有。那么提到什么新鲜话题呀、啊？就是这个阁楼。通常都不具备所有权，您购买的就是楼下的这个建筑的面积有所有权，楼上的阁楼是赠品，仅仅只有使用权，权属呢阁楼啊就作为这个公共资源存在着，但是呢使用权给您了。所以呢这里边吧，它就是一个新事物。你说它是新事物，上一次我们讲了四分之一世纪过来了，25年以上的时间了。锦州最早的阁楼，就这么长时间了。所以呢还得把这事儿必须理解清，就像那个小区里边带那个院子似的，一楼带小院儿，对不起，这小院儿就不是您的，所有权就不是您的，您使用权在手，但是这个所有权不在您那儿。把这个事情弄清楚再来接这电话啊。
0: 您好，请问是庞先生吗？庞先生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2: 啊，我的反馈一个信息。
0: 您说。
2: 就是在上月二十几号，我就是看那个什么，就是电视广告那个直播讲座。说给发养生壶那个，完我不向咱们，他没给发，我向咱们电台这89135反馈这个投诉一下子，是也算是咋说的意思，就反映个这事儿。
1: 你儿子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儿，对吧？
2: 对。
1: 啊，他看一档聊台的电视节目，在看电视的过程中，下边有这个提示语，有二维码，对吧？
2: 对。
1: 啊，对这个事情我记忆犹新。
2: 后
1: 来怎么了？
2: 完了，咱电台这给我帮助我播出之后，联系之后，我接到他一个电话。问我说你投诉来的？我说对。完之后，他就把我的详细地址就是给他要过去了。完了，在就是这个十一的节日期间，就把壶给我发过来了。所以说呢，我非常感谢咱这个电台这个所有这个工作人员，非常感谢。
1: 我们的这个直播一二三四五的工作团队啊，这些这个编辑记者都有绝活儿。你看您联系不到的这个没有招的，就是一个二维码，让您儿子牢牢地在那待了十天，看了这个体育节目，对吧？你看我说的这都您跟我们讲的话，但是呢。应该得的没有得到，是吧？而我们呢，其实工作起来吧，这个并不顺利。坦率地讲，一点都不顺利。虽然是这个媒体的发布权，就是这档节目的发布权在媒体，聊台也好，我们也好，这都是同一个系统。但是呢，您涉及到或者您儿子涉及到的那些内容，关联度并不大。它不是媒体直接做的事情，明白了吧？火车上这个十几节车厢，然后呢，那里边什么卖花生毛客、什么烤鱼片的，那有的时候他就不是车上的人，不是人家铁路的人，对吧？想跟你讲的就是这意思。好在呢，这事儿啊给他解决了，壶拿到手，心病没了。然后呢，接下来呀，这就是一切把它回归于从前，按部就班的生活就是了，对吧？归于平静。接下来，庞先生啊，上回我印象中我们还有过交流，就是您瞄着我们这个直播一二三四五这个二维码，这个没有事儿，我们又不送你礼物，我们也。

0: 不收您钱，你就扫码，你就进到我们那个平台当中来了。有什么事情，可以在那儿告诉我们，可以讲。我们哪些话说的对与不对的，可以发表评论。总之，这个二维码对大家来说是公开的，而且呢，没有任何能够引起大家不悦的或者坑蒙拐骗，你什么都不用担心啊。直播一二三四五，给大家说一句透亮话：这个二维码您想扫就扫，扫进，然后你就进来了。进来之后呢，哎，我们就可以交流。您那个事儿，处理完了，然后心病愉快。其实当时你也没太在意这事儿，我有印象，就是只不过把这个说一说。但是呢，我们的记者把这事儿，很上心。你看，瞄着这个线索不放，一直到现在，把它给解决掉
1: 所以说非常感谢。
0: 了。好吧，就是九九八十一难经取回来了，然后您如愿了，我们也如愿了，就这么着。
1: 谢谢。
0: 好，再会，
1: 再会，好。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保偿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保偿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愁盼。
1: 刚才这个市民庞先生啊，这小事一桩，然后呢，我所没想到的，真的啊，不亏人家那个观众啊，千万谢的，就是我们的记者瞄住这件事情没放。虽然这个波折不小，但最终呢，这壶给人要回来了，哎，挺难得的一件事儿啊。
0: 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请问是王女士吗？
2: 啊，对。
0: 王女士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2: 我想说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是啥呀？就是关于就是说这个孩子没有工作，完了满很拉下，孩子哪有钱呢？都我们老人给拿的钱买的出租车，完了现在是咋的？听这玩意儿咱也改变不了这个形式，但是这玩意儿得寻思寻思，孩子买出租车现在根本就没，就是要上什么网约车什么的，我这孩子现在就是一天也拉不出多少钱，孩子真上火，这玩意儿要么吃点饭呢？我真想的，我给打个电话。
1: 像您儿子啊，这个自食其力不是挺好的一件事吗？出租车司机收入，别看今天多明天少，或者昨天多今天少，但是一个月衡量下来呀、啊，相对稳定。如果自己呢，这个肯于吃点辛苦呢，那可能收入会更多一些。这个事情呢，长期以来我们。不属于专门的跟踪调查，但是日常坐车的时候吧，都有过了解，有交流，有了解，所以对这个事情有。

0: 认知。
1: 是。
0: 您遇到的情况刚才说，不存在吃不上饭的事儿。
1: 我不是说吃不上饭，就说现在吧，就我们孩子天天早上7点钟出去，晚10点多才拉100多块钱。现在完了，一天得50-60块钱费用，根本都挣不着钱。现在就是没有人儿，完了一网约车得一抢活就完了。
0: 早
1: 现在
0: 上，呀，那么长时间呢，
1: 那可不，
0: 十五个
1: 现
0: 小
1: 在我儿子
0: 时是吧？
1: 我们孩子上我不像原先吧，原先你吃点苦，起点起早贪点黑，还能挣俩钱儿。
0: 十
1: 现
0: 五
1: 在
0: 个
1: 根
0: 小
1: 本就挣
0: 时，
1: 不着钱。
0: 啊，
1: 嗯，
0: 十
1: 我
0: 五
1: 在
0: 小
1: 想。
0: 时，那这营业额才100多呀？
1: 那可不，昨天我说我天天都问他，我说你现在拉多少钱？他说妈现在没有人，就我跑多少公里都看不着一个人。我说那人在哪儿？他说这都上网约车了，拉的就是
0: 我
1: 老
0: 告
1: 年
0: 诉
1: 人。
0: 您这个话
1: 嗯，
0: 呀，两方面的话，您儿子跟您说的都不对，
1: 嗯，嗯。
0: 因为他不坦率。第一，你看看哪个出租车司机呀、的哥也好，的姐也好，现在这个锦州治安状况特别好，所以晚间呢，还有若干这个的姐女司机啊在跑这个出租。你可以自己去打听打听，问一问，如果一天这个早上7点出来，晚间10点多回去，15个小时在车上啊。
1: 啊，可不，
0: 那你听我说啊，收入不应该是100多块钱儿。
1: 就一
0: 当
1: 百，
0: 然
1: 就
0: 了，
1: 有问题
0: 当
1: 没？
0: 然您说啊，这个112和189，它之间的差距就是100和200的关系。
1: 是，
0: 您儿子那么跟您说，也许他真的，就是那样，这个运气不太好，有过这时候。但是总体上不应该这样，这是
1: 我
0: 一。
1: 问过了，我那你的话就说我不能听孩子一面之词，我问过这帮人都没有，你三点包括车的话都
0: 那你听
1: 没
0: 我
1: 有
0: 说。
1: 活儿。
0: 这是一，第二呢，因为我也问，刚才我跟您说过，交流嘛，对吧？市井烟火气，这也是其中之一啊。所以呢，跟司机的交流就代表着这个社会的这个最有贴近性的这个群体。然后呢，了解不同的情况，你会有一个认知。其二呢，说都去坐网约车了，那网约车呀，今天才开始正式受理呢。怎么会这个什么呢？这个都去
1: 不是
0: 坐
1: 今
0: 网约
1: 天，
0: 车，都没
1: 老
0: 有
1: 师，
0: 网约车呢，在锦州
1: 原
0: 啊。
1: 先就有，原先就没正式上，原先偷摸都拉，都我家孩子都搁手机叫，这是没那时是没公开，现在是公开了，真的，
0: 公开的是锦州啊，本次呢，100加30，这个100个名额，然后呢，外加30个用于递补的这个指标，30个，什么意思呢？就是100个当中，如果有的因为各种原因，手续不齐备呀、或者这个不想做了等等吧，各种原因，然后比如说减员了，那么就从后30个名额当中顺次递补，这个意思。现在呢开始申报，然后呢今天开始第一天吧，未来这一周申报期不是5个工作日啊，是一周，一直到本周日呢。结束，下周开始就进行甄别，遴选，从中呢就是人家就考核了，看看你报名的这些资料齐备不啊，合规不啊，然后呢，接下来在10月30号吧开始正式的颁发手续了，大概应该是这样。这个文件完全公开的啊，也是公开的，大家呢关注这个网约车这件事情可以查一查，锦州市交通运输局。发布的这个文件在市政府网站上就可以查到啊。
1: 他
0: 对于
1: 那
0: 他
1: 个
0: 的，
1: 上网约车，对着咱这个出租车太远太无太那啥了，影响太大了。咱这车更完了，咱这惹的车卖不
0: 当
1: 上
0: 然了，
1: 价，拉不着活
0: 这句
1: 了。
0: 话我倒认同啊，就是这个又凭空出现了这个100台这个竞争的车辆，
1: 是啊，
0: 来跟你这来争食抢食来了，但是呢。我跟您这么说啊，它代表着新事物。新事物呢，目前看啊，在全国各地，这个城市呢发展得越快，城市呢越年轻、越有活力，这个新生事物引进的它就越早，实施的也就越好。那么锦州呢，这个网约车，坦率地讲，已经迟到了很久了，就像这个城市没有共享单车一样。人家外地的一些地方，很多地方，不仅仅是共享自行车了，共享电动车都已经早已经普及开来了。那我们锦州没有，没有的原因，好多人都知道，我们在这儿不讲它了。眼下看，

0: 你想，
1: 那
0: 但
1: 咱
0: 这个
1: 这
0: 网约车，它代表着新生事物，新生事物呢，
1: 对。
0: 具备这个老旧事物主体所不具备的那种能量与活力，这是一。第
1: 但
0: 二呢，
1: 是，
0: 我想跟您说的，咱们掏心窝说一说这个话啊，就对于您儿子这样，这个父母啊，积攒了那些钱，然后呢给拿出来，车不贵。车的手续贵，
1: 对，人车的手续交12万呢，
0: 多少万？
1: 42呗，
0: 42万
1: 那可不，
0: 啊！啊，这车买的还比较早了，这么说，
1: 3年半了，
0: 三年半呐？
1: 嗯。
0: 才三年半吗？
1: 嗯，
0: 那时候手续多少钱呢？
1: 那是手续28万呢。
0: 啊，那现在一半都不值了。
1: 是啊，我就说的这意思，
0: 那我再
1: 实
0: 宽
1: 在。
0: 慰您啊，这个又是。就是20年前呢，这个手续能值60多万呢。你笑了，
1: 那是孩子买不起。
0: 这个我想说的就是啊，市场决定了它的价值，对吧？那个时候，我们在铁北这个北区工作的时候，那手续吧就值那么多钱，60多万。后来慢慢的往下降，一天都没有上涨过，就是持续的往下走，走到今天。从3年前您给孩子买车的时候24万，到现在，我刚才说一半都不到
1: 是，
0: 了，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呢，
1: 我说啥意思？要是转啥情况？我说啥意思？这个，反正咱也控制不了人国家的事儿。我就说这意思，这个，你说这车是咱这锦州才多大小地方？你上这车干啥呀？我的妈呀！你给这秃秃整的都没吃饭呢，你这吃饭呢都成问题了。你说你
0: 我特
1: 这
0: 别
1: 市
0: 理
1: 长
0: 解，
1: 也
0: 我
1: 好，
0: 特
1: 啥
0: 别
1: 咋
0: 理解
1: 着？你得考虑考虑，
0: 您这种这个心情，特别理解您这种心情，因为考虑到这个事儿，真的又讲道理啊，就得说掏心窝的话，就得这拍着良心讲话啊。对于很多城市来说，2007年，2007年我们万里行去西藏采访的时候，我这个问过当地的出租车。都是交份子钱，在拉萨当这个出租车司机的绝大多数都是四川人，然后呢都是交向谁交份子钱？向公司，因为车的手续是人家公司的，你就承租租过来，然后你每天下来给人交多少钱？而这种情况在我所经历的国内的好多城市都是如此，北上广深那个其他城市也都是如此。不能
1: 那
0: 说，
1: 他这样，
0: 因为我没有足够多的完备的这个调查资料，所以不能说绝大多数还是大多数还是少部分。总之，我所遇到的这些城市里啊，这个出租车手续都是公司的，出租车公司的。至于这个公司是公家还是私家呢，咱不管。总之，它不是个人的。那
1: 那
0: 锦
1: 这
0: 州
1: 将
0: 是
1: 来
0: 个例外，
1: 也给咱挤没了呗，也
0: 锦
1: 得
0: 州
1: 给
0: 是个
1: 相
0: 例
1: 当
0: 外，锦州是个例外呢，因为这个手续啊，这个手续是个人的。所以呢，市场在波动，这套手续的价格价值也从刚才咱们讲，从20年前的60几万，一步一步跌到了今天，这就是一种现实。
1: 哎呀，你
0: 所
1: 咋？
0: 以这个事儿吧，真的，我们又是从感知上讲，这个事儿体谅大家，这么多这个家庭为这台车。这台出租车谋生的工具所付出的巨大的代价，从这点上，
1: 你说现在关键是这样，孩子都没有工作，你说你不给整个谋生谋，你不给整个工作，这将来这孩子咋养？为啥这现在人不结婚不生孩子？真是没有，这锦州本来地方就小，你说，
0: 所以这个事儿
1: 哎呀，你说
0: 刚才咱们
1: 真
0: 讲了，这个宏观上的情况如此，来锦州的许许多多的。旅游人口就是外来人士，比如说就奔着这个节假日啊、双休日，就奔着这个早市、夜市，奔着什么锦州烧烤而来的，那么或者山山水水吸引了他们的到这儿来，这好多这个年轻人，尤其是年轻人啊，就奔那个网约车啊，
1: 就是他没有这车的话，不就打咱车吗？现在我儿子感觉
0: 因此
1: 头年讲话都拉出租啥车，现在
0: 他
1: 没有
0: 具
1: 了。
0: 备着一种这个实际需求，有呼声，有意愿，但是呢，对于这个固有的这个。

0: 个3000多台出租车这个承运者而言呢，确实压力不小，又增加了100台的这个压力嘛。但愿这个新生事
1: 那
0: 务啊，
1: 领导应该好，就关键咱城市太小，你
0: 但
1: 好
0: 愿
1: 好
0: 这个
1: 考虑
0: 新生
1: 考虑
0: 事
1: 这
0: 务
1: 事
0: 能
1: 儿。
0: 和这个固有的这个事务啊，和谐相伴。这个城市啊，需要，事实上也是如此。就像您和这个家人和朋友在一起打牌似的，这扑克牌吧，它不能总在手里放着，需要洗一洗，洗洗牌。总之吧，在现阶段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与其这个彷徨苦闷，不如就接受了。然后
1: 不
0: 呢，
1: 行，就得注
0: 让
1: 意一
0: 您
1: 下
0: 的
1: 二
0: 儿子
1: 麦
0: 吧，
1: 了吧。
0: 您作为母亲呢，可以这样啊，开导他，做做就像孩子们或者公职人员做这攻坚操一样啊，让他适时的走下车来活动活动。对出租车司机啊，胃肠几乎没有好的，吃饭不零食，
1: 吃
0: 然后
1: 饭
0: 天
1: 不
0: 天
1: 定
0: 就
1: 时，
0: 窝在那儿。您让儿子啊，好好这个适时的走下车来活动活动，然后呢，
1: 还挣不着钱，你是咋整？你说我的妈！
0: 精神饱满的，再重新回到车里边去挣他的钱啊，平安出行，多多挣钱，这是我们送给他最后一个愿望，好吧？
1: 谢谢老师啊，
0: 好，
1: 谢
0: 再会，
1: 谢老师，好，再见。
0: 哎呀，这一件事儿只能说到这儿了，就是面对新生事物，有和谐的，也有不和谐的，但愿我们一起，盼着它往好的方向发展。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疑难愁盼。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孟先生吗？
1: 哎，对。
0: 孟先生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1: 我那个啥呀，我反映好几回了，都没给我回信儿啊，没解决啊。
0: 嗯，
1: 我是在1号以前。
2: 孟先生，
1: 哎，
2: 我们日常啊工作常态中接听的这个诉求啊，各个门类哪方面都有，但是呢有的解决的快，我们节目中说过最快这个一个多小时就解决掉了，那慢的无限期甚至解决不了，所以呢想跟您讲的就是不是所有的诉求打过来都解决掉的，不可能。嗯，说说您的遇到什么事儿了。
1: 我诉求投诉这个那哪个公学里学府小区那个社区和那哪儿物业，他们啊，我找他也

0: 解决。
1: 你投诉人家社区和物业啊？
0: 投几天？
1: 投诉人家什么呀？
0: 已经有20天了。我们跟我们那小区，他那个去年改造时候，那马路他修了，修的油漆，完了那两边整的台阶，修的人行道是台阶，他说是防水的，那马路防啥水呀？我
1: 马路也得防水，马路不防水呀、啊？那个这个沥青路面很快，一场这个一
0: 个
1: 夏天呢就给它泡坏了。
0: 一楼阳台突出，那个一上那台阶，我就那啥把脑袋磕一口胡子，哇哇疼。
1: 啊，您反映过这个情况，说过这事儿啊。
0: 我说这钉现在也没解决，我说那嘎他也没处理，也没咋，你想法咋整呢？就是我的药费，自己就那是拉倒了，药费咋整啊？看病药费呀。我那现在脑瓜还迷糊，得磕口哗哗淌血，那到时候人呢，磕这一下不轻啊。
1: 是啊，这个药费咋整啊？直播一二三四五能给您报吗？
0: 不多，200多块钱儿。
1: 嗯。
0: 那你说这我都还太冤枉了，你说？这磕你是？
1: 其实不能说太冤枉了，你走路磕了脑袋，你说。这个到底什么原因引起的？
0: 磕脑为了躲车，他那个没有那台阶，他能磕了吗？
1: 没
0: 上台阶。
1: 我告诉你啊，没有那台阶，可能被车直接碰上。这话不当讲啊，但是呢，我跟你说这个道理，人行道就那个咱们说那马路牙子啊，为什么设那边石？为什么有的边石弄得很高？就是避免这个下边机动车一下上去冲上这个人行道，把这行人碰到。所以你说这个小区内这个给你弄了马路边石，你还挑剔他了？要不弄他，你说那车他漫无边际的开，这个行人呢，这个小区的居民又横排的那么走，甚至说不是横排，单个呢往前走，他也在不靠边走，你说要刮了碰了怎么办？因此呢 是有作用的，你别老排斥人家这个。
0: 您来车躲车。
1: 对呀、
0: 啊。上那台上呢。
1: 对呀、啊，你本身你就应该在台上走啊。
0: 没那台。你那上那台儿上，他还有个阳台突出，真的
1: 啊，明白了，
0: 都有瘫痪呢，有他阳台。
1: 你说这个对，这说到这儿我明白了，就是这个阳台呀、人家这个先入为主，先有这个阳台在那个角，对吧？
0: 磕两三个人呢，怎么咱暂时都没有我严重？我都磕磕哗哗淌血，人家那他都磕。磕不严重，磕的花
1: 雾啥
0: 的，人也没着。因为
1: 这个事儿啊，这样啊，因为啊，这个小区改造滞后，人家楼房阳台在先有阳台在哪儿，那这事儿也没法。你去南方，你看这个看到那个有的拐弯的时候，那个建筑啊，成语有句叫拐弯抹角，就是那样，那角那地方给你抹掉了，切掉了。甚至弄个这个圆弧形呢，就是避免这个碰撞，硬性的碰撞。这个事儿吧，因为是住宅，而且呢又是刚才咱们说了，阳台在先，你还没法把人家那阳台给拆了，重新安装。
0: 阳台它就搁马路边上突出，它
1: 这样啊，就是您一说，我大致大致能想到，而且呢，这个事儿啊，我们的同事。也在积极给您沟通当中，包括您刚才想投诉的这个社区和物业，别投诉人家啊，这个人家实际上都在帮助您，不是不帮，都在帮。这个事儿啊，可以，与其您这个投诉他们，您还不如帮助他们一起，因为您住在那儿，比他们都了解实际情况，不如替他们想一个办法，然后呢，把这个办法呀交给这个。物业和这个社区由他们
0: 说了想办法呀，
1: 你听我说呀，
0: 他不听啊，不整啊，这是
1: 您听我说呀，
0: 贴什么条了，管啥用啊？问题得想法，这人上不去呢，他或者他比那。

0: 你建议更有优先权，因为你了解这情况，您还在那儿被磕被碰过，对吧？所以呢，怎么改变它，你有更多的话语权，这是一，容易提出合理化的建议来。第二呢，我想问问啊，依您看，这个就是上了人行步道转弯的时候，一定就能碰到那个阳台吗？
1: 我是转弯儿，它不是转弯儿。
0: 你不转弯就照直走也行，就是一定要碰，一定会碰到那阳台吗？不存在碰不到的，对吧？啊啥呀？是不是这样
1: 也是啊。
0: 啊？就是我在这马路边石以上正常行走，这个路权归我，人行道嘛，对吧？我没站在这个行车道上，那么上了这个马路边石了。我正常行走的时候，走到这儿就必须撞到那个阳台上，是那意思不？
1: 对呀，
0: 你确认吗？
1: 上那台阶就撞
0: 确认
1: 完
0: 吗？
1: 了，
0: 确认吗？
1: 谢谢呢。
0: 好了，那我们把这个情况啊，
1: 你也让那个一堵车，你上那上去，
0: 不就不躲
1: 你
0: 车
1: 来
0: 不？
1: 车你不堵，你搁那个马路，坐那他那啥，他害事，你不堵车，你一堵车就上那台阶儿。
0: 按照您的想法呢，怎么能不碍事？给一个大锤把他阳台凿了，还是怎么的？有什么好办法？您说出来。
1: 我说我没说，他那阳台底那台阶或者扒一小块上不去人，他就撞不上了。也，我还有一个办法，他这搁那个围栏，我一下，或者这都人上不去的就行了。
0: 您今年多大岁数了？贵庚啊？
1: 我75了。
0: 75，年龄其实不算大，身体应该挺不错，不算差，对吧？走路啊还要小心一点，尤其明知道这地方有个容易碰头的
1: 这
0: 地方，
1: 小
0: 小
1: 心
0: 心
1: 呢，
0: 一点。然后
1: 他
0: 啊，
1: 那什么，
0: 您接下来呀，
1: 不为了躲车
0: 您那
1: 呢，
0: 是
1: 让他
0: 什
1: 撞
0: 么
1: 了。
0: 小区呀？您那
1: 我学武
0: 是，
1: 的，
0: 好，那社区是什么呀？
1: 工学里学武小区，
0: 社区叫什么社区啊？
1: 社区华光社区，
0: 华光社区啊，好，还有物业，
1: 看他是咋处理的，还得。
0: 华光社区，物业呢？
1: 物业茂祥，
0: 茂祥物业，啊，这是，锦州市物业公司下边的，负责古塔区物业的。你那小区怎么都是气管的小区了？
1: 我们这儿有物业。
0: 啊，那茂祥物业不就是那样的吗？那工学里多少号楼？
1: 约里，我30号楼，26号。
0: 好嘞，这事儿我们郑重其事的记下来了，郑重其事答应您，我们很快就会联系这个华光社区和这个茂祥物业啊。争取按照这个便捷大家的方式，把那地方弄出警示标志，或者按您说的弄出围挡等等吧，寻求一个最好的办法来解决它啊。好，今晚上走路的时候千万要小心点啊。好嘞，
1: 那都这样的哈，
0: 好嘞，再会。
1: 这是第五句。
2: 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极难筹判。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作为渤海之滨的传统石化工业城市，盘锦市立足辽河口湿地资源，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跳出保护与发展非此即彼的固有思维，以系统治理推进全域生态保护，实现生态保护、产业转型、民生改善协同共进。交出一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实践答卷。
1: 盘锦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构建全域生态保护体系，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齐头并进，一批硬核生态数据见证了环境的持续向好。空气质量连续6年稳定达到国家二级标准，搭建河湖长治加断面考核加生态修复闭环管理体系，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实现动态清零，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达96%，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地表水国考、省考断面水质达标率100%，近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创下“十四五”最好水平，净土保卫战扎实落地，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87.68%。受污染耕地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双双达到100%，筑牢湿地生态屏障，几年来累计修复岸线15.77公里，恢复滨海湿地8.59万亩，有序推动辽河油田油气设施关停退出，退出油气水井813口，完成599座井场井站生态恢复。辽河口国家公园创建工作稳步推进，列入国家公园候选区。辽河口湿地野生动物达509种，鸟类336种，每年超1,000,000只水鸟在此迁徙停歇繁衍栖息，被誉为湿地三宝的丹顶鹤、黑嘴鸥、斑海豹种群持续壮大。守护绿水青山并不意味着放弃发展，盘锦坚持以生态约束倒逼产业迭代，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大力发展绿色循环低碳经济。工业领域累计建成国家级绿色工厂5家，省级绿色工厂29家，辽滨经开区获评国家级绿色园区。全市水稻种植面积11万公顷，河蟹养殖面积12.7万公顷，稻田养蟹6.7万公顷，苇田立体养殖5万公顷。盘锦大米、盘锦河蟹、碱地柿子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生态农业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百公里城市绿道建成区绿化覆盖率44.15%，围绕300米建绿、500米建园目标，建设80处小微湿地、51处口袋公园，实现市民推窗建绿、出门入园。蓝天碧水净土成为百姓日常，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位居全省第一。盘锦相继斩获国际湿地城市、东北首个全域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等重磅荣誉。优良的生态环境是城市最厚重的名片，也是高质量发展最坚实的根基。保护湿地、呵护生灵，本质就是守护城市的长远未来。站在新起点，盘锦生态文明建设步履不停，万顷辽河口湿地将继续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崭新篇章。
0: 朝阳科星轻工制品有限公司深耕质改数转，以科技赋能生产，以数字驱动升级，实现传统轻工制造向智能制造高效蝶变，为县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树立标杆，闯出新路。
2: 朝阳科星轻工制品有限公司主营5金工具、注塑冲压件、沙盘模型等产品，70%以上的产品销往欧美20多个国家和地区。针对传统生产效率低、误差高、管理

0: 粗放等痛点，企业全力推进数字化转型。近三年，企业累计投入200多万元开展智能升级，搭建全流程数字化管理体系，完成13台核心设备数字化改造，改造占比达61%。数字化赋能带来显著成效，企业生产效率提升15%，运营成本节约3250万元，年产值从1亿元增至1.43亿元，增幅43%，产品不良率大幅下降，单位产值能耗降低6%，水资源利用率提升2%，绿色制造成效凸显。凭借亮眼的转型成果，企业获评省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车间、绿色工厂，成为全市轻工行业质改数转标杆。智能化生产有效提升产品品质与交付能力，产品附加值提升12%，海外市场份额持续巩固。
1: 数字化转型没有终点，只有不断迭代的新起点。我们将继续深化 5G、工业互联网等新技术的应用，朝着全流程无人化、智能化的目标迈进。
2: 发展特色种养，拓宽增收渠道，葫芦岛市南票区学峰家庭农场探索发展蒿流养蚕新项目，依托闲置农田打造特色产业，走出一条生态高效、一种多收的农业发展新路子。
3: 走进葫芦岛市南票区学峰家庭农场蒿流养蚕基地，两块大型科普展板格外亮眼，展板图文并茂，详细介绍蒿流养蚕六大生产阶段以及蚕茧、蚕蛹、雄蚕蛾三重产品价值。田间连片蒿柳枝繁叶茂，蚕儿在枝叶间取食生长，呈现一派蓬勃生机。
4: 蒿流养蚕这个项目啊，是我通过咱们省农会院，然后他介绍的咱们省农蚕所，然后我亲自去考察，我发现这是一个真的适合咱们老百姓可以操作的一个项目。看到之后我就非常兴奋啊，通过农蚕所的专家带我去他们蒿流养蚕的基地实地的考察啊，然后带我参观整个蒿流养蚕的全过程。啊，从它的营养价值到它的经济效益啊，其实对于咱们老百姓而言的话，这是一个可上手的一个非常好的在农村的一个创业项目。
3: 南票区本地缺少天然蚕场资源，农场立足闲置农田，引进蒿柳养蚕新技术。蒿柳扦插一成活，生长速度快，耐修剪，一次栽种便可多年采收，叶片产量高，采摘方便。蒿柳叶富含粗蛋白、维生素和多种微量元素，用其饲喂的蚕抗病能力强，养殖周期短，投入少，风险低，属于绿色高效的特色农业项目。这种养蚕方式不用上山放养，无需额外蹴具，省工省力，产出蚕茧饱满厚实，蚕丝品质优良，实现丝蛹双丰收。
4: 咱们蒿柳养蚕的这个蚕种啊，叫坐蚕啊，很多朋友可能不是很清楚。坐蚕传统上在咱们辽东地区是通过坐树养殖这个坐蚕。蒿柳养蚕的优势点在哪儿啊？首先咱们种植的是这种蒿柳，它是柳树的一种，但跟普通的柳树可不一样啊，它这个叶也可以被称为是叫蛋白叶啊，蛋白柳啊，所以说它这个叶片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就说它养出蚕的个体相对于坐树的个体要明显要大啊，所以说它产生的经济效益跟经济价值要相对于坐树的蚕要更大一些。
3: 基地全程推行标准化种养，邀请农技人员现场指导，严把蚕种投放、田间管护、裁剪采收各道关口。学峰家庭农场蒿柳养蚕基地将持续做好技术服务与政策扶持，发挥家庭农场示范带动作用，培育农业新业态，推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4: 下一步啊，我们将扩大蒿柳养蚕标准化的种养基地啊，依托咱们省农蚕所的技术支持，持续的做好技术指导，稳定蚕茧的品质，同时延伸产业链，发展蚕茧的加工，打造本土特色品牌，深挖生态价值，拓宽销售渠道，把蒿柳养蚕争取做成富民增收的本土特色产业。
2: 近日，省农科院在锦州市黑山县举行花生高产高质高效技术集成示范与推广秋季测产收获观摩会，邀请省测产专家组核验花生新品种产量表现，检验配套栽培技术成效，观摩两种良法良机融合示范成果。
5: 在大崔村花生高产高质

0: 高校技术集成示范与推广示范基地，省农科院花生所现场展示新品种花生果实，向种植户详细讲解示范花生品种特性与配套栽培技术，让广大农户直观了解新品种优势、田间管护要点与农机配套应用方法。
1: 我们辽宁省农科院花生所就引进了高山花生品种，在我们黑山基地引进了10个品种，这10个品种里面，其中我们辽花917今天上午通过专家进行测产，这个品种它的优质含量达到80%以上，这个品种是属于白茶类型品种，专家通过小区的5点检测，3个重复，最终产量结果呢，折杆之后达到了512公斤，比我们对照的那个当地的308品种。也高出了33%以上。
0: 今年辽宁省农科院花生所与黑山县深化合作，在大崔村打造示范基地100亩，免费提供花生2种，采用先进管护技术开展田间管理指导，集中示范种植10个自主培育花生品种。本次抽取辽花917进行测产，该品种属于高油酸花生，产量高，品相优良，推广潜力突出。
1: 通过新技术的配套，会使我们的产生的花生更加优质安全，所以我们生产的花生就会比正常市场的花生会高出市场价的3到5毛钱，所以让我们的品质更优，可以在当地进行大面推广，而且我们这个品种是适合整个东北产区。
0: 此次测产精准检验了优质花生2种良法配套技术的田间应用成效，摸清了高油酸花生产能水平，为黑山县花生品种更新换代、标准化种植推广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
2: 笔墨寄情怀，丹青送军民。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由辽宁省委宣传部、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等多部门联合主办的“丹青绘双拥，汉墨送深情”辽宁省第5届双拥书法美术作品展复兴站巡展，在阜新市海州露天矿历史博物馆拉开帷幕。
3: 展览面向全国征集书法、国画、油画、雕塑等各类作品1574件，其中省外作品226件，征集范围覆盖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经国家级专家评审，共有371件作品获奖入展。同时，省外名家辽宁舰官兵特邀作品30余件作品也全部亮相阜新巡展，一幅幅笔墨丹青，或追忆长征峥嵘岁月，或讴歌强军建设成就，或描绘军民同心、雨水深情，以艺术形式生动诠释双拥精神，赓续红色血脉。展览为期10天，将红色工业遗址文化与双拥书画艺术相融，让广大市民、退役军人、驻阜官兵走进展馆，在纸韵墨香间接受国防教育，厚植重军拥军情怀，推动阜新双拥文化建设走深走实。启动仪式上还为获奖者颁奖，为市双拥志愿者协会授牌。
2: 金秋时节正值候鸟迁徙过境的关键时期，锦州市地处候鸟重要迁徙通道，大小林河、女儿河湿地是迁徙精灵的补给站。锦州市公安部门靠前护航，严密防控，全力守护候鸟迁徙路。
4: 记者在滨河路麦水桥沿岸看到，成群水鸟在此栖息觅食，勾勒出秋日锦城优美的生态画卷。同时，属地派出所民辅警的身影穿梭在河岸间，开启全天候生态巡查守护模式。随着秋季候鸟迁徙高峰到来，锦州市公安立足辖区湿地、河道等候鸟重点活动区域，优化巡逻路线，开展常态化全覆盖巡查值守。
5: 我们每天重点紧盯早晚候鸟觅食、栖息活跃时段，全方位排查整治涉鸟安全隐患，同时严查非法捕鸟、违规垂钓、无人机乱飞等惊扰候鸟的行为，全力为候鸟营造安全安静的栖息环境。
4: 除常态化巡查防控工作外，属地派出所民辅警向周边市民普及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讲解候鸟保护的重要意义和违法后果，引导群众自觉抵制伤害候鸟的行为，营造全民爱鸟护鸟的良好社会氛围。
6: 我平时在这溜的时候啊，经常看见咱们民警啊在河边那个巡逻护鸟，宣传普及护鸟知识。现在大家的那个保护意识都提高了，没有人再伤害小鸟，越来越多的候鸟啊来锦州栖息，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7: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8: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预防火灾，多做一点。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继续带您领略两种生活在南非的神奇动物的魅力。一只顽皮的小岩蹄兔在玩耍时遇到了老鹰，它能够平安脱险吗？涉世未深的小海狗又面临着怎样的烦恼？在对话萌宠环节，您将看到明明是对手的猎鸟犬和猫头鹰却成为了好朋友。在最后的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揭秘世界上最慢的动物能慢到什么程度。奇趣大自然马上播出。

南非的西开普敦地区，随风而来的暖意宣告着春天的脚步已经临近。对于生活在这里的岩提土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随着春天一同而来的，还有那些南非岩蹄兔幼崽。在繁殖季节，雌性岩蹄兔可以生2到3只小宝宝。没过多久，这些小可爱就已经能独自玩耍了，前提是有妈妈陪在一旁。虽然春天已至，但海岸线上依旧有些寒冷，抱团取暖对这些怕冷的小家伙来说是一种非常好的办法。除了寒冷，他们还需要忍受自己聒噪的邻居，他们很容易受到惊吓。但是成年个体泰然自若，非洲红翅椋鸟虽然没有什么坏心眼，但是它们的叫声听起来有些吵闹，不管怎样还是走为上策。

这些小家伙的年纪没差多少，但是个性却全然不同。有些比较胆小，更喜欢贴着妈妈，有一些则充满了冒险精神，喜欢去探险。不过所谓的探险只局限在妈妈身边。刚出生的岩皮兔幼崽离不开妈妈的母乳。

不吃饱喝足怎么能有精力和自己的小伙伴玩耍？这些充满活力的小东西有时候也会让他们的家长头痛不已。

好在岩皮兔爸爸大多脾气温和，会容忍自己的宝宝调皮捣蛋。当然，如果小朋友调皮过头，就另当别论了。岩皮兔爸爸负责整个家庭的安保，而妈妈负责专心照顾孩子，他们分工十分明确。春天的脚步越来越近，每天的温度也越来越高。虽然岩皮兔喜温畏寒，但在正午时分，他们也会找个阴凉。

凉处躲起来，避免体温过高。找到合适的阴凉处不是什么难事，难的是要照看好调皮捣蛋的幼崽。这只小淘气被什么吸引了注意力？是一只蜥蜴，这对于涉世未深的岩皮兔幼崽来说可是十分难得一见的生物。蜥蜴正在捕猎，眼里只有那些长翅膀的灵石。

小家伙离群体越来越远。越来越多的新鲜事物吸引了他的注意力，比如鲜嫩可口的青草。不过他现在还消化不了这种食物。他的妹妹更愿意待在妈妈身边。妈妈会时刻关注调皮的儿子。这个小家伙居然进入了没有遮挡物的开阔地带，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举动。一旦被捕食者盯上，他将无处藏身。他似乎太爱玩了，

身为家长，成年岩蹄兔一刻都不敢放松警惕。它们可以直视太阳而不会损伤眼睛，因为有一层特殊的膜提供保护。那些想通过逆光效果来隐藏身形的老鹰可以歇一歇了，他们这招对岩蹄兔基本没用。警报声响起，大多数岩蹄兔迅速反应。小探险家终于听到了警报声，这次老鹰一无所获，败兴而归。如果没有洞穴的掩护，岩蹄兔很大概率会成为老鹰口中的小点心。在不远的海岸线之外，海狗幼崽在他们的大本营里同样享受着探索世界的乐趣。

由于雌性海狗外出捕猎，小海狗十分享受这难得的自由。况且这里还有很多同样留守在家的小伙伴，所以他们并不担心交不到朋友。没有什么比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更能让海狗幼崽更开心的了。现在生活很美好，但随着气温的回升，令海狗们头疼的事来了。这座海狗基地没有任何遮挡物，

而在夏天气温最高的时候，岛上的温度能达到40摄氏度。在冰冷的海水中，厚厚的皮毛可以保暖，但在天气炎热的时候却稍显累赘了。好在海狗们可以挥动皮肤外露的鳍肢来达到降温的效果。而体型更小的幼崽可以躲在育儿池里避暑。阴凉地成为了南非海狗们争相占据的抢手地带。幼崽们目前还能继续过一段无忧无虑的欢乐时光。和幼崽们相比，稍大一些的年轻海狗要背负的东西就多得多了。

他们已经完全成熟，但是还没有大到可以在群体中争夺领地的程度。因此，他们需要通过玩闹性质的打斗让自己迅速成长。

这种半消遣半锻炼的方式可以让他们的肌肉和力量得到增长，为将来争夺地盘与伴侣奠定更扎实的基础。幼崽现在还不用考虑这些，但他们也有着自己的烦恼。由于雌性海狗在分娩后需要下海寻找食物，这就意味着在妈妈回来之前，他们需要熬过一段没有食物的日子。除了饥饿，拥挤也是他们要面临的挑战之一。由于海狗们都挤在一起，为了移动，他们会选择从同伴身上爬过去。雌性体型不算很大，对幼崽伤害较小。但是被成年雄性踩到就另当别论了。这只幼崽没有及时让开道路，结果被踩伤了。他拼命逃跑，但是伤势太重，活不了多久了。另一只的结局显而易见，暴露在随时会被踩踏的危险中，饥肠辘辘的海狗幼崽们每天都盼望着能看到妈妈的身影。这只幼崽的妈妈已经出海捕猎一个星期了，她在岛上急切地寻找妈妈的身影。她饿极了，没有找到妈妈，他试着去别人那里蹭蹭饭，但其他海狗妈妈根本顾不上他，他们首先要照顾好自己的孩子，这并没有什么不对。盼啊盼，等啊等，这只幼崽终于等到了自己的妈妈。妈妈上岸第一件事就是让自己的宝贝来吃饭。小家伙火速做出了回应，终于不用饿肚子了。在成长期，海狗幼崽必须获得充足的食物与营养补给，这样它们才能够成长得更为强壮，从而更好地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中生存下去。

0: 这只幼崽再一次来到育儿池边，一边学习游泳，一边避暑。可别小瞧这些看似简单的跳跃动作，幼崽们会在未来遇到危险时意识到曾经的训练对于保命有多么重要。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羚羊谷位于内华达州的沙漠里，距离美国最大的小城里诺不远。在这里，你会发现一对夫妇一生都在跟鸟打交道。吉姆·泰根和凯斯林·泰根是专业的驯鹰人。
2: 我结婚前，我的鸟儿的名字叫打击者、速克一号和丧门星。我结婚以后，他们的名字变成了伊莎贝尔和贾贾。
3: 这是贾贾，贾贾是一只游隼，游隼已经作为地球上速度最快的动物登上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吉姆和我目前跟三只狗、三只猫，还有一只名叫雷克斯的松狮蜥住在一起。另外，我们还养了鹰、猫头鹰和隼，我们一共训练了十只鸟，让他们来帮助我们工作。他们应该算是我们的雇员吧。
0: 他们充分发挥了这些被训练成精锐的猛禽的作用，有效驱逐害鸟。
3: 这是一只丽齿鹰，一只雌性丽齿鹰，它们大概是驯鹰行业里最受欢迎的猛禽。它们跟其他的猛禽不一样，有独特的举止，以团体为单位来捕猎，就像一群狼。
0: 不过我们今天的主角并不是这些鸟，而是一只名叫安娜贝尔的狗狗。虽然和恐怖电影里的那个恐怖娃娃重名，但它其实是一只非常友好活泼的硬毛只是隔离分犬。
2: 虽然它已经七岁了，但它看起来仍然像一只小狗。
3: 它喜欢奔跑，喜欢钻进泥土里，喜欢把自己弄得很脏。它总是很乐意做任何我们正在做的工作。
2: 我想任何了解安娜贝尔的人都会为他所折服。
0: 这种狗狗有着四文驱动猎犬的美誉，这完全是因为它们和全地形车一样，能够在捕猎时应付各种复杂地形。
2: 哇哇哇，这种狗相当的罕见，为找到这种狗，我不得不寻遍美国各地。最后，我在距离我当时的家仅有几公里之遥的地方找到了一只，饲养者称它为老人的猎犬，因为它属于容易兴奋的猎鸟犬。它们被训练跟在骑马者的后面跑，很辛苦，而我们训练它的时候大都是步行。
0: 安娜贝尔是葡萄园中的得力帮手，他会将那些偷葡萄吃的粮鸟赶到空中，然后让猎鹰将其驱逐出境。
2: 猎鹰会跟着安娜贝尔找到鸟儿。
0: 虽然安娜贝尔是一只猎鹰。

0: 全，但他的搭档兼好友路易斯可不会轻易被他吓到。路易斯是一只3岁大的欧亚猫头鹰。
1: 安娜贝尔的亲吻比猫头鹰的更舒服些。
2: 最不可思议的是，安娜贝尔不会追逐路易斯。安娜贝尔是一只猎犬，它会训练用来追捕鸟儿，而路易斯呢，是一只猛禽，它的天性是捕杀动物才获得食物。要知道，他们在一起不打架确实很反常。
3: 他们之间的友谊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地方是，他们是两只完全不同的动物。猫头鹰是在空中飞的鸟，而狗是在地上跑的捕猎者。他们怎么会彼此欣赏呢？这的确有点让人惊讶不已。
1: 我们是在路易斯5-6个星期大的时候，在深夜的机场捡到它。那是一次非常漫长的飞行，它全程在飞机上都非常安静，非常老实，倒是我觉得挺有压力的。
0: 为了恭迎路易斯大驾，吉姆和凯瑟琳为他在客厅专门准备了一个休息区。
1: 第二天早上醒来后，我看到安娜贝尔趴在地板上，就像一位小妈妈。路易斯依偎在她身边，看到他们在一起的那一刻，我感到非常的奇特。毕竟我们担心过他们会如何相处，我们很好奇他们能否维持那种伙伴关系。猛禽通常生长得比较快，发育和成熟的也比较快。
0: 完全长成的欧亚猫头鹰是强悍而致命的。这种猫头鹰是地球上体型最大的鸮类之一，它们的爪子足以夹碎其他动物的头骨。作为一只成年猫头鹰，路易斯能够杀死成年的狐狸和小鹿，一只7岁的狗当然不在话下。家庭宠物遭到猫头鹰的致命攻击并非没有先例。
2: 安娜贝尔有一个非常敏感的猎鸟犬鼻子，当路易斯长出成年羽毛的时候，他的体味可能会让安娜贝尔不适应。
0: 但是历经3年的相处，安娜贝尔和路易斯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友谊。
1: 安娜贝尔和路易斯至今都保持着非常好的友谊和强烈的喜爱之情。
3: 这只狗和这只猫头鹰的友谊让我们感到困惑，不知道这种友谊可以维持多久。
2: 很多人想知道猫头鹰是如何对狗表达感情的。
1: 亲吻它，
2: 跟我们所熟悉的表达感情的方式不一样。安娜贝尔更像是把路易斯当作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已经有点超出了正常的范围。安娜贝尔会跑到车道上听路易斯鸣叫，而路易斯会对着安娜贝尔鸣叫，像是在说，哦，这是我的狗狗。他只会对安娜贝尔这么做。他们俩的关系真的不一般呢。
1: 路易斯会把安娜贝尔跟其他狗区分开来，他们一直这样彼此爱慕着。我觉得这太神奇了，没想到。

0: 在驯鹰这一行，我们认为我们一生中只会遇到一只特别的猎鹰，而爱狗人也会认为他们一辈子只会得到一只特别的狗。安娜贝尔对我们来说就是一只特别的狗。
1: 在安娜贝尔看来，路易斯就是他一生想要陪伴和守护的伙伴。世界上最慢的哺乳动物非树懒莫属，它们的移动速度高达每分钟2米，当然这个高达是加了引号的，它们甚至比乌龟的速度还要慢。乌龟每分钟能移动4米多。如此糟糕的运动能力导致树懒的肌肉量只有其他动物的1/4，它们的移动速度奇慢无比，但这也为飞蛾、真菌这样的微小生物在它身上寄居提供了便利。树懒的名字有一定的暗示性，仿佛它是天生的懒虫。在西班牙语中，它们被称

为洛斯佩雷索佐斯，意思是懒汉。但是树懒真的是动物界最懒的动物吗？其实树懒每天用来睡觉的时间连十小时都不到，和那些熬夜打游戏白天睡懒觉的家伙相比，他勤快多了。他们的消遣方式就是在树上闲待着，这算是一种保存体力的手段。以树叶为食的树懒有着哺乳动物中最慢的新陈代谢速度，它们需要30天才能消化完食物。因此树懒每周只会上一次厕所，而且每次都是冒着生命危险。行动并不灵活的树懒需要慢腾腾地从树上下来去上卫生间，而这个过程中很容易让自己被美洲虎和鹰这类捕食者盯上。据说有一半树懒会死在上厕所的路上，这样的死法未免太没面子了。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人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国事举行上市公司走进锦州产业发展主题大会；
0: 市委书记刘克武带队赴京拜访国家有关部委和央企；
1: 市政府召开第63次常务会议。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10月11号，上市公司走进锦州产业发展主题大会在我市举行。本次大会以对接上市资本产业协同共赢为主题，搭建政企对接、产业协作、资本融通的务实平台，推动上市公司资本、技术、市场优势与锦州资源禀赋、产业载体深度耦合。大会期间，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受邀企业嘉宾代表，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参加会见并出席大会。中国农发集团党委副书记王黎晓、中国钢研党委常委副总经理郝晓东、中研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黄伟等中央企业集团公司负责同志、中央企业集团部门和所属上市公司、地方国有企业所属上市公司、民营企业所属上市公司负责同志参加大会。
0: 刘克武在会见中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表示当前锦州正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立足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丰富的科教资源，强力推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企业来锦发展布局营造良好条件。锦州将以最大的诚意、最真情的服务，全力支持企业来锦发展，诚邀各上市公司进一步加深与锦州的务实合作，携手实现互利共赢。大会上，孟华强表示，锦州的底蕴厚在枢纽，强在工业，兴在科教，优在医疗，锦州的温度暖在烟火，热在人气，这些都是锦州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最扎实的底气。锦州有充足的合作诚意，只要企业有想法、有项目，锦州就有路径、有平台，会全力推动合作落地见效。锦州将与各位企业家携手同行，建立常态化对接服务机制，为每一个合作项目、每一位来锦投资者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让企业家在锦投资放心、运营安心、发展顺心、收获开心。大会上还进行了招才引智及双向挂职推介、主导产业推介、商业闲置楼宇项目推介、特殊资产推介、中国农发集团、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天津荣成集团新能科技有限公司受邀企业负责同志和中信泰业股份有限公司、锦州万德汽车有限公司等本地企业代表分别发言。在会后举行的产业项目圆桌对接会上，我市与参会上市公司现场推进15个既有洽谈项目，达成8个新的合作意向。10月10日晚还召开了央地人才双向交流座谈会，市领导楚志立、徐继华、曲晓明参加活动。 10月8号至9号，市委书记刘克武率队赴北京拜访国家有关部委和央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围绕我市重点项目建设和产业发展，拜访国家发改委、文化和旅游部、民政部和中国农发集团，加强沟通汇报，争取更多指导，助力锦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在国家发改委，刘克武与相关业务司负责同志围绕抢抓东北振兴新机遇、推进新一代物流网建设进行深入交流。刘克武表示，锦州正锚定区域中心城市发展定位，把物流网建设作为服务东北振兴大局的重要抓手。

0: 加快构建通道加枢纽加网络加产业的现代物流体系，全力打造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双方一致同意加强沟通，指导锦州强化物流枢纽建设、通道网络完善、项目谋划建设等工作，推动锦州物流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在文化和旅游部，刘克武表示，锦州将持续深化文旅体商高质量融合发展，重点推进山海城三条旅游带建设，打造镇山文化和辽文化核心 IP。 恳请文化和旅游部在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示范区创建、重点项目谋划、文旅品牌培育等方面给予指导。相关业务司负责同志表示，锦州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文旅资源富集，具备打造区域性文旅目的地的良好基础，下一步将在示范区创建、项目谋划、平台对接等方面给予指导，推动锦州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在民政部，刘克武表示，锦州发展养老服务产业具有良好基础，加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需求迫切，恳请民政部在政策指导、资金争取等方面给予更多关注，补齐农村和县域养老服务短板。相关业务司负责同志表示，将结合工作职能，在项目谋划、投融资对接上加大指导力度，推动锦州健全养老服务体系，提升民生保障水平。在中国农发集团，刘克武表示，锦州具有良好农业资源禀赋，粮食产量稳定，畜牧养殖基础扎实，港口物流条件便利，正在深入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恳请集团在农产品贸易、粮食储备、畜牧产业链延伸等领域深化与锦州的合作，助力锦州特色农产品走向全国市场，共同服务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总经理张德国表示，集团将积极对接锦州发展需求，建立专项工作组，统筹推进各业务单位与锦州的合作对接，推动合作项目加快落实，实现互利共赢。市领导王立民、蒋立新、曲晓明参加活动。10月1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63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要求，提高站位，把准方向，把平安中国建设要求真正落到锦州大局中。要抓住关键，靶向发力，把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结合起来，紧盯重点领域安全生产，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把平安锦州建设推向更高水平。要压实责任，形成合力，夯实基层基础，让平安建设宣传走进社区、大集、景区和直播间，营造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浓厚氛围。会议强调，要把数据资源优势转化为营商环境优势、政府治理优势、产业发展优势，真正把公共数据作为核心资源、关键抓手抓牢抓实，以数据治理打造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发展突破口，健全机制，强化问效，打通政策落地见效最后一公里。要实实在在解决噪音扰民问题，坚持部门联动、一体治理，杜绝各自为战，坚持分类施策、精准管控、规范执法尺度。城市建设规划阶段要守住噪声底线，把噪声问题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关于锦州市公共数据资源管理办法、生环境功能区划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营运资格发放等相关文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王立民、徐介华、蒋立新参加会议。
1: 10月10号，田园牧歌生态大馆第二届大馆村乡村艺术活动季闭幕式举行，为持续近一个月的乡村文化系列活动画上圆满句号。
2: 闭幕式现场气氛热烈，氛围欢快，活动对本届艺术活动季开展成果进行全面总结，最后精彩的文艺展演轮番上演，歌曲、古筝、金歌、舞蹈等节目精彩纷呈，文艺工作者以多样的艺术形式礼赞乡土，歌颂美好生活。活动还设置了趣味把

0: 和友谊赛及颁奖环节，村民参赛代表齐聚一堂，合影留念。本届乡村艺术活动季自9月19号启幕，期间陆续推出摄影展览、乡村市集、花艺手作、公益电影、文体赛事等一系列群众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将文艺资源、乡土文化、趣味活动送到村民的家门口，极大丰富了乡村精神文化生活。
1: 田园牧歌生态大馆第二届大馆村艺术活动季已圆满收官，活动有效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激活了乡土文化内生动力，擦亮了本土文旅特色 IP。 下一步大馆村将系统沉淀两届活动实践经验，盘活乡村会客厅、大地美术馆等文化阵地，把成熟的协作机制、优质文艺资源转化为长效动能，持续与文化赋能乡村振兴，助力大馆村和美乡村建设走深走实。
0: 据了解，本次活动以艺术活化乡村，以文化赋能振兴，有效盘活乡村文旅资源，搭建起文艺资源扎根乡土、服务群众的优质平台，充分展现出大馆村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的崭新风貌，为锦州和美乡村建设、乡村文旅品牌打造注入了鲜活文艺力量。
2: 10月10号，由市住建局牵头主办的2026年锦州秋季房产展销会启幕，为期3天的房展会汇聚多家优质房企、多元房源品类、叠加公积金提额、购房让利、一站式政务服务等重磅惠民举措，搭建起房企与市民面对面沟通的便民平台，有效激活房地产消费活力，助力群众安心置业、舒心安居。
3: 记者在现场看到，本次秋季房产展销会聚焦便民安居、惠民利民，集结我市多家品牌房企、房产中介等集中参展。展会涵盖刚需性住宅和改善型好房子等多元化房源，现场设置规整精致展位，叠加各类购房红利，全方位降低市民置业成本，让百姓在家门口舒心选房。
4: 锦州市住房公积金呢，为了支持锦州老百姓购买好房子，近些年呢，我们一直也推出了不少的优秀的政策，比如说我们在9月20号就推出了，单人职工缴存公积金的话，由60万提高到80万；双人职工呢，由80万提高到120万。另外呢，我们对那个五类人群，像青年人、新市民、多子女家庭等，都提高了有优惠的政策，可以叠加贷款，这些呢都是为了老百姓更好的买房子。
3: 丰富的房源选择、升级的公积金贷款政策，极大降低了市民购房门槛。展会现场不少市民驻足咨询、对比房源、了解政策细则，此次活动搭建起房企与群众高效对接的桥梁，营造出惠民安居、良性置业的浓厚市场氛围。
5: 本市房产促销活动推出房价优惠、物业费减免、车价让利等政策，各部门集中派点进驻，提供一站式服务，实行线上预约、线下现场接待，减轻群众的购房压力。活动聚焦稳房价、惠民生、促消费，推动我市房地产市场健康平稳有序发展。
3: 为进一步提升服务效能，便利办事群众，本次房展会聚焦便民服务提质升级，整合多项政务服务资源下沉展会一线，把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通过现场专属咨询、业务答疑的模式，切实简化置业办事流程，让群众看房、咨询、办事一站式搞定。
6: 我们这次把不动产登记服务带到了房展会现场，主要就是为了让群众在选房看房的同时，能够把办证的流程和材料等需要都说清楚，真正的把服务前移，实现便民零距离。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作为渤海之滨的传统石化工业城市，盘锦市立足辽河口湿地资源，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跳出保护与发展非此即彼的固有思维，以系统治理推进全域生态保护，实现生态保护、产业转型、民生改善协同共进。交出一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实践答卷。
1: 盘锦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构建全域生态保护体系，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齐头并进，一批硬核生态数据见证了环境的持续向好。空气质量连续6年稳定达到国家二级标准，搭建河湖长治加断面考核加生态修复闭环管理体系，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实现动态清零，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达96%，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地表水国考、省考断面水质达标率100%，近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创下“十四五”最好水平，净土保卫战扎实落地。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87.68%，受污染耕地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双双达到100%。筑牢湿地生态屏障，几年来累计修复岸线15.77公里，恢复滨海湿地8.59万亩，有序推动辽河油田油气设施关停退出，退出油气水井813口，完成599座井场井站生态恢复。辽河口国家公园创建工作稳步推进，列入国家公园候选区。辽河口湿地野生动物达509种，鸟类336种，每年超1000000只水鸟在此迁徙停歇繁衍栖息。被誉为湿地三宝的丹顶鹤、黑嘴鸥、斑海豹种群持续壮大。守护绿水青山并不意味着放弃发展，盘锦坚持以生态约束倒逼产业迭代，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大力发展绿色循环低碳经济。工业领域累计建成国家级绿色工厂5家，省级绿色工厂29家，辽滨经开区获评国家级绿色园区。全市水稻种植面积11万公顷，河蟹养殖面积12.7万公顷，稻田养蟹6.7万公顷，尾田立体养殖5万公顷。盘锦大米、盘锦河蟹、碱滴柿子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生态农业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百公里城市绿道建成区绿化覆盖率44.15%，围绕300米建绿、500米建园目标，建设80处小微湿地、51处口袋公园，实现市民推窗建绿、出门入园。蓝天碧水净土成为百姓日常，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位居全省第一，盘锦相继斩获国际湿地城市、东北首个全域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等重磅荣誉。优良的生态环境是城市最厚重的名片，也是高质量发展最坚实的根基。

0: 保护湿地、呵护生灵，本质就是守护城市的长远未来。站在新起点，盘锦生态文明建设步履不停，万顷辽河口湿地将继续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崭新篇章。
1: 朝阳科兴轻工制品有限公司深耕质改数转，以科技赋能生产，以数字驱动升级，实现传统轻工制造向智能制造高效蝶变，为县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树立标杆，闯出新路。
2: 朝阳科兴轻工制品有限公司主营五金工具、注塑冲压件、沙盘模型等产品，70%以上的产品销往欧美20多个国家和地区。针对传统生产效率低、误差高、管理粗放等痛点，企业全力推进数字化转型。近三年，企业累计投入200多万元开展智能升级，搭建全流程数字化管理体系，完成13台核心设备数字化改造，改造占比达61%。数字化赋能带来显著成效，企业生产效率提升15%，运营成本节约3250万元，年产值从1亿元增至1.43亿元，增幅43%，产品不良率大幅下降，单位产值能耗降低6%，水资源利用率提升2%，绿色制造成效凸显。凭借亮眼的转型成果，企业获评省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车间、绿色工厂，成为全市轻工行业质改数转标杆。智能化生产有效提升产品品质与交付能力，产品附加值提升12%，海外市场份额持续巩固。
3: 数字化转型没有终点，只有不断迭代的新起点。我们将继续深化 5G、工业互联网等新技术的应用，朝着全流程无人化、智能化的目标迈进。
1: 发展特色种养，拓宽增收渠道，葫芦岛市南票区学峰家庭农场探索发展蒿流养蚕新项目，依托闲置农田打造特色产业，走出一条生态高效、一种多收的农业发展新路子。
4: 走进葫芦岛市南票区学峰家庭农场蒿流养蚕基地，两块大型科普展板格外亮眼，展板图文并茂，详细介绍蒿流养蚕6大生产阶段，以及蚕茧、蚕蛹、雄蚕蛾三重产品价值。田间连片蒿柳枝繁叶茂，蚕儿在枝叶间取食生长，呈现一派蓬勃生机。
5: 蒿流养蚕这个项目啊，是我通过咱们省农会院，然后他介绍的咱们省农蚕所，然后我亲自去考察，我发现这是一个真的适合咱们老百姓可以操作的一个项目。看到之后我就非常兴奋啊，通过农蚕所的专家带我去他们蒿流养蚕的基地实地的考察啊，然后带我参观整个蒿流养蚕的全过程。啊，从它的营养价值到它的经济效益啊，其实对于咱们老百姓而言的话，这是一个可上手的一个非常好的在农村的一个创业项目。
4: 南票区本地缺少天然蚕场资源，农场立足闲置农田，引进蒿柳养蚕新技术。蒿柳扦插一成活，生长速度快，耐修剪，一次栽种便可多年采收，叶片产量高，采摘方便。蒿柳叶富含粗蛋白、维生素和多种微量元素，用其饲喂的蚕抗病能力强，养殖周期短，投入少，风险低，属于绿色高效的特色农业项目。这种养蚕方式不用上山放养，无需额外蹴具，省工省力，产出蚕茧饱满厚实，蚕丝品质优良，实现丝蛹双丰收。
5: 咱们蒿柳养蚕的这个蚕种啊，叫坐蚕啊，很多朋友可能不是很清楚。坐蚕传统上在咱们辽东地区是通过坐树养殖这个坐蚕。蒿柳养蚕的优势点在哪儿啊？首先咱们种植的是这种蒿柳，它是柳树的一种，但跟普通的柳树可不一样啊，它这个叶也可以被称为是叫蛋白叶啊，蛋白柳啊，所以说它这个叶片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就说它养出蚕的个体相对于坐树的个体要明显要大啊，所以说它产生的经济效益跟经济价值要相对于坐树的蚕要更大一些。
4: 基地全程推行标准化种养，邀请农技人员现场指导，严把蚕种投放、田间管护、裁剪采收各道关口。学峰家庭农场蒿柳养蚕基地将持续做好技术服务与政策扶持，发挥家庭农场示范带动作用，培育农业新业态，推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5: 下一步啊。

0: 我们将扩大耗子养蚕标准化的种养基地，啊，依托咱们省农产所的技术支持，持续的做好技术指导，稳定蚕茧的品质，同时延伸产业链，发展蚕茧的加工，打造本土特色品牌，深挖生态价值，拓宽销售渠道，把耗子养蚕争取做成富民增收的本土特色产业。
1: 近日，省农科院在锦州市黑山县举行花生高产高质高效技术集成示范与推广秋季测产收获观摩会，邀请省测产专家组核验花生新品种产量表现，检验配套栽培技术成效，观摩两种良法良机融合示范成果。
2: 在大崔村花生高产高质高效技术集成示范与推广示范基地，省农科院花生所现场展示新品种花生果实，向种植户详细讲解示范花生品种特性与配套栽培技术，让广大农户直观了解新品种优势、田间管护要点与农机配套应用方法。
3: 我们辽宁省农科院花生所就引进了高酸花生品种，在我们黑山基地引进了十个品种，这十个品种里面，其中我们辽华917今天上午通过专家进行测产，这个品种它的优质含量达到80%以上，这个品种是属于白茶类型品种，专家通过小区的五点检测，三个重复，最终产量结果呢，折干之后达到了512公斤，比我们对照的当地的308品种也高出了33%以上。
2: 今年辽宁省农科院花生所与黑山县深化合作，在大崔村打造示范基地100亩，免费提供花生两种，采用先进管护技术开展田间管理指导，集中示范种植十个自主培育花生品种。本次抽取辽花917进行测产，该品种属于高油酸花生，产量高，品相优良，推广潜力突出。
3: 通过新技术的配套，会使我们的产生的花生更加优质安全，所以我们生产的花生就会比正常市场的花生会高出市场价的3到5毛钱，所以让我们的品质更优，可以在当地进行大面推广，而且我们这个品种是适合整个东北产区。
2: 此次测产精准检验了优质花生两种良法配套技术的田间应用成效，摸清了高油酸花生产能水平，为黑山县花生品种更新换代、标准化种植推广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
1: 笔墨即情怀，丹青送军民。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由辽宁省委宣传部、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等多部门联合主办的“丹青绘双拥，汉墨送深情”辽宁省第五届双拥书法美术作品展复兴站巡展，在阜新市海州露天矿历史博物馆拉开帷幕。
4: 展览面向全国征集书法、国画、油画、雕塑等各类作品1574件，其中省外作品226件，征集范围覆盖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经国家级专家评审，共有371件作品获奖入展。同时，省外名家辽宁舰官兵特邀作品30余件作品也全部亮相阜新巡展。一幅幅笔墨丹青，或追忆长征峥嵘岁月，或讴歌强军建设成就，或描绘军民同心、雨水深情，以艺术形式生动诠释双拥精神，更续红色血脉。展览为期10天，将红色工业遗址文化与双拥书画艺术相融，让广大市民、退役军人、驻阜官兵走进展馆，在纸韵墨香间接受国防教育，厚植重军拥军情怀，推动阜新双拥文化建设走深走实。启动仪式上还为获奖者颁奖，为市双拥志愿者协会授牌。
1: 金秋时节正值候鸟迁徙过境的关键时期，锦州市地处候鸟重要迁徙通道，大小林河、女儿河湿地是迁徙精灵的补给站。锦州市公安部门靠前护航，严密防控，全力守护候鸟迁徙路。
5: 记者在滨河路漫水桥沿岸看到，成群水鸟在此栖息觅食，勾勒出秋日锦城优美的生态画卷。同时，属地派出所民辅警的身影穿梭在河岸间，开启全天候生态巡查守护模式。随着秋季候鸟迁徙高峰到来，锦州市公安立足辖区湿地、河道等候鸟重点活动区域，优化巡逻路线，开展常态化全覆盖巡查值守。
6: 我们每天重点紧盯早晚候鸟觅食、栖息活跃时段，全方位排查 整治涉鸟安全隐患，同时严查非法捕鸟、违规垂钓、无人机乱飞等惊扰候鸟的行为，全力为候鸟营造安全安静的栖息环境。
5: 除常态化巡查防控工作外，属地派出所迷辅警向周边市民普及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讲解候鸟保护的重要意义和违法后果，引导群众自觉抵制伤害候鸟的行为，营造全民爱鸟护鸟的良好社会氛围。
7: 我平时在这溜的时候啊，经常看见咱们民警啊在河边那个巡逻护鸟，宣传普及护鸟知识。现在大家的那个保护意识都提高了，没有人再伤害小鸟，越来越多的候鸟啊来锦州栖息，城市环境呢也越来越美。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5: 我们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6: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大家好，最近这一段时间，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啊，特别是一些年轻的朋友，每天没事儿的时候，总会挂在嘴边一首新歌，写锦州的，我不知道您听到过没有，就是那首《南》。

0: 是不是也听过？对，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呢，署名是锦州大勇。我本身不是一个追星族，但的的确确被这首歌吸引了，就特别好奇，想知道锦州大勇究竟是何许人也。我们经过多方面的联系呢，知道他就在锦州智谷园，就是我身后的这座楼里面。如果大家也好奇也感兴趣的话，跟我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锦州大勇。你是大勇，锦州大勇是吗？
1: 对。
0: 啊，这是凌小创 OPC 社区。
1: 对，
0: 大勇，咱们这一个楼层都是像你这样的一个人的
1: 公司、
0: OPC。
1: 对，因为咱们这个名字就叫凌小创 OPC 社区、所以说全都是类似于我这样的艺人公司。多的时候还有
0: 四五个人短剧，是不是、啊？
1: 对，有做短剧的，有做教育的。都是跟 AI 相关的
0: 我记得原来电话中的时候，你告诉我你是在家里面创作的。
1: 对呀、卧室嘛，卧室工作室。
0: 什么时候搬到这儿？
1: 也是前不久吧。然后洪亮书记邀请我们来这里
0: 办公。真的？
1: 对呀、所以说我们就是从一个卧室搬到了这样的一个。
0: 我看专门有你的工作室，是不是？
1: 对。
0: 锦州大勇工作室，参观一下你的工作室。
1: 来吧，欢迎。基本上这四台电脑就搬这儿来了。对啊。
0: 原来就是这四台电脑就摆在你家的卧室。
1: 对，然后给咱留了一个独立的办公间，然后那边有那种公用的，
0: 挺重视。
1: 对，那种公卫的都有。
0: 我们到那儿聊聊天。
1: 可以
0: 来
1: 啊。然后
0: 这是共享区，对吧？
1: 共享区会这个属于会客厅呗。然后那边茶水区，然后外边还有那个花坛。
0: 这么好
1: 然后那边是共享工位啥的，就属于大办公室。然后这后边还有一个会议室。然后整个园区还有，公共餐厅，说可能还会有健身之类的。
0: 突然间从自己的个人爱好，一下子被咱们区委区政府一下子请到了这儿来。
1: 对，
0: 是不是心里边也有点小激动？
1: 对，受宠若惊嘛。对。
0: 来坐。最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会让你想到创作歌曲？原来您应该不是业内人士，对不对？
1: 对，我根本就
0: 原来是做什么的？
1: 我做生意，做买卖，反正也都啥都做。然后那个音乐呢，咱不是科班出身，只不过你爱好音乐，但是属于一个半吊子。然后随着 AI 时代的到来嘛，有一些工具我们可以使用，就可能就会直接就杀入到他们这个音乐圈了。本身就有自己的一个理想。过去的这个理想很长时间也没有实现，但是赶着这样一个时代，我想可能会实现，可能会做到吗？就是我说的想打造的锦州音乐档案。
0: 我记得你第一首歌叫黑土地。
1: 黑土地的夜。
0: 那个好像还挺深邃的一个故事，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触动你要做一首歌？
1: 因为我做买卖嘛，我其中有一个买卖是做工程建筑器材租赁，就是价值管那些东西。我会经常跑工地，跟这个建筑商或者跟包工头跟他们打交道。工地的门口，他到中午吃饭的时候，他都会有小餐车卖盒饭，那个盒饭很便宜，可能10块钱，你可能就能吃上带俩肉的那种。很多工人他不去吃这个盒饭的，他10块钱他也舍不得去花的。他会在自己的摩托车上拿出了一个饭盒，这饭盒一打开，可能里边就是一些芥菜疙瘩呀、咸菜呀，然后两个馒头，这一顿中午饭就过去了，或是可能是在家做好的饭打包来的，到中午可能这个饭菜也就凉了。因为我总去工地嘛，就这样的现象我看了很多次的，所以说就是心里边就这种感触吧，就一直是记着的。我希望我的音乐是带有灵魂的。我希望，表述我一些想法，我希望我的音乐会给很多人发声，所以说我当时做的第一首音乐就是这个音乐，所以说我那个音乐那 MV 里边的镜头就有工地的镜头，还有价值馆的镜头，
0: 听听那首，
1: 我也听个高潮吧，
0: 好。

0: 光彩市场，
1: 是的，
0: 嗯。我们就这么扛着，我们就这么活着。其实我觉得这歌词写出了好多人的心声，
1: 有可能有点沉重了。
0: 嗯，但是我觉得给人希望，嗯，而且我注意到，你看，像你给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就是你的每一首歌，当然都是从这个短视频、从网络上发布出来的，都有锦州的元素在，有可能是锦州的街道，有可能是锦州的门市，对，
1: 嗯，因为我做的音乐，我就想持续的给锦州做，然后我的理想也是完成我的锦州音乐档案的这么一个计划。现在暂时并没有上线音乐平台，大部分都是走这个视频号，
0: 嗯，
1: 因为它可能做 MV 有一些景象，有一些场景可以更有代入感，让这首歌会发挥得更好一点，更有触动一点，因为你是做关于锦州的嘛，它视频号的同城的传播率会高很多很多，所以主要是视频号。
0: 其实刚才咱们俩说，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择音乐的这种表现方式，我不知道小的时候是喜欢音乐吗？为什么会，比如说我可以写文章啊，我可以画画啊，你怎么会想到用音乐来表现你经历的这些故事，想讲给别人听？
1: 因为音乐更具有传播性，你要是写小说不一定所有人都能看啊，以前也写过，不管是番茄啊还是那个起点，相对而言音乐具有传播性，
0: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做音乐的
1: 啊。那你喜欢呢，就是这东西，就是你越喜欢，你越往里研究，你越研究你就越专业。我借音乐去传达很多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感受，嗯，包括给锦州很多人去写歌曲，就是我想让大家能在我的音乐里边能找到他的情绪锚点，就是直到有锦州大勇再给他们写歌。
0: 锦州大勇
1: 啊，对，
0: 锦州大勇这个标识，是不是可以说你是音乐创作人，而不是一定要走到台前去演唱？
1: 不是、嗯，因为相比于打造网红 IP、个人 IP， 我更希望做的是打造锦州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所以说，锦州大勇应该是一个音乐品牌。我初期的歌曲可能摇滚的多，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摇滚，包括重金呐、死亡，这些我都没敢做，因为可能受众会更小。就是重金那些我根本就没做，就都是轻摇滚或者民谣。但是后续的话可能会做很多，比如说流行歌曲，或者说一些公益歌曲，可能很多包括女生，就各种唱法，可能我会做很多其他的很多类型的歌曲。摇滚是生命力最顽强的，因为它摇滚会更直击人的内心，当然你的旋律得好，你的歌词得好，你的歌得要有灵魂，而不像流行歌曲，流行歌曲可能一股风过去了，流行流过去了也就流过去了，就完事儿了。但是摇滚的力量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啊。
0: 包括锦州人在外边，还有一个锦州男孩，每一个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故事。
1: 对对对，我的歌曲不说每一个歌曲都有故事，但是很多歌曲确实都是有故事的，这也是我歌曲的一个特点，就是我要给每一首歌曲都注入灵魂。你包括锦州的歌啊，它都是我的心里的感受，
0: 写出了锦州的歌的那种
1: 疲惫
0: 心酸
1: 压力不容易，因为那首歌当时写也是有一点点的小桥段嘛，就是有一天我们从南站打车回来，那个司机那人挺好，就挺健谈，然后晚上我也怕他困了，我那就陪他唠吧。然后那天可能赶他可能也心情也不是太好嘛，那你唠吧，我倾听吧，那我越倾听他唠的越多，然后就唠生活的不易压力嘛，然后唠到比较就是多少有点激动吧，就是说啊，我容易吗？我生活怎样，我容易吗？我这黑白白班我容易吗？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句话，我容易吗？所以这句话给我很大的冲动，就回来之后我就是辗转反侧，我就睡不着觉。然后我后半夜正好可能那时候你有这个情绪，你有这个灵感在那儿呢，我就做。所以那首歌就是我连夜一个后半夜就把这首歌给做起来了。那首歌就是给那司机写的，
0: 听听。
1: 但是那司机
0: 你也不知道那个司机是谁。
1: 对对，我不知道这司机是。

0: 这是高潮吧？
1: 嗯，
0: 这是高潮片段。
1: 我觉得你每一首歌这个画面制作做的都很棒。
0: 这紧张的出租车。
1: 对呀、啊，聊这嘛。
0: 对。
1: 全是你自己完成的吗？
0: 全是自己完成的。然后你像包括 MV， 它可能会借助一些 AI 工具。
1: 嗯。
0: 啊，因为就像我们这个领导创社区似的，就是 AI 嘛。
1: 自己创作。
0: 自己创作，全自己来。
1: 大勇，有没有人说，其实你平时挺腼腆的，但我发现你一说歌的时候，两眼放光。
0: 啊，闹音乐确实，好像眼前一亮，因为你有自己的情绪在里面。我想打造锦州的音乐文化。未来如果说在锦州我们真的孵化出来一些歌手，那我可以保证你歌曲的质量。我希望助力很多人的成功，然后呢大家一起去唱关于锦州的歌曲。
1: 你未来的作品会一直持续有锦州元素出现？
0: 对，必须的。这是我想要长期做的。真要是走出这些歌星，不说你反哺我们锦州吧，就是你在我们这块出去了，你走到哪里你的身上都有锦州标签。那么你每年回锦州开场演唱会，可能你周边的盘锦那湖岛的人可能都会来，隔三差五都会来你锦州去参加这个，他就会带动锦州的 GDP， 带动锦州的就业，甚至会带动很多人的职业收入和被动收入。那你比如说，你就像我很喜欢的歌手就是赵雷，他有首歌叫做《成都》嘛，
1: 啊，
0: 是成都本身这座城市就很好，
1: 嗯，
0: 但是呢，你不排除很多人因为赵雷的这一首歌，大老远的去跑成都去了，为啥？
1: 去找那个小酒馆。
0: 对，他有那个情节在里面，就觉得这成都很浪漫。成都可以办到，我们锦州一样可以办到。所以说，未来我也希望，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因为锦州的歌曲来到锦州，那你来到锦州还是这样，吃住行，那有很多人，他就会因此而受益，或者是间接受益。
1: 你看，这就是不同的人创作，他的原动力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有些人可能是更基于作品本身，而你特别希望把你的作品本身放到锦州这一个大盘里边去孵化，是不是？
0: 对，因为个人想成功，你不一定能成功，但是如果你能帮助很多人成功，那么你的成功就是一个必然。所以说，我现在对于我打造我个人的一个网红 IP， 我实际上我意愿并不强。所以说，我是想做锦州大勇这样一个锦州一个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你将你个人融于团体，融于大的集体当中。锦州270万人口，在我的歌曲里边能达到
1: 共鸣，
0: 他知道，哎呀，我开个出租车，还有人给我写首歌，哎呀，这么理解我。
1: 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比如说，现在你一共发布了多少首歌？
0: 20首左右了吧。
1: 这么多的歌，你要是让你说，哎，你最喜欢哪首歌？
0: 最喜欢的都挺喜欢。那个男孩，那个锦州男孩
1: 啊，那个锦州男孩，
0: 我哎，对，男生没有，哎，
1: 我这首歌是我喜欢的。
0: 那给观众们听一听吧。
1: 好，
0: 放一段高潮。

0: 南山没有爱，其实南山都是爱，是因为锦州这座城市有大爱。
1: 对，很多人在评论区留言，就是听哭了。我有很多首歌下边评论区都表达大家的情绪嘛，可能就是找着大家的情绪锚点了。
0: 就像锦州人在外边那首歌，其实我觉得也挺容易引起共鸣的。
2: 锦州人在外边那个可能是在网上比较火吧。因为他的评论区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一首歌曲的评论区里面有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于世界各地的锦州人的留言，你在上。

0: 慢慢你看他的 IP，有在美国的，在日本的，在新加坡的，在澳洲的，在新西兰的，在印尼的。大家在评论区里边就表达自己的家乡情节嘛，我于什么时间离开的家乡，不知道家乡现在怎么样了，然后祝福家乡，希望家乡更好，然后未来还是想回到家乡，就是很多人还在里边哭了，所以说上面我也回复他们嘛，我说这首歌曲因为你们的留言，才让这首歌曲更加的完整，所以这个评论区很友好。就是有一种云端故乡的感觉，就是大家自发在上面去留言，都是一些祝福，都是一些怀念，就这个评论区很友善，很能让人触动，所以说那首歌也很好。
1: 哎，就是你的歌温暖了城市的人，会觉得自己通过这样的一种创作，就是在另一个平台上实现自己的价值。
0: 对呀、啊、对呀、啊，这
1: 会有点小骄傲，
0: 一点点吧。因为你看很多人在下边那留言，你会很高兴，你会很欣慰。因为你比如说有人留言，我没想到家乡会记得我，没想到还有人给我们写歌。所以说我未来会写很多这样的歌曲，让大家都能感受得到，就是慢慢去烘托锦州这座城市的音乐文化，而不是唱别人的歌曲。我想做的就是锦州的原创。
1: 之前的时候，我认为锦州大勇应该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的一个形象，我没想到见面以后就好像是邻家的
0: 弟弟
1: 啊。
0: 很多人还把 MV 里边当成我了，那不是
1: 我原来真的是认为那就是你。
0: 那个太帅了。
1: 哇，你也很帅，你也很帅。
0: 里面的人物主人公我会做的都会比较帅气一点，
1: 是吧？
0: 当然你分什么样的 MV，给一些底层老百姓啊、工人呐、农民啊，给他们，那你就是农民的形象、工人的形象啊。就是我想给很多人写歌，至少那他们听到之后能知道这座城市关注着他们。
1: 像刚才你也说，你一直前期创作的好多都有点轻摇滚，会改变曲风吗？会从这种不容易，然后或者是爱情的歌曲哈，会换故事写吗？
0: 也有啊，因为做的锦州大勇音乐品牌，它未来会有很多歌曲，不只是轻摇滚，很多歌曲，那可能会，比如说一些公益歌曲，宣传城市的，你像我有一首歌曲就完全换了一个风格，它不是摇滚了，
1: 听一听，
0: 这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
1: 真的，
0: 我还没发呢，现在网上听不到，
1: 好轻快。
0: 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跟我之前的风格完全不是一样的。

0: 没错，锦州等你来。
1: 对呀、
0: 啊，名字也很好。
1: 因为好的歌曲要给它注入灵魂，你要是哪怕做一个城市的宣传曲，你要往里边硬做一些景点啊，硬做一些硬性宣传，就是你的曲为词服务的话，你的曲很容易丢掉了灵魂。所以说我最喜欢的城市的宣传曲、迎宾曲就是《北京欢迎你》啊，那首歌曲它里边并没有堆一些这个景点那个景点，而是表达着一个情感、情绪、心情。哎，马场子，哎，锦州，啊，这个马场子，北京，是这么个意思，有一个情绪带入，就是来锦州放松吧，锦州欢迎你，锦州等你来，就是来到这块去放松，就是一个情绪的带入。而不是定居景点，所以说这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因为它要注入灵魂，让你感受，不是说硬拽着你来宣传锦州如何如何，而是有一种情绪的带入，锦州等你来，
0: 啊，特别棒，
1: 来了锦州放松。
0: 谢谢大勇，其实我觉得你看这首歌，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很多的情绪表达不一定是那种特别张狂特别热烈，就像你这样的一种娓娓道来，用音乐表达我们的这种情怀。我觉得这首歌也献给所有我们热情好客的锦州人，也说出了我们锦州人的这份这个敞开怀抱，欢迎所有的朋友来锦州的这样的一种心情，是不是？
1: 对啊，对啊，就是挺欢快的。
0: 对，锦州等你来，
1: 锦州等你来。
0: 对，也希望大勇未来创作出更多的作品，好不好？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这是位于南非的一个原始大峡谷，一大群臀尾狒狒在这个峡谷安家落户。族长是只强壮的雄狒狒，它在整个山谷说一不二。如今他们的领地受到了一个新兴帮派的威胁，而该帮派的首领竟然曾是他们中的一员。翻倍莱拉的狒狒，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南非古老的沃特堡山脉迎来日出。布满岩石的山顶海拔高度几千米，整个山脉伫立在稀树大草原上，一直延绵到视野的尽头。富饶的山谷是荒野中的避风港，保护着强盛的狒狒家族。班贝莱拉邦正值严冬，在山脊上度过寒夜之后，狒狒们正在享受清晨的阳光。母亲们在小心照看孩子，幼崽毕竟缺乏警觉。

熊狒狒也保持警惕，观察是否有捕食者。还好，班贝莱拉帮有几只成年的雄性坐镇。雄性臀尾狒狒的犬齿像剃刀一样锋利，平均长度6厘米。犬齿可用来防御捕食者，同时也是争夺统治权的武器。狒狒群有等级制度，任何雄狒狒都无权质疑首领的强大力量。首领今年11岁，正值壮年，体重达到惊人的30公斤，他是权力的化身。通过野蛮暴力和对竞争目标的清除，他当上了帮派首领。但他在山谷中还有一个对手，一只高大的雄狒狒另起炉灶，与老东家势不两立，构成了威胁。他在咆哮，强调自己才是老大。每次出门觅食，手下都规矩地排好队。远处的咆哮提醒着大家，另一只壮年狒狒可能随时来访，而且绝不可能是静悄悄的。

在山谷的北面，斯普林特邦正在行动。他们住在山谷更为崎岖的那面，食物有限，难以维持温饱。推出班贝莱拉邦，创立斯普林特邦的年轻雄性气宇轩昂，敢于冒险。熊狒狒一般在46岁之间离开族群，到其他群体寻找交配的机会。这个野心家并没有照做，他选择自立门户。

先是取得了家族中一些慈狒狒的效忠。地位低下的慈狒狒前途渺茫，他们抓住了改变命运的机会，成为斯普林特邦的元老。但如果想成功，年轻的首领需要找到食物更加充足的领地。他们不能继续在班贝莱拉邦周边苟且偷生了。山坡上几乎没有食物，他们别无选择，不得不冒险来到富饶的谷底，闯入敌人的领土。长流的地下水滋养了充沛的食物，吸引着各种哺乳动物，

安贝莱拉狒狒群正在运动，他们在谷底的草地上走走停停，寻找食物。整个过程中，雄性首领始终注视着他的家族。一旦有成员越界，马上会受罚。只要成员按照首领的规则行事，大家就相对和谐一些。年轻力壮的首领经常与其他雄性大打出手，但胜负很快就会见分晓，首领的力量不容置疑。他的手下败将离家出走，成立了斯普林特帮，不把老首领放在眼里。至于班贝莱拉帮，目前一切安好。一些年幼的捣乱分子常常惹事生非，几乎每一次都差点引发骚乱。这只雌狒狒地位较高，是首领的挚爱，他的孩子很幸运。雌狒狒的地位是按照血统继承下来的，不需要通过竞争来获取。小狒狒从出生起地位就高于大多数家族成员，即便有挑战者迫使他的父亲下台，小狒狒依然会保留他的地位。他会比其他狒狒过得更加安逸，优先进食，很少会受欺负，还经常有狒狒为他梳理毛发。如果家族控制着最佳觅食地点，生活肯定没问题，前提是家族实力雄厚。没过多久，他们重新上路，享用着山谷里的美食。

首领的午餐被一阵咆哮声打断了，听声音不像自家兄弟。

山坡上的食物应有尽有，使得双方暂时不必和敌人进行正面的接触。斯普林特邦的首领对权力的使用毫不吝啬。他想吃就吃，随心所欲地为自己挑选后宫佳丽。雌狒狒臃肿的臀部表明，他正处于最适合受孕的阶段。首领倚仗着力量和地位，极有可能和发情的雌性交配，这会确保小狒狒的基因来自最强壮、适应力最强的雄性。

这个年轻的母亲为首领生下了一个幼崽，但她明显缺乏做母亲的经验，居然背对着小狒狒。狒狒大多有良好的家教，即便这样的小疏忽也让雌性首领怒不可遏。

年轻母亲短时间内不会再犯错了。真是狒狒人高马大，连首领都对他敬而远之。他们暗地里剑拔弩张。

正因如此，作为狒狒帮的首领，绝对不可能高枕无忧。暴力事件一触即发，这只熊狒狒在训诫首领的幼崽时过于严厉。

口头警告已经足够了。首领有所不知，家族内部的斗争并不是唯一需要担心的事情。

斯普林特榜已经闯入了敌人领地。他们知道这里有他们最喜爱的食物，一种多次地被植物的根部。这比他们在山坡上找到的食物要好得多。由于食物充足，小狒狒可以学习摘取植物的根部进食。但他们竟敢盗窃班贝莱拉邦的粮仓。一棵枯树成了绝佳的瞭望台，首领正在为整个家族站岗放哨。

不过在山谷里，有些危险并不容易发现，而黑长尾猴却看出了苗头。草丛中潜藏着一个冷血杀手。警报让大家都知道这里有危险。

一只幼年非洲野蟒潜入了猴群的领地。黑长尾猴会发出至少36种不同的声音，这使得它们的交流方式比狒狒要复杂2倍。有6种声音用来提醒猴群附近发现了捕食者，其中就有针对蛇类的警告。蟒是一种无毒蛇，它会让猎物窒息，然后将其蚕食。黑长尾猴幼崽对野蟒来说是绝佳的美食。这种蟒的体长最多可超过5米，足以吃掉成年狒狒那样大的猎物。但它逃不过猴群的眼睛，失去了偷袭的机会。蟒只好到别处捕猎。为了舒缓紧张的神经，猴群聚在一起相互梳毛。母亲把注意力都放在了幼崽身上，一旦确认危险已经过去，幼崽就可以出去玩耍了。黑长尾猴幼崽出生3周之后就开始一起玩耍，这样既锻炼体魄，又能构建良好的社会关系。

上次激战之后，班贝莱拉帮安定下来，首领还没有意识到斯普林特帮已经潜入了他们的领地。与熊狒狒发生冲突后，首领一直保持冷静，并以礼相待。几乎不费吹灰之力，两只强壮的熊狒狒就和好如初。在狒狒社会中，地位就是一切。地位低下的雌狒狒需要记住这点。它在觅食的时候不小心坏了规矩。这只雌狒狒不会让它白占便宜的。

这场冲突来得快，去得也快。底层成员必须牢记自己的位置。这只瘦高个儿马上要成年了，他想当首领，但希望十分渺茫。对熊狒狒来说，力量就是一切，他没有身为首领所必须的强健体魄。和其他成员一样，他必须遵守规矩，跟随首领前往斯普林特邦进食的地方。一只黑长尾猴在旁观，他们到达草地时，斯普林特邦已经撤回了树林。班贝莱拉邦继续觅食，但他们似乎感觉到要有麻烦了。首领也察觉到对手就在附近。他大声吼叫，让每个人都知道山谷归他所有。斯普林特邦对于警告置若罔闻。斯普林特邦本想试探班贝莱拉邦的实力，却造成僵局。两只熊狒狒好久没有一起踏上草丛了，很明显，班贝莱拉邦的首领个头更大。对手别无选择，只能离开。首领冲到树上，直奔敌方的藏身处。敌人四散奔逃，首领全力追赶其中一只。斯普林特邦的族长再次出现，他正在带队逃跑，但打斗并未结束。首领向斯普林特邦的狒狒发起最后一击，后者逃开了。这次算他走运，以后还有机会。班贝莱拉的首领证明了自己的权威，得以控制山谷最肥沃的土地。斯普林特邦也明白对方的实力不容小觑。还好没有任何伤亡，他们快速撤退到山脊上，远离班贝莱拉邦，更高的地方也更加安全。

成员数量、适应能力和领导的出色才干，使班贝莱拉邦成为狒狒在非洲大陆繁荣兴旺的最好见证。

他们高度发达的社会行为和组织结构与人类社会如出一辙，也说明我们与这些灵长类表亲何其相近。凭借自身过人的头脑和勇猛顽强的作风，狒狒才能在各种各样差异很大的栖息地生存下来。在班贝莱拉山谷，和其他所有狒狒奉行的法则一样，力量决定着一切。

作为优秀的领导者，要为大家开辟出最好的领地，让大家享用大自然的一切馈赠。屯美狒狒证明，他们是非洲大地上最成功的灵长动物。

0: 塞米恩山脉是埃塞俄比亚的一道胜境，这里有一群相貌清奇的居民，每天翻山越岭去河边喝水，他们之间既有关爱又有争斗，他们的每一面都充满魅力，让我们过目难忘。下期奇趣大自然，埃塞俄比亚的狮尾狒，敬请期待。
1: 探索丛林中的万物生灵，捕捉自然界的奇趣瞬间，动物明星，憨态可掬，野生世界看点不断，自然动物类经典纪录片品牌栏目为您全新呈现，精彩节目尽在奇趣大自然。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弹月，多彩弯曲，丹霞泼墨，明定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潜入蔚蓝的深海之中，去探索那些海洋杀手的神奇世界。作为地球上存在时间最久远的生物之一，鲨鱼是凭借怎样的生存技巧成为称霸一方的海洋霸主的？在对话萌宠板块，您将看到一条原本十分惧怕马儿的护卫犬，竟然与一匹小马驹产生了奇妙的友谊。在奇趣头条环节中，我们将为您揭秘是怎样的原因让巨型蜗牛背上了花园终结者的恶名。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鲨鱼，一种比恐龙还要早出现几亿年的生物。出色的环境适应能力让他们成功地熬过了那场灭绝了恐龙的浩劫，成为了如今几乎遍布所有海域的深海霸主。鲨鱼自身的进化也是他们能够制霸海洋的关键因素之一。他们是天生的高速猎手，最高时速可达每小时69公里，流线型的身躯能够让鲨鱼在海中随时上演速度与激情。它们体表分布的齿状细鳞能够让它们在水下来去自如。

其中的奥妙就在于，这些成脊状分布的结构能够有效地消解鲨鱼皮肤周围的小漩涡，让鲨鱼在水下畅行无阻。紧密排布的细鳞也是鲨鱼的天然护盾，这些细鳞让鲨鱼能够抵挡寄生虫侵害和其他鲨鱼的攻击。鱼鳍具有平衡作用，能让鲨鱼避免在游泳时像个滚来滚去的皮球。鲨鱼有着柔韧性很强的软骨，因此它们可以更加灵活地在水中调整方向或者加速。鲨鱼在大开杀戒时模样十分恐怖，它们会猛地一冲，让伸出头骨的下颌死死咬住猎物，看起来就像恐怖片里的异形怪兽。大白鲨或者虎鲨在咬住猎物后会疯狂地左右摆动，让猎物在疼痛与无尽的绝望中被撕成碎片。

剧烈的摆动难免会让牙齿受伤或者掉落。好在大白鲨留了一手，它有两排牙齿，当前排的牙齿受损，后排的备用牙就会立马派上用场。除了血盆大口，大白鲨还有一项法宝来帮助它捕猎，那就是它们极其敏锐的视觉系统。首先要分辨出猎物的具体形态，紧接着大白鲨就会将其远程锁定，在检查了所有情况后，便是大白鲨的猎杀时刻。单凭优秀的视觉能力还不足以坐稳海洋霸主的宝座，和其他鲨鱼一样，大白鲨是感官和运动能力高度集成化的进化奇迹。优秀的视觉能力配合灵敏的嗅觉，才是大白鲨能在昏暗的深海大杀四方的关键。大白鲨甚至能够侦测到海洋中百万分之一的血液含量。大白鲨的全能型嗅觉系统可以帮它锁定猎物的数量和位置，这套嗅觉系统甚至可以帮它识别附近是否有异性或者敌人。它的口鼻部中的两个巨大的嗅球神经器官，让大白鲨拥有了海洋生物中最顶尖的嗅觉系统。嗅球连接着一个巨大的大脑额叶，后面又连着两个巨大的脑室叶，复杂的褶皱让嗅球容纳了更多的神经元。据测量，成年大白鲨的整个大脑其长宽约为60厘米，一直延伸到脊柱顶部的脑干。它集成了一系列适应海洋且传导性极佳的感觉器官，包括口鼻部周围分布的小毛孔，每个毛孔都是一条透明管子的开口，管子里充满胶质，被称为螺轮式壶腹。特化的神经细胞读取流入每个壶腹的电压，这就相当于让鲨鱼获得了侦测猎物心跳所发出的电信号的超能力。鲨鱼的内耳也暗藏玄机，鲨鱼能够通过内耳的震动和一种名叫侧线的感觉器官，将自己的感官范围扩大。侧线顺着皮下一条非常细的管道通向尾巴，震动通过充满液体的管道激发毛发状细胞。这些细胞随着震动而迁移摆动，最终把信息传递到大脑。鲨鱼在追踪猎物留下的气味痕迹时，还会用它的侧线来捕捉猎物游动所产生的震动。强大的感官系统让鲨鱼成为了海洋中数一数二的恐怖杀手。不过与鲨鱼相比，接下来出场的这位海洋猎手在狩猎技巧上更胜一筹。四月的春风就像一位温暖的少女，轻快地掠过巴塔哥尼亚的海岸线。这是一个平静而祥和的清晨，这里聚集着大量的海狮，此时海狮妈妈们已经出门觅食。幼崽们尽情地打闹嬉戏，他们并不知道危险即将来临。
由于玩耍的太过于投入，幼崽们甚至忽视了负责警戒的雄性海狮的警告声。此时祥和欢快的局面马上就会被打破。没人注意到，就在幼崽们嬉戏的时候，一个黑影犹如恶魔一样气势汹汹地向海岸袭来。

虎鲸庞大的身躯出现在了海狮们眼前，一只疏于戒备的海狮很快成为了虎鲸的盘中餐。恐惧很快在海狮群中弥漫开来，但虎鲸们的屠杀并不会因为海狮害怕而停止。虎鲸们继续寻找着它的猎物。作为海洋中最聪明的生物之一，虎鲸能够充分发挥团队合作的优势来进行捕猎。他们会向同伴发出信号来告知猎物的方位，同时他们会截断海狮的退路。面对庞大的身躯，弱小的海狮根本无力与之抗衡。此时虎鲸对于海狮的狩猎犹如探囊取物。攻击再一次开始了，不过这次没有预想的那么顺利。但他不会放弃，有时虎鲸不会在捕猎后立马吃掉猎物，如果食物充足，他们会先把食物沉到水中，然后继续狩猎。海鸥在争抢碎肉，等到一切重归于平静后，觅食归来的母亲开始焦急地寻找自己的孩子。虎鲸不仅聪明，它们还是一种非常长寿的生物，一些虎鲸甚至能够活到80岁，

对于虎鲸这种独特的上岸狩猎方式，人们不禁提出疑问：体长6米、重达4吨的虎鲸是如何灵巧地避开海岸上的岩石的？经一些科研人员研究后发现，在海岸线低潮时，虎鲸们能够清楚地观测到海岸上捕食区域的情况，而它们捕猎的这片海域恰好没有岩石的阻挡。既然通向海岸的道路没有阻碍，虎鲸们就可以尽情狩猎了，而这条通道也成为了他们的专用就餐通道。这条通道宽70米，涨潮的时候海水深达5米，虎鲸可以顺势抵达岸边。这条通道是海狮往来于大海和休憩点的必经之路。经过长年累月捕猎经验的积累，虎鲸基本上掌握了海狮们的活动规律，他们甚至知道利用海岸地形优势和潮汐规律来进行狩猎。在涨潮时，他们对海狮群起而攻之，大快朵颐，待到退潮时分，便是虎鲸们对海狮屠杀的谢幕之时。海狮们安全了，至少现在是这样。这种长有18根毒棘子的小家伙所具备的危险性，并不输于体型庞大的大白鲨和虎鲸。它们行踪诡秘不定，它们就是魔鬼缩游。这些长相奇特又充满危险的家伙，有着加勒比海盗的称号。海底中的带毒生物其实不只有缩游，像小丑鱼就整日生活在长有毒刺的海葵中，这种与毒相伴的生活他们早就习以为常。

0: 小丑鱼之所以能够在带毒的海葵中来去自如，不是因为它天生就能免疫毒素，而是因为小丑鱼幼年时就经常接触带毒的触手，久而久之便获得了免疫力。但与海葵相比，梭鼬在毒性和危险性上更胜一筹。这种能够拳打圆口腹飞里脚踢海扇的鱼堪称全能，40厘米的体长加上带有倒钩的毒戟，便是它横行霸道的资本。在一众海洋生物中，梭鼬不仅样貌出众，它的姿态也十分优雅。雄狮鬃毛一般的鱼鳍可以让它们在水中快速行进。和鲨鱼一样，梭鼬也有能够感知猎物的侧线。他们甚至懂得布置诱饵，他们眼睛上方那个看起来像小鱼一样的凸起物便是诱饵，不明真相的猎物很容易因此成为梭鼬的盘中餐。他们就像电影里的蛇蝎美人，拥有美丽的外表，但18根有毒的棘刺也昭示着他的危险。眼睛也是他的武器之一，梭鼬看到的世界都是慢动作，这有利于它更迅速地做出反应。在这几项装备的加持下，梭鼬成为了本领不输鲨鱼和虎鲸的海底恶霸。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

0: 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牌，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1: 宜人的环境和惬意的生活节奏，让琼和他的家人选择在此定居。他心爱的护卫犬泰坦负责这里的安保工作。泰坦所属的犬种为库瓦兹犬，
2: 库瓦兹犬是看护犬，它们可以抵御野生动物。
3: 我们刚把泰坦带到这里，他就立刻融入了角色，干得很出色。晚上听到郊狼或者其他野兽的嚎叫声时，他立刻就会冲进围栏，沿着栅栏走来走去，查看是否有马儿出去了。有了看护犬照看马场，我们安心多了。

0: 库瓦兹犬不仅保护家畜，而且对人类也很友好。
1: 好样的。
2: 泰坦是一只称职勇敢的护卫犬，但有一样东西会让它感到恐惧不已，那就是马。
1: 虽然它个头很大，但是它的胆子并不大，它会努力地保护我们，但是一看到马，它就吓得掉头就跑。
3: 泰坦非常害怕马，只要有马向他走去，他就会逃之夭夭。
2: 泰坦通常会对马敬而远之，这也就不难解释，当他突然和一只小马驹成为密友后，人们会十分惊讶了。这匹夸特马名叫英迪。
0: 我觉得泰坦知道英迪和别的马不同。英迪到这儿的第一天状态很不好，体重严重偏低，他来这儿大概是因为他被他的母亲抛弃了。
1: 英迪的母亲不想再继续抚养他了，但是英迪依然需要定期喂食。更糟的是，英迪实在太幼小了，其他马都不让他进马圈。如果我们没有接纳英迪，那么他存活下去的几率会很低。他需要一对一无微不至的照顾，我们愿意满足他的这个生存需要。
0: 小马驹英迪当时非常虚弱，病得很重。泰坦第一次见到他，强烈的保护欲可能就被唤起来了，于是他们建立起了非常浓厚的感情。
1: 有一次英迪患上了肺炎，当我进去给英迪检查身体时，泰坦总是跟在我身边。他进去的时候，英迪当然是躺着的，泰坦开始一遍遍地舔他，给他做清洁。但是英迪病得太厉害，什么反应也没有。泰坦似乎在安慰病重的英迪，你并不孤独，边上还有我们在照顾你。那一刻真的让人很感动。说真的，我相信马和狗还有其他动物都能感觉到别的动物需要同情。当时泰坦给英迪做着梳理，舔他，帮他的身体做清洁。
0: 谁也没想到泰坦会去舔英迪的脸，更没想到的是英迪居然接受了。如果泰坦走到女伯爵身边去舔她的脸，女伯爵可能会撂蹶子。
3: 我都惊呆了，因为我看过狗跟狗之间会那么做，但我没看过狗给马那么做的。
1: 我觉得很明显，泰坦与英迪之间的感情是泰坦与其他动物之间从来没有过的，很奇怪。
0: 我很惊讶，一只公狗居然会对一匹小马驹产生母爱般的情感，这对我来说的确是一个未解之谜，这种情况是非常罕见的。
1: 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明白他们是不同的物种。我说，泰坦，你能牵着缰绳带他去散步吗？然后他们就走了。我想，哇，既然这样，那我就不必遛马了。
0: 至于英迪，他很放松，他们之间没有矛盾。
2: 在泰坦的陪伴下，英迪的成长一直很顺利，但一场意外打破了这种美好的局面。
0: 英迪一直很健康，但在今年春天他伤了脚踝。
3: 后来英迪长得很强壮，我们让他和大马待在一起，大马对他很照顾，但不知道他是被踢着了还是摔倒了，总之倒在泥里扭伤了脚踝。有一天我妈妈发现了他，我们把他拉了出来。
0: 事情只要有不对劲儿，动物似乎都能感应到。泰坦又来到了英迪身边，我们不知道怎么处理英迪，因为我们不清楚他的伤势有多重。兽医建议我们立刻给他做安乐死。
2: 摔断腿的马通常会被实施安乐死，因为康复的可能性不大。如果真是这样，泰坦将失去最好的朋友。
1: 泰坦和我很亲密，所以我理解那种失去的感觉。看到他们的感情那么好，我就更难过了，因为我们最后不得不给英迪实施安乐死，毕竟他伤得很重。在整个治疗过程当中，泰坦一直跟着我们。
0: 每次给英迪换敷料、换夹板什么的，你都得先把泰坦支开，但是泰坦会在一旁盯着，生怕我们会伤害英迪。我们以为过几个月英迪就会康复，那段时间泰坦一直在那里守着他。
1: 泰坦守在那里照顾英迪的吃喝跟日常起居。
0: 一开始英迪不知道我们放的粮食是做什么用的，泰坦会吃给他看，英迪觉得哦，闻起来很香，然后也吃了起来。很快 脑袋大的英迪就挤得泰坦没地方站了。泰坦很沮丧，就蹲下来看着英迪吃，他好像在说，嘿哥们儿，你就是这么对我的？让我惊讶的是，这只公狗会对一匹小马驹感兴趣，而且还扮演起了父亲的角色，这太出人意料了，因为狗是根本没有父爱本能的。
3: 泰坦在英迪成长和康复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因为泰坦会督促英迪。
1: 我觉得英迪和泰坦之间的关系有助于英迪对抗那种可怕的孤独感。
3: 马是群居动物，非常不喜欢孤单，尤其是对英迪来说，因为他不能跟其他马待在一起，所以有另一只动物作伴对他来说很重要。
1: 我永远不会去验证没有泰坦英迪会怎么样，泰坦给英迪带来了快乐，我永远不会去剥夺他们的这种情感。我原本的想法是治好英迪，然后把他转卖给别人，但是看到他和泰坦的感情那么好，我认为英迪现在哪儿也不会去的。
2: 在人们的印象里，蜗牛通常都是圆滚滚慢吞吞的，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但是巨型蜗牛是个例外，因为它的破坏力足以让它成为你私家花园里的终结者。它胃口大得离谱，一天能吃完一整株生菜。它们不挑食，有500余种植物在它的食谱上。巨型蜗牛如此热衷于吃饭，除了获取营养，它们摄取食物还有另一个重要目的，那就是加固它们的小窝。吃的越多，它们的壳就越坚固。建筑材料里大量的钙元素能够补充巨型蜗牛所需的营养，所以它们的食谱里有混凝土也就不足为奇了。你以为这是巨型蜗牛健身完之后出了一身汗吗？并不是。水分是它们的生命之源，因此它们随时都需要补充水分。当自身含水量爆表时，巨型蜗牛就会分泌水珠，水分还能形成粘液，裹住它们的身体。穿上粘滑的外套，它在壳里进进出出就更容易了。把家背在身上最主要的好处就是逃命特别方便，干旱来临他才不怕，往回一缩就好了。极端情况下，巨型蜗牛可以在壳里待上几年，当它蜷缩在壳里时，它还会制造一个类似舱门的钙质圆盘把自己关起来，直至干旱结束，它们才会再次出门觅食。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前往澳大利亚，去见证蝴蝶那短暂而充实的一生是如何度过的。在对话萌宠板块，蜘蛛这种建筑学的天才看似人畜无害，但它的诸多行为令人胆寒。研究者对这些动物会有怎样的看法呢？最后来看几句头条：万丈高楼平地起，白蚁建家巧夺天工，振臂一呼百万军，枝叶以百万大军足以荡平一切。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在澳大利亚，蝴蝶的种类多达400余种。凯恩斯绿鸟翼凤蝶是澳大利亚本地物种，色彩更为华丽。它的翼展长达16厘米，是澳大利亚色彩最丰富、体型最大的蝴蝶。从亮橙色的纹蛱蝶到装饰花纹的幻紫斑蛱蝶，每种蝴蝶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搭配，它们给森林注入了亮色和活力，将这里装饰得五彩斑斓。但是美丽总是稍纵即逝，大部分的蝴蝶只能生存4到6周时间。翅膀一旦损坏，再也无法修复。每扇一下就要付出代价。这种生灵飞得越快，翅膀受到的损伤就越大，寿命也越短。

蝴蝶的一生要经历四个阶段，在成虫之前，它会从卵到幼虫，再到蛹，最终演变为成虫。身体上的改变对于蝴蝶来说并不算什么，能否成功活到最后一个阶段才是最关键的。为此，蝴蝶进化出了非凡的生存天赋。它们在出生前就配备了防御武器。蝴蝶通常将它们的卵产在一片叶子下，将卵产在叶脉上可以更好地掩饰卵，使其免遭潜在敌人的捕食。雌蝶会在短暂的生命凋谢前产下数百枚卵，这些凯恩斯绿鸟翼凤蝶的卵就要孵化了。卵产下后，小毛毛虫要再过七到九周才能化为蝴蝶。通过不断进食，它迅速生长，至少蜕皮四次。当毛毛虫长到表皮容不下时，就需要蜕皮，换上宽松的外衣。蜕皮的过程需要消耗很多能量，这意味着它们需要大量进食。

这只毛虫不会浪费任何东西，包括蜕下的表皮。它们吃掉虫蜕的原因尚不明确，或许是基于补充营养，又或许是消灭自己的在场证据，不给天敌可乘之机。

森林里危机四伏，每个生命都如履薄冰，他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蝴蝶宝宝一旦变成毛毛虫，就要自力更生。不过这些小型节肢动物也有一整套防御工具，像这只黑白相间的小家伙一样，毛毛虫浑身都有刺，这些刺还会释放少量能让捕食者感到疼痛的酸性液体。当毛毛虫不在防御状态时，它们会不停地进食，它们需要在最后的变形阶段开始前补充能量。凯恩斯绿鸟翼凤蝶毛毛虫屎是带毒的，它吃含有毒素的叶子，身体上长满毒素棘刺。它还有一种秘籍，它能从有毒的食物里提取一种难闻的液态化学物质。受到威胁时，它头上的角会分泌这种液体。其浓郁

的气味可以打消捕食者的念头。两周后，在这些微小的房间里，毛毛虫正在努力地消化它们自己的身体。化蛹的时间到了，这也是成为华丽的蝴蝶最主要的一环。它们要用酶将自己的身体分解成黏滑的液体。凯恩斯绿鸟翼凤蝶幼虫的化蛹方法另成一派，他也织出一块丝垫粘在茎干上。但是他随后吐出一根细丝当作挂绳，

0: 3到4个星期后，他的细胞逐渐液化，新的成虫的组织器官开始形成。最后的蜕变开始了。一只雌性凯恩斯绿鸟翼凤蝶诞生了，这是昆虫世界最奇特的景象之一。新身体不需要的多余细胞仍以液体的形态留在蛹壳里，被称为蛹变。它将腹部的液体直接注入纤弱的翅膀静脉，几个小时后，翅膀变得坚韧又干燥，然后它准备起飞了。遇到捕食者时，他用后翅充当方向舵，在空中完成急转弯。蝴蝶的生命只有6个星期，所以他必须尽快交配，把基因遗传给下一代。每只蝴蝶出来后都必须牢牢抓住寄主植物，这一步在化茧成蝶的过程中十分关键，因为新生的成年蝴蝶全身都是液体。一旦跌落下来，它们就会死去。它们利用身体里的液体撑起翅膀。尝试第一次飞行后，它就成了真正的成年蝴蝶。如果一只蝴蝶能时刻做好防备，安全度日，它就有可能为自己争取到一点点休息时间，然后开始新一轮的生命循环。这只翠绿色的雄性绿鸟翼凤蝶正在寻找新出现的雌蝶。雄蝶已经发现了它，二者情投意合，开始交配。雄蝶的体型比雌蝶小，如果在交配过程中受到打扰，雌蝶会扇动大翅膀，带着男伴一起飞走。交配过程持续14个小时，雄蝶会让雌蝶的每一个卵受精。据说交配后，雄蝶仍会守在雌蝶身边，以防其他雄蝶趁虚而入。他们的生命太过短暂，但是通过交配，他们的生命得以延续。很快，他们的下一代也将开始同样的生命循环。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蜘蛛，自然界优秀的建筑师。 蜘蛛用放射状蛛丝和螺旋状蛛丝来结网，或者说纵丝和横丝。首先，它用纵丝搭起框架，它在纤细的蛛丝上稳稳地爬行。

0: 织好纵丝后，蜘蛛又用横丝将它们连接起来。他从吐丝器里吐出粘性的蛛丝，然后将纵丝连成一个整体。蛛丝在吐丝器内呈液态，但是接触到空气后迅速固化。吐丝器能够生成多种蛛丝，即使纵丝和横丝也存在诸多的不同。吐丝器内的丝线可以调整蛛丝的粗细。蜘蛛吐出的丝异常结实，而且富于弹性，甚至比同样粗细的钢筋更加牢固。用来编织螺旋状结构的横丝尤其具有粘性，就像粘胶一样。因此，猎物一旦被蜘蛛网捕获，将难以逃脱。挣扎只是白费力气。伏击是狼蛛捕食常用的手段之一，它们是噩梦之源。多毛的长腿，圆滚滚的身躯，黏糊糊的网，致命的毒液。
1: 几乎所有热带和亚热带地区都有它们的身影，比如中美洲、南美洲、非洲和亚洲。
0: 体长达到30厘米的巨人食鸟蛛是地球上体型最大的狼蛛，顾名思义，它对陆栖鸟的雏鸟非常感兴趣。鸟类和小动物都在它们的菜单之上。
1: 凡是它们能吃下的，比如昆虫、小啮齿类、

0: 青蛙、蜥蜴都是它们的食物。
1: 巴西鲑鱼粉红食鸟蛛的名字具有误导性，它们几乎不吃鸟，更是从来不吃鲑鱼。
0: 它们身上的毛呈现出玫瑰一样的颜色，是艳粉色的，这是它们名字的由来。
1: 大部分狼蛛有一个重要的共性，它们全是伏击型选手。和所有蜘蛛一样，狼蛛能从腹部一个名叫喷丝头的特化结构吐丝结网，可它的丝网不是用来捕捉猎物的。
0: 它们主要用丝来建巢穴，也许是在树上，也许是在地洞里。
1: 这样的建筑装备了一系列的预警系统，这是一张丝织斑网。当美味触动斑网，狼蛛第一时间就会察觉到。
0: 狼蛛会躲起来，等着猎物继续靠近，然后猛扑上去。
1: 这一切似乎都与它的视力无关。
0: 狼蛛长了八只眼睛，但基本上都是摆设，它们只能辨别明暗和一些动静。它们形成图像的能力不是很强，也没有很好的深度知觉。
1: 狼蛛的体毛有感知功能，以弥补它眼神不好的缺点。
0: 狼蛛的体毛非常灵敏，它们能探测到轻微的动静，比如周围环境中的震动。举个例子，如果有一只猎物在落叶堆里快速爬行，它们就能探测到那种震动，知道可能有猎物来了。
1: 发现猎物是一回事，捕捉猎物又是另一回事了。巨人食鸟蛛最主要的捕食武器是毒牙，这些牙齿可以长到两三厘米长。
0: 它们的毒牙是中空的，连接着毒腺，里面注满了可以让猎物麻痹的毒液。
1: 和大部分蜘蛛一样，比起咀嚼猎物，巨人食鸟蛛更喜欢用嘴吸食液态食物。
0: 它们用嘴边的附肢向猎物注射强效毒液，附肢就像它们的毒牙，被称为鳌牙。这对鳌牙注射的毒液效果惊人，可以液化猎物的组织，让它快速腐烂变成肉泥，然后巨人食鸟蛛就可以把猎物吸进嘴里了。
1: 和所有蜘蛛一样，这种狼蛛也装备了坚硬的盔甲，也就是外骨骼，用来保护内部器官不受损伤。在生长过程中，这种狼蛛不断换衣服，脱掉旧的外骨骼，换上更大号的。这位捕食者遇到危险时，还会使出一招杀手锏。
0: 狼蛛的体表长满又短又硬的毛，被称为视毛，上面长了倒刺，狼蛛会把视毛抖向袭击者，会让对方又疼又痒。
1: 这只狼蛛的腹部凸了一块，看来它把这里的视毛抖落光了。无论是攻击还是防御，狼蛛都会使出全部的武器，务必给对方留下毛骨悚然的体验。自然界中的生物有着各自的生存智慧，蜘蛛也不例外。即使它们现在看起来其貌不扬，但在这场生存之战中，它们才是赢家。

枝叶蚁巢是森林里堪称防守最森严的堡垒之一，这里驻扎着一支英勇的蚂蚁军团。一个枝叶蚁群的成员数量可达50万只，

一只只叶蚁的力量微不足道。但是如果聚在一起，它们就能形成一股令人生畏的力量。他们合力打造堡垒，蚂蚁们用腿和下颌抓住树叶，共同使劲把树叶合拢到一起。

之夜已全军总动员。他们将幼虫带到叶片的边缘，然后幼虫从他们的丝线处分泌出上好的蚁丝。工蚁们熟练地来回挪动幼虫，用幼虫生成的蚁丝将叶片表面粘合起来。最终，他们丛林堡垒大功告成了。白蚁穴是天然冷却系统的典范。这些高达6米的蚁穴，却是体长不足6毫米的小白蚁建造的。每个蚁穴里通常可以容纳200万只白蚁。如此多成员生活在一起，通风是极为重要的。白蚁穴的内部结构相当完美，凉爽的空气进入底部，然后通过管道输送到蚁穴各处，而热空气从顶部溢出。正因有如此精巧的设计，白蚁才能克服恶劣的环境。这种设计精巧的巢穴就是自然界的一大奇观。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最近这一段时间，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啊，特别是一些年轻的朋友，每天没事儿的时候，总会挂在嘴边一首新歌，写锦州的，我不知道您听到过没有，就是那首《南山没有爱》，是不是也听过？对，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呢，署名是锦州大勇。我本身不是一个追星族，但的的确确被这首歌吸引了，就特别好奇，想知道锦州大勇究竟是何许人也。我们经过多方面的联系呢，知道他就在锦州智谷园，就是我身后的这座楼里面。如果大家也好奇也感兴趣的话，跟我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锦州大勇。你是大勇，锦州大勇是吗？
1: 对，
0: 这是凌小创 OPC 社区。
1: 对，
0: 大勇，咱们这一个楼层都是像你这样的一个人的
1: 公司、
0: OPC。
1: 对，因为咱们这个名字就叫凌小创 OPC 社区、所以说全都是类似于我这样的艺人公司。多的时候还有
0: 有微短剧，是不是、
1: 对，有做短剧的，有做教育的，都是跟 AI 相关的。
0: 我记得原来电话中的时候，你告诉我你是在家里面创作的。
1: 对呀、卧室嘛，卧室工作室。
0: 什么时候搬到这儿？
1: 也是前不久吧。然后洪亮书记邀请我们来这里办
0: 公。真的、
1: 对呀、所以说我们就是从一个，从一个卧室搬到了这样的一个。
0: 我看专门有你的工作室，是不是？
1: 对。
0: 锦州大勇工作室，参观一下你的工作室。
1: 来吧，欢迎。基本上这四台电脑就搬这儿来了。对啊。
0: 原来就是这四台电脑就摆在你家的卧室。
1: 对，然后给咱留了一个独立的办公间、然后那边有那种公用的。
0: 挺正式。
1: 对，那种公卫的都有。
0: 我们到那儿聊聊天。
1: 可以。
0: 来。
1: 然后
0: 这是共享区。对吧，
1: 共享区会这个属于会客厅吧。然后那边茶水区。然后外边还有那个花坛。
0: 这么好
1: 啊！然后那边是共享工位啥的，就是大办公室。
0: 真好。
1: 然后这后边还有一个会议室。然后整个园区还有，公共餐厅。说可能还会有健身之类的。
0: 突然间，从自己的个人爱好，一下子被咱们区委区政府一下子请到了这儿来。
1: 对，
0: 是不是心里边也有点小激动？
1: 对，受宠若惊嘛。对。
0: 来坐。最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会让你想到创作歌曲？原来您应该不是业内人士，对不对？
1: 对，我根本就不。
0: 原来是做什么的？
1: 我做生意，做买卖，反正也都啥都做。然后那个音乐呢，咱不是科班出身，只不过你爱好音乐，但是属于一个半吊子。然后随着 AI 时代的到来嘛，有一些工具我们可以使用，就可能就会直接就杀入到他们这个音乐圈了。本身就有自己。

0: 的一个理想，过去的这个理想很长时间也没有实现，但是赶着这样一个时代，我想可能就可能会实现，可能会做到吗？就是我说的想打造的锦州音乐答案。
1: 嗯，我记得你第一首歌叫黑土地。
0: 黑土地的夜。
1: 那个好像还挺深邃的一个故事，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触动你要做一首歌？
0: 因为我做买卖嘛，我其中有一个买卖是做工程建筑器材租赁，就是价值管那些东西。我会经常跑工地，跟这个建筑商或者跟包工头跟他们打交道。工地的门口，他到中午吃饭的时候，他都会有小餐车卖盒饭，那个盒饭很便宜，可能10块钱，你可能就能吃上带俩肉的那种。很多工人他不去吃这个盒饭的，他10块钱他也舍不得去花的。他会在自己的摩托车上拿出来一个饭盒，这个饭盒一打开，可能里边就是一些芥菜疙瘩呀、咸菜呀，然后两个馒头，这一顿中午饭就过去了，或是可能是在家做好的饭打包来的，到中午可能这饭菜也就凉了。因为我总去工地嘛，就这样的现象我看了很多次的，所以说就是心里边就这种感触吧，就一直是记着的。我希望我的音乐是带有灵魂的，我希望表述我一些想法，我希望我的音乐会给很多人发声。所以说我当时做的第一首音乐就是这个音乐，所以说我那个音乐那 MV 里边的镜头就有工地的镜头，还有价值馆的镜头。
1: 听听那首，
0: 我也听个高潮吧。
1: 好。

0: 光彩市场
1: 是这个。
0: 嗯。我们就这么扛着，我们就这么活着。其实我觉得这歌词写出了好多人的心声，
2: 可能有点沉重了。
0: 嗯，但是我觉得给人希望，而且我注意到，你看，像你给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就是你的每一首歌，当然都是从这个短视频、从网络上发布出来的，
1: 对，
0: 都有锦州的元素在，有可能是锦州的街道，有可能是锦州的门市，对，
2: 因为我做的音乐，我就想持续的给锦州做，然后我的理想也是完成我的锦州音乐档案的这么一个计划。现在暂时并没有上线音乐平台，大部分都是走这个视频号，因为他可能做 MV 有一些景象，有一些场景可以更有代入感，让这首歌会发挥得更好一点，更有触动一点。因为你是做关于锦州的嘛，它视频号的同城的传播率会高很多很多，所以主要是视频号。
0: 其实刚才咱们俩说，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择音乐的这种表现方式？我不知道小的时候是喜欢音乐吗？为什么会，比如说我可以写文章啊，我可以画画啊，你怎么会想到用音乐来表现你经历的这些故事，想讲给别人听？
2: 因为音乐更具有传播性。你要是写小说，不一定所有人都能看啊。以前也写过，不管是番茄啊还是那个起点，相对而言音乐具有传播性。
0: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做音乐的
2: 啊。那你喜欢呢，就是这东西，就是你越喜欢，你越往里研究，你越研究你就越专业。我借音乐去传达很多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感受，包括给锦州很多人去写歌曲，就是我想让大家能在我的音乐里边能找到他的情绪锚点，就是直到有锦州大勇在给他们写歌。
0: 锦州大勇
2: 啊，对，
0: 锦州大勇这个标识，是不是可以说你是音乐创作人，而不是一定要走到台前去演唱？
2: 不是、因为相比于打造网红 IP、个人 IP， 我更希望做的是打造锦州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所以说锦州大勇应该是一个音乐品牌。我初期的歌曲可能摇滚的多，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摇滚，包括重金啊、死亡，这个那些我都没敢做，因为可能受众会更小。就是重金那些我根本就没做，就都是轻摇滚。

0: 民谣，但是后续的话可能会做很多，比如说流行歌曲，或者说一些公益歌曲，可能很多包括女生，就各种唱法，可能我会做很多其他的很多类型的歌曲。摇滚是生命力最顽强的，因为它摇滚会更直击人的内心，但是你的旋律得好，你的歌词得好，你的歌得要有灵魂，而不像流行歌曲，流行歌曲可能一股风过去了，流行流过去了也就流过去了就完事儿了，但是摇滚的力量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啊。
1: 包括锦州人在外边，还有一个锦州男孩，每一个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故事。
0: 对对对，我的歌曲不说每一个歌曲都有故事，但是很多歌曲确实都是有故事的，这也是我歌曲的一个特点，就是我要给每一首歌曲都注入灵魂。你包括锦州的哥啊，它都是我的心里的感受，
1: 写出了锦州的哥的那种
0: 疲惫
1: 心酸
0: 压力不容易，因为那首歌当时写也是有一点点的小桥段嘛，就是有一天我们从南站打车回来，那个司机那人挺好，就挺健谈，然后晚上我也怕他困，我那就陪他唠吧，然后那天可能感他可能也心情也不是太好嘛，我那你唠吧，我倾听吧，那我越倾听他唠的越多，然后就唠生活的不易压力嘛，然后唠到比较就是多少有点激动吧，就是说啊我容易吗，我生活怎样怎样，我容易吗，我是黑班白班，我容易吗，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句话，我容易吗，所以这句话给我很大的触动，就回来之后我就是辗转反侧，我就睡不着觉，然后我后半夜正好可能那时候你有这个情绪，你有这个灵感在那儿了，我就做，所以那首歌就是我连夜一个后半夜就把这首歌给做起来了。那首歌就是给那司机写的，
1: 但是
0: 我那司机，
1: 你也不知道那个司机是谁。
0: 对对，我不知道这司机是谁。

0: 这是高潮了，
1: 嗯，
0: 这是高潮片段。
1: 我觉得你每一首歌这个画面制作做的都很棒。
0: 这锦州的出租车
1: 对呀，聊这嘛，
0: 对，
1: 全是你自己完成的，
0: 全是也完成的。然后你像包括 MV，它可能会介入一些 AI 工具，啊，因为就像我们这个领导创社区似的，就是 AI 嘛，
1: 自己创作，
0: 自己创作，全自己来。
1: 大勇，有没有人说，其实你平时挺腼腆的，但我发现你一说歌的时候，两眼放光。
0: 啊，闹音乐确实，好像眼前一亮，因为你有自己的情绪在里面。我想打造锦州的音乐文化，未来如果说在锦州，我们真的孵化出来一些歌手，那我可以保证你歌曲的质量。我希望助力很多人的成功，然后呢，大家一起去唱关于锦州的歌曲。
1: 你未来的作品会一直持续有锦州元素出现。
0: 对，必须的。这是我想要长期做的。真要是走出这些歌星，这些歌星不说你反哺我们锦州吧，就是你在我们这块出去了，你走到哪里，你的身上都有锦州标签。那么你每年回锦州开场演唱会，可能你周边的盘锦那湖岛的人可能都会来，隔三差五都会来你锦州去参加这个，他就会带动锦州的 GDP，带动锦州的就业，甚至会带动很多人的直接收入和被动收入。那你比如说，你就像我很喜欢的歌手就是赵雷，他有首歌叫做《成都》嘛。是成都本身这座城市就很好，但是呢，你不排除很多人因为赵雷的这一首歌，大老远的去跑成都去了。为啥？
1: 去找那个小酒馆。
0: 对，他有那个情节在里面，就觉得这成都很浪漫。成都可以办到，我们锦州一样可以办到。所以说，未来我也希望，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因为锦州的歌曲来到锦州，那你来到锦州还是这样，吃住行，那有很多人，他就会因此而受益。或者是间接受益，
1: 你看，这就是不同的人创作，他的原动力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有些人可能是更基于作品本身，而你特别希望把你的作品本身放到锦州这一个大盘里边去孵化，是不是？
0: 对，因为个人想成功，你不一定能成功，但是如果你能帮助很多人成功，那么你的。

0: 成功就是一个必然。所以说我现在对于我打造我个人的一个网红 IP， 我实际上我意愿并不强。所以说我是想做锦州大影这样一个锦州的一个锦州一个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你将你个人荣誉团体荣誉大的集体当中，锦州270万人口在我的歌曲里边能达到
1: 共鸣
0: 共情、哎、他知道哎呀我开个出租车还有人给我写首歌，哎呀这么理解我。
1: 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比如说现在你一共发布了多少首歌？
0: 20首左右了吧。
1: 这么多的歌，你要是让你说，哎，你最喜欢哪首歌？
0: 最喜欢的，最喜欢的，都挺喜欢。那个男孩，那个锦州男孩。
1: 啊，那个锦州男孩。
0: 我，哎，这还男生没有哎。
1: 我这首歌是我喜欢的。
0: 那给观众们听一听吧。
1: 好。
0: 放一段高潮。

0: 南山没有爱，其实南山都是爱，是因为锦州这座城市有大爱。
1: 对，很多人在评论区留言，就是听哭了。我有很多首歌下边评论区都表达大家的情绪嘛，可能就是找着大家的情绪锚点了。感
0: 就像锦州人在外边那首歌，其实我觉得也挺容易引起共鸣的。
1: 锦州人在外边那个可能是在网上比较火吧。因为他的评论区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一首歌曲的评论区里面有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于世界各地的锦州人的留言，你在上边你看他的 IP， 有在美国的，在日本的，在新加坡的，在澳洲的，在新西兰的，在印尼的，大家在评论区里边就表达自己的家乡情节嘛。我于什么时间离开了家乡，不知道家乡现在怎么样了，然后祝福家乡，希望家乡更好，然后未来还是想回到家乡，就是很多人还在里边哭了，就是。所以说上面我也回复他们嘛，我说这首歌曲因为你们的留言，才让这首歌曲更加的完整，所以这个评论区很友好，就是有一种云端故乡的感觉，就是大家自发在上面去留言，都是一些祝福，都是一些怀念，就这个评论区很友善，很能让人触动，所以说那首歌也很好。哎，
0: 就是你的歌温暖了城市的人。会觉得自己通过这样的一种创作，就是在另一个平台上实现自己的价值。
1: 对呀、啊，对呀、啊，这
0: 会有点小骄傲，
1: 一点点吧。因为你看很多人在下边的留言，你会很高兴，你会很欣慰。因为比如说有人留言，我没想到家乡会记得我，没想到还有人给我们写歌。所以说我未来会写很多这样的歌曲。让大家都能感受得到，就是慢慢去烘托锦州这座城市的音乐文化，而不是唱别人的歌曲。我想做的就是锦州的原创。
0: 之前的时候，我认为锦州大勇应该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的一个形象，我没想到见面以后就好像是邻家的
1: 弟弟。
0: 啊，
1: 很多人还把 MV 里边人当成我了，那不是
0: 我原来真的是认为那就是你。
1: 那个太帅了。
0: 哇，你也很帅，你也很帅。
1: 里面的人物主人公我会做的都会比较帅气一点，
0: 是吧？
1: 当然你分什么样的 MV， 给一些底层老百姓啊、工人呐、农民啊，给他们，那你就是农民的形象、工人的形象啊。就是我想给很多人写歌，至少那他们听到之后能知道这座城市关注着他们。
0: 像刚才你也说，你一直前期创作的好多都有点轻摇滚，会改变曲风吗？会从这种不容易然后或者是爱情的歌曲哈，会换故事写吗？
1: 也有啊，因为做的锦州大勇音乐品牌，它未来会有很多歌曲，不只是轻摇滚，很多歌曲，那可能会，比如说一些公益歌曲，宣传城市的，你像我有一首歌曲就完全换了一个风格，它不是摇滚了，
0: 听一听，
1: 这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
0: 真的，
1: 我还没发呢，现在网上听不到。
0: 好轻快，
1: 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跟我之前的风格完全不是一样的。
0: 是啊是啊

0: 没错，锦州等你来。
1: 对呀、啊，
0: 名字也很好。
1: 因为好的歌曲要给它注入灵魂，你要是哪怕做一个城市的宣传曲，你要往里边硬做一些景点啊，硬做一些硬性宣传，就是你的曲为词服务的话，你那个曲很容易丢掉了灵魂。所以说我最喜欢的城市的宣传曲、迎宾曲就是《北京欢迎你》那首歌曲，它里边并没有对一些这个景点、那个景点，而是表达着一个情感、情绪、心情。哎，马场的主，哎，锦州啊，这个马场的北京，是这么个意思，有一个情绪带入，就是来锦州放松吧，锦州欢迎你，锦州等你来。就是来到这块去放松，就是一个情绪的代入，而不是应对景点。所以说，这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因为它要注入灵魂，让你感受，不是说硬拽着你来宣传锦州如何如何，而是有一种情绪的代入，锦州等你来，
0: 啊，特别棒，
1: 来到锦州放松。
0: 谢谢大勇，其实我觉得，你看这首歌。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很多的情绪表达不一定是那种特别张狂特别热烈，就像你这样的一种娓娓道来，用音乐表达我们的这种情怀。我觉得这首歌也献给所有我们热情好客的锦州人，也说出了我们锦州人的这份这个敞开怀抱，欢迎所有的朋友来锦州的这样的一种心情，是不是？
1: 对呀、啊、对呀、啊、这挺欢快的。
0: 对，锦州等你来，
1: 锦州等你来。
0: 对，也希望大勇未来创作出更多的作品，好不好？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这是位于南非的一个原始大峡谷，一大群屯尾狒狒在这个峡谷安家落户。族长是只强壮的雄狒狒，他在整个山谷说一不二。如今他们的领地受到了一个新兴帮派的威胁，而该帮派的首领竟然曾是他们中的一员。安贝莱拉的狒狒，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南非古老的沃特堡山脉迎来日出。布满岩石的山顶海拔高度几千米，整个山脉伫立在稀树大草原上，一直延绵到视野的尽头。富饶的山谷是荒野中的避风港，保护着强盛的狒狒家族。班贝莱拉邦，正值严冬，在山脊上度过寒夜之后，狒狒们正在享受清晨的阳光。母亲们在小心照看孩子，幼崽毕竟缺乏警觉。

者。还好，班贝莱拉帮有几只成年的雄性坐镇。雄性臀美狒狒的犬齿像剃刀一样锋利，平均长度6厘米。犬齿可用来防御捕食者，同时也是争夺统治权的武器。狒狒群有等级制度，任何雄狒狒都无权质疑首领的强大力量。首领今年11岁，正值壮年，体重达到惊人的30公斤，他是权力的化身。通过野蛮暴力和对竞争目标的清楚，他当上了帮派首领。但他在山谷中还有一个对手，一只高大的雄狒狒另起炉灶，与老东家势不两立，构成了威胁。他在咆哮，强调自己才是老大。每次出门觅食，手下都规矩地排好队。远处的咆哮提醒着大家，另一只壮年狒狒可能随时来访，而且绝不可能是静悄悄的。

在山谷的北面，斯普林特邦正在行动。他们住在山谷更为崎岖的那面，食物有限，难以维持温饱。退出班贝莱拉邦，创立斯普林特邦的年轻雄性气宇轩昂，敢于冒险。熊狒狒一般在46岁之间离开族群，到其他群体寻找交配的机会。这个野心家并没有照做，他选择自立门户。他先是取得了家族中一些雌狒狒的效忠，地位低下的雌狒狒前途渺茫，他们抓住了改变命运的机会，成为斯普林特邦的元老。但如果想成功，年轻的首领需要找到食物更加充足的领地，他们不能继续在班贝莱拉邦周边苟且偷生了。山坡上几乎没有食物，他们别无选择，不得不冒险来到富饶的谷底，闯入敌人的领土。长流的地下水滋养了充沛的食物，吸引着各种哺乳动物。

班贝莱拉狒狒群正在运动，他们在谷底的草地上走走停停，寻找食物。整个过程中，雄性首领始终注视着他的家族。一旦有成员越界，马上会受罚。只要成员按照首领的规则行事，大家就相对和谐一些。年轻力壮的首领经常与其他雄性大打出手，但胜负很快就会见分晓，首领的力量不容置疑。

他的手下败将离家出走，成立了斯普林特帮，不把老首领放在眼里。至于班贝莱拉帮，目前一切安好。一些年幼的捣乱分子常常惹是生非，几乎每一次都差点引发骚乱。这时慈狒狒地位较高，是首领的挚爱，他的孩子很幸运。慈狒狒的地位是按照血统继承下来的，不需要通过竞争来获取。小狒狒从出生起地位就高于大多数家族成员，即便有挑战者迫使他的父亲下台，小狒狒依然会保留他的地位。他会比其他狒狒过得更加安逸，优先进食，很少会受欺负，还经常有狒狒为他梳理毛发。如果家族控制着最佳觅食地点，生活肯定没问题，前提是家族实力雄厚。没过多久，他们重新上路，享用着山谷里的美食。

首领的午餐被一阵咆哮声打断了，听声音不像自家兄弟。斯普林特帮一点点逼近班贝莱拉帮觅食的地方。山坡上的食物应有尽有，使得双方暂时不必和敌人进行正面的接触。斯普林特帮的首领对权力的使用毫不吝啬。他想吃就吃，随心所欲地为自己挑选后宫佳丽。雌狒狒臃肿的首领倚仗着力量和地位，极有可能和发情的雌性交配，这会确保小狒狒的基因来自最强壮、适应力最强的雄性。狒狒大多有良好的家教，即便这样的小疏忽也让雌性首领怒不可遏。

真是狒狒人高马大，连首领都对他敬而远之。他们暗地里剑拔弩张，训诫首领的幼崽时过于严厉。

口头警告已经足够。首领有所不知，家族内部的斗争并不是唯一需要担心的事情。

斯普林特榜已经闯入了敌人领地。他们知道这里有他们最喜爱的食物，一种多次地被植物的根部。这比他们在山坡上找到的食物要好得多。由于食物充足，小狒狒可以学习摘取植物的根部进食。但他们竟敢盗窃班贝莱拉邦的粮仓。一棵枯树成了绝佳的瞭望台，首领正在为整个家族站岗放哨。

草丛中潜藏着一个冷血杀手。警报让大家都知道这里有危险。一只幼年非洲野蟒潜入了猴群的领地。黑长尾猴会发出至少四类的警告。蟒是一种无毒蛇，它会让猎物窒息，然后将其蚕食。黑长尾猴幼崽对野蟒来说是绝佳的美食。这种蟒的体长最多可超过5米，足以吃掉成年蟒。紧张的神经，猴群聚在一起相互梳毛。母亲把注意力都放在了幼崽身上，一旦确认危险已经过去，幼崽就可以出去玩耍了。社会关系。

上次激战之后，班贝莱拉帮安定下来，首领还没有意识到斯普林特帮已经潜入了他们的领地。

与熊狒狒发生冲突后，首领一直保持冷静，并以礼相待。几乎不费吹灰之力，两只强壮的熊狒狒就和好如初。在狒狒社会中，地位就是一切。地位低下的雌狒狒需要记住这点。它在觅食的时候不小心坏了规矩。这场冲突来得快，去得也快。底层成员必须牢记自己的位置。这只瘦高个儿马上要成年了，他想当首领，但强健体魄。和其他成员一样，他必须遵守规矩，跟随首领，前往斯普林特邦进食的地方。首领也察觉到对手就在附近。斯普林特邦对于警告置若罔闻。斯普林特邦本想试探班贝莱拉邦的实力，跑从了。很明显，班贝莱拉邦的首领个头更大，对手别无选择，只能离开。首领冲到树上，直奔全力追赶其中一只。斯普林特邦的族长再次出现，他正在带队逃跑。后者逃开了。这次算他走运，以后还有机会。不容小觑。还好没有任何伤亡，他们快速撤退到山脊上，远离班贝莱拉邦，更高的地方也更加安全。成员数量、适应能力和领导的出色才干，使班贝莱拉邦成为狒狒在非洲大陆繁荣兴旺的最好见证。他们高度发达的社会行为和组织结构与人类社会如出一辙，也说明我们与这些灵长类表亲何其相近。凭借自身过人的头脑和勇猛顽强的作风，狒狒才能在各种各样差异很大的栖息地生存下来。在班贝莱拉山谷和其他所有

狒狒奉行的法则一样，力量决定着一切。臀尾狒狒证明，它们是非洲大地上最成功的灵长动物。

0: 塞米恩山脉是埃塞俄比亚的一道圣景，这里有一群相貌清奇的巨肺，敬请期待。
1: 探索丛林中的万物生灵，捕捉自然界的奇趣瞬间，动物铭心，憨态可掬，野生世界，看点不断，自然。

0: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是不是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3: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之后，
4: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5: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2: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

0: 而是人心。
1: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不对？
2: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3: 对了，
4: 不要这么吹嘘吧，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5: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6: 朱爸爸，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5: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
5: 跟一本书跟自己通量不一样了。
7: 那这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绝对，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8: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9: 我就是我个人的事，你非要管我干嘛的？
10: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1: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2: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
11: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3: 上什么课呀？
14: 想你的每一刻。
15: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6: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7: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5: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8: 当时探索已经陷在蓝鬼子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9: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0: 我一个人活过。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0: 船队什么时候到啊？
1: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4: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5: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4: 不知道，
6: 他属于阴谋局的。
7: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8: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9: 好好好，
8: 我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9: 好好好好好。师傅，快点，快点，师傅，师傅，快点，快点，好。
2: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0: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1: 没法用，
12: 太好了，真的。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3: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4: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4: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5: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6: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异常。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博士举行上市公司走进锦州产业发展主题大会；
0: 市委书记刘克武带队赴京拜访国家有关部委和央企；
1: 市政府召开第63次常务会议。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10月11号，上市公司走进锦州产业发展主题大会在

0: 我市举行。本次大会以对接上市资本产业协同共赢为主题，搭建政企对接、产业协作、资本融通的务实平台，推动上市公司资本、技术、市场优势与锦州资源禀赋、产业载体深度耦合。大会期间，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受邀企业嘉宾代表，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参加会见并出席大会。中国农发集团党委副书记王李晓、中国钢研党委常委、副总经理郝晓东、中研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黄伟等中央企业集团公司负责同志、中央企业集团部门和所属上市公司、地方国有企业所属上市公司、民营企业所属上市公司负责同志参加大会。
1: 刘克武在会见中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表示，当前锦州正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立足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丰富的科教资源，强力推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企业来锦发展布局营造良好条件。锦州将以最大的诚意、最真情的服务，全力支持企业来锦发展，诚邀各上市公司进一步加深与锦州的务实合作，携手实现互利共赢。大会上，孟华强表示，锦州的底蕴厚在枢纽，强在工业，兴在科教，优在医疗，锦州的温度暖在烟火，热在人气，这些都是锦州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最扎实的底气。锦州有充足的合作诚意，只要企业有想法有项目，锦州就有路径有平台，会全力推动合作落地见效。锦州将与各位企业家携手同行，建立常态化对接服务机制，为每一个合作项目、每一位来锦投资者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让企业家在锦投资放心、运营安心、发展顺心、收获开心。大会上还进行了招才引智及双向挂职推介、主导产业推介、商业闲置楼宇项目推介、特殊资产推介、中国农发集团、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天津荣成集团新能科技有限公司受邀企业负责同志和中信泰业股份有限公司、锦州万德汽车有限公司等本地企业代表分别发言。在会后举行的产业项目圆桌对接会上，我市与参会上市公司现场推进15个既有洽谈项目，达成8个新的合作意向。10月10日晚，还召开了央地人才双向交流座谈会，市领导楚志立、徐继华、曲晓明参加活动。10月8号至9号，市委书记刘克武率队赴北京拜访国家有关部委和央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围绕我市重点项目建设和产业发展，拜访国家发改委、文化和旅游部、民政部和中国农发集团，加强沟通汇报，争取更多指导，助力锦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在国家发改委，刘克武与相关业务司负责同志围绕抢抓东北振兴新机遇、推进新一代物流网建设进行深入交流。刘克武表示，锦州正锚定区域中心城市发展定位，把物流网建设作为服务东北振兴大局的重要抓手，加快构建通道加枢纽加网络加产业的现代物流体系，全力打造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双方一致同意加强沟通，指导锦州强化物流枢纽建设、通道网络完善、项目谋划建设等工作，推动锦州物流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在文化和旅游部，刘克武表示，锦州将持续深化文旅体商高质量融合发展，重点推进山海城三条旅游带建设，打造镇山文化和辽文化核心 IP， 恳请文化和旅游部在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示范区创建、重点项目谋划、文旅品牌培育等方面给予指导。相关业务司负责同志表示，锦州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文旅资源富集，具备打造区域性文旅目的地的良好基础，下一步将

0: 在示范区创建、项目谋划、平台对接等方面给予指导，推动锦州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在民政部，刘克武表示，锦州发展养老服务产业具有良好基础，加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需求迫切，恳请民政部在政策指导、资金争取等方面给予更多关注，补齐农村和县域养老服务短板。相关业务司负责同志表示，将结合工作职能，在项目谋划、投融资对接上加大指导力度，推动锦州健全养老服务体系，提升民生保障水平。在中国农发集团，刘克武表示，锦州具有良好农业资源禀赋，粮食产量稳定，畜牧养殖基础扎实，港口物流条件便利，正在深入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恳请集团在农产品贸易、粮食储备、畜牧产业链延伸等领域深化与锦州的合作，助力锦州特色农产品走向全国市场，共同服务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总经理张德国表示，集团将积极对接锦州发展需求，建立专项工作组，统筹推进各业务单位与锦州的合作对接，推动合作项目加快落实，实现互利共赢。市领导王立民、蒋立新、曲晓明参加活动。
1: 10月1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63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要求，提高站位，把准方向，把平安中国建设要求真正落到锦州大局中。要抓住关键，靶向发力，把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结合起来，紧盯重点领域安全生产，推进信访工作法制化，把平安锦州建设推向更高水平。要压实责任，形成合力，夯实基层基础，让平安建设宣传走进社区、大集、景区和直播间，营造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浓厚氛围。会议强调，要把数据资源优势转化为营商环境优势、政府治理优势、产业发展优势，真正把公共数据作为核心资源、关键抓手，抓牢抓实，以数据治理打造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发展突破口，健全机制，强化问效，打通政策落地见效最后一公里。要实实在在解决噪音扰民问题，坚持部门联动、一体治理，杜绝各自为战，坚持分类施策、精准管控、规范执法尺度。城市建设规划阶段要守住噪声底线，把噪声问题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关于锦州市公共数据资源管理办法、生环境功能区划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营运资格发放等相关文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王立民、徐介华、蒋立新参加会议。
2: 10月10号，田园牧歌生态大馆第二届大馆村乡村艺术活动季闭幕式举行，为持续近一个月的乡村文化系列活动画上圆满句号。
3: 闭幕式现场气氛热烈，氛围欢快，活动对本届艺术活动季开展成果进行全面总结，最后精彩的文艺展演轮番上演，歌曲、古筝、金歌、舞蹈等节目精彩纷呈，文艺工作者以多样的艺术形式礼赞乡土，歌颂美好生活。活动还设置了趣味拔河友谊赛及颁奖环节，村民参赛代表齐聚一堂，合影留念。本届乡村艺术活动季自9月19号启幕，期间陆续推出摄影展览、乡村市集、花艺手作、公益电影、文体赛事等一系列群众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将文艺资源、乡土文化、趣味活动送到村民的家门口，极大丰富了乡村精神文化生活。
4: 田园牧歌生态大馆第二届大馆村艺术活动季已圆满收官，活动有效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激活了乡土文化内生动力，擦亮了本土文旅特色 IP。 下一步，大馆村将系统沉淀两届活动实践经验，盘活乡村会客厅、大地美术馆等文化阵地，把成熟的

0: 协作机制优质文艺资源转化为长效动能，持续与文化赋能乡村振兴，助力大管村和美乡村建设走深走实。
1: 据了解，本次活动以艺术活化乡村，以文化赋能振兴，有效盘活乡村文旅资源，搭建起文艺资源扎根乡土、服务群众的优质平台，充分展现出大管村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的崭新风貌，为锦州和美乡村建设、乡村文旅品牌打造注入了鲜活文艺力量。
2: 10月10号，由市住建局牵头主办的2026年锦州秋季房产展销会启幕，为期三天的房展会汇聚多家优质房企、多元房源品类，叠加公积金提额、购房让利、一站式政务服务等重磅惠民举措，搭建起房企与市民面对面沟通的便民平台，有效激活房地产消费活力，助力群众安心置业、舒心安居。
3: 记者在现场看到，本次秋季房产展销会聚焦便民安居、惠民利民，集结我市多家品牌房企、房产中介等集中参展，展会涵盖刚需性住宅和改善型好房子等多元化房源，现场设置规整精致展位，叠加各类购房红利，全方位降低市民置业成本，让百姓在家门口舒心选房。
4: 锦州市住房公积金呢，为了支持锦州老百姓购买好房子，近些年呢，我们一直也推出了不少的优秀的政策，比如说我们在9月20号就推出了，单人职工缴存公积金的话，由60万提高到80万，双人职工呢，由那个80万提高到120万。另外呢，我们对那个五类人群，像青年人、新市民、多子女家庭等，都提高了有优惠的政策，可以叠加贷款，这些呢都是为了老百姓更好的买房子。
3: 丰富的房源选择、升级的公积金贷款政策，极大降低了市民购房门槛。展会现场不少市民驻足咨询、对比房源、了解政策细则，此次活动搭建起房企与群众高效对接的桥梁，营造出惠民安居、良性置业的浓厚市场氛围。
5: 本市房产促销活动推出房价优惠、物业费减免、车价让利等政策，各部门集中派点进驻，提供一站式服务，实行线上预约、线下现场接待，减轻群众的购房压力。活动聚焦稳房价、惠民生、促消费，推动我市房地产市场健康平稳有序发展。
3: 为进一步提升服务效能，便利办事群众，本次房展会聚焦便民服务提质升级，整合多项政务服务资源下沉展会一线，把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通过现场专属咨询、业务答疑的模式，切实简化置业办事流程，让群众看房、咨询、办事一站式搞定。
6: 我们这次把不动产登记服务带到了房展会现场，主要就是为了让群众在选房看房的同时，能够把办证的流程和材料等需要都说清楚，真正的把服务前移，实现便民零距离。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齐头并进，一批硬核生态数据见证了环境的持续向好。空气质量连续6年稳定达到国家二级标准，搭建河湖长治加断面考核加生态修复闭环管理体系。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实现动态清零，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达96%，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地表水国考、省考断面水质达标率100%，近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创下“十四五”最好水平，净土保卫战扎实落地。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87.68%，受污染耕地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双双达到100%。筑牢湿地生态屏障，几年来累计修复岸线15.77公里，恢复滨海湿地8.59万亩，有序推动辽河油田油气设施关停退出，退出油气水井813口，完成599座井场井站生态恢复。辽河口国家公园创建工作稳步推进，列入国家公园候选区。辽河口湿地野生动物达509种，鸟类336种，每年超1000000只水鸟在此迁徙停歇繁衍栖息。被誉为湿地三宝的丹顶鹤、黑嘴鸥、斑海豹种群持续壮大。守护绿水青山并不意味着放弃发展，盘锦坚持以生态约束倒逼产业迭代，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大力发展绿色循环低碳经济。工业领域累计建成国家级绿色工厂5家，省级绿色工厂29家，辽滨经开区获评国家级绿色园区。全市水稻种植面积11万公顷，河蟹养殖面积12.7万公顷，稻田养蟹6.7万公顷，尾田立体养殖5万公顷。盘锦大米、盘锦河蟹、碱地柿子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生态农业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百公里城市绿道建成区绿化覆盖率44.15%，围绕300米建绿、500米建园目标，建设80处小微湿地、51处口袋公园，实现市民推窗建绿、出门入园。蓝天、碧水、净土成为百姓日常，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位居全省第一。盘锦相继斩获国际湿地城市、东北首个全域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等重磅荣誉。优良的生态环境是城市最厚重的名片，也是高质量发展最坚实的根基。保护湿地、呵护生灵，本质就是守护城市的长远未来。站在新起点，盘锦生态文明建设步履不停，万顷辽河口湿地将继续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崭新篇章。
0: 朝阳科兴轻工制品有限公司深耕质改数转，以科技赋能生产，以数字驱动升级，实现传统轻工制造向智能制造高效蝶变，为县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树立标杆，闯出新路。
2: 朝阳科兴轻工制品有限公司主营5金工具、注塑冲压件、沙盘模型等产品，70%以上的产品销往欧美20多个国家和地区。针对传统生产效率低、误差高、管理粗放等痛点，企业全力推进数字化转型。近3年，企业累计投入200多万元开展智能升级，搭建全流程数字化管理体系，完成13台核心设备数字化改造，改造占比达61%。数字化赋能带来显著成效，企业生产效率提升15%，运营成本节约3250万元，年产值从1亿元增至1.43亿元，增幅43%，产品不良率大幅下降，单位产值能耗降低6%，水资源利用率提升2%，绿色制造成效凸显。凭借亮眼的转型

0: 成果，企业获评省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车间、绿色工厂，成为全市轻工行业质改数转标杆。智能化生产有效提升产品品质与交付能力，产品附加值提升12%，海外市场份额持续巩固。
1: 数字化转型没有终点，只有不断迭代的新起点。我们将继续深化5G、工业互联网等新技术的应用，朝着全流程无人化、智能化的目标迈进。
2: 发展特色种养，拓宽增收渠道。葫芦岛市南票区学峰家庭农场探索发展蒿瘤养蚕新项目，依托闲置农田打造特色产业，走出一条生态高效、一种多收的农业发展新路子。
3: 走进葫芦岛市南票区学峰家庭农场蒿瘤养蚕基地，两块大型科普展板格外亮眼。展板图文并茂，详细介绍蒿瘤养蚕六大生产阶段，以及蚕茧、蚕蛹、雄蚕蛾三重产品价值。田间连片蒿瘤枝繁叶茂，蚕儿在枝叶间取食生长，呈现一派蓬勃生机。
4: 蒿瘤养蚕这个项目啊，是我通过咱们省农会院，然后他介绍的咱们省农蚕所，然后我亲自去考察，我发现这是一个真的适合咱们老百姓可以操作的一个项目。看到之后我就非常兴奋啊，通过农蚕所的专家带我去他们蒿瘤养蚕的基地实地的考察啊，然后带我参观整个蒿瘤养非常好的在农村的一个创业项目。
3: 南票区本地缺少天然蚕场资源，农场立足闲置农田，引进蒿瘤养蚕新技术。蒿瘤扦插一成活，生长速度快，耐修剪，一次栽种便可多年采收，叶片产量高，采摘方便。蒿瘤叶富含粗蛋白、维生素和多种微量元素，用其饲喂的蚕抗病能力强，养殖周期短，投入
4: 很清楚。坐蚕传统上在咱们辽东地区是通过坐树养殖这个坐蚕。蒿瘤养蚕的优势点在哪儿啊？首先咱们种植的是这种蒿瘤，它是柳树的一种，但跟普通的柳树可不一样啊，它这个叶也可以被称为是叫蛋白叶啊，蛋白瘤啊，所以说它这个叶片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就说它养出蚕的个体，相对于坐树的个体要明显要大啊，所以说它产生的经济效益跟经济价值要相对于坐树的蚕要更大一些。
3: 基地全程推行标准化种养，邀请农技人员现场指导，严把蚕种投放、田间管护、裁剪采收各道关口。学峰家庭农场蒿瘤养蚕基地将持续做好技术服务与政策扶持，发挥家庭农场示范带动作用，培育农业新业态，推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4: 下一步啊，我们将扩大蒿瘤养蚕标准化的种养基地啊，依托咱们省农蚕所的技术支持，持续的做好技术指导，稳定蚕茧的品质，同时延伸产业链，发展蚕茧的加工，打造本土特色品牌，深挖生态价值，拓宽销售渠道，把蒿瘤养蚕争取做成富民增收的本土特色产业。
2: 近日，省农科院在锦州市黑山县举行花
5: 与推广示范基地，省农科院花生所现场展示新品种花生果实，向种植户详细讲解示范花生品种特性与配套栽培技术，让广大农户直观了解新品种优势、田间管护要点与农机配套应用方法。
6: 我们辽宁省农科院花生所就引进了高山花生品种，在我们黑山基地引进了10个品种啊，这10个品种里面，其中我们辽华917今天上午通过专家进行测产，这个品种它的优质含量达到80%以上，这个品种是属于白茶类型品种，专家通过小区的5点检测，3个重复，最终产量结果呢，折杆之后达到了512公斤，比我们对照的当地的308品种也高出了33%以上。
5: 今年辽宁省农科院花生所与黑山县深化合作，在大崔村打造示范基地100亩，免费提供花生2种，采用先进管护技术开展田间管理指导，集中示范种植10个自主培育花生品种。本次抽取辽花917进行测产，该品种属于高油酸花生，产量高，品相优良，推广潜力突出。
6: 通过新技术的配套会使

0: 使我们呢产生的花生更加优质安全，啊，所以我们生产的花生就会比正常市场的花生会高出市场价的3到5毛钱，啊，所以让我们的品质更优，可以在当地进行大面推广，而且我们这个品种是适合整个东北产区。
1: 此次测产精准检验了优质花生两种良法配套技术的田间应用成效，摸清了高油酸花生产能水平，为黑山县花生品种更新换代、标准化种植推广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
2: 笔墨寄情怀，丹青送军民，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由辽宁省委宣传部、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等多部门联合主办的丹青绘双拥汉墨送深情辽宁省第5届双拥书法美术作品展复兴站巡展在复兴市海州露天矿历史博物馆拉开帷幕。
3: 展览面向全国征集书法、国画、油画、雕塑等各类作品1574件，其中省外作品226件，征集范围覆盖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经国家级专家评审，共有371件作品获奖入展。同时，省外名家辽宁舰官兵特邀作品30余件作品也全部亮相复兴巡展。一幅幅笔墨丹青，或追忆长征峥嵘岁月，或讴歌强军建设成就，或描绘军民同心、雨水深情，以艺术形式生动诠释双拥精神，更续红色血脉。展览为期10天，将红色工业遗址文化与双拥书画艺术相融，让广大市民、退役军人、驻赴官兵走进展馆，在纸韵墨香间接受国防教育，厚植从军拥军情怀，推动复兴双拥文化建设走深走实。启动仪式上还为获奖者颁奖，为市双拥志愿者协会授牌。
2: 金秋时节正值候鸟迁徙过境的关键时期，锦州市地处候鸟重要迁徙通道，大小林河、女儿河湿地是迁徙精灵的补给站。锦州市公安部门靠前护航，严密防控，全力守护候鸟迁徙路。
4: 记者在滨河路漫水桥沿岸看到，成群水鸟在此栖息觅食，勾勒出秋日锦城优美的生态画卷。同时，属地派出所民辅警的身影穿梭在河岸间，开启全天候生态巡查守护模式。随着秋季候鸟迁徙高峰到来，锦州市公安立足辖区湿地、河道等候鸟重点活动区域，优化巡逻路线，开展常态化全覆盖巡查值守。
5: 我们每天重点紧盯早晚候鸟觅食、栖息活跃时段，全方位排查整治涉鸟安全隐患，同时严查非法捕鸟、违规垂钓、无人机乱飞等惊扰候鸟的行为，全力为候鸟营造安全安静的栖息环境。
4: 除常态化巡查防控工作外，属地派出所民辅警向周边市民普及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讲解候鸟保护的重要意义和违法后果，引导群众自觉抵制伤害候鸟的行为，营造全民爱鸟护鸟的良好社会氛围。
6: 我平时在这溜的时候啊，经常看见咱们民警啊在河边那个巡逻护鸟，宣传普及护鸟知识。现在大家的那个保护意识都提高了，没有人再伤害小鸟，越来越多的候鸟啊来锦州栖息，城市环境呢也越来越美。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饮
1: 什么，
2: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2: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

0: 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1: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2: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2: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2: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2: 应尽的义务。
1: 保守秘密很重要。
2: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2: 您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2: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0: 苏菲亚，
1: 我模仿的是花木兰，
2: 我模仿的是文成公主，
3: 我模仿的是奥特曼，
4: 我模仿的是宇航员王亚平阿姨。长大后我想成为像她一样的女宇航员。
5: 我模仿的是钟南山爷爷，我希望可以像他一样成为打败病毒的英雄。
6: 大家好，我模仿的是苏炳添叔叔，他跑步太厉害了，我长大了也想当田径运动员。
7: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8: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干成不

0: 型城市锦州。我们是这里长大的小学生，身体里流淌着红色的血脉，在长辈的呵护下快乐健康的成长。这里的人们幸福下的锦州烧烤，琳琅满目的特色美食，处处流淌着人间烟火气。生产车间到了这里才知道，生牛乳直接喝会存在安全隐患，合格的牛奶无毒，清洁的容器存放，更重要的是建立健康的消费观，坚决反对浪费。
1: 在处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从业人员，应当每年进行健康检查，并且要养成良好的个别食品学院科研实验室。听说锦城好多的特色美食都是在这里经过分析检测，不断提升品质，满足消费者对口味和健康的双重要求。
0: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鹰杯雄浑在，画卷展心颜。
2: 山海福地的锦州，英雄辈出，血脉传承。
3: 青山绿水的锦州，锦绣变异。

0: 我们携手努力，
1: 共创食品安全。

0: 201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不对？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9: 你知道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但是流行的那种进京进线，
12: 我们不信了吧？
13: 他知道，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出去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14: 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这管我干嘛呢？
17: 我这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0: 上什么课呀？
21: 想你的每一刻，
2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3: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5: 当时看你手机了，现在蛮诡异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6: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7: 我一个人苦苦。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7: 辛苦的人我怎么没得呀？
28: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9: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0: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31: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2: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1: 不知道，
33: 他属于医保局的。
34: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5: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34: 好好好，
35: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4: 好。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6: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7: 没抓住，
38: 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9: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40: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1: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41: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如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42: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